0: 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住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相遇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同欢呼声向到访的

0: 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亦格外亲切。
2: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由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吸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自党自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形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令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

0: 何处去呢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住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单止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制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贡献。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企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在金正恩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 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0: 展，携手开拼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日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执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

0: 真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公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0: 昨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各州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集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日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道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出。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亦在度稳步推进。第一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密封的和美新格局。
0: 国家数据局昨日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2: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日发布，这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日起实施。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之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根据安排，粤车南下新增五个内地城市为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 入境香港市区部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并推出口岸停车场。

0: 的二拍游服务。新增城市用户中，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可于今日上午九时起向内地部门登记抽签，7月25日起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二拍飞今日上午九时起开放预约，6月15日起新增城市的获准私家车可正式使用该服务。二拍游服务将同步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开放，7月16日上午九时起接受预约申请。去年12月，预车南下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市。特区政府表示，计划实施半年以来，整体运作有序顺畅，申请及预约出行数量持续上升。粤港双方将持续留意实施安排，并视乎实施情况，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将相关安排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
1: 香港医院管理局昨日公布，香港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当日正式投入运作。引进药械办推荐新药的审批时限将由最长150个工作日缩短到100个工作日以内。
0: 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昨日公布澳门环境状况报告2025。报告指出，综合各项指标，澳门整体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报告显示，2025年澳门六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的空气质量水平均属良好或普通的天数占比为 90%， 大部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同比有所下降，本地温室气体排放量亦同比下降 1.8%。
1: 昨日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 2.04 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4.4%， 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18.6%， 连续31年云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 8,303.8 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三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三个产业居全国第一，已形成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五个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与以色列7日晚到8日爆发自4月上旬美伊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日话，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克沙克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日晚的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而二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亚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日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讲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话，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日经由亚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日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日发布公布称，欧盟当日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

0: 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希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日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28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24度，珠海雷阵雨28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28到23度，惠州大雨转晴28到23度，东莞雷阵雨转晴29到23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9到23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4度，肇庆雷阵雨转晴29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6到19度，纽约晴转阴27到16度，旧金山晴天19到11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白天南海北部有 2.3 到 3.5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 1.3 到 2.4 米的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 1.3 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8度，阳江海域浪高 1.2 米，水温29度，汕头海域浪高 1.9 米，水温27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金字招牌愈发闪亮，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近段时间以来，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等，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貌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时表示，背靠强大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中国香港不单只是国际资金和投资者的安全港，更成为把握中国与亚洲发展机遇的最佳平台。
3: 在国家的坚持支持，特区政府跟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金融市场在过去两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5年港股上升28%， IPO

0: 同夺全球第一，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持续增长，我们管理的资产的规模超过35万亿港元，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都是亚洲区里边的第一，固定收益市场也在蓬勃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
1: 无奈前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了标志性的鸣锣声，浑厚铿锵的锣声回荡开来，见证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庆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40周年，港交所举行特别仪式。活动上，港交所主席唐家诚致辞说，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为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里象征着香港市场开放、强韧及联通全球的优势，发挥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作用。1986年，香港四家交易所正式合并组建联交所。40年来，联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从上市公司的结构上看，早年上市主体以本地企业为主，而家大量内地企业登陆港股，市场国际化水平亦稳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超2700家，总市值突破48万亿港元。2025年，香港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全年共有119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869亿港元，同比增加226%。今年一季度，港交所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40年嚟，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同世界嘅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为新经济公司上市松绑，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市场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添砖加瓦。全球创科浪潮下，联交所焕发出新活力。截至目前，已有超430家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涵盖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和特色科技等领域。2025年，港股新上市企业中，新经济企业占比已超2/3。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当前，香港金融界抢揸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目前，香港黄金市场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特区政府正积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黄金交易、储存、清算及风险管理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措施已取得实质进展。在仓储设施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已完成机场贵金属储存库首阶段扩容，容量达200吨，并正积极落实进一步扩容至1000吨的计划。同时，上海黄金交易所已在香港建立首个离岸仓库。此外，财富局已和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构建深度融合的区域黄金生态圈，为港深两地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奠定基础。在黄金交易清算方面，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所管理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计划于今年内开展试营运。美国桥水基金联席首席投资官鲍勃·普林斯认为，香港黄金交易市场已实现稳步发展，而在人民币融资领域的优势将令香港成为亚洲金融活动的重要增长极。现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婷：
2: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确实发现了，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人民币视为优化资产负债、提升经营质效的主动战略工具。这一方面呢，得益于中资企业出海，在不断加速，

0: 人民币离岸应用的场景从过去单一的贸易场景逐渐扩展到贸易投融资等多元场景，同时呢，受益于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且有增强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看好人民币，增持人民币资产的这个意愿也大幅提升。我想呢，这将充分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潜能。作为超级联系人，我想香港将进一步发挥这个角色优势，助力人民币呢多场景应用。我想下一步再进一步助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进程中啊，将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来参与离岸人民币这个市场建设，引导人民币在多场景得到应用，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驱动逐步的转向贸易、投融资、储备包括定价等多功能转变。
1: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于宪报刊登201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以定名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明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此外，近年来香港持续扩容朋友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日至3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及绿色发展等领域。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一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目前香港已同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亦备受海外资本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达3384家，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充分反映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正在动用真金白银对香港的未来投低信任票。这些家办在香港聘用超万名全职专业人员，涵盖财务顾问、法律、会计等领域，每年为香港带来约126亿港元的收益，惠及香港社会各阶层。波士顿咨询公司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近日讲清楚栏目记者何毅采访了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副局长陈浩念，他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

0: 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1: 我们在推动我们的那个财富管理业务的进行当中，其实有不同的措施啊、过去几年陆陆续续的进行的。那么我觉得其中一个里程碑，这是我们2023年发布的推动价值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的全部的不同措施，那么比方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啊、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呢，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价值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比方说我们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的，三月的时候，那么现在两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资本，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那么另外呢，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两年之内也增加了 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政策宣言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其中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那个玉家香江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四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的家族办公室他的资产拥有人或者是他的居差人来香港，那么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那么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下面投资推广署成立了一个会的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也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0: 陈浩年说，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1: 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不同的资产持有人需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中心。那么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呢，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的很畅顺的。那么这方面呢，对他们来讲的信心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越来越拓出我们那个安全港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会。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 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会，今年头四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会。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会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一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会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令到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的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们发展的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无上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 那么我们在解方面，你可以。

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也安全奖的角色，我。

0: 陈浩廉进一步指出，全球资本纷纷涌入香港，不单止是对香港自身发展前景的睇好，更是希望以香港为理想跳板，把握内地的发展机遇。
1: 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两年之内增加了25%。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聚财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香港了，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连通了，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聚财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的，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去理解、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的大局。比方说很多不同的世贸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所以他人的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环球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协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它国际的业务。
0: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陈浩年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那个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过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席公开交股的流程还有怎么样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样去受定我们的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那么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溢价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那么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的发展。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这是我们不断的

0: 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一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育才香港的高峰论坛也会继续举办。那么，我们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我们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代表记者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7: 我系主持人欢欢。先嚟睇睇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66家外资企业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四川将人工智能加列为1号创新工程。我国蜜蜂研究成果首登《自然》杂志，全新视角解读蜂王发育的建筑密码。
7: 科创空间聚焦大湾区如何以科技跃升引领全球海洋城市新赛程。
6: 港澳全新将带来港澳游艇大湾区免担保自由行，将为香港打造湾区游艇中心创造有利条件。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聚焦重点领域科研创新，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
7: 智能超链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6: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嚟，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电信业高质量发展，积极稳妥有序促进电信业务扩大开放， 在 WTO 承诺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

0: 务业扩大开放等政策基础上，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北京、上海、海南、深圳等四地试点取消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经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将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进一步构建开放活跃市场生态。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获得试点批复，我国正在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和服务水平。外资企业进入互联网数据中心、信息服务等领域后，将带来更多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创新模式，推动国内企业加快创新步伐，最终受益的是广大用户和企业客户。这是中国数字经济扩大开放的重要信号。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开放呢已经成为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开展试点，不仅有利于吸引全球数字产业资源集聚中国，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探索更多新业态，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 近日，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四川正以全省一号创新工程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方案坚持因地制宜与系统布局相结合，部署了20项重点任务，加速培育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新动能。从全域布局睇，四川系统部署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商贸、城乡治理、国际合作等工作任务，确保国家部署在四川能够落地落实，见行见效。从特色应用睇，四川聚焦产业发展、民生需求实际，精准划定低空智能、均民融合、地质矿产、能源、就业、网络空间治理和公共安全等发展赛道，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四川标识度、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特色应用标杆。
3: 是啊，据介绍，四川目前已经建成数据中心139个，为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夯实了算力底座。同时，四川拥有海量的数据资源，丰富的应用场景，在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这个重要赛道具有良好基础。近年来，四川省机器人训练场、大模型训练场、诸葛空间等一批公共服务平台相继建成投用，创投天府周周建常态化投融资路演活动持续开展，算力数据等要素支撑持续强化，基本形成了政产学研用金全方位支持体系。2025年，四川人工智能各类应用场景营收达到57.9亿元，增长92.4%。
2: 近日，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获悉，该所蜜蜂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蜂产品质量与风险评估创新团队、农业农村部蜂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北京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研究长文。该成果不单只是蜂学领域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国内蜜蜂研究领域的首篇自然研究论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该研究打破了长期主导蜜蜂发育领域的营养决定论，以全新视角揭示工蜂主动营造的特异性理化明环境在蜂王发育与吸型分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为表观遗传学、社会性昆虫演化以及未来智能养蜂繁育技术提供全新的理论依据与突破方向。
3: 没错，纵观人类数千年的养蜂史和近现代蜜蜂生物学研究，蜂王将决定蜂王命运的观念早已经是根深蒂固。传统养蜂繁育实践往往将核心精力集中于营养物质的供给，但是对于发育中的蜂王来讲，蜂王王台这种明显有别于标准六角形工蜂房呈圆锥形且垂直向下悬挂的特殊蜜蜂巢房，真是只是一个被动的物理容器。该研究给出颠覆性答案，那就是王台是工蜂经过高度加工特化形成的蜂王摇篮。该结论刷新了科学界对蜜蜂吸型分化的认知， 标志着蜂王发育研究正式从单一的蜂王将营养驱动迈向多维生物物理系统协同调控的新纪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环节，6月8号就是世界海洋日，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6近日发布。在2025年报告中，深圳、香港等大湾区城市已经跻身全球海洋经济头部力量，深圳科技创新维度高居全球第四。时隔一年了，面对人工智能、深海开发、绿色燃料等新业态的加速重构，大湾区海洋城市可不可以实现从硬基建优势向软规则加新生态的跨越呢？
1: 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深圳中学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研究员，作为报告的主编，他将为我们独家解读2026年最新排名变化，剖析大湾区海洋城市在科技驱动、湾区协同、未来赛道上的关键突破与待解的难题。
2: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胡振宇所长。那么胡所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和您谈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和海洋。那么人工智能和海洋呢，它可以说是在重新塑造着这个我们海洋城市的竞争逻辑哈。那么在这些领域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报告当中有没有一些体现呢？
3: 这个体现呢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人工智能加海洋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海洋城市竞争的一个核心赛道，它是重塑海洋经济的竞争逻辑。从传统的这个港口规模呀、产业体量这些硬实力的竞争，转向了 AI 技术、数据能力、场景落地这些软实力的竞争。所以这块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我就说几个方面吧，大家是齐头并进，各领风骚，但是又在寻找机会，实现突破。深圳呢是在很多细分领域，包括海洋 AI 算法、水下机器人 AI 控制，还有海洋环境 AI 预警和海洋油气开发方面，这块呢就比较突出一点。它在海洋 AI 算法、就水下机器人方面，跟香港的合作呢都不是协作了，实际上是深度融合了，就是香港的这种研究产业化已经深度融合了。所以这块呢就促使深圳成为全球海洋 AI 创新比较活跃的一个城市。深圳还专门成立了全国首个海洋 AI 产业园区，就在大厦湾，已经集聚了超过100家的海洋 AI 企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第二个就是新加坡，它的特色体现在港口 AI 智慧化方面，已经通过这种 AI 智能调度实现了全港覆盖，船舶在港时间已经缩短了30%，作业效率也提升。第三个就是伦敦是海事 AI 服务这块呢，它的传统的优势跟 AI 的深度融合，包括在海洋 AI 的基础算法、大数据分析，包括在这个海洋保险和海事法律方面，把它原有的这些比较固化的人员结构呢，实际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就是提高了它的效率。上海的这块主要是跟它的现有的

0: 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这些顶尖高校的基础研究呢，它实现了跟 AI 的深度融合。现在上海的海洋 AI 论文的发表量是全球前三，就是已经成为全球海洋 AI 的一个基础研究的一个基地。青岛呢，它在海洋科教 AI 方面呢，特比较突出，成立了全国首个海洋 AI 学院，还设立了海洋人工智能、深海探测 AI 交叉学科，每年培养人才多上千人的人才，这块是比较突出。这是整个的国家城市层面的比，从企业层面呢都在用，包括深圳中集、华大基因。华大基因是从去年年底开始，他提出了个明源计划，海深6000米以下，它不靠阳光了，就万物生长靠能量，他要把这些具有极端条件下生物活性的物质呢要进行测序，而且要推动这种原研药的一个创新。还有就是新加坡的国际港务集团、香港的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这些企业和机构呢都把 AI 的使用、 AI 的对基础研究的一个促进都进行了一种比较深度的应用，这个过程都在进化。
1: 对，我听您介绍之后，我就觉得有一种那个百舸争流的感觉哈。
0: 对对，
1: 这大湾区这个面对的这个竞争还是非常大的。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大湾区它应该在 AI 加海洋的哪些场景应该着重发力呢？比如说还有没有一些细分领域是我们没有关注到的，或者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值得突出发展的？
0: 对，它这个为什么你刚才说百舸争流呢？就是整个是大湾区这些城市，包括像港深穗这些城市，沪还有伦敦，这都是处在全球这个城市竞争产业发展的最前沿。
1: 嗯，
0: 以深圳为例，去年是60个海洋场景创新，就是提出了60个场景，但是实际上现在应用比较成熟，达到一定深度的呢，一个就是港口智慧运维和船舶智能调度，这个呢新加坡、深圳、青岛、上海都在做。第二个就是海洋油气和海上风电工程 AI 运维，包括 AI 的预测，因为它数据是大数据，哪些可以提前预判有哪些设备会出现问题，就提前进行干预，这块现在已经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第三个就是海洋生物资源的 AI 勘探跟开发，这个刚才说了，很多企业包括上海交大、华大都在做。第四个就是我们传统的海洋监测跟灾害预警，这块呢跟 AI 的结合呢非常紧密的，因为 AI 的技术突破之前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数据跟设备。第五个呢就是海事金融跟海事法律服务的这种 AI 场景，这块呢是大湾区最需要补齐的短板，也是最有前景的一个提升空间，特别是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可以产生源头活水的地方。这里边包括海事金融的 AI 风控，包括航运交易的 AI 智能服务，海事法律的 AI 服务，还有整个的航运合同的智能审核。香港在这块呢是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优势。下一步呢，我觉得在 AI 技术服务和辅助方面呢还是要更大的力气，因为竞争是很激烈的，如果我对 AI 的技术这儿你要跟不上的话，就有可能让其他城市超过。刚才也说了，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看不见的。
1: 对，我们接下来把这个目光转向更宽广的地方哈。在去年的报告里专门提到了沪深青是三大海洋经济圈的引领者。我特别好奇的是，在今年的报告里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发展比较快的城市，比如说在海南区域啊，或者在沿海还有哪些城市是凸显出来了？因为肯定不只是这几个头部城市，对吗？
0: 是，你说的非常对，整个跟去年比呢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整个的产业形成也非一日之功，优势形成也非一日之功，所以在今年的报告里边呢，这个格局基本上稳定的，上海是东部城市圈的引领者，深圳和香港还是我们南部大湾区这种经济圈的引领者，青岛呢还是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核心。跟其他两个经济圈相比呢，大湾区的优势非常明显，短板呢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突出一些，就是包括基础研究啊、科教资源方面，这个是我们大湾区的最大的差距。因为跟东部的上海啊、北部经济圈的青岛相比呢，这种海洋基础研究的实力 科教资源的存在明显差距。你比如名校方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华东师范，这刚才也已经点过的。那青岛是海大、中科院海洋所，还有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这些机构它不单单是机构，它拿的资源的这种优势就比较突出，它的平台它是嫁接资源的。
1: 好的，那最后哈，我们看在去年的报告里，专门预测了2025到2030年，像海上数据中心呐、蓝碳经济啊，还有绿色燃料加注啊，这样的一些产业会加速发展。那么在我们今年的研究报告当中，有没有看到他们的一些新的呈现，或者有没有一些更新的一些产业的方向出现呢？
0: 这块呢还是非常明显的，数据分析的结果来说，发展速度远远超过预期。就去年，就2025到2026年，就这个阶段，海洋 AI 的应用呢，已经是全场景规模化落地阶段，特别是在港口智慧运维、海工装备运维，再有就是环境监测、生物医药开发跟海事服务方面，已经是全场景落地了。再有就是从全球海洋 AI 的专利授权量来看呢，比24年，因为我们是26年是评估的是25年的，这个呢授权量是增长了50%，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你看这个 token 调用量你就知道了，这内地的 token 调用量增加了1000倍，它是跟这个整个行业切入，实际上就是场景的应用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第一块 AI 方面，就绿色燃料加注方面呢，也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成了全球港口转型的核心方向。因为 IMO 2050有这个零排放的规定以来呢，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大的市场，就全球2万艘船要改装，新船也是要实现绿色燃料，用绿色燃料发动机。它改装带来的是什么影响？就是运力不足，再有就是整体的一个地缘的一个冲突。所以在这块呢，成了一个大的方向。绿色燃料加入从原来的试点示范，现在是规模化建设。深圳也是，我们是今年1月份。盐田港是华南首单的甲醇加注，香港的去年的绿色燃料加注量，就是 LNG 加注量，也是达到20多万吨，大家都是朝这个方面走，这又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海事服务呀、仲裁呀各方面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支撑跟这
1: 连
0: 个
1: 带发展哈，
0: 连带发展，因为它这个绿色燃料和船舶，它是包括船舶融资、二手船交易，所以是创造了一个大的市场。第三个就是蓝碳赛道这儿呢，已经实现了从试点到交易的一个突破。现在在试点交易，包括广东、海南、福建、山东，这都开展了这种蓝碳的开发和交易。海上数据中心这儿呢，我们是光是统计量上的，实际上从这个我自己的分析判断来说呢，现在是有些过度发展，就是太快了。它是单一，而且是全是海底数据中心，是高成本的。
1: 对，好的好的，那最后吧，我们最后请这个胡所长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觉得在2026年哈，今年大湾区海洋城市在这个全球竞争力当中最应该做对的一件事，应该是哪件事？
0: 我想还是回到开头，就是深港深度协同，打通科技、产业、金融治理的全链条，实现从硬基建规模优势向软规则和新生态全球引领这样一个层次的跨越，要打造全球海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标杆。这我们有这个基础，一国两制三区，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优势。把这个现有的优势呢，嫁接到这种大的一个产业浪潮中和技术的一个领先的一个趋势中，才实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竞争力的飞跃。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的胡振宇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让我们关注到了海洋经济的未来，我们下次再见。
0: 哎，好，再见，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好似
5: 吓。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4: 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准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香港经济民生联盟就表示，有关新举措是推动大湾区游艇自由行的重大突破，不单止大幅简化港澳游艇北上手续，减轻船主经济负担，更有助促进粤港澳游艇业互联互通，为香港发展高增值游艇经济打造湾区游艇中心创造有利条件。
3: 去年七月，香港经民联发布发展香港游艇产业研究报告，率先呼吁特区政府将游艇及相关产业定位为推动香港经济的重要板块，并提出七大策略性建议。其中核心倡议正是大力推进北艇南下及港艇北上，逐步创造条件实现湾区游艇自由行。去年八月，经民联又举办游艇旅游及游艇经济圆桌会议，汇聚政府官员、业界代表及行业专家，共同探讨发展机遇。如今国务院正式批准有关安排，标志着经民联的倡议获得中央及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回应，令港艇北上南途终成现实。
4: 是的，咁香港经民联认为，香港拥有丰富的海岛及海岸线资源，同时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具备发展游艇产业的巨大潜力。经民联未来将继续发挥工商及专业界的优势，密切跟进政策的落实细节，并推动政策为北艇南下做好准备，达至游艇的双向奔赴，扩大本港游艇经济，持续向特区政府及中央有关部委建言献策，全力推动香港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助香港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经济多元发展。
3: 日前，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出席由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独角兽日活动时表示，支持创新科技发展一直是特区政府的重点工作。大学不单只是主要合作伙伴，更是本地创科生态系统的基石。香港正步入创科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区政府正着力建立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聚焦重点领域的科研创新，并引领产业应用发展。相信香港将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创科中心，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4: 是的，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表示，科大致力协助师生实现创业梦想，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方案。大学持续拓展版图，积极布局多个策略性科研领域，其中正在筹建的科大医学院将生命科学与前置科技相结合，致力于培育新一代跨学科的医学人才。香港科技大学今年独角兽日展示超过160间初创企业科研成果，涵盖生物科技、绿色科技、智能晶片等领域，超过1000名师生及校友、国际与本地政界代表、业界投资者及科研人员等参与。其中国际展区吸引多个国家同地区的创科企业及机构参与，交流发展经验，洽谈合作，促进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在技术应用及产业发展方面的对接。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下面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4: 是的，来关注海珠湿地，是广州城央的绿心，占地1100公顷，生活着207种的鸟类，是候鸟迁徙路上的重要驿站。那怎样更好地保护这片鸟类的家园呢？科研人员给湿地装上一箱 AI 鸟面识别系统，通过智能图像识别系统24小时不间断地记录识别每一只飞过的鸟，用科技力量守护生物多样性。来听总台记者赵晶的报道。
5: 记者来到海珠湿地时，工作人员正在园区的监测系统上调取当天的鸟类监测数据。在平台首页的视频画面上，实时显示每只鸟的名字。

0: 数量、最后一次发现新增鸟类的时间等等。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1: 我们这个系统的眼睛呢，就是我们园区分布的有35根这个智慧监测杆，这些智慧监测杆呢，24小时的工作，不停地传输影像和声音资料到我们后台，到这个 AI 的大脑。这 AI 的大脑呢，就像一个专业的鸟类分析专家，然后及时的汇总、收集、分析我们这些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2: 那它还可以登记进行归档，形成统计表，有效的减轻了我们人的工作强度，而且提高了它的工作的准确率。
0: 而过去，鸟类调查全靠专业人员肉眼观察，两三人一组，扛着望远镜，在早上五六点和傍晚六七点，沿着固定的样线徒步，一边听声音，一边数鸟。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1: 这张图呢是摄像头距离这个岛相对比较远一点，这和我们以前搞调查的时候状况很像。就我们看到岛上有很多鸟，但是呢，由于和人的距离相对比较远，我们很难用肉眼识别到它是哪一种鸟，很容易漏。你看，很多鸟都藏在树叶，树叶的下面，就是和树的这个背景色很像。
0: 除了识别鸟的种类，这套系统还可以异常预警，一旦发现没见过的鸟类物种，就会立刻提醒工作人员，并且随时锁定它的位置。它还能根据候鸟到来的时间提醒管理人员调整水位，露出滩涂，为候鸟提供更多觅食的区域。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2: 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就这根监测杆发现了一个异常记录，记录到登记到一只东方白鹳，然后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现过东方白鹳，后来就把这个影像资料发给了我们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按照以前来讲，如果看到一只鸟在一个点，等我们请到专业老师过来之后，这只鸟都不知道已经飞到哪里去了。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就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找到我们需要观察的对象。
0: 那么监测鸟类和保护环境有什么关系？简单来说，鸟是生物链上的一环，鸟多了说明它们吃的鱼多了，水里的底栖生物多了，这也就意味着水质好了，植被恢复了。这套系统每天记录的鸟类数据相当于湿地的体检报告，管理人员根据鸟的增减及时调整水位，修复栖息地，让整个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1: 生物多样性是评价这个生态系统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是鸟的种类也好，数量也好，种群也好，它都会其实有一个波动变化。

0: 等。
1: 再嚟关注溃疡性结肠炎，系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目前咧尚未有根治嘅疗法，患者需要终身用药，如果控制不当咧，仲有发展为结直肠癌嘅风险添。记者从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了解到，该校副教授张灿阳团队历经五年的科研攻关，成功研发出新一代结肠靶向口服益生菌制造系统，亦即是面向炎症性肠病，特别是腰丝治疗的口服益生菌制剂制备技术与平台，有效地提升益生菌在结肠病灶部位的靶向递送和定植效率，为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活体生物药方案。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就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斩获金奖。
2: 该项目研究团队主要成员包括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生物医药与健康工程研究院教师张灿阳、邢新会、高丹2024级材料与化工专业硕士生何宇茂，2023年精准医学与公共健康专业硕士生黄如晴，2025届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博士毕业生刘君如等。团队历经五年攻关，研究团队研发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肠靶向口服益生菌智能制备系统，利用多种功能性生物大分子为益生菌构建一层多层级保护盔甲。该成果是一套面向炎症性肠病，特别是腰丝治疗的口服益生菌制剂制备技术与平台，能实现益生菌在口服后的三步走，胃部内受、小肠转运、结肠靶向释放与定植的效果，有效提升益生菌在肠道病灶部位的定植效率。
1: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少年用 AI 创作的喜迎 APEC 原创歌曲 Hello 深圳 Hello APEC 在深圳人才公园球研阁唱响，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民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共同主办，深圳报业集团深圳青少年报社承办的祝福孩子主题分享会暨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事发布活动举行。活动紧扣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集中展示深圳关爱未成年人的实际举措和成效，通过嘉宾分享、实事展示、主题市集等形式，令到细佬哥们、小朋友们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全社会的关爱，为彭城少年儿童送上一份充满温情的成长礼物。在主题演讲环节，云天丽飞董事长兼 CEO 陈宁热情号召青少年拥抱 AI 时代，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学生邓恩雷讲述了他用科技点亮梦想，用编程解决难题，并将成果带到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成长经历。他表示，在深圳开放关爱的氛围中，自己完成了从被托举到去传递的蜕变，成长为兼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少年。
2: 现场还发布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事，22项实事在延续历年全力协同优良传统的同时，进一步凸显时代特色与深圳特色，紧靠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主题，涵盖助云聚心、志启润心、强身护心、纾困暖心四大板块，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今年的实事尤其突出国际视野与 AI 赋能，推出了一批呼应 APEC 会议主题的特色项目，如模拟 APEC 青少年领导力提升行动、深港澳青少年创意设计大赛等，为孩子们搭建连接亚太走向世界的梦想方舟。每一项实事都致力于令关爱看得见、摸得着，令每一位深圳少年在被守护中成长，在被托举中发光。
1: 再来关注日前腾讯首个面向公众的企鹅开放日，在腾讯总部园区举办。开放日以 Hi Buddy 比生活加点 AI 为主题，活动区域设在园区户外公共区域，公众得以走近腾云中心，近距离去感受这座被网友昵称为云楼的现代感建筑。开放日远不止于打卡建筑外观，现场打造的 AI 创造市集，面对面与腾讯员工交流，并且体验相关产品。来听总台记者于洋的报道。
3: 腾讯总部园区自2025年10月部分区域试运营以来，首次举办对公众开放的线下活动。目前园区已建成 30%， 部分办公楼、企鹅公寓、明湾学校、前湾学校等建筑已投入使用。本次活动所在的腾云中心因外形似云朵形状，又被网友形象地称为云楼。云楼采用底层架空设计，形成漂浮于地面之上的视觉效果，不仅提供办公与会议场地，也成为知识交流和激发创意的多功能场所。腾讯总部园区腾云中心主设计师马岩松：
0: 因为这个区域原来是个工业货运码头嘛，然后现在变成城市的一部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成熟的城市规划给拿过来。但是做了很多的规划，我发现最主要就是说它怎么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有深圳特点的一个开放的一个街区。这里边有可能有办公、有生活，也有就是市民的这些活动混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挺深圳性的一种感觉吧。
3: 置身这里不像是进入了企业园区，倒像是一个具有舞台感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AI 创造市集、云客厅，放置着企鹅装置的大草坪和情绪舞台，吸引着公众排队打卡，人们可穿行、可停留、可随便坐下来聊天喝咖啡。在这里，上万名腾讯员工已经入住，开始办公。在整个项目完工后，这里将容纳8万人办公。另外，企鹅岛还将建学校教育设施、产业园区配套宿舍、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公交首末站、酒店等生活配套，提升园区的宜居性和宜业性。企鹅岛建成后，将为前海注入强大发展动力，成为深圳又一科技地标，也将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友好的城市空间。
1: 再来关注近日迪卡侬在深圳举行 Keep Next 3D 跑鞋全球首发仪式。据介绍，该产品是首款采用 3D 打印工艺的专业跑步鞋款，从研发到首发亮相均落至深圳。本次首发活动依托购在中国2026深圳新型消费季平台，在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共同指导之下举行。叠加2026年深圳作为 APEC 主场城市带来的发展契机，活动亦被视为深圳首发经济持续升温、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一个新案例。迪卡侬亚洲创新中心负责人在仪式上介绍，该中心一年前在深圳正式落地，团队深耕本地市场，持续挖掘消费需求。这款跑鞋正是其中一项研发成果。迪卡侬亚洲开发技术总监鞋类联合创始人在现场介绍了产品技术细节。跑鞋由迪卡侬亚洲创新中心与巴塞罗那战略创新合作伙伴联合开发，采用 TPA 高弹材料构筑经工程验证的镂空蜂巢结构，并将 3D 打印工艺第一次应用于跑步鞋品类。迪卡侬中国零售副总裁黎晓春在仪式上表示，这次全球首发既是企业运动科技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体现了对中国市场创新活力与消费潜力的长期信心。未来将会持续深耕深圳，推动科技创新、运动文化与城市生活进一步融合。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你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必须以更高站位、更阔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来吧来吧，快来吧，
8: Welcome to China。
7: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9: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0: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9: 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

0: 内循环4个100万登记工程。2025年滇池泉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0: 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 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大家好，我是倪星。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见到在屏幕下方有评论区，在那里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
1: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是的，另外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再加升级湾区组成的。首先会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听到今日星期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嘉莹、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
1: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主题哈。今天在节目之中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歌唱友情的歌曲。
2: 没错，欢迎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留言区留言就可以我们转达的了。先来听歌先。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我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佳莹和袁若兰的演唱《心愿便利贴》。魏佳莹呢非常温柔的翻唱了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再搭配上原唱袁若兰的惊喜合唱，真的是解锁了全新的治愈质感哈，瞬间把我们拉回到青春的时刻。
1: 系啦，好甜嘅一首歌啊，咁啊，而且充满咗一种姊妹之间嗰种温情啦。咁啊，原版嘅旋律咧系自带咗复古甜重嘅氛围嘅，而魏佳莹嘅改编咧就褪去咗呢个清洁嘅稚气啦。多出几分细腻同温柔嘅，咁佢嗰把好清澈干净嘅声线咧，搭配上轻快舒缓嘅编曲，就将收埋喺便利贴里头嘅细碎心愿啊，平凡而又真挚嘅陪伴啊，娓娓道来嘅。
0: 是的，非常熟悉的歌词一想起来，真的是充满了怀旧的氛围感哈。用非常纯粹的歌声诠释平凡爱意里的温柔与浪漫，轻快的节奏呢也是治愈又解压，温柔的合唱层层递进，每一句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响。
1: 系啦，大家中意嘅话咧，多多支持噃啊！今日最话题就话咧，歌唱友情的歌曲啊，咁大家如果谂翻喺边啲系关嘅歌曲咧，自己中意嘅关于友情嘅歌曲咧，可以喺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呢个央视频客户端上搜索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啊，揾到我哋屏幕下方评论区，喺留言嘅话咧，可以同我哋互动起身嘅吓。
0: 嗯，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呢，是本周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麦小兜的演唱《爱上你我很快乐》。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麦小豆的演唱《爱上你我很快乐》。那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是水木年华的音乐作品哈。这首歌可以说是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但是被他翻唱之后，我都有点听不出来那个原唱了。
1: 系啦，咁啊，麦小豆把声咧真系好干净啦、软糯啦吓，好细路仔吓，灵动自如啊，搭配轻快利落嘅编曲啦，就系退咗原版嗰种厚重嘅心情啦，多咗几份咧吓少年啦，纯粹。嘅心动同坦荡，冇复杂嘅呢个旋律嘅堆砌啦，咁啊轻快嘅节奏贯穿始终嘅，可以讲系好温柔又治愈，完美适配呢个日常循环啊，或者系通勤放松嘅一种啊听歌啊听歌嘅场景啊。
0: 是的，很直白的歌词搭配上清甜的唱腔，也是将简单炽热的爱意娓娓的道来哈，纯粹的喜欢坦荡的心动，真的是藏在每一段的旋律之中。
1: 嗯，冇错啦，咁继续听歌啦。本周为你推荐嘅三号歌曲咧，嚟自光良嘅《天使》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那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哈，原来的音乐曲目呢，也是凭借着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了很多人青春里的治愈歌。
1: 嗯，没错啦，而呢版2026版嘅吓《天使》呢，比原歌升咗两个 key 噶。咁光良呢，逆风而上，用更高嘅声线唱出更加深嘅情感啊！一开始咧，钢琴系呢个缓缓咁开场啦，跟住铺陈出好孤寂嘅轮廓啦，跟住吉他入场嘅，带嚟贴近生活嘅温度，最终咧系弦乐堆叠而上，将呢个情绪推向高点啊！
0: 是的，层层递进的编曲呢，也是让这样的一首《天使》从一首情歌转化为了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叙事音乐作品。
1: 冇错啦，咁继续嚟听歌啦，接下来继续系今日推荐嘅四号音乐作品，嚟自黄子婷嘅《深港河畔》。

0: 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自婷演唱的一首《深港河畔》。那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哈，将湾区的风光和时代的温情揉进了旋律里，成为了一首极具地域情怀的音乐作品。
1: 成首歌啦，咁啊，曲风咧可以讲系舒缓温润啊，编曲咧简约大气啊，冇厚重嘅旋律推砌堆砌啦，就系用轻柔啊悠扬嘅曲调，勾勒出咗呢个河畔晚风、两岸霓虹相成相依嘅嗰种唯美嘅画面。咁而歌手王子婷嘅嗓音咧都系干净而醇厚嘅，温柔而有力量，唱腔沉稳细腻啊，将呢种乡土温情同城市奋进嗰种格局咧完美咁融合埋一齐，咁啊叙事感可以讲系十足嘅。
0: 是的，整首歌的歌词呢都充满了市井生活的那种暖意哈，也承载着大湾区同心共生、逐梦前行的时代愿景。
1: 冇错啦，咁啊中意嘅话多多支持啦噃，继续同你推荐新歌。本周嘅五号音乐作品嚟自金润吉嘅《满心愧疚》。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金润吉演唱的一首《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呢，搭配上极具爆发力的唱功，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悔那种情绪来层层的演绎出来。
1: 嗯，系啊，成首歌曲啦，曲风可以讲系深情婉转啊，舒缓嘅伴奏最大程度咁凸显咗佢把人声嘅感染力，而歌手金润吉咧极具辨识度嘅纯口嗓音咧，都系自带故事感嘅吓。
0: 嗯，那今天呢，除了听歌之外，还要和大家互动我们的音乐主题，那就是歌唱友情的歌曲啊，也是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在我们评论区的这个留言和我们互动。
1: 冇错，我见到有一位网友留言嘅，咁就话系龙马精神啦，佢表示话咧佢中意嘅呢个关于友情嘅歌曲有《也曾相识》啦，同埋《世界会变得很美》啊，吓，来自草蜢嘅。佢话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啊！呢句歌词咧，佢系最深印象噶吧吓。
0: 嗯哼，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像我们这位朋友一样，好，来和我们推荐歌曲。那我们继续呢，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六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1: 嗯。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昊的《泥人》。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来源于洛阳博物馆啊，北魏千手女俑，以千年的文物为底色，娓娓来道来这种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
1: 那哎呀，咱俩天下第一好啊！
0: 对，
1: 系啦，成首曲目咧，曲风啊温婉而清雅嘅，咁啊国风编曲咧好轻柔啦，好细腻啊，冇嗰种浓烈嘅旋律起伏啦，系好简约舒缓嘅曲调。好温暖呀，又温柔又治愈。咁啊，秦昊好干净温润嘅嗓音啦，好有感染力噶。唱腔好轻柔同克制，字字都温柔入心，将嗰种跨越山海、岁岁相伴嘅闺蜜嘅情谊啦，缓缓咁诉说啊，氛围感可以讲拉满嘅。
0: 嗯，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呢，有了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友情有关的歌曲，就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哈。
1: 嗯，冇错啦。咁其实关于友情歌曲，我好深印象就系阿古巨基嘅一首啊，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笑面，突然又已一年，期待再会面。啊，唱得唔系咁好啊，请唔好见笑啊。
0: 你这首歌会让你想到好朋友是吗？
1: 对。就是那时候，不是总是搞同学聚会嘛？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啊，研究生的，就会在这个场合播这首歌。对，
0: 哦，所以说这个其实不光是反映了友情，也是承载了
1: 泥
0: 人的这个青春回忆哈。
1: 那时候一起踢球，一起打球，对。
0: 好吧，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看看准备了哪些和友情相关的歌曲送给大家。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水木年华最好的朋友哈，也是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同步为您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啦，搜索我哋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喺呢个直播画面嘅屏幕下方有个评论区啊，大家里头留言咧就可以参加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噶啦。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同时都欢迎大家进入到这个

0: 云听客户端同样搜索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友情有关的歌曲，好来歌唱友情的歌。今天呢在星际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相关的歌曲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0: 没错啦，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最好的朋友》啊。咁呢首歌呢唔单止融合咗经典进行曲嗰种巧思啊，仲展现咗呢水木年华组合嘅最佳嘅团魂啊。
1: 是的，整首歌呢都充满了对于友情的深情的赞美和珍视啊，表达了深厚的友谊之情。整首歌曲呢就是以友情为主题，通过非常简洁明快的旋律和真挚动人的歌词，展现了水木年华对于友情的深刻理解。
0: 嗯，冇错啦，咁继续今日嘅星级湾区，即将听到系古古吕思伟嘅《超人披风》（Superman Cape）。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谷谷吕思维和萧秉治共同演唱的一首《超人披风》。两个人创作这首歌曲呢，就是希望以超人披风为一个象征哈，来表达朋友之间那种始终陪伴呀、守护彼此的这种珍贵的。

0: 情意。
1: 冇错，咁啊，首歌歌词咧好直白咁传达出咧，愿意为朋友啊挺身而出啊陪伴左右嗰种决心。咁啊，成首歌咧以钢琴同弦乐铺底嘅，融合上呢个电子氛围同埋流行节奏啦，营造出种好温暖而且系充满咗力量嘅感觉，将友情嘅力量咧可以讲系具象化咗，等我哋可以深切咁感受到其中嘅真挚同埋坚定啊。
0: 嗯，继续来送出和友情有关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和苏醒的演唱《好兄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想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困在一家已经关门的玩具店里面，我打给你，你会怎么做呢？
1: 这样啊，玩具店吗？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还要从天而降，搞朋友了吧？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醒和方大同的演唱啊，《好兄弟》这首歌呢，真的是唱出了对于友情啊、冒险和成长这样的一些描绘。
1: 系啦，咁啊，苏醒同方大同咧都系实力派嘅歌手啊，佢哋嘅嗓音好独特，而且具有辨识度嘅，合唱当中咧展现咗好出色嘅默契同配合。无论是高音的掌握定是低音的深沉都变得很游刃有余啊。那么那个小严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最近之前一直有个话题说到底有没有一个几个朋友说可以半夜有事打给他都马上可以过来的。
0: 嗯哼，
1: 那我想到只有外卖了。
0: 但是其实我觉得生活中还是会有这样的朋友，
1: 有的，
0: 就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会有人出来帮助你哈。比如说像你说的深夜想倾诉心声或者真的需要帮忙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有这样的朋友可以听。

0: 身而处的。
1: 而且这种人可能好几年没联系，那种
0: 对
1: 君子之交淡如水。
0: 但是其实友情在那儿也不会因为时间的这个 磨灭的话，让它变得更浅更淡。我觉得还是要对友情有信心的哈。
1: 系啦，冇错哈。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咁样嘅知心朋友，随时揾佢咧都可以留一时间俾你嘅哈。
0: 嗯哼，
1: 继续嚟听歌，接嚟将会系嚟自房东的猫嘅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房东的猫翻唱的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呢，就是把原来的独唱变成了两个人的合唱，好，加入了细腻的和声，就真的像极了朋友之间那种很俏皮很可爱的对话。
1: 是啦，咁就好热闹的感觉，很开心的感觉，很温暖啦。咁啊，接下来呢继续送出同友情相关的首歌，也都是我好喜欢啱先唱的首啊，是古巨基的，不过是普通话版的，歌名叫做呢《只友情不变》。咁啊，欣赏下呢首歌，成首歌会温暖啊，温柔而富有感染力啊，旋律好流畅，易于全唱嘅，马上欣赏啊！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古巨基的演唱《只有情不变》。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和友情相关的歌曲，非常的经典，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朋友》。
1: 经典啊！用这首歌结束今日节目的。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也可以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的。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吧，拜拜。
0: 拜拜。Bye.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6月9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和金正恩举行会谈。
5: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4: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5: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4: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5: 十五五，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4: 粤车南下将扩展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部内地九市。
5: 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人道准入。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六月八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十二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到机场迎接。
5: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请听报道。
6: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相遇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同金正恩沿住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亦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由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

0: 中吸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仲孙基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自党自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仲孙基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形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令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仲孙基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
1: 仲孙基同志啊，我哋出海外访问咯。
0: 习近平仲孙基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单止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和习近平仲孙基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仲孙基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制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仲孙基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

0: 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贡献。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日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请听报道。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企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拼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日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8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日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

0: 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集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令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0: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家数据局昨日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昨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讲到，15期间我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

0: 約390萬公里，累計建成地下綜合管廊約7700公里。
1: 新修訂的《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昨日發布，今次修訂強調試驗參與者的安全和臨床試驗數據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紅線，鼓勵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術新方法規範應用，新規將於9月1日起實施。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日2026年港澳青年汉祖国走进新重庆，其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重庆行主题活动来到旗江。咁呢次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为目的，旨在打造实地研学加沉浸体验加思想共鸣的立体化国情教育课堂，推进港澳青年汉祖国品牌活动走心走实。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之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根据安排，粤车南下新增5个内地城市为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入境香港市区部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并推出口岸停车场的二泊游服务。新增城市用户中，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可于今日上午9时起向内地部门登记抽签。7月25日起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而柏飞今日上午9时起开放预约，6月15日起新增城市的获准私家车可正式使用该服务。而柏油服务将同步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开放，7月16日上午9时起接受预约申请。去年12月，粤车南下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4市。特区政府表示，计划实施半年以来，整体运作有序顺畅，申请及预约出行数量持续上升。粤港双方将持续留意实施安排，并视乎实施情况，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将相关安排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
0: 香港医院管理局昨日公布，香港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当日正式投入运作。引进药械办推荐新药的审批时限将由最长150个工作日缩短至100个工作日以内。
1: 澳门学生国防教育营成果展昨日在珠海举行，当日189名澳门学生代表通过军体拳、正步展示和军歌合唱，展现澳门青少年的精神风貌。澳门学生陈正贤
5: 参加了军体拳还有正步，就是要训练自己整齐度还有团体精神，这些项目就会让我锻炼到自己的自立能力还有耐心。
1: 活动现场同步展出了爱国爱澳澳门学生百人心得主题展，105篇学生心得记录了澳门青少年参加国防教育营后的成长和感悟，责任、传承、守护等关键词频频出现。澳门学生国防教育营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举办78期，覆盖澳门46所中学，近15000名澳门学生参与其中。目前，国防教育营已覆盖澳门90%的初中学校，成为珠澳青少年交流和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平台。国防教育营专职教练员队长张正河：
6: 我观察到他们最大的变化是眼神和精气神，同学们的眼神变得更加坚毅，更加有力量，动作更加整齐。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海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深表关切，敦促各方按照国际法义务为人道援助的快速、安全、顺利发放提供便利。古特雷斯强调，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人道准入必须可预测、持续不断、不受干扰。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仲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力，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朱刚，代表编辑杜伟、冠强，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段时间以来，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等，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貌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时表示，背靠强大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中国香港不单只是国际资金和投资者的安全港，更成为把握中国与亚洲发展机遇的最佳平台。
4: 在国家的坚持支持，特区政府跟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金融市场在过去两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5年港股上升 28%， IPO 重夺全球第一，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持续增长，我们管理的资产的规模超过35万亿港元，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都是亚洲区里边的第一，固定收益市场也在蓬勃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
3: 无奈前，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了标志性的鸣锣声，浑厚铿锵的锣声回荡开来，见证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庆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40周年，港交所举行特别仪式。活动上，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致辞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为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里象征着香港市场开放、强韧及联通全球的优势，发挥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作用。1986年，香港四家交易所正式合并组建联交所。40年来，联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

0: 同上市公司的结构上看，早年上市主体以本地企业为主，现在大量内地企业登陆港股，市场国际化水平亦稳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超2700家，总市值突破48万亿港元。2025年，香港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全年共有119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869亿港元，同比增加 226%。 今年一季度，港交所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40年来，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和世界的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为新经济公司上市松绑，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市场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添砖加瓦。全球创科浪潮下，联交所焕发出新活力。截至目前，已有超430家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涵盖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和特色科技等领域。2025年，港股新上市企业中，新经济企业占比已超三分之二。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今年特区政府提出金融加发展战略，目标就是让金融赋能渗透到每一个产业的每一个环节，加速推动金融、创科和产业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赋能，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为我们自身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0: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未来香港金融市场将持续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人工智能将助力金融服务迭代升级，重塑本地金融生态。同时，金融活水亦将不断滋养科创产业，依托北部都会区建设契机，香港将进一步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作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与全球经济合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金融界抢揸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目前香港黄金市场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特区政府正积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黄金交易、储存、清算及风险管理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措施已取得实质进展。在仓储设施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已完成机场贵金属储存库首阶段扩容，容量达200吨，并正积极落实进一步扩容至1000吨的计划。同时，上海黄金交易所已在香港建立首个离岸仓库。此外，财富局已同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构建深度融合的区域黄金生态圈，为港深两地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奠定基础。在黄金交易清算方面，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所管理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计划于今年内开展试营运。美国桥水基金联席首席投资官鲍勃·普林斯认为，香港黄金交易市场已实现稳步发展，而在人民币融资领域的优势将令香港成为亚洲金融活动的重要增长极。现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婷：
4: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确实发现了，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人民币视为优化资产负债、提升经营质效的主动战略工具。这一方面呢，得益于中资企业出海在不断加速， 人民币离岸应用的场景，从过去

0: 单一的贸易场景逐渐扩展到贸易、投融资等多元场景，同时呢，受益于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且有增强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看好人民币，增持人民币资产的这个意愿也大幅提升。我想呢，这将充分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潜能。作为超级联系人，我想香港将进一步发挥这个角色优势，助力人民币呢多场景应用。我想下一步再进一步助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进程中啊，将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来参与离岸人民币这个市场建设，引导人民币在多场景得到应用，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驱动逐步的转向贸易、投融资、储备，包括定价等多功能转变。
1: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于憲報刊登《2016年印花税修訂第二號條例草案》，以定明雙櫃枱證券人民幣櫃枱交易嘅印花税以人民幣計算同繳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明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此外，近年来香港持续扩容朋友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日至3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及绿色发展等领域。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1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目前，香港已同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亦备受海外资本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达3384家，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充分反映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正在动用真金白银对香港的未来投低信任票。这些家办在香港聘用超万名全职专业人员，涵盖财务顾问、法律、会计等领域，每年为香港带来约126亿港元的收益，惠及香港社会各阶层。香港货币及金融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超越财富，透过慈善、影响力投资及风险管理，推动香港家族办公室生态圈发展》的报告显示，香港家族办公室行业增长动力强劲，高达91%的受访者表示以投资香港市场，信心主要源于香港的完善监管架构、资本自由流动、成熟金融市场以及具竞争力的税制。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安全、稳定、成熟这三个元素是吸引全球家族办公室选择香港的基石。对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来讲，香港是一个安全港，既具备政策稳定性，亦拥有成熟的生态圈。特区政府会持续巩固这块基石，推动香港成为成全与创新的交汇之地。 香港投资推广署委托市场机构调研发布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同样印证了全球家办对香港的坚定信心。受访家族普遍预计增配香港及亚太的投资，六成受访者计划未来三年加大在港市场配置。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提供了一个政策可预测性强且制度稳健可靠的经济和营商环境。与此同时，香港奉行普通法制度，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开放的经济体系、资金自由流通、货币可自由兑换，还拥有简单税制。这些优势结合起来，令香港成为首选之地。全球家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家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让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配的跨境协同效应。而在香港设立家办的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认为，得益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及其所带来的稳定开放环境，香港作为内地与全球市场之间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在服务全球财富方面拥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在香港开设联合家族办公室业务的瑞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表示，中东资本可以通过中国香港以主权基金、家办等多种形式实现对中国资产的系统性配置。这个不单止是配置资产，更加是布局未来。波士顿咨询公司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近日，讲清楚栏目记者何毅采访了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副局长陈浩年。他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4: 我们在推动我们的那个财富管理业务的进行当中，只是有不同的措施，过去几年陆陆续续的执行的。那么我觉得其中一个里程碑，这是我们2023年发布的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的全部的不同措施，那么比方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了，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比方说我们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的，3月的时候，那么现在两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资本，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 那么另外呢，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2年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政治宣言，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启动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

0: 是办了一个玉簪香江的那个家族办事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四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的家族办公室，他的继承拥有人或者是他的继承人来香港。那么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那么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下面投资推广处成立了一个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也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1: 陈浩年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嘅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嘅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嘅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嘅制度优势。
0: 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不同的资产持有人最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中心。那么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得很畅顺的。那么解放面呢，对他们来讲的损失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越来越突出我们那个安全港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会。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4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那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位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令到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的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们发展得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香港有特有准入内地市场的优势，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无限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准入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那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1: 陈浩年进一步指出，全球资本纷纷涌入香港，唔单止系对香港自身发展前景嘅睇好，更系希望以香港为理想跳板，把握内地嘅发展机遇。
0: 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2年之内增加了25%。因为当这些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巨差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在香港嘛，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巨差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呢，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去理解 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的。

价值。比方说，很多不同的世贸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就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所以他人呢，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随着我们。

0: 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哪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协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它国际的业务。
1: 今年系15开局之年，陈浩年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那个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过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次公开招股的流程还有怎么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样去授定我们的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那么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溢价是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就构建了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那么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的发展。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这是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一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做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育才上纲的高峰论坛也会继续举办。那么我们也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我们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允。
4: 东七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5: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咁啊，今日嘅财富堂啦，嚟讲讲呢个信息不对称同埋市场嘅解决之道嘅。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4: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啦吓，广深十五规划纲要发布啊，双城联动再塑造啦大湾区嘅新能级啊。
5: 而财经发布环节咧，一齐嚟聚焦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将会迎嚟新通道。
4: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啦 A 股市场嘅，咁啊，继失守咗4000点之后咧，市场继续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咁但系咧亦都见到指数咧已经系出现咗一定嘅企稳啦。咁啊，上证咧报收喺3979点嘅位置，咁今日半日市咧上升20个指数点，升幅系0.51%，深证成指系报收喺15007点嘅位置，上升185点，升幅系1.25%，创业板指啦系报收喺3884点啊，上升1.91%。咁另外咧，最关注今日大市嘅成交啦，去到15000亿出头嘅水平。咁而两市方面咧，上跌互现嘅，上升个股加数咧有2400家，咁而下跌嘅个股加数咧系2600家。咁另外最关注今日呢个大盘嘅呢个板块表现啦吓。咁其中见到一啲半导体啊、玻璃纤维啊、电子元件啊等嘅板块咧，重新系有翻一定嘅走强嘅。咁就连咧新能源当中嘅一啲嘅电池啊、光伏啊等等嘅板块咧，都重新系有翻一定嘅企稳表现。相对嚟讲上个星期走强嘅一啲嘅周期类嘅，好似煤炭股啦，出现一定嘅高位嘅回调吓，因为天气似乎咧翻少少嘅呢一个嘅转凉啦。咁啊，除此之外咧，见到就一啲嘅石油石化资源类嘅个股啦，同样咧亦都系相对偏弱嘅。咁周期当中仲有嚟自咧，好似房地产相关嘅产业链嘅个股啦、钢铁啦、港口航运啦等等啦，都系一个偏弱嘅态势嘅。咁似乎而家都一个二八嘅分化噶啦。咁啊，照啦啲嘅科技啊、概念类嘅个股上升咧，周期类嘅品种就会重新出现一定的下跌的。咁啊，見到咧就今日除咗話呢一啲嘅科技嘅 MLCC 啊、光模塊啊等等啊，就較為之積極之外咧，其實賺錢效應咧都係有少少嘅呢一個嘅傳導喺裏邊嘅嚇。
5: 咁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稍微有少少分化。国企指数方面咧，系微升0.09%；科技指数咧，微升0.62%；恒指方面咧，微跌0.15%，报收24620点。望翻成交额方面啊，半日市亦都有一定嘅缩量啦，去到1500亿嘅水平，1557.08亿。
4: 咁另外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见到咧美股三大指数咧，琴晚系涨跌不一嘅，咁其中咧道指系报收喺50786点啊，跌0.16%，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5929点，升0.86%，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405点啊，升0.3%嘅。
5: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咧系微升0.05%，法克城指数咧微跌0.23%，而德国 DAX 指数咧微跌0.58%。
4: 揸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嘅。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3: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唔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7: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一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呢，这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8: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咧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买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经过多轮这样的博弈，最终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诉离场告终。
7: 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来的，只要有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是世界上每时每刻呢，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8: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
7: 呢？显然呢，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茅于轼先生多年前就讲过了，拿着啲银子去到商店买嘢食，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店主信不信这些钱呢？他收了些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么算呢？顾客吃完之后不肯给钱又怎么算呢？
8: 是吧，邝主任，那怎么办呢？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7: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好理解。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是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是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咁所有呢啲办法计仔都系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8: 这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7: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

0: 公室的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朋友之间互通私隐，这个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的。
1: 啊，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我明白了，为什么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了。他们论证呢，企业这样做是为了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的作用。
0: 嗯，是啦。第五类办法呢，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便宜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讲是得不偿失嘛。但另一方面呢，消费者也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就是说在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刚刚好的安全产品，这样做结果是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的隐患，这部分隐患属于不可抗力，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来承担。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和投保的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存的关系，投保企业为了享受较低的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的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地提高产品的质量。这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来换取性价比更高的保险服务是同样的道理。
1: 嗯，明白了。以上种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市场衍生出来的，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又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你好啊。
3: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嚟都有一定嘅分化吓，咁恒指方面咧亦都微跌0.15%，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咧？
4: 今日港股就啲科技股即系做翻好啲嘅，芯片类股份做翻好啲，但系芯片类股份咧就都唔系指数成分股嚟嘅，咁所以咧就对指数嚟讲未有咩好大嘅影响啦，咁但系咧就见到咧就啲传统股就都系暂时就比较低迷啦，咁啊未有咩新嘅资金咧，资金嘅注意力咧都系摆咗喺啲芯片股嗰度，因为近期咧就有几个关于科技股的公司会准备上市的，第一 SpaceX 就在美国就是会在这个12号会上市，就另外呢就长音科技这一只股份和瑞元科技两只都会在 A 股市场就会是短期内会是集资上市的，咁啊呢类咧就都系四小龙瑞元科技咧系四小龙 GPU 嘅其中一只啦，咁啊相信会对市场会带嚟一定嘅嗰个连带嘅利好啦，所以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就见到啲今日科技股又企翻稳啲啦，咁啊外围咧就美光都做翻好啲，海力士都系，咁所以短期嚟讲就系受呢啲股份嘅带动咯，咁但系就大盘来讲就暂时见不到有什么很大的那个变化住。
3: 看到啦，刚才你提及的科技股啦，今日呢亦都是有一定的回暖的趋势下。盘中呢有不少科技股呢都是有跌转升啦。咁刚才讲到的有不少的科技股啦，可能会在 A 股啦，又或者在美股啦有新上市下。咁对港股这边的科技股会不会都有一定的刺激呢？
4: 对港股的科技都会有影响的，就会是利好翻啲嘅。咁但系就问题就系下个礼拜

0: 四咧就聯儲局議息啦。咁相信新任財長就應該唔會就減息有啲乜嘢嘅諗法會同大家講嘅，反而咧佢會唔會好似過往咁樣係採取一個縮表嘅策略咧，將啲短期嘅流動性資金就收翻翻嚟咧？咁我相信機會好大。咁、那個規模究竟係有幾多咧？即係究竟係10,000亿啊，定係20,000亿、30,000亿咧？咁其實呢啲都會影響住個股市，因為佢會令到短期嘅嗰個融資成本咧會增加嘅。咁啊，對股市會有啲影響。咁所以投資者喺呢段時間咧，就雖然有科技股嘅上市帶動到一啲芯片股啊，或者 AI 股嘅股份上升，咁但係咧都要採取一個稍為保守少少嘅策略會比較好啲。
1: 咁根據一啲數據咧，睇翻五月份。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等等嘅一个前沿领域嘅资本投资金额啦，同比有增长约5倍吓。咁包括咧喺 AI 算力方面咧，或者系一啲嘅网络等等嘅领域嘅基础设施嘅一个中标嘅金额啦，亦都同比增长约1倍。咁大家对于咧 AI 发展嘅亦都非常之关注啦。咁喺港股呢边嘅 AI 领域嘅个股啦，仍然系咪都可以睇好咧？
0: AI 领域嘅个股系可以睇好嘅，但系咧就依家咧就要行翻短线啲，毕竟咧就好多 AI 股份咧就未赚钱嘅，咁其实都系处于一个系亏损，以至于系见到有一定嘅收入嘅增加，就但系又未去到嗰个系有一个。嘅比較好嘅一個嘅扭虧情況啦，咁所以就只適宜咧，就係稍微走翻短線啲啦，就唔可以走得太長啦，因為始終呢類都要睇下佢實際上幾時會扭虧啊。
1: 睇翻半導體板塊咧，亦都因為多重嘅因素刺激底下咧，亦都有一定嘅回暖趨勢嚇。咁究竟佢哋嘅呢種升勢咧，仲有冇一定嘅延續性咧？
0: 延續性是有的，咁但係咧就喺過往嘅上市嘅呢兩三個月嘅表現咧，就其實都係過度被睇好啊。咁其實即係過度炒作底下咧，其實升得都唔少噶。咁你要佢真係可以有一個即係繼續上升嘅話咧，可能要有個中度嘅整固調整啦。咁然之後咧，會有個更加健康啲嘅發展咯。咁所以嚟到呢一段嚟講咧，即係如果佢調整咧，都個幅度都唔會好細噶。咁所以但係投資者要比較採取一啲稍微唔好咁進取啦，稍微保守啲嘅策略咧，就且戰且退，即係話有部分已經有好多嘅獲利嘅話咧，咁應該有部分貨咧，應該減持翻啲，拉翻個靚嘅平均價。
1: 睇翻今日啦，资源类别嘅个股当中咧，石油股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吓。咁对于石油股方面嘅投资策略系点咧？咁根据外围嘅情况底下，石油股系咪都可以做一啲跟进咧？
0: 石油股系受地缘政治影响嘅啫，咁但系地缘政治咧就会永远都即系呈现一个咁紧张嘅状态。咁慢慢佢都会特别喺波斯湾嗰度。都慢慢都會嗰件事情咧，就都會解決嘅。咁雖然就話而家大家都未有一個好大嘅信任度喺度，咁但係始終都唔會係繼續咁樣一年兩年三年咁樣落去。咁所以我相信油價呢個情況咧，都係會屬於短暫現象嚟嘅。咁加以即係一啲國家就釋放翻嗰啲戰略儲備啦，咁啊對個油價會有舒緩作用啦。咁所以油價嘅油股咧。純粹因為油價咧就唔應該睇得太好嘅，咁因為嚟到呢啲水平咧，睇翻啲油股咧，其實就個價格咧都係有少少向下嘅整固，咁所以應該適當地去減持翻部分持貨咧，攞翻個靚啲嘅平均價，揸翻中線少少會比較好啲。
1: 咁見到近段時間煤炭股方面咧，亦都唔會話特別弱嚇，唔會同而家天氣熱啦有關啦。咁處於一個迎風度下嘅呢個用電嘅高峰期啦。咁對於煤炭股啊，或者一啲嘅電力板塊咧，會唔會有一定嘅機會咧？
0: 煤炭股咧就跟炒啦，上咗嚟啦，但係就嚟到呢啲水。

0: 實佢哋個估值都唔係平噶啦，咁分分都已經有少少嘅回頭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建議都係，如果低位有回彈，應該就係減持啦，或者係減持咗呢啲回彈股嘅話，就唔應該呢啲位高追翻翻嚟啦。咁就要等下先啦。咁電力股咧就亦都係處於一個回調整固嘅狀態咯。咁從技術走勢上嚟講咧，佢哋似乎有再多少少嘅空間向下，咁所以亦都唔需要心急住。
1: 咁睇翻即係下個禮拜啦，內地呢邊亦都會有端午嘅小長假啦。咁喺呢個消費股方面咧，會唔會亦都可以做一啲嘅佈局咧？
0: 消費股就一路都冇咩資金睇嘅，就比較稍微低迷啲嘅。咁所以嚟到呢啲水平咧，就我都係建議大家就再繼續觀望下先啦，因為直至到消費股能夠有一個嘅真真正正嘅一個見底回升嘅一個即係圖表上嘅突破扭轉呢個跌勢嘅話咧，咁先至考慮咯，即係唔需要太心急。
1: 咁近段時間仲有邊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基本係講緊下個禮拜四啦，即係美國聯儲局嗰個係佢對未來嘅貨幣政策嘅態度係點樣啦？咁呢方面係會影響住周邊所有國家嘅嗰個息口嘅動向嘅。咁當然啦，內地同美國係唔同步嘅，喺嗰個貨幣政策嗰度。咁所以內地係會採取一個較為寬鬆啲嘅貨幣政策。咁喺土地嘅嗰、那個政策方面咧，就依家都係以扶持嘅土地發展為主啊。咁啊，農地啊，亦都唔允許再繼續起樓啦。咁呢方面嚟講係亦都某程度係減低咗嗰個供應量啦。咁啊，令到個市場會穩定翻啲。咁所以短期係會受嗰啲衝擊咯。咁但係如果睇翻內地市場嚟講，就主要睇翻內地嘅貨幣政策啦。咁其實就都係以係作為寬鬆同埋以支持緊經濟發展為主。
1: 好嘅。咁展望後市方面咧，有點樣嘅預期咧？
0: 後市都係反覆沉底格局啦。咁指數上嚟講咧，就啲大嘅指數股咧，就似乎都係喺度沉底整固。咁暫時離唔開呢個情況咯。咁你話短期有冇少少嘅回升翻咧？咁係有嘅。咁技術上嚟講，佢係有機會上翻25,200到25,500嘅水平。咁但係呢個位上到呢啲位咧，就可能就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因為再升嘅空間應該好有限。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唔該曬，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咁啊，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下 A 股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
4: 人。咁啊，见到咧就指数方面啦吓，咁啊，自从前段时间咧创过呢一个嘅新高之后咧，不断有一个震荡嘅下跌嘅。咁啊，见到咧，琴日指数方面都系啦，跌穿咗呢一个嘅4,000点嘅呢一个嘅位置。咁今日咧相对有一定嘅企稳吓，咁啊，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咧？
5: 首先我哋注意就话喺过去嘅四月份、五月份嘅时候咧，其实指数第一指数咧都系一个表现唔错吓，咁但系问题就系喺呢一轮咁嘅升幅嘅时候咧，佢系一个严重嘅、好明显嘅一个结构式嘅行情，即系咧大部分嘅个股啊，大部分嘅个股系只赚指数唔赚钱嘅，咁呢个上涨主要嘅升幅。或者講那個漲幅係俾咗邊度咧？都係以我哋睇到嘅科技股為主嚇，咁而且係好多時候佢係一個以呢個我哋講嘅場內嘅資金主動加槓杆，即係咁樣去做多呢個科技股為首嘅嚇，咁變成咗就係第一個呢種結構式嘅行情持續時間長咗之後咧。強弱個股之間的表現拉得比較大啊，咁呢個市場比較驚嚇，驚即係話嗰個成交嘅呢個集中度太高啦嚇，比如話集中喺 TNT 啊、電子啊，或者講呢、這個算力呢啲主要嘅呢啲方向嘅時候咧，太過於集中嘅話，好容易出現。

0: 我哋講嘅就係話會唔會過度嘅集中，然後咧碰到境外嘅市場一旦出現波動嘅時候咧，咁本身佢會放大咗呢種波動。咁我哋見到就係進入咗呢、这個五月份之後咧，其實市場係出現咗一定嘅呢種過於集中之後咧，出現咗呢種我哋講嘅去杠杆嘅行為。咁呢個我哋可以從呢、这個兩融嘅嗰個融資餘額嗰度嘅變化可以睇得出嚟。其實喺尤其係最近上個星期五啦，包括呢個星期一啦，其實兩日嘅時間兩融嘅呢個融資餘額其實又接近去咗減少咗400亿嘅咁即意味住咩？市場喺度波動嘅時候咧，場內嘅資金主動咁去緊槓桿，咁去緊槓桿嘅時候意味住咩？咁前一排加槓桿主要做多嘅科技股，咁呢一次而家呢個時候你去槓桿嘅話，咁可能短線衝擊比較大嘅就係科技股啦，咁但問題就係、大家都覺得話科技股前排升太多啦，咁如果最近調整啊，會唔會出現風格轉變呢？咁但係我哋亦睇到就係話其實我哋成日講嘅呢種，即係話大家話嘅呢種抱團，其實佢只係一種結果，佢唔係原因。咁同樣啦，亦唔會為咗撤換風格撤換而風格撤換，因為風格撤換如果從歷史上嚟睇，往往一係就係市場嘅流動性發生咗變化另外就係、前期嘅主流嘅呢個熱點嘅呢、这個主線嘅板塊咧，佢嘅業績出現咗問題咁呢個時候出現咗市場嘅風格出現咗明顯嘅變化，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國內嘅流動性啦，包括我哋嘅呢個科技股，尤其係呢個主流嘅呢啲硬件端嘅呢啲板塊嘅話，呢啲咁嘅個股嘅業績嘅話，預期上面其實我哋都未睇到出現咗呢、这個爆雷或者講不大預期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更多就係話升多咗之後，市場出現嘅一啲再平衡嘅行為咁但係因為前期升得太多啦，所以最近呢種再平衡嘅時候咧，有時候個波動比較劇烈，尤其如果碰到外圍市場嘅波動嘅話咧，咁可能擴大咗。但係整體嚟講就係、從最近做到嘅呢個角度嚟講，如果你要把握這個市場有信心啦，業績有明確嘅預期，而且係比較硬嘅呢種邏輯嘅話咧，咁始終科技股佢係你兜唔過嘅，所以你見到就係呢幾日市場雖然科技股因為呢個去槓桿佢會有波動有調整，但係一旦調到一定嘅幅度嘅時候，或者調得多一啲之後咧，大家唯一或者講相對嚟講仲係敢買嘅，仲係喺科技股上邊咁然後到咗星期二我哋睇到早盤嘅時候又係咁啦，呢、这個個股嘅即係話漲停板嘅數量明顯高於呢個跌停板嘅數量，但係整體嚟講我哋睇到算力呢啲板塊好似強勢嘅時候咧，但係你睇到整體嘅市場其實佢係縮量嘅而且係一個跌多升少嘅，所以我哋注意就係話喺結構性行情，如果呢個主線未變嘅時候咧，咁佢可能更多變嘅只係一種短期嘅節奏上嘅呢種變化，咁問題就係、是、如果呢個節奏變化嘅時候，你喺交易端唔係一個即係話嗰個節奏感特別強嘅投資者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喺呢個階段你就要做一定嘅呢個風控嘅措施，或者講將自己嘅倉位控制下。
1: 咁见到呢就市场呢出现回调嘅过程里面呢，其实市场方面一啲大佬啦，咁就反而讲到话系一个入市嘅良机，咁英伟达嘅呢个 CEO 黄仁勋讲到话呢，就话呢个 AI 基建嘅设施啱啱起步嘅啫，佢话大家市场呢就担心呢个 AI 过热啦，佢亦认为呢而家就未有咁嘅情况，话仲处喺呢就早期嘅呢一个嘅阶段啦，并且讲到呢 SK 海力士到2030年呢将呢个原征产能翻倍嘅计划呢仲唔够咁样，咁另外马斯克都系唱多芯片，他说真正的瓶颈在于这个芯片制造的能力，目前美光的产能远远不及芯片的这种需求。所以看到今天一些 AI 的硬件重新是出现一定的这个走强的，那么怎样来看待相关的观点，那对后市方面的操作建议是怎样
0: 呢？我觉得大佬们他的你可能可以怀疑他的講呢啲話嘅動機，但我覺得以佢哋業界咁了解呢個業界嘅實際情況呢、這個角度出發嘅話，基本上佢哋唔會講咩，即係佢唔會冇必要嚟呃你嚇，咁佢講嘅係實話嚇。咁但係問題就係產業嘅呢種實際情況， 具體到二級市場，咁呢個時候啊，係唔係一定就係話，市場仲係好緊缺，但係意味住你短期嘅股價仲有好高嘅呢個升幅咧？咁呢個時候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呢個往往一個結合就係最近呢啲股價表現點樣，同埋而家呢個時候大家都好睇好佢哋嚇，但係問題就係大家對佢哋嘅期望值有幾高嚇？咁因為最近我哋睇到博通上面出現過呢個問題，就係佢嘅業績指引其實對於大家可能平常如果要求唔係咁高，話佢哋唔係當佢哋係明星股咁嚟睇嘅話，可能個業績增長預期唔錯㗎啦。但係問題就大家都好睇好你，覺得你係大眾情人。咁其實大家對你嘅嗰個業績嘅指引個目標就要求到好高好高，甚至好苛刻。稍微達唔到嘅話，咁你就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嘅波動。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就要注意就係話，在近排的市場累積了比較大的升幅，然後大家又關注度非常之高的時候，往往過高的期望對於這些上市公司的股價來講就是一種負擔、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尤其是對於 A 股來講，因為現在這個時候大家可能對你都很有信心，但問題就是、從你現在到這個、半年報，即是我們講的中報的這個業績的預期要出來啦，甚至到它最後邊披露嘅話，佢仲有時間比較長。咁呢個時候，呢、這個咁長嘅時間點樣捱過去呢？咁我覺得，如果呢個時候你喺高位啊，咁一係你就係繼續喺度慢慢震嚟震去、震嚟震去。但問題就係，當大家對於你嘅期望值好高，同埋你前期升咗好多之後咧，咁我覺得呢個時候呢、這個震嘅幅度可能就會加大啦、就好似我哋而家睇到嘅呢種情況。咁所以喺呢個時候短期就可能就出現就係話向上未必有幾大嘅空間，但係如果佢向下跌啊調整咧之後，一旦調整幅度大一啲咧，大家反而敢買，因為大家就覺得你睇得清楚邏輯夠硬。但係你叫佢去追咧，大家又唔想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就係、市場嘅指數好大程度上亦係睇住科技股，但係科技股短期嚟講就係向上可能唔係好容易，但係向下如果一旦佢收整嚇、或者講拉出一定嘅空間之後咧，反而容易帶嚟呢個逢低嘅買盤，但係追漲就大家唔係好積極噶啦。
1: 嗯哼，咁另外再嚟关注咧，就市场方面咧，就继续系关注紧咧呢一个嘅，即系高标嘅品种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就好多嘅朋友而家担心咧，就处喺呢一个嘅高位嘅。咁有冇边啲嘅二线嘅品种，可能咧都会有一定嘅赚钱嘅机会，亦都风险冇咁高咧？唔知道温生咩嘅建议咧？
0: 其实我哋睇到而家新旧动能切换嘅时候咧，咁科技呢个主线创新肯定系一个最热嘅啦，全球都系咁啦。但係其實而家我哋嘅中國一啲優勢嘅呢個行業啊，比如話我哋嘅呢個製造業啦，中油嘅製造業啦，尤其係出海嘅呢啲咁嘅啊，包括好似電網設備啊，包括我哋優勢嘅一啲儲能嘅設備啊，呢啲咁其實都係中國一個好好嘅一個好有競爭力嘅一個主題嚇、只不過就係可能喺而家大家都中意講。這個算力啊，這些咁嘅時候咧，有時呢啲唔係咁一第一眼俾人哋睇到嚇。咁、另外一啲國內其實已經係因為供給端嘅呢、這個即係產能出清啊，或者講供給端嘅收縮之後，這個行業嘅整體景氣度已經出現咗一個我哋講嘅明顯變化，就好似化工類啊，甚至一啲即係可能一啲即係純週期類嘅行業嘅咧，其實佢嘅產業景氣度其實都唔錯嘅。即係如果你講景氣度好嘅話，咁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唔錯嘅選擇，但問題佢哋嘅業績嘅增長嘅嗰種爆發力，肯定而家呢個時候你比唔過科技股嚇，咁、所以喺科技股太搶眼嘅時候咧，其實佢某種程度去冚咗呢啲咁嘅呢個優勢嘅製造業啦，或者講我哋嘅呢個順週期嘅產業嘅呢種咁嘅吸引力。但係當你科技股喺高位開始出現震盪，某種程度上要俾其他個股一啲輪動表現機會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其實喺呢個時候，對於即係話，如果我哋從產業景氣度個角度出發嘅話，對於我哋中國優勢嘅呢個製造業，尤其係由出海呢個主題，或者講已經行出去嘅呢一類咁嘅製造業嘅個股，同埋國內嚟講供給端已經開始即係話出清咗之後，開始個業績開始有呢種反轉預期嘅呢啲咁嘅板塊嘅話，其實我覺得喺近排嘅呢個調整市嘅話，完全係可以加以重點關注嘅，但係呢個時候你買佢嘅話，好大程度上 都係要睇下你係咩類型嘅投資者。如果過於激進型

0: 或者講追逐即係呢個敢去冒風險嘅投資者嚟講咧，有時候去買呢啲即係比較實打實嘅品種咧，好可能佢會覺得好似呢啲唔係好夠吸引，但實際上喺呢種震盪市裏邊，其實佢哋尤其係靠近呢個中報呢個預期嘅時候，買呢一類嘅個股，其實亦係可以起到一種我哋講嘅人氣我取，喺市場比較熱嘅時候，反而有機會去即係話我哋講嘅去即係話去買到一啲相對嚟講大家忽視嘅呢啲品種咯。
1: 咁同樣咧都係科技賽道啦。有呢段時間咧就嚟自呢啲嘅硬件啊或者基建嘅相關嘅板塊咧就相對會比較之強勢啦。咁但係其實咧記得年頭嘅時候呢、這個龍蝦推出咁曾經一度咧都係推熱咗一啲啦 AI 嘅應用啊或者係 AI 嘅智能體 AI agent 啊等等咁樣嘅。咁但係呢段時間咧變就相對係較為之同硬件比就冇咁強勢啦嚇。咁最近見到蘋果啦喺呢個 WWDC 上邊咧推出新一代嘅蘋果智能全新版嘅 Siri AI 嚇，咁同樣系列嘅全面嘅软件功能嘅升级嘅，短期有冇机会咧可以关注下呢一个嘅 AI 应用嘅板块
0: 咧？AI 应用我觉得就肯定系大家好关注嘅，而且呢个往往其实系算力嘅下半场，但系而家嚟讲咧，正如巨头们讲嘅，而家其实仲系喺一度大规模嘅基建嘅设施嘅呢个铺设期吓，咁呢个时候相对嚟讲同硬端呢啲咧，佢哋往往第一个会比较。從呢個受益角度或者講受益嘅前後環節嚟講，佢哋會先受益，而且係咧比較確定能夠入業績印證。而喺軟件呢個應用端或者講呢、這個即係相對嚟講偏應用端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大家需要即係可以有預期啊，覺得佢會改變生活、改變生產方式。但係問題就係你能唔能夠喺呢個營收啊，包括你嘅業績上面能夠體現出嚟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時候大家都對呢、這個應用端既抱有期望，但係喺而家呢個時候，的確能夠應用端能夠跑出嚟嘅品種，尤其係嗰啲呢個有超級應用嘅呢類咁嘅品種唔多嚇，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大家更多仲係話基於就係一個關注。但是你能夠俾你去佈局嘅品種唔多啊，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可能而家呢個時候軟件端可能仲係吸引力仲係比唔過硬件端，但係你要關注住，因為一旦佢跑通咗呢個商業嘅模式啊，能夠跑出嚟，佢嘅營收開始快速增長嘅話咧，咁因為佢基本上佢嘅成本有時候好平啊，可類似一種即係好似可以冇成本咁去複製嘅呢個過程嚇，咁、所以變成咗就係大家又唔敢掉以輕心，但係短期。你叫大家真係睇下有咩品種可以落去重注，而即係壓上重倉嘅話，好似又冇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近排嘅軟件端，可能始終都係嗰句話，只能夠講大家關注，但係更多嘅仲係就係、是、限於關注。真係叫你去落重倉嘅話，我覺得可能仲係唔係好現實。
1: 咁再嚟睇下呢一个商业航天板块啦吓，咁啊6月12号啦 ，SpaceX 咧就有望就会登陆到资本市场咁样样，咁啊短期见到其实板块里边咧都有一啲移动个股嘅，咁但系整体从个板块嘅指数角度嚟讲咧，就系、是、不断震荡下行啦，短期点睇待啊？
0: 我觉得呢个咧就市场关注度肯定好高，但系因为点讲咧，就系、是、第一个就系从国内嘅角度嚟讲，前一排。即係舊年年底嘅時候炒過一波啦嚇，咁喺最近我哋睇到雖然國內嘅發射嗰個頻率係開始快咗，但係大家最關注嘅嗰個可重複使用，即係可以回收呢方面咧，好似仲未有咩進展，咁所以大家都係喺度等緊佢呢方面嘅呢個突破啦嚇，咁所以喺但係如果未有呢方面嘅一個進一步嘅動作之前咧，咁可能對於國內嘅呢、這個商業航天嘅話，只能夠講仲係喺度等嚇，即係大家已經係變得好現實啦，一定要見到有明確嘅信號，你至會去出手。而至於話SpaceX 呢、這個佢好快佢就會上啦嚇，咁、但係大家即係話，因為最近境外嘅市場亦係相對嚟講，因為你要擔心呢個流動性啦，擔心加息啊呢啲咁嘅預期之後咧，再疊加埋相對嚟講係高位嘅話咧，其實對於呢一類嘅科技股大家都好睇好，但相對嚟講，佢亦經常會出現比較波動比較劇烈、放大化嘅咁嘅情況，所以大家呢個時候對於 SpaceX 到底佢上市之後能唔能夠有開門紅，甚至能唔能夠高舉高打，咁可能大家仲會覺得話我都要望下先嚇，咁所以變成咗其實無論係從境外嘅呢個時間驅動。

0: 境內嘅事件驅動嚟講，大家都係會喺度，即係話睇住就住咁嘅情況下，咁所以我覺得一切都要等一個所謂嘅塵埃落定、水落石出之後，咁下一步嘅呢個方向性嘅選擇或者講個走勢，至會變得更加明朗。所以喺呢個過程之中嘅話，可能都係嗰句話，多睇啊，少動，然後咧關注一啲，睇下能唔能夠有呢、這個龍頭嘅品種能夠跑出嚟，而且係要嗰種一跑出嚟之後，能夠有即係話連續去拉嘅咁樣嘅氣勢，將成個板塊嘅呢種情緒啊，或者講呢個走勢能夠調動起身。
1: 咁另外今個星期咧，世界盃就開打㗎啦，短期一啲嘅消費股有冇邊啲值得留意嘅地方？
0: 我覺得這個世界盃這個開打的話，可能其實大家如果從歷史上的統計，可能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就是說大家都去看球，可能大家反而對於資本市場的關注度沒有那麼高，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階段的話，對於消費股的話，因為其實可能它的受益性上面還未必說很強，所以在這個階段的話，我覺得只能夠是看看局部的有沒有一些具體品種能夠跑出來咯，可能對多多都是同一些，即是說你想想你看球的時候會做些什麼，所以我覺得可能如果從大家的即長息來講的話，可能都是一些即是消費啊、零食啊這些品種上面，相對來講容易將它跟世界盃連在一起，但具體能否跑出來，咁我覺得仲係要再睇一下呢個銷售嘅數字啊呢方面咁嘅信息咯。如果唔係，我哋只能夠繼續借勢炒一下，更多就可能係一種脈衝式嘅行情。
1: 咁本身對短期市場嘅睇法係點？另外咧就即係操作方面嘅提升係點咧？
0: 近排嘅市場，我覺得仲係一種震盪市拉腳咁然後咧科技股始終係牽動住呢、這個主導住呢個市場，即係有佢哋嘅產業景氣度啦，同埋業績呢方面冇咩太大嘅呢種即係比較負面嘅呢個預期或者講影響嘅話咧，指數佢係穩得住嘅，即係佢好唔到去邊度，但係你話佢差得去邊度，亦差唔到去邊度，但問題就係佢喺呢個地方嘅呢種拉腳可能要持續一段時間，尤其係喺呢個業績嘅呢個中報嘅預期比較明朗之前這個可能這個拉腳戰仲要一個。即係需要一個時間，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可能喺呢個階段上面就係仲係要做呢個持久戰嘅準備。另外就係如果市場冇一啲即係話能夠有影響力嘅板塊跑出嚟嘅話，咁我覺得就從目前嚟講，包括我哋嘅政策、流動性啦，同埋業績嘅預期嚟講嘅話，好可能仲係以科技呢個硬件端為主嘅，咁只不過就係佢哋更多係科技硬件端裏邊，佢可以輪動即係前期升多咗嘅，而家去調啊，然後前期表現比較落後嘅、滯後嘅啲二三線品種，可能呢個時候出嚟我哋講嘅去輪到佢哋嘅輪動咁而至於話指望風格切換嘅話，我覺得就係唔好為咗切換而喺度去諗呢個切換嘅嘢，因為從歷史上統計要呢個風格切換嘅話，一定要有好重大嘅呢個變化，但係而家睇唔到咁但係問題就係、是，當你進入一種我哋講嘅主線都開始進入輪動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投資者嘅操作嚟講，始終都係比較難，因為佢唔係嗰個即係仲係嗰批即係呢個龍頭個股仲喺度保持緊強勢行強嘅時候，咁變成咗就係、是。而家好似表面上俾你選擇多咗，但問題你選擇多咗之後，有時你花多眼亂，唔知道點選，因為佢節奏上面你睇唔準，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嘅話，我覺得一係就係、是佈定呢個主線板塊或者講咬定某一個主題之後買咗入去只要佢未點大拉過嘅品種，咁你可以耐心等佢。如果唔係咧，你一係你就乾脆就寧可喺度等呢個震盪期過咗去之後，仲係做呢、這個主力嘅龍頭品種嘅，即係話有業績。確認咗之後，又可以出嚟啦，又甚至超預期啦，咁我哋又可以再推一段嚇。如果唔係嘅話咧，喺呢個階段，一係就走旁觀，一係咧你就只能夠係即係話採取呢種買跌潛伏嘅呢種咁嘅策略，去耐心咁去等。如果你係呢個時候你即係風險承受能力唔係好強嘅話，咁我覺得你可能你要將你個倉位控制住，可能大概佢個進可攻退可守，即係五開即係五成咁嘅話咧，就相對嚟講比較主動一啲。
1: 咁都係量力而行嚇。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0: 好，拜拜。
2: 係咪投資問題一攞攞好？

0: 上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古论今开通问答环节啦！
1: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古论今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才智湾区，
3: 才智湾区。好的，来到才智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万亿级城市亮出未来五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5万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十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4: 新发展周期之下，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价值，而两座的城市特色发展的路径怎样来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和港澳融合怎样赋能湾区一体化的建设。今日时间再会邀请嘉宾一齐分享下。
3: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5: 主持人好。
3: 深圳的筑圈就是把深圳都市圈同城化做实，那么广州的扩圈呢，是在广佛同城基础上呢向外拓展，双城联动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叠加广深第二高铁、深珠通道等重大基建谋划，南沙、前海两大国家级平台协同发力，广深双核联动如何打通软硬件的壁垒，带动珠江口沿岸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呢？
5: 经济目标和产业路径清晰之后呀，双城首先着力的是内部与周边的协调。深圳呢，在筑的深圳都市圈，推动核心区能量向周边去延伸。广州呢，在谋扩圈，把广佛同城的基础向外围拓展。深圳的筑圈呀，是把深圳都市圈同城化做实，规划明确推动深圳都市圈同城化，推进深惠城际、深大城际等跨市轨道，打通光明科学城至松山湖科学城的通道，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示范区，高质量规划平地、清溪、新墟等跨区域产业集团组团，共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建立医疗养老资源的协同开发机制，推进政务服务的跨城通办。深圳的圈呢，是以深圳为核心，向东向北去辐射东莞、惠州以及河源、汕尾，把产业配套和公共服务呢延伸到周边，编织大湾区的功能网络。广州的扩圈呢，则是在广佛同城的基础上向外拓展，规划提出纵深推进广州城市圈同城化，全面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化，联合打造低空经济、跨区域无人驾驶等协同场景，深化广青高质量一体化，探索广州北部与清远南部的同城化合作，做强产业转移合作平台，深化与肇庆、云浮、韶关的联动发展。扩圈呢，不是简单的物理蔓延，而是有层次、有策略的梯度扩散，每一步都需要谋划。比如说像产业怎么转移、交通怎么连接、公共服务怎么共享等等。深圳十五规划提出啊，纵深推进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推动重大科技设施共建共享、信息互通，强化前海与南沙等平台协同发展，促进珠江口两岸协同联动。广州十五规划提出呢，深化广深双城联动，携手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同时呢，以穗莞合作、广州都市圈同城化为支点来夯实腹地。广深一个筑一个扩，其实都是为了推动两大都市圈的协同发展，共同的去构筑双城联动的战略纵深。当前呢，需要重点打通的软硬件壁垒呢，比如说像硬件上的跨市交通断头路啊，轨道交通衔接不畅。软件上像跨区域的规划衔接不足啊，税收分成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标准不统一，要素流动存在障碍等等。未来呢，就需要去建立省级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推动两市在产业规划、项目布局、政策制定等方面提前对接，实现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
3: 那么广深规划多处提及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由

0: 品自由行、跨境政务通办、核套科创合作等内容。双城作为内地对接港澳的核心门户，十五规划如何依托自身的资源推动港澳深度嵌入大湾区产业链、创新链、生活圈的建设呢？
1: 嗯，好的。深圳对接港澳的抓手，核心抓手呢，落脚核套深港科创合作区与香港北部都会区，依托自身7%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全链条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来承接香港高校的科研成果落地转化。香港港大、港科大等顶尖院校呢，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前沿材料领域的科研实力可以说是全球靠前的，但是本地呢，缺少规模化中试与量产厂房。深圳的市场化科创土壤，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呢，就可以承接实验室的技术从样品走向量产。例如啊，这个港科大研发的无人机技术呢，就通过深圳的产业链配套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因此诞生了大疆创新这样的全球龙头企业。核套合作区呢，作为深港跨境特殊合作平台，突破两地法律通关限制，实现了科研设备、人才、资金的跨境便捷流动。深圳同步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整体的规划，承接香港带翼的科创产业，打造深港科创走廊，把香港科研优势嵌入了大湾区创新链上的链的这个上游环节。除此之外呢，深圳依托全球完备的外贸产业链与跨境电商优势，共享香港世界级国际航运贸易枢纽的全球商贸通道渠道，来帮助大湾区商品去拓展海外市场。香港金融业呢，也依托深圳科创企业庞大的融资需求，来落地创投跨境融资的业务，实现了金融资源落地实体产业。广州对接港澳的侧重呢，就是依托南沙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优势，聚焦规则衔接、商贸落地、民生互通三大方向，把香港现代服务业、澳门文旅的资源导入到了大湾区的产业链。产业端，广州在南沙试点金融、医疗职业资格的跨境互认，香港医师、会计师、工程类人才呢，都可以持证在南沙直接执业，补齐了广州高端现代服务业的人才缺口。广州呢，牵头落地氢能等创新产业项目，引入港澳资本参与项目投资，盘活了港澳的这个滨海文旅的盘活了这个港澳的这个闲置的民间资本。然后在这个商贸文旅层面呢，广州携手港澳落地了游艇自由行政策，打通粤港澳滨海的这个文旅产业链。依托千年商都商贸的资源呢，去承接香港品牌落地内地的消费市场。澳门的特色文旅康养产业呢，也可以落地广州合作开发，丰富大湾区的消费业态。民生领域呢，广深共同推进数字湾区跨境政务通办落地。港澳居民呢，在广深办理社保啊、不动产呀、商事登记等等的，都可以实现跨境一网通办，从生活层面打破了三地的民生壁垒。助力港澳居民常态化在大湾区就业定居，夯实港澳融入湾区生活圈的群众基础。
0: 嗯，展望未来，依托“十五五”规划落地，广深双核联动，港澳深度融合和湾区一体化提速的多重优势，未来5年到2030年，粤港澳大湾区将会迎来哪些核心发展的跃升？又能为国内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输出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呢？
1: 嗯，随着广深双核规划全面落地，港澳协同持续深化，湾区一体化建设提速增效等，粤港澳大湾区呢，将实现体量、产业、科创、开放全方位的跃升，跻身全球一流的这个湾区行列，形成独特的高质量发展范式。在这个综合能级跃升方面啊，届时广深两市的经济总量呢，将接近9.5万亿元。再叠加港澳的这个经济体量，大湾区的整体经济规模将稳居全球湾区的第一方阵，城市集群协同效应呢也将全面释放，彻底形成双核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的成熟发展格局。在产业竞争层面呢，大湾区将打造出全国独有的这个深圳源头科创加广州全链制造加港澳高端服务的这样一个立体化的产业体系，形成若干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呢，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层面呢，随着这个跨境规则衔接、数字湾区跨境民生服务的持续落地，大湾区将成为我国制度性开放的核心标杆，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对内而言啊，广深的差异化分工、都市圈梯度发展的这个模式呢，为破解国内城市群普遍存在的龙头内卷、资源分散、发展失衡等难题，都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北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国家级城市集群的这个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区域协同、实现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都提供了成熟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样板。未来啊，粤港澳大湾区将持续以科创赋能产业，以联动激活全域，以开放链接全球，持续领跑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标杆。

0: 同共建到港澳深度融合、双城联动的发展新格局已然清晰。站在全新发展的起点，广深双核将持续破除壁垒，聚合优势，协同共进，推动大湾区产业能级、科创实力、开创水平持续跃升，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经济格局当中绽放全新的活力。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谢谢，下次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试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节目最后咧，就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嘅，亦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关于啊呢一个嘅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嘅呢一个嘅话题。最近咧，2026年交易所国际培训班暨欧亚资本市场交流活动咧就喺上海举行，来自欧亚地区嘅近30家交易所高管、资管吓，咁同埋咧上市公司嘅代表啦，都系参与嘅。咁亦都有中国、欧洲、东南亚同埋中国中亚嘅资本市场嘅发展前景啊，欧亚资本市场交流合作等等嘅议题嘅。
9: 咁活动当中呢，有好多位嘅国际投资者呢、专业机构代表发声，咁直言呢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嘅发展系充满信心。上海交易所国际交流合作中心负责人就讲到啦，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呢注重多层次嘅市场建设啦，同埋服务境内外嘅投融资嘅需求。咁通过呢交易所之间嘅国际交流同埋合作啦，可以实现各国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8: 随着中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中国的产业升级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亦都是进一步进行一个加强。展望未来，与会机构都讲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合作，通过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能够实现各国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今天的节目亦都来到尾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9: 拜拜。

0: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有声有戏，聚焦电视剧主角秦腔凭乜嘢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0: 全城有我，聆听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徐露燕光影如丝嘅故事。
1: 拜偶会馆同你欣赏齐白石嘅《五童子冤徒》，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游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眼，右手。
1: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2: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1: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2: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鸣铃忆秦娥的半生戏梦作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
1: 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7: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8: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9: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1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7: 一唱，
11: 我不想唱戏了。
1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4: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5: 唱戏是要忍的，
16: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故事的主角叫做忆秦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进入了院剧团，从消火妹仔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秦腔这门被称作为中国梆子腔鼻祖的古老艺术，在剧里面不是背景板，不是点缀，而是人物的命和魂。
1: 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和传承密码，探寻影视和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0: 角。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1: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呀，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0: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院杀生、游西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易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2: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易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作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陷入时代发展的洪流当中。
3: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都引发诸多的心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下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

0: 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清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2: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易清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易清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1: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2: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1: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2: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它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易清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它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被誉为秦腔最高学府。这里不单止是秦腔艺术的传承中心，亦都是主角当中易秦娥从院剧团消防妹仔成长为秦腔皇后的舞台。
0: 练功房、省团排练厅、授艺现场，剧中多个场景在这里取景，不单止还原了秦腔演员的真实生活，更加是呈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匠人精神。
3: 秦腔婉转唱尽人间百态，在青砖古巷、楼台庭院之间沉浸式邂逅梨园风华，人人都是自己生活里面的主角。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皮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海欣。清平峰峦如聚，江水如镜，这里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更加是漓江航运史上连接中原与岭南的千年水陆枢纽。
2: 明清时期，徽商禁商沿江南下，在老街建起武圣宫戏台，人称万年戏台。戏台是清代岭南砖木结构，木雕上面刻满了经典戏文，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见证。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清平下集。
4: 清代漓江航运的鼎盛时，货船不停。

0: 穿梭在兴平的江湾之间。兴平的商贸版图随之不断扩大，南北大族也在舟楫往来间迁徙至此。兴平是漓江航路的核心商贸重镇，按说该有商贾大院匹配其地位，可这里的建筑却全是务实构建，毫无奢华感。这种商贸盛建筑简的反差，让专程来研究古镇的刘俊宇格外好奇。
1: 这是以前的江西会馆的旧址，
2: 对，
1: 它叫万寿宫碑记，它记录了一个同治六年间的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个故事，被人怎么巧取豪夺，通过打官司的形式回到了主人手里。
0: 江西会馆的原址已经随历史变迁消失，但碑记中的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的别称，是赣商文化的象征性建筑，规模宏大。老街上还曾有湖南会馆等各省会馆的记载，明确证明了兴平的商贸地位。刘俊宇没有找到世家大族的居住痕迹，却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3: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都有个特点，如果你仔细观察，它每个房子都会留一个小门口，当洪水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船，人可以移到二楼，然后船可以进来呢给他们运送物资。
0: 兴平古镇的繁华从来都是一场与山水的博弈，为紧攥漓江码头的转运便利，部分街区主动选址临江低洼处，洪水是这份商贸红利必须承担的风险。漓江的汛期有着固定的时间，兴平人摸索出一套应对模式，下殿上仓，房屋底层选取坚实砖石结构，二层多为木质，通风透气，储存货物，汛期来临前有序完成物资转移。因为洪水内涝对沿江街区的威胁并不适合大族安居，那他们究竟住在哪里呢？清晨的江雾还未散尽，渔村的孩子们已登上摆渡船，沿江驶向老街的学堂。渔村距兴平老街约3公里，被五指山隔开，没有陆路抵达，仅靠4个小型码头以水路与兴平古镇连接。这里正是刘俊宇寻找的答案。
4: 东南宝藏的意思是这样说了，东边有条山路到这个渔村，南边一个水路也是到这个渔村，东边和南边保住了这个村就保在了。
0: 自清代建村以来，这里便成为兴平大族聚落。渔村的青砖黑瓦码头墙内世代安居着赵氏望族，村庄建在高处，没有水患困扰，却有着保护财产的需要，整个村庄遍布了防御性设计。渔村有着40余座传统的大户人家宅邸，高大外墙上设计有射击口，强化了防御功能。每户深宅高墙内藏着富贵的雕窗花翎，飞檐装饰考究奢侈，建筑群整体俯瞰时形似汉字帽，核心区域呈规整方形，由南北与东西向的石板街巷交织而成，类似木字。南面临江有一排突出宅院，犹如帽檐。每一家族使用公共多层防御门廊，公共街巷分隔家族宅邸，西面为官宦居所，讲究规制与文化气息，东面为富商宅邸，注重安全与私密性，空间分布折射出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
1: 一个单体建筑的精美程度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建筑和建筑组合形成了这种群落防御的措施连在了一起，这个是比较独特的。
0: 兴平以江为道，街为市，村为居的特殊布局， 是赵世先。

0: 组对安居方式的规划，在商贸繁华与自然宁静之间寻求平衡，既依托于市镇的活力，又守护着生活的本真。
1: 那其实我们400多年前，我们新坪的这个居民就已经有了这种工作、生活和居住的理念。我一边能够享受的这种田园的时光和生活，同时又能够在新坪的这个镇上能够去从事我这个繁忙的这些商业生产。
0: 新坪的喀斯特地理不仅造就了新坪人的生计，更造就了独步天下的山水，黄布倒影、元宝山、九马画山等著名景观，是电影《刘三姐》中所歌唱的山水意境。更是新坪人文的天然剧场与灵感库。
2: 山青青罗哎，水青青。
3: 阳朔县文联调研员莫高阳。
4: 广西山歌本来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声音穿透力特别好。我在这个山头，他在那个山头，但我喊一嗓子有人应。
0: 在新坪，山歌不仅在山水间，也在年节时与老街上最高规格的建筑里上演。明清时期，徽商赣商沿漓江南下，为传播中原文化，亲近乡里，在老街入口的水路核心位置修建了武圣宫戏台，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见证。新坪人称其为万年戏台，是对这座历史悠久、屡经修缮仍屹立不衰的戏台的尊称，寓意千年不倒、万年不朽。戏台为砖木结构，采用台梁式木构架，屋面为小青瓦硬山顶，八柱架梁具有清代岭南建筑的典型特征。更利用斗拱增强声学聚焦效果，使表演者的声音更清晰，传播更远。
4: 现在的人唱歌还要挂一个耳麦，以前没得，这就是卡子歌，哎，跟我们回乡是很好的。
0: 戏台上的精美木雕装饰记录着木虎关、古城会、五代荣丰等历史经典戏目，这些曲目是中原文化随漓江水路进入岭南的证明。
5: 水无情罗上叠彩，
0: 新坪人喜爱的文场彩调源自江浙与湘赣，用桂林官话演唱。北方方言体系的官话穿过群山的阻隔，顺着漓江而来，在新坪与岭南文化相融。
2: 请把新坪当成家。
0: 山歌好比春江水，漓江滋养了新坪，也给了新坪人挑战。水患过后，瘟疫常如影随形，源自岭南的大头狗舞，沿着漓江商路传入新坪。今年70岁的徐成卓，年轻时是大头狗舞的表演者，他正耐心地教授本地青年新坪传统的大头狗舞。
6: 跳大头狗啊，不要跳像狮子一样啊！大头狗的这是很牛的那个意思。
0: 大头狗，恰似年兽的化身，形似狮子，头大如斗，独角立于头顶。它是一种古代驱挪逐疫仪式，舞动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沿街扫荡。古人认为，鞭炮中的硫磺能消毒净化，隔绝水患之后的瘟疫。这种民俗使防灾意识融入社区的文化。舞动大头狗并非易事，舞者需在密集的鞭炮间灵活腾挪，既要展现大头狗的威猛，又要确保自身安全。这不仅是对技艺的考验，更是新坪青年代代传承的勇气挑战。

0: 大斗狗是一种精华了，我们应该还要再保护它。来到这个地方，它是要找山水，也要找我们的感子文化。
1: 如今瘟疫早已成为过去，兴平大头狗已经转化成节庆中热烈奔放的娱乐活动，而另一种纵情山水的方式，则是将这份热情凝于笔墨，刻入山水画中。兴平古镇具有众多自然山水观景地，大面山、喀斯特群峰如镇、江湾如玉带环绕，黄布倒影，江面如镜，倒影与峰丛共存，既是展现喀斯特演化的地理教科书，也是灵动的天然山水画。著名画家徐悲鸿曾旅居桂林，在长期观察漓江山水后，绘下《漓江春雨》。他突破传统技法，走进山水现场写生，采用泼墨法渲染山体与水面的浓淡层次，结合倒影表现漓江的清透质感。这种实景作画的方法启发更多现代山水画家亲身来到承载漓江精华的兴平。
2: 基本上我都是实景创作，针对真实的状态，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你的表达，你的情感，你就会有新的语言。
1: 兴平古镇因山水甲天下，吸引众多画家、摄影家前来，在这个自然山水画中居住生活，借助山水创作。廖东才的目标是创作一幅浓缩全部漓江164公里的山水长卷。兴平古镇就在长卷的中央，
3: 这个很有气韵，就像一部宏大的交响曲。
1: 兴平画家笔下的漓江常以留白表现云雾，兴平各个时节云雾的变化是自然留白意境的现实依据。当画家笔下的留白与漓江云雾的流动相映成趣，这幅天然山水画便有了人文的温度。山水中孕育的美学意境不仅滋养了艺术创作，更深深融入兴平的肌理。从笔墨丹青到古镇烟火，自然与人文在此交织共生，让静态的风景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生活画卷。兴平古镇以山水人文共生诠释着独特意义，它既是活态的美学博物馆，集东方美学、人文生活与自然造化于一体，更是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动注脚。如今古镇在保留明清风貌与传统渔火、手工艺等文化根脉的同时，更以年轻态文化注入新活力，让千年虚镇在历史回响中焕发热闹生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本。
4: 兴平的奇山秀水滋养了独特的人文风情，儒家以刚为生，商旅以刚为道，匠人以刚为墨，画家以山为墨，咁如今与山水共生的景象仍然不断在这座千年山水剧场当中上演。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海欣。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令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
6: 徐卢燕，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他绘制的影偶不足细腻，线条灵动，青红黑黄圆。

0: 颜色平涂出南宋衣韵，令小雕镂重彩绘嘅海宁皮人充满人情味。全城有我，等我哋一齐嚟聆听徐露燕光影如丝嘅故事。
1: 这个箱子是我师傅保留下来的老箱子，基本上已经是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都是我师傅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2: 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
2: 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1: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我。
2: 然而让徐露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1: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画皮影，然后他是一画是一天的。
2: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露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露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1: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4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4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1个多星期。其实这4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2: 2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1: 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他说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 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

0: 子，更是一种期盼。
1: 虽然师父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如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2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露燕的身上，这是她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留给徐露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她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露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的徐露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0: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他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他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1: 一筹莫展之际，徐露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他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
0: 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他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1: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露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露燕来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徐露燕意识到，师父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出过猴岭是徐露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他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希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0: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地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1: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露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2: 徐露燕通过课程推广皮影戏，令到皮影爱好者可以深入了解皮影、制作皮影，由此亦都培养出咗一批优秀嘅皮影制作学员。
3: 徐露燕话：呢一世佢同皮影制作系分唔开啦。对于皮影艺术嘅未来，徐露燕并唔担心，佢相信传统文化嘅千年底蕴经得起时间嘅考验，亦会喺新时代当中获得新解读。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性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五童子冤图由国画大师齐白石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画作描绘了五位儿童放风筝的情形，充满着天真趣味。那这幅画作在技法上有什么讲究？齐白石画的风筝线为什么简而不凡？
0: 下面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陈星对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范全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采访，邀请你一起来欣赏《五童子冤图》。
2: 范老师，齐白石的这幅画作，它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这幅画是白石老人呢画的《五童子冤图》，画了五个孩童围在一起放风筝的这么一个场面。孩子们神态各异，充满着童真童趣，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孩童之间这种叽叽喳喳天真讲话的场景。而在画面上方，燕子形状的风筝游弋自如，在高空翩跹起舞。齐白石极为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放风筝时的天真乐趣，飞上天空的风筝与画面下方的儿童呼应，形成了疏密开合的变化，让人童心萌生。白石老人所提的天真二字尤其能传达此画的精髓。
2: 请教一下崔老师，为什么风筝又叫纸鸢呢？
4: 其实风筝的发展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叫飞鸢，后来呢叫木鸢，再后来叫纸鸢，最后叫风筝。这个纸鸢呢，是到了汉代发明了纸以后，用纸制作的风筝叫纸鸢。所以到现在我们也经常用纸鸢来代替整个风筝的这个叫法。它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草长莺飞二月天，复啼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代诗人高鼎的这首村居诗啊，就描写出了儿童们在春日放风筝的场景。
3: 这幅《五童纸鸢图》作于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晚年作品大多来自生活，这有别于其他文人画家的城市画和千篇一律。
5: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近代国画大师，年幼时曾为木匠学徒，后学习绘画。其画作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常常以质朴清新的情感赋予文人画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他不仅精于花鸟草虫，亦画人物山水。他的人物画用笔奔放自然，人物个性极强。这幅《五童纸鸢图》就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2: 范老师，这一幅画它有哪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呢？
3: 齐白石呢，他无论在山水、人物、花鸟，还有大写意，还有工笔草虫啊，他都有他的独到之处。

0: 那么这幅画呢，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趣味性。首先呢，题材上它表现了五个孩童在放风筝，就是特别有趣。五个天真活泼的幼童，构图上呢形成了一个圆圈，每人的动作呢神情都不一样。近处红袍幼童左手呢高高上扬线轴，右手呢奋力举起风筝线，让我想起儿时，感觉自己呢怎么放风筝都放不起来，只有借力同伴举飞的情景。最左边一个幼童呢已经将风筝放飞，正享受放飞自我的感觉。左上幼童风筝掉落，正在紧张地去捡起来，他右边那个幼童呢幸灾乐祸地在鼓掌。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放风筝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趣味，再就是这些小孩的头型、表情、手势、动势，这些呢都能体现出来的一种童真童趣。尤其是右上角的幼童，特别难把握他这个瞬间，他那种整体的身姿啊，他那个手势啊，就觉得特别有趣儿，最生动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你看他其实啊，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描绘风筝本身，风筝画的都很简单，然后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去描绘这些小孩的衣服，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小孩的脸和手上，还有他们的身姿上。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他写了两个字，天真，相当于啊，他把这个题目又点出来了。画作呢是齐白石80岁左右所绘，图下面白石是创作时所题，而左上角的款式啊约为90岁时补题。这个款呢，篆字带有浓重的隶书笔意，同时呢，天真二字呢既是主题，更活泼泼地表达了此图的特色。原先他用大片的留白，使这个画面呢显得天空很开阔，因为放风筝嘛，这边都没有堵，但是他加上两个字呢，画面也很完美，显得这个很有分量，不那么轻飘单薄。所以说呢，白石老人对于自己的绘画，他的作品题在哪儿，加什么内容，他都有思考的。尤其是白石老人的画作中，书画印浑然一体，因此呢，仅仅是趣味的营造，这一点就足以让这幅画成为齐白石作品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了。
1: 崔老师，在我国古代，儿童放风筝这样的风俗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2: 实际上，放风筝一直是传统婴戏，也就是儿童游戏的重要内容。南宋人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卷三中啊，这样写道：“桥上少年郎，径纵纸鸢，一厢勾引。”相牵剪节，以献绝者为父，指花迎岸而月华生，时渐散去，道出了儿童对放风筝这一游戏的喜爱，互相勾引交线，以剪断对方的线为营，直至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此外，明代才子徐渭创作的一幅风筝图上就配有一首诗句，这首诗句是这样的：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将儿童急切又努力搓线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的风筝杂志一放飞，已经成为儿童甚至大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娱乐形式。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范老师带我们详细的欣赏一下这幅画其中的一些细节和特点吧。
0: 这幅画呢，就是在，表现手法上呢，它是造型生动，设色呢简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齐白石的一件作品嘛。首先，这幅画呢，它是一个立轴画，立轴画呢，就是在画面这个表现上呢，要有一个大势，因为它画了五个孩童，它就比较散，它团在一起呢，没有一个气势。但是白石老人呢，画了这个风筝呢，在天上飘飞，然后一根线穿起来，立刻形成了上下疏密的对比，所以这个势就立起来了。因此呢，构图布局、表现的手法都十分老练、和谐。那么在设色上呢，它是用了红，大面就是用白，孩童们面部浅淡的绯红，大红的衣服、红鞋。散落的印章，这些红的块面大小、明度都不同，红的

0: 作者这幅表现儿童天真活泼的画也是独具匠心，充满爱意。另外呢，即便是密集围聚的五个孩子仍然同宗存异，这得益于齐白石深厚的篆刻基础。他能在方寸中啊施展拳脚，展现出很细腻的东西，比如虽然一笔草草，看似不经意的绘就童子，实际每个发型衣着都不同。在用线上呢，风筝的这种线虽然细若游丝，但是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变化，它不是直直的，它有提按顿挫的，包括风筝没有起来的那个线，它这种柔中带刚的这种变化都特别的显示了它线条的这种功夫和功力。早年间白石老人呢画过类似的人物四条屏，儿童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拍球，风格中啊还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到了晚年呢，再次提笔，画中再无别人的影子。这幅作品中啊，童子放纸鸢的生着笔触和概括简洁的衣纹，无不述说着齐白石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
1: 咱们继续请教崔老师，为什么孩子特别喜欢放风筝？
2: 因为这个风筝呢比较简单，它构造比较简单，一根绳，一个人就放起来。孩子放风筝呢，眼睛望着天空，风筝飞得越高，他的整个的心劲儿就越高啊，有种成就感。除了眼睛能观察风筝，有时这手呢要掌握绳子的松动紧绷的这种程度，所以说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上边，因此呢深受儿童的喜爱。
1: 那对于当下的孩子来说，游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非常丰富。那现在的孩子在提倡大家玩风筝，有些什么样的启迪和意义呢？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儿童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是放风筝呢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那这项传统运动依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还有一点，放风筝呢是培养孩子耐心和注意力的一种体育游艺活动，它可以训练孩子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培养永不放弃的精神，提高控制能力。另外呢，大人跟小孩一起放风筝还是互动的好机会，有助于加深感情。风筝作为中国民间历史悠久的一类体育游艺活动啊，为历代儿童带来了无穷的身心愉悦。放飞天空五彩缤纷的风筝，既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美好对话，更蕴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3: 孩童们的天真烂漫带我们重返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五堂紫鸢图这幅作品蕴含着齐白石对童真的怀念，亦令我们在奔忙的生活中能够细细品味生命最初的幸福美好。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

0: 我是主持人倪星，
1: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66家外资企业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四川将人工智能加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我国蜜蜂研究成果首登自然杂志，全新视角解读蜂王发育的建筑密码。
1: 科创空间聚焦大湾区如何以科技跃升引领全球海洋城市新赛程。
0: 港澳全真将带来港澳游艇大湾区免担保自由行，将为香港打造湾区游艇中心创造有利条件。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聚焦重点领域科研创新，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
1: 智能超链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嚟，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电信业高质量发展，积极稳妥有序促进电信业务扩大开放，在 WTO 承诺、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等政策基础上，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北京、上海、海南、深圳等四地试点取消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经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将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进一步构建开放活跃市场生态。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获得试点批复，我国正在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 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和服务水平。外资企业进入互联网数据中心、信息服务等领域后，将带来更多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创新模式，推动国内企业加快创新步伐，最终受益的是广大用户和企业客户。这是中国数字经济扩大开放的重要信号。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开放呢已经成为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开展试点，不仅有利于吸引全球数字产业资源集聚中国，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探索更多新业态，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1: 近日，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四川正以全省一号创新工程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方案坚持因地制宜与系统布局相结合，部署了20项重点任务，加速培育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新动能。从全域布局睇，四川系统部署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商贸、城乡治理、国际合作等工作任务，确保国家部署在四川能够落地落实，见行见效。从特色应用睇，四川聚焦产业发展、民生需求实际，精准划定低空智能、均民融合、地质矿产、能源、就业、网络空间治理和公共安全等发展赛道，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四川标识度、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特色应用标杆。
0: 是啊，据介绍，四川目前已经建成数据中心139个，为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夯实了算力底座。同时，四川拥有海量的数据资源、丰富的应用场景，在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这个重要赛道具有良好基础。近年来，四川省机器人训练场、大模型训练场、诸葛空间等一批公共服务平台相继建成投用，创投天府周周建常态化投融资路演活动持续开展，算力数据等

0: 要素支撑持续强化，基本形成了政产学研用金全方位支持体系。2025年，四川人工智能各类应用场景营收达到57.9亿元，增长92.4%。
1: 近日，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获悉，该所蜜蜂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蜂产品质量与风险评估创新团队、农业农村部蜂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北京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研究长文。该成果不单只是蜂学领域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国内蜜蜂研究领域的首篇自然研究论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该研究打破了长期主导蜜蜂发育领域的营养决定论，以全新视角揭示工蜂主动营造的特异性理化明环境在蜂王发育与吸型分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为表观遗传学、社会性昆虫演化以及未来智能养蜂繁育技术提供全新的理论依据与突破方向。
0: 没错，纵观人类数千年的养蜂史和近现代蜜蜂生物学研究，蜂王将决定蜂王命运的观念早已经是根深蒂固。传统养蜂繁育实践往往将核心精力集中于营养物质的供给，但是对于发育中的蜂王来讲，蜂王王台这种明显有别于标准六角形工蜂房呈圆锥形且垂直向下悬挂的特殊蜜蜂巢房，真是只是一个被动的物理容器。该研究给出颠覆性答案，那就是王台是工蜂经过高度加工特化形成的蜂王摇篮。该结论刷新了科学界对蜜蜂吸型分化的认知，标志着蜂王发育研究正式从单一的蜂王将营养驱动迈向多维生物物理系统协同调控的新纪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环节，6月8号就是世界海洋日，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6近日发布。在2025年报告中，深圳、香港等大湾区城市已经跻身全球海洋经济头部力量，深圳科技创新维度高居全球第四。时隔一年，面对人工智能、深海开发、绿色燃料等新业态的加速重构，大湾区海洋城市可不可以实现从硬基建优势向软规则加新生态的跨越呢？
1: 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研究员。作为报告的主编，他将为我们独家解读2026年最新排名变化。 透析大湾区海洋城市在科技驱动、湾区协同、未来赛道上的关键突破与待解的难题。
3: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胡振宇所长。那么胡所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和您谈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和海洋。那么人工智能和海洋呢，它可以说是在重新塑造着这个我们海洋城市的竞争逻辑。

0: 解哈。那么在这些领域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报告当中有没有一些体现呢？
1: 这个体现呢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人工智能加海洋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海洋城市竞争的一个核心赛道，它是重塑海洋经济的竞争逻辑。从传统的这个港口规模呀、产业体量这些硬实力的竞争转向了 AI 技术、数据能力、场景落地这些软实力的竞争，所以这块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我就说几个方面吧，大家是齐头并进，各领风骚，但是又在寻找机会，实现突破。深圳呢是在很多细分领域，包括海洋 AI 算法、水下机器人 AI 控制，还有海洋环境 AI 预警和海洋油气开发方面，这块呢就比较突出一点。它在海洋 AI 算法，就水下机器人方面，跟香港的合作呢都不是协作了，实际上是深度融合了，就是香港的这种研究产业化已经深度融合了，所以这块呢就促使深圳成为全球海洋 AI 创新比较活跃的一个城市。深圳还专门成立了全国首个海洋 AI 产业园区，就在大厦湾，已经集聚了超过100家的海洋 AI 企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第二个就是新加坡，它的特色体现在港口 AI 智慧化方面，已经通过这种 AI 智能调度实现了全港覆盖，船舶在港时间已经缩短了30%，作业效率也提升。第三个就是伦敦，伦敦是海事 AI 服务这块呢，它的传统的优势跟 AI 的深度融合，包括在海洋 AI 的基础算法、大数据分析，包括在这个海洋保险和海事法律方面，把它原有的这些比较固化的人员结构呢，实际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就是提高了它的效率。上海呢这块主要是跟它的现有的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这些顶尖高校的基础研究呢，它实现了跟 AI 的深度融合。现在上海的海洋 AI 论文的发表量是全球前三，就是已经成为全球海洋 AI 的一个基础研究的一个基地。青岛呢，它在海洋科教 AI 方面呢，特色比较突出，成立了全国首个海洋 AI 学院，还设立了海洋人工智能、深海探测 AI 交叉学科，每年培养人才多上千人的人才，这块是比较突出。这是整个的国家城市层面的比，从企业层面呢都在用，包括深圳中集、华大基因。华大基因是从去年年底开始，他提出了个名媛计划，海深6000米以下，它不靠阳光了，就万物生长靠能量，它要把这些具有极端条件下生物活性的物质呢，要进行测序，而且要推动这种原研药的一个创新。还有就是新加坡的国际港务集团、香港的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这些企业和机构呢，都把 AI 的使用、AI 的对基础研究的一个促进，都进行了一种比较深度的应用，这个过程都在进化。
0: 对，我听您介绍之后，我就觉得有一种那个百舸争流的感觉哈。
1: 对对。
0: 这大湾区这个面对的这个竞争还是非常大的。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大湾区它应该在 AI 加海洋的哪些场景应该着重发力呢？比如说，还有没有一些细分领域是我们没有关注到的，或者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值得突出发展的？
1: 对，他这个为什么你刚才说百舸争流呢？就是整个是大湾区这些城市，包括像港深、穗这些城市沪，还有伦敦，这都是处在全球这个城市竞争产业发展的最前沿。以深圳为例，去年是60个海洋场景创新，就是提出60个场景，但是实际上现在应用比较成熟，达到一定深度的呢，一个就是港口智慧运维和船舶智能调度，这个呢，新加坡、深圳、青岛、上海都在做。第二个就是海洋油气和海上风电工程 AI 运维，包括 AI 的预测，因为它数据是大数据，哪些可以提前预判，有哪些设备会出现问题，就提前进行干预。这块儿现在已经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第三个就是海洋生物资源的 AI 勘探跟开发，这个呢刚才说了，很多企业包括上海交大、华大都在做。第四个就是我们传统的海洋监测跟灾害预警这块呢，跟 AI 的结合呢非常紧密的，因为 AI 的技术突破之前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数据跟设备。第五个呢，就是海事金融跟海事法律服务的这种 AI 场景，这块呢是大湾区最需要补齐的短板，也是最有前景的一个提升空间，特别是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可以产生源头活水的地方。 这里边包括还是金融的 AI 风。

0: 风控，包括航运交易的 AI 智能服务，还是法律的 AI 服务，还有整个的航运合同智能审核。香港呢，在这块儿呢，是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优势。下一步呢，我觉得在 AI 技术服务和辅助方面呢，还是要更大的力气，因为竞争是很激烈的。如果我们
1: 对，
0: 这儿对 AI 的技术这儿你要跟不上的话，就有可能让其他城市超过。刚才也说了，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看不见的。
1: 对，我们接下来把这个目光转向更宽广的地方哈。在去年的报告里专门提到了沪深青是三大海洋经济圈的引领者。我特别好奇的是，在今年的报告里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发展比较快的城市，比如说在海南区域啊，或者在沿海，还有哪些城市是凸显出来了？因为肯定不只是这几个头部城市，对吗？
0: 是你说的非常对，整个跟去年比呢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整个的产业形成也非一日之功，优势形成也非一日之功，所以在今年的报告里边呢，这个格局基本上稳定的，上海是东部城市圈的引领者，深圳和香港还是我们南部大湾区这种经济圈的引领者，青岛呢还是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核心，跟其他两个经济圈相比呢。大湾区的优势非常明显，短板呢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突出一些，就是包括基础研究呀、科教资源方面，这个是我们大湾区的最大的差距。因为跟东部的上海啊、北部经济圈的青岛相比呢，这种海洋基础研究的实力、科教资源的存在明显差距。你比如名校方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华东师范，这刚才也已经点过的。青岛是海大、中科院海洋所，还有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这些机构它不单单是机构，它拿的资源的这种优势就比较突出，它的平台它是嫁接资源的。
1: 好的，那最后哈，我们看在去年的报告里，专门预测了2025到2030年，像海上数据中心呐、蓝碳经济啊，还有绿色燃料加注啊，这样的一些产业会加速发展。那么在我们今年的研究报告当中，有没有看到他们的一些新的呈现，或者有没有一些更新的一些产业的方向出现呢？
0: 这块呢还是非常明显的，数据分析的结果来说，发展速度远远超过预期。就去年就2025到2026年，就这个阶段，海洋 AI 的应用呢，已经是全场景规模化落地阶段，特别是在港口智慧运维、海工装备运维，再有就是环境监测、生物医药开发跟海事服务方面，已经是全场景落地了。再有就是从全球海洋 AI 的专利授权量来看呢，比24年，因为我们是26年是评估的是25年的，这个呢授权量是增长了50%，
1: 哦，
0: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你看这个 token 调用量你就知道了，这内地的 token 调用量增加了1000倍，它是跟这个整个行业切入，实际上就是场景的应用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第一块 AI 方面，就绿色燃料加注方面呢，也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成了全球港口转型的核心方向，因为 IMO 2050有这个零排放的规定以来呢，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大的市场，就全球2万艘船要改装，新船也是要，实现绿色燃料，用绿色燃料发动机，它改装带来的是什么影响？就是运力不足，再有就是整体的一个地缘的一个冲突，所以在这块呢，成了一个大的方向。绿色燃料加入从原来的试点示范，现在是规模化建设，深圳也是，我们是今年1月份。盐田港是华南首单的甲醇加注，香港的去年的绿色燃料加注量，就是 LNG 加注量，也是达到20多万吨，大家都是朝这个方面走，这又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海事服务呀、仲裁呀各方面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支撑跟这
1: 连
0: 个
1: 带发展哈，
0: 连带发展，因为它这个绿色燃料和船舶，它是包括船舶融资、二手船交易，所以是创造了一个大的市场。第三个就是蓝碳。赛道这儿呢，已经实现了从试点到交易的一个突破。现在在试点交易，包括广东、海南、福建、山东，这都开展了这种蓝碳的开发和交易。海上数据中心这儿呢，我们是光是统计量上的，实际上从这个我自己的分析判断来说呢，现在是有些过度发展，就是太快了，它是单一，而且是全是海底数据中心，是高成本的。
1: 对，好的好的，那最后吧，我们最后请这个胡所长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觉得在 2020年哈，

0: 今年大湾区海洋城市在这个全球竞争力当中最应该做对的一件事，应该是哪件事？
1: 我想还是回到开头，就是深港深度协同，打通科技、产业、金融治理的全链条，实现从硬基建规模优势向软规则和新生态，全球引领这样一个层次的跨越，要打造全球海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标杆。这我们有这个基础，一国两制三区，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优势，把这个现有的优势呢，嫁接到这种大的一个产业浪潮中，和技术的一个领先的一个趋势中，才实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竞争力的飞跃。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的胡振宇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让我们关注到了海洋经济的未来，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3: 喺嗰度，喺嗰度，喺嗰度，喺嗰度。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1: 好，阿德龙，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2: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3: 系啊，
2: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3: 点解会停用嘅？
2: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5: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6: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7: 港澳全新。
8: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9: 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准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香港经济民生联盟就表示，有关新举措是推动大湾区游艇自由行的重大突破，不单止大幅简化港澳游艇北上手续，减轻船主经济负担，更有助促进粤港澳游艇业互联互通，为香港发展高增值游艇经济打造湾区游艇中心创造有利条件。
8: 去年七月，香港经民联发布发展香港游艇产业研究报告，率先呼吁特区政府将游艇及相关产业定位为推动香港经济的重要板块，并提出七大策略性建议。其中核心倡议正是大力推进北艇南下及港艇北上，逐步创造条件实现湾区游艇自由行。去年八月，经民联又举办游艇旅游及游艇经济圆桌会议，汇聚政府官员、业界代表及行业专家，共同探讨发展机遇。如今国务院正式批准有关安排，标志着经民联的倡议获得中央及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回应，令港艇北上南途终成现实。
9: 是的，咁香港经民联认为，香港拥有丰富的海岛及海岸线资源，同时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具备发展游艇产业的巨大潜力。经民联未来将继续发挥工商及专业界的优势，密切跟进政策的落实细节，并推动政策为北艇南下做好准备，达至游艇的双向奔赴，扩大本港游艇经济，持续向特区政府及中央有关部委建言献策，全力推动香港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助香港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经济多元发展。
8: 日前，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出席由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独角兽日活动时表示，支持创新科技发展一直是特区政府的重点工作。大学不单只是主要合作伙伴，更是本地创科生态系统的基石。香港正步入创科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区政府正着力建立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聚焦重点领域的科研创新，并引领产业应用发展。相信香港将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创科中心，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9: 是的，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表示，科大致力协助师生实现创业梦想，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方案。大学持续拓展版图， 積極佈局多個策略性科研領域，其中正在籌建的科大醫學院將生命科學與前置科技相結合，致力於培育新一代跨學科的醫學人才。香港科技大學今年獨角獸日展示超過160間初創企業科研成果，涵蓋生物科技、綠色科技、智能晶片等領域，超過1000名師生及校友、國際與本地政界代表、業界投資者及科研人員等參與。其中國際展區吸引多個國家同地區的創科企業及機構參與，交流發展經驗，洽談合作，促進香港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在技術應用及產業發展方面的對接。
6: 這裡有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動態，
3: 這裡有全球領先的智能數字看點，
6: 這裡還有充滿魅力的創新創業故事。
3: 每日上午9點到10點，下午2點到3點，科創夢工場，歡迎你的收聽。
8: 下面再來關注大灣區其他相關的科創資訊。
9: 是的，來關注海珠濕地，是廣州城央的綠心，佔地1100公頃，生活住207種的鳥類，是候鳥遷徙路上的重要驿站。那怎樣更好地保護這片鳥類的家園呢？科研人員給濕地裝上一雙 AI 鳥面識別系統，通過智能圖像識別系統24小時不間斷地記錄識別每一隻飛過的鳥，用科技力量守護生物多樣性。來聽總台記者趙晶的報導。
10: 记者来到海珠湿地时，工作人员正在园区的监测系统上调取当天的鸟类监测数据。在平台首页的视频画面上，实时显示每只鸟的名字、数量、最后一次发现新增鸟类的时间等等。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11: 我们这个系统的眼睛呢，就是我们园区分布的有35根这个智慧监测杆，这些智慧监测杆呢，24小时的工作，不停地传输影像和声音资料到我们后台，到这个 AI 的大脑。这 AI 的大脑呢，就像一个专业的鸟类分析专家，然后及时的汇总收集分析我们这些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12: 那它还可以经登记进行归档，形成统计表，有效的减轻了我们人的工作强度，而且提高了它的工作的准确率。
10: 而过去鸟类调查全靠专业人员肉眼观察，两三人一组，扛着望远镜，在早上5、6点和傍晚6、7点，沿着固定的样线徒步，一边听声音，一边数鸟。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11: 这张图呢，是摄像头距离这个岛相对比较远一点，这和我们以前搞调查的时候状况很像。就我们看到岛上有很多鸟，但是呢，由于和人的距离相对比较远，我们很难用肉眼识别到它是哪一种鸟。很容易漏，你看很多鸟都藏在树叶的下面，就是和树的这个背景色很像。
10: 除了识别鸟的种类，这套系统还可以异常预警，一旦发现没见过的鸟类物种，就会立刻提醒工作人员，并且随时锁定它的位置。它还能根据候鸟到来的时间提醒管理人员调整水位，露出滩涂，为候鸟提供更多觅食的区域。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12: 就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就这根监测杆发现了一个异常记录，记录到登记到一只东方白鹳，然后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现过东方白鹳，后来就把这个影像资料发给了我们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按照以前来讲，如果看到一只鸟在一个点，等我们请到专业老师过来之后，这只鸟都不知道已经飞到哪里去了。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就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找到我们需要观察的对象。
10: 那么监测鸟类和保护环境有什么关系？简单来说，鸟是生物链上的一环，鸟多了说明它们吃的鱼多了，水里的底栖生物多了，这也就意味着水质好了，植被恢复了。这套系统每天记录的鸟类数据相当于湿地的体检报告，管理人员根据鸟的增减及时调整水位，修复栖息地，让整个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12: 生物多样性是评价这个生态系统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是鸟的种类也好，数量也好，种群也好，它都会其实有一个波动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它是和它的上下游的生物

0: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目前尚未有根治的疗法，患者需要终身用药，如果控制不当还有发展为结直肠癌的风险。记者从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了解到，该校副教授张灿阳团队历经五年的科研攻关，成功研发出新一代结肠靶向口服益生菌制造系统，亦即是面向炎症性肠病，特别是腰丝治疗的口服益生菌制剂制备技术与平台，有效地提升益生菌在结肠病灶部位的靶向递送和定植效率，为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活体生物药方案。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就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斩获金奖。
1: 该项目研究团队主要成员包括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生物医药与健康工程研究院教师张灿阳、邢新会、高丹2024级材料与化工专业硕士生何宇茂，2023年精准医学与公共健康专业硕士生黄如晴，2025届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博士毕业生刘君如等。团队历经五年攻关，研究团队研发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肠靶向口服益生菌智能制备系统，利用多种功能性生物大分子为益生菌构建一层多层级保护盔甲。该成果是一套面向炎症性肠病，特别是腰丝治疗的口服益生菌制剂制备技术与平台，能实现益生菌在口服后的三步走：胃部内嗅、小肠转运、结肠靶向释放与定植的效果，有效提升益生菌在肠道病灶部位的定植效率。
0: 再嚟关注近日深圳少年用 AI 创作嘅喜迎 APEC 原创歌曲《Hello 深圳》，Hello APEC 喺深圳人才公园球研阁唱响，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民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共同主办，深圳报业集团深圳青少年报社承办嘅《祝福孩子》主题分享会暨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事发布活动举行。活动紧扣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集中展示深圳关爱未成年人的实际举措和成效，通过嘉宾分享、实事展示、主题市集等形式，令到小哥们、小朋友们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全社会的关爱，为彭城少年儿童送上一份充满温情的成长礼物。在主题演讲环节，云天丽飞董事长兼 CEO 陈宁热情号召青少年拥抱 AI 时代，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学生邓恩雷讲述了他用科技点亮梦想，用编程解决难题，并将成果带到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成长经历。他表示，在深圳开放关爱的氛围中，自己完成了从被托举到去传递的蜕变，成长为兼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少年。
1: 现场还发布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事，22项实事在延续历年全域协同优良传统的同时，进一步凸显时代特色与深圳特色，紧靠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主题，涵盖助云聚心、智启润心、强身护心、纾困暖心四大板块，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今年的实事尤其突出国际视野与 AI 赋能，推出了一批呼应 APEC 会议主题的特色项目，如模拟 APEC 青少年领导力提升行动、深港澳青少年创意设计大赛等，为孩子们搭建连接亚太走向世界的梦想方舟。每一项实事都致力于令关爱看得见、摸得着，令每一位深圳少年在被守护中成长，在被托举中发光。
0: 再来关注日前腾讯首个面向公众的企鹅开放日在腾讯总部园区举办，开放日以 Hi Buddy 比生活加点 AI 为主题，活动区域设在园区户外公共区域，公众得以走近腾云中心，近距离去感受这座被网友昵称为云楼的现代感建筑。开放日远不止于打卡建筑外观，现场打造的 AI 创造市集，面对面与腾讯员工交流，并且体验相关产品。来听总台记者于洋的报道。
2: 腾讯总部园区自2025年10月部分区域试运营以来，首次举办对公众开放的线下活动。目前园区已建成 30%， 部分办公楼、企鹅公寓、明湾学校、前湾学校等建筑已投入使用。

0: 本次活动所在的腾云中心因外形似云朵形状，又被网友形象地称为“云楼”。云楼采用底层架空设计，形成漂浮于地面之上的视觉效果，不仅提供办公与会议场地，也成为知识交流和激发创意的多功能场所。腾讯总部园区腾云中心主设计师马岩松。
1: 因为这个区域原来是个工业货运码头嘛，然后现在变成城市的一部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成熟的城市规划给拿过来，但是做了很多的规划，我发现最主要就是说，它怎么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有深圳特点的一个开放的一个街区？这里边有可能有办公、有生活，也有就是市民的这些活动混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挺深圳性的一种感觉吧。
0: 置身这里不像是进入了企业园区，倒像是一个具有舞台感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AI 创造市集，云客厅放置着企鹅装置的大草坪和情绪舞台，吸引着公众排队打卡。人们可穿行、可停留、可随便坐下来聊天、喝咖啡。在这里，上万名腾讯员工已经入驻，开始办公。在整个项目完工后，这里将容纳8万人办公。另外，企鹅岛还将建学校教育设施、产业园区配套宿舍、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公交首末站、酒店等生活配套，提升园区的宜居性和宜业性。企鹅岛建成后，将为前海注入强大发展动力，成为深圳又一科技地标，也将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友好的城市空间。
2: 再嚟关注近日迪卡侬喺深圳举行 Keep Next 3D 跑鞋全球首发仪式。据介绍呢，该产品系首款采用 3D 打印工艺嘅专业跑步鞋款，从研发到首发亮相均落址深圳。本次首发活动依托构在中国2026深圳新型消费季平台，喺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共同指导之下举行。叠加2026年深圳作为 APEC 主场城市带嚟嘅发展契机，活动亦被视为深圳首发经济持续升温、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嘅一个新案例。迪卡侬亚洲创新中心负责人喺仪式上介绍，该中心1年前喺深圳正式落地，团队深耕本地市场，持续挖掘消费需求。呢款跑鞋正系其中一项研发成果。迪卡侬亚洲开发技术总监鞋类联合创始人喺现场介绍咗产品技术细节。跑鞋由迪卡侬亚洲创新中心与巴塞罗那战略创新合作伙伴联合开发，采用 TPA 高弹材料构筑经工程验证嘅镂空蜂巢结构，并将 3D 打印工艺第一次应用于跑步鞋品类。迪卡侬中国零售副总裁黎晓春喺仪式上表示，呢次全球首发既系企业运动科技创新成果嘅集中展示，亦体现咗对中国市场创新活力与消费潜力嘅长期信心。未来将会持续深耕深圳，推动科技创新、运动文化与城市生活进一步融合。
3: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你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必须以更高站位、更阔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来吧来吧，快来吧，
8: 我靠不住钱了。
9: 我也

0: 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猫乌苏沙漠种一棵树。
1: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1: 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8: 再见。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理，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节目，我是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的。跟住落嚟会有大咖倾的环节，咁会同大家一起去到广州城市会客厅呢度了解一下湾区创意设计展的有关情况。
7: 嗯，冇错啦。咁因为呢一个设计展呢，佢会一路持续去到7月31号嘅，通过搭建跨城市跨区域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啦，串联喺我哋大

0: 湾区创意资源同埋文化连结，亦都系推动设计、产业同埋城市生活嘅深度嘅互动嘅。咁啊，呢个展览咧，之前其实已经喺香港成功举办噶啦。咁今次咧，亦都系嚟到广州呢度，为大家去提供一个公共嘅文化活力嘅。咁啊，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会采访到两位设计师啦，听下佢哋对于粤港文化融合嘅一个见解嘅。
1: 系啦，咁啊，同时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啦。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下一场咧比较新鲜嘅招聘会，因为呢场招聘会咧，佢系喺个景。景区入边进行嘅吓啦，而家文旅行业咯，可以话系花式人才啦。咁啊，究竟咧而家就业有边啲新嘅动态咧？稍后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噶。
0: 嗯，冇错啦，咁多精彩嘅内容咧，都喺我哋探世界节目当中嘅。事不宜迟，正啱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最近咧，广东文旅厅官宣，全省六月中下旬啦至到暑期会开启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嚟广东两大主题文旅行动，咁以龙舟民族串联全域文旅消费，拉动暑期嘅出游市场升温啊！了解翻今次嘅主会场咧，龙舟盛典系落地佛山嘅。咁六月20号，广州珠江咧会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会聚全球上百支嘅队伍同场竞技。全省有21地市咧陆续铺开200多项嘅龙舟赛事，500多场嘅文体活动，近10万名嘅龙舟爱好者嚟参赛。官方亦都同步上线全省龙舟赛事电子地图，方便游客就近观赛噶。
0: 咁再讲翻暑期嘅呢个文旅嘅活动咧，就系我哋广东会依托翻我哋个滨海资源咯，整合粤东粤西海岛海岸嘅景区，推出滨海度假、研学、游学两大精品嘅旅游路线嘅，亦都系配套发放咗我哋嘅文旅惠民嘅消费券啦，同埋景区门票减免等等多重嘅呢个优惠嘅政策。咁今次嘅活动咧会紧扣翻端午。同埋暑期更加系叠加我哋嘅旺季啦，深挖岭南民族啲内核啦，亦都系实现咗民族、体育、文旅双谋嘅跨界融合。希望啦，大家可以即系擦亮呢一张到广东过端午玩剩下嘅文旅名片啦。
1: 系啦，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嗱，6月13号咧系我国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旅部咧会统一部署全国非遗主题宣传活动。今年嘅活动咧系会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作为主标语，全国各地嘅文博场馆、非遗街区咧会集中开启展演体验展销嘅系列内容，而各地嘅非遗传承人喺现场会进行技艺展演，师徒同台献艺，青年非遗成果展轮番系落地嘅，同步启动非遗消夏购物月，聚焦非遗文创潮玩联名产品市场化嘅推广，打通非遗从展馆走向日常消费嘅链路。我哋见到咧，其实各地嘅呢啲相关嘅实景嘅体验亦都相当之多噶。
0: 系啊，我记得好多个地方佢哋嘅博物馆或者话啲非遗中心咧，本嚟就已经有好多嘅呢啲，即系可以去体验手工嗰啲手工坊啦、工作坊啦等等。咁今次咧亦都系藉住咁样嘅一个节日啦，我哋会见到好多地方嘅呢啲博物馆啦，同埋佢哋嘅非遗体验中心啊，都系增设咗好多嘅非遗研学课堂啦，同埋专题嘅文物展，仲配套翻一啲好似非遗嘅普化讲座啊。咁样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沉浸式实景咁样去体验我哋各地嘅非遗嘅。咁啊，今次仲有好多个地方会联动翻呢个端午节庆啦，将非遗嘅手作啦，同埋传统嘅民族系融入到我哋嘅龙舟集市当中。啊，仲有啲端午嘅游园会等等吓。咁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搜下自己所在嘅城市或者准备去玩嘅呢个旅游目的地有冇相关嘅活动嘅。今次全国系列活动咧，系会一路去到六月中下旬。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心意的这个活动去玩啦。
1: 是啦，跟住下来再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新闻。中央空管办最近是会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个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的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步随飞的模式，即是说你数码就可以飞啦，令到空域资源可以持续精细化 的保障。
0: 根据中央空管办有关的负责人就介绍说，近期在有关军民航空管部门的支持之下，上海市就首先在景区这里开辟了专用的空

0: 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等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这个低空飞行的乐趣了。而四川方面更加是以低空加文旅的融合作为一个抓手，是实践探索这个数码飞的服务，打通大家参与低空活动的最后一公里。
1: 没错，这一位负责人就说到，中央空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等的部门都致力于在保障航空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合力来推广数码飞，引导大家是可以合法飞行、有序飞行和安全飞行的。
0: 讲到飞行更加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从现在开始在多轮的上涨之后，我们的燃油附加费终于是迎来了下调的。即是开始我们国内航线旅客的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是收取燃油费80元，咁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就是每位成人旅客收燃油费150元，咁较之前是分别下降了10元同埋20元嘅。这个燃油附加费的降低将会减少大家出行的成本，亦都是提升大家出行的意愿啊。
1: 冇错啦，讲咗咁多啦，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关注下澳门方面嘅情况啦，澳门荷花节咧，从6月12日咧就会正式开幕啦。咁啊，同埋咧，佢会系联合横琴系同期办节嘅活动，会持续至到7月嘅中旬，以杏荷满澳为主题咧，打造粤澳一体化嘅赏花文旅线路。咁啊，成个澳门咧会布置有20多处嘅赏荷花嘅点位，展出咧包含新品、杏粉在内嘅20多种嘅荷花，近10000盆嘅景观花珠，龙环蒲韵主展区咧会融合竹编、石雕、中西造景啊，去凸显澳门多元化嘅城市文物。
0: 咁啊，喺横琴方面咧，亦都会同步去配套翻，好似荷花市集啊、水乡游船啊、国风展演啊等等嘅一啲活动啦，等到大家喺横琴都可以去赏荷花嘅。同时咧都开通咗横琴至到澳门赏花嘅便民接驳专线，咁两地嘅文旅部门咧都依托翻呢个荷花 IP 啦，推出咗一个一日跨城游玩嘅套餐，咁啊串联喺我哋横琴嘅湿地公园啦，同埋澳门嘅世卫景点，咁啊以一啲小型嘅节庆嘅活动啦去。持续深化我哋琴澳两地嘅文旅资源嘅互通，都丰富我哋大湾区短途未度假嘅呢个产品嘅。
1: 系啦，咁啊，再关注一下青岛方面嘅消息。青岛市文旅局发布咗6月促消费方案，围绕乐动青岛、和鸣东西嘅主题，落地148项多元文旅活动，全方位开启夏日文旅黄金季。城市特邀奥运冠军陈梦咧出任青岛文旅嘅推广大使，借助体育 IP 赋能城市文旅宣传活动，划分为上合文旅、端午飞围、滨海休闲、艺术展演4大板块。咁啊，其中咧上合之下系列活动从6月就开始噶啦，会延续到8月，落地上合示范区，通过文旅交流咧拓展入境旅游嘅客源。
0: 咁啊啱好咧就系文化和遗产日啦，同埋端午节嘅双庆咁样嘅节点啦，所以见翻青岛方面各大景区啦，同埋老城街区啦，都系集中推出咗一啲飞围市集啊、龙舟体验啊，同埋文博特展等等嘅，当地仲会有个票根经济3.0嘅惠民政策啦，亦即系话你凭住演出同埋呢个景区嘅票据咧，就可以兑换相关嘅商圈消费嘅优惠啦。而全市方面咧，亦都会统筹翻一啲剧场嘅演出啦、海岸嘅露营啦，同埋海鲜美食节等等嘅业态啦，依托翻我哋青岛滨海区位优势，打造全天候嘅文旅消费场景，同埋以丰富嘅供给去拉动暑期文旅市场嘅稳步增长啊。
1: 系啦，咁我哋最后咧关注到一场年会嘅信息吓 ，G219 旅游推广联盟年会喺新疆可克达拉收官，原先广西云 南、西藏、新疆等省区敲定全域协同发展方案，正式从分段运营迈入全线共建的

0: 新阶段，咁活动咧以国之大道红色边疆作为主题，发布完善精品自驾线路，启用 AI 文旅数字推介 IP 助力景区嘅宣传，同步启动2026草原之夜文旅节暨 G219 全国自驾车嘅发车仪式噶。
1: 呢一条啊，即系算系我哋中国嘅一个边疆啦，边疆线路啦，亦广受大家嘅一个关注嘅，有好多自驾车友咧都系谂住话，我哋系咪可以沿住我哋祖国嘅边疆线去自驾呢，咁样以前呢可能就是分段咁样去运营嘅，今次终于可以去到全线共建嘅新阶段啦。咁各地呢会统筹呢个边境嘅风光啦、红色文旅啦、同埋民族村寨等等嘅资源啦，亦都会落地一啲驿站共建、客源护送同埋线路互通几项嘅合作机制。咁今次嘅年会呢亦都确定咗下一届嘅年会会喺云南呢度去举行嘅。而后续嘅沿线城市亦都会陆续推出佢哋嘅边境非遗市集啦、高原徒步啦，同埋跨境风情体验项目等等，咁啊依托翻我哋嘅呢个国度浪道，去盘活翻边疆嘅文旅资源，持续造大我哋国内长线自驾嘅旅游市场啊！
0: 系啦，以上啦，我哋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啊，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啦吓，同大家一齐嚟关注翻一个专访嘅，咁我哋咧会去到咧一个叫做广州城市会客厅嘅地方，咁啊喺呢一度咧会睇翻一场嘅设计展啦吓，咁啊。呢一场设计展咧情况系点样，我哋稍后同大家一齐分享啊！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大咖倾嘅环节，我系主持人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大咖倾嘅环节啦，咁我会同大家一起去到广州城市会客厅呢一度啦，了解一下湾区创意设计展嘅有关情况。
6: 嗯，冇错啦，咁因为呢一个设计展咧，佢会一路持续去到7月31日嘅，通过搭建跨城市、跨区域嘅一个文化交流嘅平台啦，串联喺我哋大湾区创意资源同埋文化连结，亦都系推动设计产业同埋城市生活嘅深度嘅互动嘅。咁呢个展览呢之前其实已经喺香港成功举办㗎啦。咁今次呢亦都系嚟到广州呢度为大家去提供一个公共嘅文化活力嘅。
5: 总台记者晓露采访到嘅设计师邱志崇先生下听下佢嘅分享，究竟呢喺现场呢会同我哋一起会睇到一场点样嘅展览呢，听听采访录音啦。
7: 你嘅地方哦，其实本身每个设计师都有佢本身特别之处啦。咁本身我自己呢，我本身做广告设计嘅，咁我做咗好多年㗎啦。跟住后尾呢我就特别啲，咁我就好，因为我好鍾意淡水小龙虾，所以我开咗一间水族馆，咁以小龙虾为主题，即係好似我哋中国内地食嗰啲淡水小龙虾，即係麻辣小龙虾，就係我都其中一个品种嚟嘅。咁其实世界上有好多好多品种。咁嗰阵时我呢就因为小龙虾我着迷咗，咁我开咗间水族馆啦。咁点解后尾又变咗玩具呢？咁就即係都系一个缘分嚟嘅。咁遇到一啲做玩具嘅朋友，咁勾起返我以前其实我都好鍾意做玩具同埋做玩具。咁之后我就用返呢个主题，即係一啲甲殼生物啊，小龍蝦嘅主題咧，嚟做咗我第一隻公仔，就係呢度啦，呢只叫做奧巴。
6: 哦，
7: 咁呢只公仔就係我第一隻設計嘅公仔啦。咁會有曬我自己中意嘅元素喺度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叫奧星人，其實佢唔係一個八爪魚嚟嘅喎。
6: 啊？
7: 唔係啊，其實咧本身佢真係真實世界裏面咧，佢係奧蝦身上嘅寄生蟲嚟嘅。
6: 哦，
7: 好有趣，因為其實奧蝦同好多寄生蟲共生嘅，
6: 共生嘅，
7: 係啦。咁我就攞咗呢個主題啦。咁你見到呢個奧巴啦，其實你見到個尾巴度啲釘啦，其實咧同佢真實嗰只奧蝦咧有啲相似嘅。咁呢只奧蝦咧係世界上第二大嘅奧蝦，係嚟自澳洲嘅。咁我哋叫佢多齒奧蝦。咁佢個尾巴咧真係好多釘喺度。
6: 嗯。
7: 咁呢啲特別之處就係攞咗我自己喜好啦，同埋一啲真實嘅元素啦，咁嚟做咗呢個玩具咯。
6: 嗯。
7: 係啦。
6: 我覺得好少會見到嘅就係一個某一個元素入面，你仲會考慮翻同佢共生嘅嗰樣嘢都一起擺埋上嚟。
7: 係啦。
6: 嗰個可以傳遞一種點樣嘅理念咧？你覺得？
7: 其實係即係好玩有趣咯。咁因為其實本身佢係共生嘅，本身佢就係一個寄生，好似寄生喺佢體內啦。咁我就將佢創作咗呢個係叫奧星人，就嚟自外星。其實有好多生物咧，其實人類都解釋唔到噶嘛。其實佢嘅世界可能好，即係我哋覺得好細，微生物嘅世界可能其實佢哋嘅世界好大。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嚟自奧星嘅奧星人，咁嚟到地球咧就將呢一個奧蝦咧，呢個小龍蝦咧就變咗一個即係好似魔化咗咁樣，變咗一隻怪獸咁樣。咁個故事就嚟自咁樣嘅。

0: 咁從呢一隻鵝蝦再到今年嘅呢一個帶過嚟嘅大手作，
1: 咁你睇到隔離啦呢只咧，都係依然有嗰個澳星人喺度，不過變咗 Q 版。
0: 係。
1: 咁呢一個咧叫做澳貓，咁你見到咧依然有鉗嘅。
0: 佢本身就唔係寄生噶啦吧？
1: 呢個就唔係啦。嗱呢個咧其實咧。又係咁講，頭先我講話我有水族館㗎嘛，咁呢只澳貓咧就係我個館長嚟嘅，即係我喺嗰個水族館裏面養咗只貓，咁嗰只貓叫毛毛，咁佢就喺度即係同澳蝦發生嘅一啲有趣嘅故事咯，咁我就將佢變成咗一隻白厭，即係白厭嘅貓仔啦，同只澳蝦咧，即係好似黐埋融合咗一齊咁樣，咁你見到佢好白厭，因為斷咗隻角啦，同埋佢有隻鉗嘅，同埋佢有蝦嘅尾巴嘅，咁佢同澳星人咧都係。同一個世界裏面嘅，咁佢就變成一個朋友咯。
0: 哦，啦，即都係一種好和諧共生嘅。
1: 係啊，係啦，其實都係我嘅創作靈感都係嚟自我生活上啊，我嘅喜好啊，或者我嘅寵物啊，我接觸到嘅嘢咯。
0: 咁到佢咧，佢反應
1: 這個咧就係叫步走虎，其實係反映翻我創作玩具嘅時候某一個階段，其實會遇到好多樽頸位啊，好多阻力嘅時候咧。咁呢個步走虎咧，其實就係我心裏面嘅一個即係可係啦，即係一個動力嚟嘅，即係佢係傻傻更更，但係咧佢就無畏嘅，即係佢係好勇敢去衝嘅，即係好多嘢都唔驚嘅，憑住一股傻勁咁樣嘅。咁當時我就喂藉住呢個作品咧，想鼓勵翻我自己，你要堅持落去，你要繼續keep 住呢個熱情落去。你唔好計較咁多，咁你將來一定會有一個好嘅收穫咯。咁托賴後尾都 OK 嘅，咁都衝過咗呢一關嘅。咁步走虎就係呢個作品嘅即係起源咯，同埋佢呢啲油頭啊、呢啲皮褸啊，其實都係我中意一啲嘅元素嚟嘅。
0: 其實我覺得從整體嘅即係唔理係從一開始咧只鵝蝦啦，再到後面嘅呢個步走虎啦，我覺得佢哋整體嘅嗰種精神面貌，或者話佢哋俾人嘅感覺，其實係好一貫嘅。
1: OK， 多謝曬。
0: 係好一貫嘅，即係呢一種一貫，如果俾你用幾個關鍵詞嚟去概括嘅話，你覺得應該係邊一啲關鍵詞咧？
1: 關鍵詞啊，
0: 好似我頭先，我就會覺得佢哋好有活力啦，好熱情啦。
1: 我會覺得係勇敢咯，同埋唔好怕困難咯，唔好怕困難，個堅毅咯，其實都係嚟自堅毅，因為就好似甲殼生物嗰個硬殼咁樣，一樣咁堅毅咯。好似呢個係冇帶嚟一個作品，但係有個圖啦。呢個咧就係同阿 Kenny 老師，即係 Momo 個Molly 嗰個 designer 啦，咁同 Kenny 老師合作嘅。咁就係我隻奧巴同埋呢個 Samson 嘅 crossover 嚟，咁今次就冇帶嚟啦。咁呢個作品咁其實都係即係會有好多嘅聯成咯，係啊，因為我本身個品牌叫大爪作，其實其中一個概念都係希望好多同其他人嘅 crossover， 因為英文名叫做 Big Cross， 個最拉尾嘅個英文字母咧叫 X， 其實就係 crossover 嘅意思。
0: 係，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創作出嚟到而家啦，你覺得成個市場對佢嘅成即係發揮情況係點樣？
1: 我覺得係向好嘅。咁一路以嚟咧，我第一隻玩具咧，我係去泰國嘅玩具展嘅。即係我唔係，反而我唔係話全部都喺本土咯，即係唔係全部都喺中國內地啊或者香港，我反而係喺海外啊東南亞嘅地方。咁都幾好嘅反應咯，遇到一啲幾好嘅迴響。咁而家就會多多時間會翻嚟，譬如香港啊，或者中國內地啊，咁好似今次咁樣參展咁樣咯。
0: 呢一點上面，我其實幾好奇嘅，就係點解好似大家對於呢啲潮玩 IP 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大家比較中意嘅一啲，我哋或者叫做網紅嘅 IP 啦，好似好多都係東南亞，尤其是喺泰國嗰度係比較熱嘅。點解？
1: 其實本身講翻 Art Toys 咧，其實源自都係香港嘅。即係喺二十幾年前啦 ，Michael Lau 啦 ，Eric So 啦，呢啲都係自然兄弟啦，都係一啲差唔多係叫做最早期嘅一啲 Art Toys 嘅 designer， 令到香港受到世界關注呢、這個 Art Toys。咁直至之後其他亞洲嘅地方，譬如好似台灣咁啦，咁就秉承咗呢、這個即係呢個 Art Toys 嘅文化咧，咁就繼續去宣傳。咁反而香港因為始終即係好多元啦，同埋個變化都好大啦。咁個市場反而係即係每日嘅變化比較大。反而其他地方咧，佢就鍾情一樣嘢咧，就會比較專注啲。就好似台灣啊，或者

0: 其他泰國啊，或者馬來西亞呢啲地方、日本啦、啊，咁佢哋都會係好鍾情咗某一種玩物咧、玩具咧，咁佢哋會 keep 住咯。咁但係就而家個熱潮又會翻翻嚟。咁又會經過香港，又會即係全世界咁樣走咯。
1: 嗯，咁你點樣睇待而家我哋包括中國內地在內啦，咁包括香港在內啦，或者話大灣區嘅年輕嘅一啲群體，佢哋對於我哋呢啲原創 IP 嘅個消費力咧？
0: 消費力啊，其實我見到而家多咗年輕人會去關注咗呢、這個即係、就是、art toys 或者一啲潮玩啦，叫做，我覺得係即係好似而家講嘅情緒價值啦。就好似我其實我自己細個都經歷過好多動漫啦，例如哆啦 A 夢啊，或者一啲龍珠啊，或者高達啊，咁其實都係一啲情緒價值咯，其實係陪伴我成長嘅咯，咁亦都係會即係、就是、會係有好多啟發喺度咯，亦都好多年輕人而家入咗呢一個行業去做創作，咁我都係好樂意見到嘅。
1: 嗯嗯。咁最後一個問題啦，今次帶呢啲展品過嚟，其實係抱住一種點樣去期待咧？
0: 哦，其實每次參片都係啦，咁其實就希望多啲人會睇到我嘅作品咯，即係希望佢哋大家有一個共鳴喺度咯。
1: 嗯，多謝曬，
0: 多謝曬你。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咖倾的环节，我是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5: 广州城市文化新地标广州城市会客厅最近在广州番禺区万博商圈正式启动，并且在同期推出了第一个设计主题项目，一个设计引力的大湾区设计展。这一项活动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的赞助，以设计文化作为纽带，汇聚穗港两地设计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力量，共同推动大湾区文化交流与青年创意的发展。
6: 今次的活动呢，其实就是由香港设计中心去策展的了，通过搭建一个跨城市跨领域的文化对话的平台，都串联在大湾区创意资源和一个文化连结，亦都推动设计产业和城市生活的一个深度的互动。这个展览之前就已经在香港成功举办，并且是获得广泛的关注了。今次来到广州作为香港展览的一个延伸和回响的活动，都是进一步可以深化到香港和内地城市之间的一个设计文化交流和一个产业联动的。
5: 现场展品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既有岭南非遗的雅脊屠苏作为灵感的文创饰片，亦都会有以哪吒作为原型的艺术潮玩，展现了湾区设计的多元活力。而且今次的展览是免费开放，开放期到7月31号，未来该平台亦都计划联动更多文化机构和青年创意人才，为广州和大湾区的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最近总台记者晓露就在现场采访到香港设计师周浩辉先生，下面我们听听他的分享。
7: 介绍一下我哋圣诗嘅呢个元素有咩特别？
8: 好，今日好高兴啦，可以喺 The Scrafty 嘅展度重新再展下我哋圣诗为我哋设计元素 IP 嘅产品啦。咁其实我哋成个 brand 包括我哋圣诗元素都系我从香港一路做 design 翻到嚟佛山，其实发源地都系喺个根源入边做好呢个设计。咁可以讲发源地系一个湾区嘅设计，可以咁讲。
7: 係，咁因為其實我哋見翻啦，唔理喺大灣區又好啦，又或者話我哋南方好多個省份，只要有醒獅藍獅嘅地方，其實大家都會好中意呢個醒獅嘅元素啦。咁其實我哋嘅呢一個做出嚟嘅咁樣個形象，有啲點樣特別嘅地方啦？
8: 其實我哋原本醒獅元素，可能我哋由香港從細去睇功夫片啊、武俠片長大嘅時候。一隻醒獅代表我哋一種好有情義結有力量嘅 IP 嚟，咁我覺得成個我哋希望可以將嶺南醒獅讓更多內地嘅朋友一路不同嘅城市去感受下我哋嶺南醒獅嘅文化。我覺得喺我自己做呢個文化當中咧，我覺得一路好唔足夠嘅就係我哋對非遺本身我哋嘅文化，非遺本身我哋自己嘅研究，可能都未必咁足夠。希望可以從更加有關方面嘅專家啦，或者我哋如果今次可以俾我重新再做一次，我會更加會注重翻個文化本身嘅內涵。
7: 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就係你喺呢個過程當中嘅某一件事，令你覺得真係好有力量咁嘅？

0: 當我自己去睇完所有醒思習作之後，去開始同一啲真正做舞師，包括莫非翁嘅醒思隊啊，包括佛山本地好多舞師運動協會，佢哋對醒思嘅尊重，佢哋對醒思嘅認真係真係，佢係當一件係好神圣嘅一件事，等於佢哋。
1: 怎樣尊重啊？佢哋
0: 因為每個醒思佢嘅禮儀，你係唔可以立亂舞。點解我哋要拜咗三拜？點解我哋要根據劇目去做呢一件事？其實佢背後都有好多意義，有華人之處，必有醒思。佢係團結咗我哋中國人嘅。咁我覺得佢哋每一個口號、每一個動作都代表緊我哋南方人也好啊，嶺南人也好啊，包括我哋。中華民族也好，對醒思呢件事，我自己接觸過嘅，佢都係入邊有個深層力量喺度。
1: 我覺得就你身上呢件衫都可以去體現呢一點，因為你佢係一個佛山嘅 T 恤啊嘛，跟住佢上面寫住無畏藝，我哋知道可能佛山。在元宵節的時候他會行通濟橋跟住行通濟舞伎藝亦都會有這樣的醒思表演，所以我會覺得有可能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就可以看出話醒思這件事同於同整個城市大家生活在這裡的人的生活發生非常之緊密的連結，並且帶來很好的一個寓意的一件事。
0: 這個絕對是的，看看你由大點去看還是小點去看，即是如果對我們自己去做醒思文化呢一件事，其實太大件，對我嚟講都好大件。咁因為我到底我哋分分學生師，分分佛山師，分分馬來西亞，我哋做高裝做地師，咁我哋表演彩青，定係冇咩師？
1: 係咯，點解到時係做成三而唔係一個其他嘅載體？
0: 因為首先佢個
1: 咁動態嘅一樣嘢，
0: 佢個傳播性就係、是。所有動態的嘢，其實我哋都冇做，我係唔想做，因為佢個競爭性太大。當你喺某一個層面上，可能醒思係一個比賽活動，一個友誼活動，但係佢哋大家嘅競爭性，等於你做功夫之後，你覺得詠春好打啲啊，定係長拳好蔡李佛？即係你去做嘅時候，我就係嘗試緊，可唔可以用一個靜態嘅方法去演繹翻醒思運動？嗰種宏偉同力量感出嚟，希望佢可以做到更包容嘅一件事。當你好接近成個圈子嘅時候，大家就會開始有啲唔同睇法。呢個亦都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嘅其中一個。所以我希望可以用一個靜態嘅符號去表達醒思。佢除咗佢係一種運動之外，佢都係一個文化傳播嘅符號。呢個係我自己想做嘅。
1: 你做呢件事對於年輕嘅消費者嚟講，你希望傳遞俾佢哋嘅，
0: 我冇去諗我要傳達啲乜嘢，我就係想我自己表達我自己啫。我冇教育市場嘅能力，我只不過做好咗我自己認為應該做嘅嘢，而人哋點樣去睇呢件事，我冇得去啊傳達市場，我去教育市場呢件事。我覺得設計師一代一代落嚟。後面會有更多人去做醒思設計，之前亦都有人做過，到我覺得之後亦都會有更多人會去做，而係每一個人去做嘅時候，佢哋用咩媒體，用咩媒介？我首先點解個獅頭咁大個 ？First thing， 首先俾人睇到先，咁同埋獅頭其實佢係 suppose 應該好大隻，所以我唔可以用傳統嘅設計變翻個 local 一個繡花，一個打麻球的繡花落去表達呢件事，我覺得我需要一個大的 logo。所以每個設計師有他自己的設計手段，咁亦但佢唔係教育市場的手段，只不過是我做的一個品牌的傳播，我自己覺得是很主觀值的一個設計。設計永遠都是很相對主觀。咁當然就按翻每個處理人嘅手法唔一樣。
1: 其實擺出去會唔會就需要有個人喺旁邊解釋俾佢聽咧？
0: 如果要解釋嘅設計，你睇到你覺得你睇唔明嘅，咁我覺得打動人嘅未必可能打動唔到你，但係可能打動到某啲人。咁我覺得嗰件事就係我自己想做的。咁市場已經認證咗個設計可以最少

0: 支出到今日為止已經賣了幾百萬件，我覺得起碼有幾百萬人認同了呢個設計。咁呢個就係交俾市場啦。
1: 喺邊度賣啊？
0: 而家我哋所有店，我哋其實經營到銷量，我哋全國我哋有接近200間實體門店。咁線上線下
1: 自有品牌門店一定係
0: 自有品牌門店。咁我哋做嘅銷售已經一年，我哋大概喺8億左右啊，成個 brand。咁就包括我哋而家所有，其實呢個品牌已經接近有7、8年嘅時間。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個實踐包括今日嘅 design 點解係咁樣，所以我覺得嗰件事亦都經過市場嘅論證一段時間。咁希望可以繼續以自己想做嘅嘢為出發中心咯。咁我覺得都係傳播性，都係希望大家更多人中意。咁有人中意就有人唔中意嘅。咁我覺得設計嘅魅力就喺呢度嘛。
1: 下一步係繼續深挖醒思，定係話會揾下一個文化符號？
0: 我覺得我唔會放棄呢件事。但係如果能遇上更多，我覺得。即係中華文化嘅博大精深，真係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咁可能我哋會試下做以我哋中國式嘅工裝係點咧？咁呢個透露少少。咁我哋嘅如果中國要做一個工裝服，咁佢會唔會又好似美國嘅牛仔褲咁樣咧？咁我哋可能可以再探討一下我哋自己中國人嘅設計。所以成件事就係話，希望我哋嘅今日我喺度。以前做了很多設計，抄美國的、抄日本的、抄歐洲的。今天我希望可以自己深挖，有一天我希望人哋會嚟抄翻我哋中國式的設計。呢個就是我自己的心願。
1: 你哋的團隊全部都是香港設計師，定係話內地都有？
0: 我哋有香港設計師，有內地設計師。我哋今天的總部而家就喺佛山，我哋總部都有而家都有70-80人喺度。咁成個設計都好，我覺得 so far 大家都好努力咁做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系啦，嚟到《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咧，今日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一场特别嘅招聘会吓。讲到招聘会咧，其实都会系比较正式嘅一个场合啊吓。但系咧，我哋今日讲到嘅呢一场招聘会咧，佢举行嘅地点唔系喺一个咧即系办公室入边嘅，佢系喺一个景区嘅地方啊吓。究竟系咩回事呢？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吓。
5: 嗯，冇错啦，讲紧嘅呢个实景式嘅沉浸式嘅呢个招聘咧，就系、是、见到我哋苏州呢度嘅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嘅一个专场招聘嚟嘅。我之前去过呢个地方啦，我系觉得、
4: 你系去旅游系嘛？你唔系去应聘噶嘛？
5: 唔系去应聘，因为呢个历史文化街区佢保护得好好，即系佢系一个活化嘅街区嚟嘅。到而家为止，仲系住住好多嘅市民啦、居民，跟住咧佢哋亦都喺度正常嘅生活当中。但系咧，你都会见到有啲底商，有啲游客，即系系一个好有历史感，同时亦都好有烟火气嘅地方。咁、今次我哋见翻苏州将佢哋嘅专长文旅人才嘅招聘摆到去嗰度咧，我觉得系一种即系实景招聘，系令到大家好容易理解到自己未来系要做乜嘢咯。
4: 即系其实我相信啦，喺呢个地方系你要应聘呢个职位，佢喺现场可能就可以同你好沉浸式咁样去介绍究竟你系边个地方
5: 系啦、
4: 去上班吓嗱、你就喺旁边嗰栋楼嗰度上班㗎啦，
5: 冇错。
4: 落街呢你就可以买奶茶啦，饮柠檬茶㗎啦，几舒服啊。
5: 系啊，即系佢会话俾你知啊，你要应聘嘅嗰个岗位可能喺个景区运营咁样，咁你可能嘅工作内容就系、隔篱嗰条巷入面嘅个某一间铺，你可能你要去巡查佢啊，又或者你要去同佢做一个点样嘅走访调研啊，你个工作内容就系咁样嘅，又或者你系做一个夜游策划嘅话啊，

0: 条街你见到啦，佢资源就系咁样啦，天然嘅品库系咁样啦，咁你睇下点去运用佢嘅资源去做翻一啲你日常嘅创意工作。
1: 即系你讲翻话揾工呢样嘢咧，确实好多时咧，我哋自己揾工嘅时候咧，即系作为毕业生，本身对于社会嘅呢个认知度都系尚浅啦吓，咁啊，所以本身你究竟我喺呢一个工作上边，自己同呢个工作岗位嘅匹配度究竟有几高咧？好多时真系得个听嘅啫，同埋对于自己嚟讲咧，更多嘅时候都系睇文字啦，或者一啲图片咧，即系都系一啲感性嘅认识吓。但系你话理性嘅观感，其实好多时真系都冇嘅。但系呢个咧，即系可能本身同文旅行业本身呢一个行业嘅特质亦都有关系，因为文旅佢强调亦都系体验啊嘛。所以呢种体验系比较容易咁样，系相对于其他行业嚟讲，系俾到我哋嘅应聘者咯。
0: 嗯，系啊。如果唔系嘅话，即系仲系我哋传统嗰种校招啊咁样，你可能就只可以靠嗰种宣讲会啊、PPT 啊或者啲相去想象。咁有可能你入职之后，同你预期不符，咁啊，对于企业嚟讲系种伤害嚟嘅，因为啱啱招到嘅人咧就即刻走啦，咁对于你自己嚟讲，亦都系错失咗个机会成本。即系我哋觉得今次呢种实景招聘咧，系令到你更加容易去理解你以后系做乜嘢嘅呢件事。所以根据苏州文旅官方嘅数据咧，其实今次呢个实景招聘嘅意向签约率咧，亦都比传统嘅校招系高出咗30%以上，因为好多嘅学生咧就会认为话一种睇得到嘅工作场景同埋摸得到嘅工作内容咧，等到大家去求职嘅时候，心里边系更加踏实嘅，而企业去选人亦都更加之精准嘅。我哋用翻一句好俗嘅说话嚟讲，就是、打通最后一公里吓，即系完全完成咗呢种精准嘅对接啊。
1: 因为你就喺嗰个场景当中啊嘛。其实我相信咧呢一种嘅设计啦，下一方面就系话系满足翻即系毕业生啦或者系求职生佢哋嘅需求。另一方面，其实对于企业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广告嚟嘅，因为你相信喺嗰个景区入边去做呢一场招聘会，本身吸引嚟咗毕业生，其次亦都系吸引咗好多人对呢一个事件嘅关注，包括系景区入边嘅游客，或者好似我哋咁样，对于呢个事件喺网上嘅一个关注嘅围观咁样。咁因为其实文旅行业咧，本身喺旺季嘅时候咧，亦都有咁样嘅一个即系需求，就系话过度于依赖临时嘅兼职啊，或者呢啲人员嘅流动性比较大啊，其实专业嘅青年人才缺口比较大啊。所以今次咧，即系呢个所谓嘅专行嘅招聘，都系精准咁样卡准咗咧，即系旺季用人嘅窗口期啊。即系有阵时咧，即系呢一种新嘅文旅嘅业态，都系需要有年青人嘅加入，先可以令到成个市场或者系我嘅呢啲产品嘅运营嘅思维更加有生命力同埋鲜活力嘅。
0: 喺呢一方面嘅创新咧，我哋见翻喺佛山方面都系有嘅。咁啊，佢同样系一个网红嘅地标嗰度啦，亦都系落场咗个专场嘅招聘。咁啊，呢一个招聘就唔同啦，佢瞄准嘅系嗰啲潮玩市集运营啦、实景夜游策划啦、同埋岭南非遗体验等等呢啲岗位啦。跟住佢嘅专业嘅要求咧，亦都系非常之巨像嘅，咁啊，佢要一啲新媒体嘅、艺术设计嘅、文旅策划专业嘅呢啲应届生。咁啱啱入职嘅学生咧，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暑期嘅一啲龙舟市集啊，同埋非遗展演啊等等嘅活动当中，相当于话佢哋嘅实习期就系佢哋嘅实操期。咁啊，对于佢哋个人成长嚟讲，系一件好好嘅事啦。对于企业嚟讲，亦都系一个即系我可以好大幅度咁样缩短我嘅培训嘅呢个时间时长咁样嘅一个举措啦。因为旺季你需要做嘅事真係好多嘅，我哋嘅人才亦都係可以好快速咁样成长嘅。而呢件事呢，亦都係可以彻底去告别我哋以前哇旺季好缺人啦，点算临时去搵啲人嚟兼职咁样嘅一个可能好唔专业嘅做法咯。
1: 冇错，咁同时咧，即系有更加多咧，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嘅一啲乡村文旅嘅发展咧，其实亦都有咁样嘅需求。因为本身我哋而家讲紧未来乡村嘅建设工作啦，其实有好多嘅一啲年青人啦，佢哋都会第一个系会翻乡下嘅，第二个因为会见到自己嘅家乡，而家有咁好嘅一个发展之后啊，都愿意系用自己嘅呢个能力去为自己嘅屋企嘅建设啦，话家乡嘅建设去出一分力嘅。咁我哋见到其实而家实景嘅招聘咧，就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清晰咁样啦，去感受或者体验到自己呢一种乡村嘅变化。咁我有阵时嚟到呢一度，我知道而家家乡系变化紧嘅，但如果喺网上咧，我嘅呢一种感受冇咁实际吓，真系翻到屋企啦。譬如我哋见到啦，喺浙江丽水咁样啦吓，就会有一场嘅文旅专场招聘会，就主打呢一种乡村民宿嘅运营，同埋咧系农耕研学开发 揮為鄉村嘅活化等等嘅特色崗位。咁我哋見到唔少嘅浙江嘅呢啲高校學生。

0: 其实实地探访咗呢啲民宿啊，或者系研学基地之后咧，好主动咁样就选择咗签约同埋扎根。一方面，我相信咧，佢哋自己本身系作为本地嘅人才，愿意翻乡下啦。第二个就系话，见到其实原来我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好多我自己当时喺学校入面所梦想做嗰啲工作，咁即系何乐而不为呢？
1: 系啊，我其实相信有好多嘅呢一啲应届毕业生啦，佢哋亦都系抱住话

0: 大家啦，咁第二个亦都系见翻政府方面咧系有加持嘅政策嘅，例如喺浙江丽水呢度啦，佢当地嘅政府系为入职嘅应届生提供连续三年嘅生活补贴啦，咁即系咁多嘅事嘅一个加持之下咧，我相信都系刺激咗呢一啲应届毕业生嘅就业嘅意向啦，至少令到佢哋更有方向同埋更加有动力、更加有信心咯。
1: 所以即系讲翻话文旅行业咧，而家成个发展嘅呢一个竞争程度激烈咧，亦都相当之明显啊！即系我哋见到而家好多唔同嘅呢啲即系文旅景区啦，佢哋都希望可以抢到一啲嘅人才，系因为优秀嘅人才真系不可多得嘅。咁但系我哋点样可以抢得到佢咧？嗱，文旅景区已经做咗一个提前嘅示范噶啦，将我自己嘅呢一种景区嘅特质啦，话放喺呢个再继续前置啊吓，喺招聘嘅嗰个现场，我就已经喺度开始抢人啦。咁可能下一步咧，唔知会唔会就直接系将我哋文旅嘅一啲好玩嘅项目啊，系咪会设计喺学校入边咧？直接喺学校入边就已经抢到人
0: 了，即系唔使佢哋过嚟，我直接搭景，
1: 我直接搭景搭喺学校个饭堂隔篱啊，喺宿舍旁边啊，
0: 顺便仲可以拍埋短剧，
1: 系直接就喺现场嗰度招咗啲新媒体运营嘅呢啲新嘅年青人咁样，所以我相信咧，即系呢一种嘅双向奔赴嘅变革咯，可能越嚟越多啊，一定会系越嚟越丰富多样嘅，令到我哋嘅年青人觉得就业其实系我一件乐事嚟
0: 嘅
1: 吓。
0: 呢件事嘅即系令到大家好热议嘅点系在于话佢系一种进步啦，佢系文旅场景加上人才招聘嘅跨界嘅创新，系好适配我哋而家文旅需要高质量发展，亦都系贴合咗而家好多青年人就业需求嘅一个长远嘅趋势。用我哋嘅说话嚟讲，就系一个即系长远主义嘅事嚟嘅，所以我哋都期待啦，见到更加多嘅呢个文旅产业嘅一啲相关企业啦，亦都系谂办法，点样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啲优质嘅人才啦，系去到各个好具体嘅场景当中去发挥佢哋嘅能量嘅，
1: 冇错啦吓。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 topic 啊，睇睇时间啦，亦都嚟到我哋呢一期叹世界节目嘅尾声时刻啦吓。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0: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啦，不见不散，人生自在叹世界，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3: 一流灣區，一流生活。
4: 你現在收聽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 FM102.8，
3: 澳門珠海 FM105.4，
4: 广州 FM98.0，
3: 深圳 FM101.2，
4: 佛山 FM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8: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7: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啦。核心驱动力并未动摇，五大券商把握 A 股下半年投资机遇。财货堂，我哋嚟讲讲投资者需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同埋影响股市嘅八大因素。财智湾区一齐咧嚟揭秘香港积极强化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嘅话题。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啦，首先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进入到年终时点，各大券商机构对于 A 股下半年行情走势的研判陆续出炉，相关内容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捕捉市场机遇的重要参考。在近期，国泰海通、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华泰证券、中信建投等多家头部券商陆续发布2026年 A 股中期策略报告。在各券商看来，当前推动本轮市场上行中国资产重估的核心驱动力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市场整体估值合理，但部分高估值板块需要警惕出现波动的风险。对于 AI 主线，当前全球 AI 革命处在景气度持续扩散而非全面泡沫化的阶段。就后市布局而言，新兴科技、优势制造以及具备估值修复潜力的部分传统行业是值得把握的主线。通讯设备、高端装备、电力设备与新能源、工程机械、创新药等品种受到青睐。五月中旬以来 ，A 股三大股指走势分化，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行情。从行业板块来看，推动创业板指数走强的通讯、电子等成长板块近期涨势放缓，煤炭、公用事业等周期板块接力上涨，市场板块轮动态势持续。咁点样睇待 A 股下半年的行情走势呢？多家的头部券商研判，支撑 A 股行情延续的核心条件并未改变。基本面方面，睇好 A 股整体盈利水平改善，市场风格未发生切换，但系将会更加之均衡。中金公司国内首席策略分析师李求索认为，国际秩序重构与我国产业创新趋势共振，是推动本轮市场上行中国资产重估的核心驱动力。这两大条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当下市场较以往更加具备长期稳步上行的条件。从估值水平看，目前市场整体估值合理，但局部板块估值偏高，下半年需要警惕部分领域行情的脆弱性和波动风险。国泰海通首席策略分析师方毅上修2026年全年 A 股非金融盈利增速至 13.6%， 认为这轮行情当中市场基本面较为之强劲。他说，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正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迁，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 AI 相关资本支出并未减速，同时中国制造业全球化布局持续深化，工程师行利和规模效应引领中国产品从成本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传统行业历经多年调整之后，盈利下行压力有所缓解，对市场的边际负面影响亦都有所减轻。近期以创业板指为代表的部分成长风格指数表现突出，展望后市的市场风格变化，华泰证券研究所策略分析师何康认为，从市场主要估值水平来看，当前沪深300非金融相对全 A 非金融的 PE 估值已算在2010年以来的最低位区间，折价较为充分，融资余额持续增长，私募基金备案数量高位运行，仍然为小盘风格提供资金支持，因此年内小盘风格或仍然相对占优。与此同时，剩余流动性回落、人民币升值带来外资回流、长线资金入市与公募考核新规落地等因素，将共同推动市场风格实现再均衡。无论是基于产业发展角度，定是 A 股二级市场的表现， AI 都是今年投资布局不可忽视的关键线索之一。进入到2026年的下半年， A 股最是逻辑将会怎样变化，相关板块是否存在交易过热的现象，哪些细分领域值得关注，成为券商中期策略报告当中的重点关注方向。中信证券首席 A 股策略师求祥认为，今年 A 股结构性行情的核心线索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的供需缺口，其中之一就是今年2月以来 HSAI 爆发导致了算力、存储、器件甚至上游材料的全面供应短缺。从配置角度看， AI 契合了进取型资金对高成长性和新范式的追求，后续建议密切关注国产 AI 进展，其中在硬件增量的增长逻辑爆发仍然是目前 AI 链条上边预期差较大的方向，而国产模型的进步有望推动云服务量价齐升，睇好国产算力链、云平台等方向。结合对2005年以来四轮上涨行情主线切换情况的复盘，中信建投证券策略分析师夏凡哲认为，当前 AI 算力主线远未到全面泡沫化的阶段，行情不会因为估值过热就简单地被迫撤离科技板块，而是将在产业趋势持续得到验证的背景之下，原产业链向上下游环节按照缺货涨价、新需求挖掘和产能挤占的三重逻辑进行景气扩散。对投资者而言，建议重点关注光模块、PCB

0: 电子部、先进封装、CPU、存储芯片、液冷散热、数据中心供电、算力租赁同埋云服务等细分方向。李求索亦都认为，当前全球 AI 革命处喺景气度持续扩散，而非全面泡沫化嘅阶段。AI 应用尚处喺发展嘅初级阶段。在 AI 产业链商业化取得重要突破后，板块成长空间已随住基本面预期上修，结合估值、供需关系紧张程度，配置上首选光通讯、电子元件等基础设施环节，算力等部分领域前期估值提升速度高于基本面，未来需要更加注重业绩和预期匹配的情况。对于下半年 A 股市场的配置，李求索认为，从中观层面睇，市场高景气度机会仍然较为之丰富。除了 AI 产业链之外，仲建议关注能源瓶颈同转型以及周期反转两大嘅主线。AI 基建同部分国家再工业化进程将会加剧全球电力短缺趋势，高油价亦都喺度催化能源转型。新能源领域建议关注储能电池、电网设备以及上游嘅能源金属、电池材料等受益方向。传统能源领域建议关注煤化工、电解铝等板块，结合产能周期位置和需求回升状况，建议关注供需关系接近改善拐点的板块，譬如工程机械、部分化学品、光学光电子、部分创新药等。方亦认为，目前市场仲不具备风格切换的基础，建议投资者在三季度继续侧重布局成长型公司和传统转型公司的机会，关注三条主线。一是新兴科技方向，科技行情未来仍然有上行空间，推荐关注通讯设备、高端装备、集成电脑等板块；二是优势制造方向 ，AI 投入和能源转型为有竞争优势的龙头公司提供了新的历史性增长机遇，推荐关注电力设备与新能源、工程机械、汽车与零部件、创新药等板块；三是传统行业估值修复机会，看好微观结构出清、估值优势突显的银行、券商板块，并建议在四季度增配稳定类板块和高分红资产。何康建议投资者下半年布局关注五大线索，一是电力周期，关注电力链和电气化投资机会；二是技术周期， AI 产业上游的设备材料和基础设施、国产芯片以及下游的部分应用环节仍然存在预期差；三是气候周期，中等偏强厄尔尼诺情况之下，化肥、农产品、能源、电力、水利基建、有色金属、家电等板块有望受益；四是盈利周期，关注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一季度供需同步改善品种；五是通胀周期，关注化工、煤炭、电力设备、小金属和能源金属等的板块。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4: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哋嚟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咧。
10: 邝主任，我知道咧喺投资当中，
7: 投资者为购买到的

0: 先诊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啊。那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1: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呢，真是如过江之鲫啊。比如说什么 PE、PB、PS， 即是市销率啊。还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率。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咁喺金融工具书里头咧，投资者可以揾到关于呢啲算法嘅详细介绍嘅，呢度就唔再重复啦。咁呢堂课我想倾嘅咧就系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嘅三个维度。嗱，呢三个维度咧分别就系绝对嘅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啊。
0: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少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10倍的 PE， 肯定不可以算贵，但是10倍 PE 呢也还有得跌的。而30倍 PE 的股票呢，虽然不能够讲话是算平，但有阵时涨到50倍啊，亦都不是不可能的。
0: 哦，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15倍 PE 我就买 ,30 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是啊？
1: 是啊，嗱，等你睇睇现实投资当中嘅例子啦，就会知道呢种波动有几咁大啦。以某银行嘅 A 股股票为例，喺2007年嗰阵，佢嘅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嚟到2020年咧，即系降到只有6倍。咁2014年咧，甚至一度降到只有4.5倍。而喺2020年非常红火嘅某只白酒股票，佢嘅 PE 估值咧曾经一度涨到50倍咁犀利。但讲翻之前嘅2014年咧，呢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嘅噃。咁对于喺2020年追逐呢只白酒股票嘅投资者嚟讲，咁了解当年曾经嘅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啦。
0: 所以话一个资产嘅绝对估值虽然唔可以被精确咁运用喺交易决策上面，但是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 是啊，譬如说 ,10 倍以下 PE 肯定是便宜的价格，而60倍以上就肯定是贵得滞的价格。有了这个大概的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的相对他自己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在绝对估值水平的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没有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的标杆即是相对于自身历史的估值水平是处于下限还是上限。这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的参考，可以给投资者在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
0: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在衡量一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的时候， PB 亦就是市净率估值，亦是很容易参考的指标，是不是？
1: 是啊，在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的时候，这个 PB 估值有它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稳定和容易获得。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说， PE 估值它变动太大了。企业盈利好的时候， PE 可以很低，咁差嘅时候呢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咁 DCF 估值手段呢，即系去除咗呢个 PE 估值嘅缺点之外，仲有一个计算复杂嘅问题。咁计算每一年嘅呢个基于 DCF 嘅估值呢，真系一件好费时费力嘅事情啊。咁喺处理一只股票嘅分析嘅时候呢，咁做仲有可能，但系当要处理一堆股票嘅时候呢 ，DCF 估值运算量大同埋变量多呢，就会导致到呢个衡量唔准嘅缺点，咁就会咧系暴露无遗啊。咁呢可能亦都係巴菲特所讲嘅，自己虽然话好睇重 DCF 估值嘅手段，但从来都冇仔细咁计过边间公司嘅 DCF 估值嘅原因啊。
0: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嘅稳定、容易获得嘅特性，喺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嘅估值嘅时候呢， PB 一个估值亦都好容易成为首选嘅利器啊。
1: 是啊，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呢，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是需要对公司的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 此外呢，一啲其他嘅估值手段啊，譬如话历史多年股息率啦，亦都系我非常中意用嘅一个指标啊，亦都值得投资者们知识。

0: 咁参考嘅。
1: 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0: 是的，果然有认真听课啊。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第三个维度即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是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和功力的。第三个维度是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的股票、各个类别的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才能够做出对比感的判断。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很多时候是根本没有可以套得上去用的比价公式的。
1: 这样讲来，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的经验和判断，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
0: 是啊，乃投资者充分考虑了估值的三个维度，即是刚才讲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和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的估值水平，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在这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亦就没那么容易落入到高估值的圈套里头，并且是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了。
1: 学晓了，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或者是重温财富学堂的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3: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唉，黄教授，我真系谂唔明啊！
7: 小鱼儿，你有乜嘢系谂唔通噶？
5: 系我同同学啊，用同样多嘅时间去学习，花同样多嘅时间去研究股票，点解人哋赚多蚀少，我就反翻转头嘅咧吓？
7: 小鱼儿，掌握影响股票波动嘅八大因素，或者咧可以帮到你吓、
5: 真系噶？好啊，我而家已经打开咗书本39页啦。黄教授，快啲教我啦！
7: 冇问题啊。我哋睇到咧，揭秘影响股价波动嘅八大因素，分别就系、第一，价值变化；第二，供求变化、经济基本面；第四就系市场情绪；第五，国家政策；第六，庄家操作；第七，信息传播；第八系行业发展趋势啊。
5: 价格变化我知啊，黄教授书上有写啊，不如我嚟读一下。第一点，价格变化，根据价格规律，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所以呢，影响股价的核心因素就是公司的价值了。公司价值越高，股价就越高啊。
7: 没错了。第二就是供求变化。供求变化的基本原理就是供过于求，价格就下降，咁供不应求，价格就上涨。所以一般如果股票买方增加，股价就会上涨，咁股票卖方增加，股价就会下跌咯。
5: 哦，即譬如话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并注销，即系上市公司通过现金等方式从股市买翻自己公司已经发行喺外面嘅一定数额嘅股票，并注销呢一部分嘅股票，咁样咧就会减少市场流通股嘅数量，咁就会俾股价带嚟利好，股价会上升。
7: 系嘅，冇错。咁呢度咧仲要注意股票解禁吓，咁呢个咧就意味住增加咗该股流通股嘅数量，改变股票嘅供求关系，卖盘咧可能系大于买盘，造成咧股价下行。解禁股咧就分为大非解禁股同埋小非解禁股。小非通常是指占总股本5%以内的限售股，要在股改一年之后才可以部分流通的，而大非呢就占总股本5%以上的限售流通股，在股改两

0: 两年以上先至可以流通。
1: 学到啦。咁经济基本面又应该点样分析呢？
0: 经济基本面呢就包括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存贷款嘅利率、汇率、国际收支情况、通胀水平同埋就业情况等等。一般国家经济状况较好，通货膨胀稳定，国际收支顺差，存贷款利率下降，就业稳定的时候，股价就会处于上涨阶段。相反呢，如果经济增长疲软，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国际收支逆差，就业数据疲软的时候呢，股票市场就可能面临下行的风险了。
1: 王教授话，不如就以我哋最近比较关心嘅存贷款利率为例子，同我哋讲下。
0: 好嘅，降息降低资金入市嘅机会成本，加大市场投资力度，从而更多嘅资金流向证券市场，利好券商嘅行业。咁降息啊，亦都会刺激大宗商品，譬如话原油啊、有色金属啊、钢铁等等价格上涨。咁从而咧，原油、有色金属、钢铁等行业亦都会受到利好效益嘅。
1: 王教授话：这个我知啊，市场情绪咧就系影响股价嘅关键因素，尤其是对股价在短期里面波动影响非常之大，同时对股价的影响亦都比较持久的。当市场情绪乐观，投资者信心爆棚的时候，股票市场通常会呈现上涨的趋势。相反，当市场情绪悲观，投资者恐慌的时候，股票市场就可能出现下跌了。咁市场本身就唔存在情绪嘅，这个情绪实际上具体指嘅就系参与市场交易嘅整体投资者喺交易过程当中嘅心理状态同投资预期，亦即系话市场情绪反映咗投资者对于当前市场嘅大体睇法。之前上课我都学过啊，市场情绪通常就会受一个譬如经济发展状况、行业数据、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加埋投资者情绪的主观性。其实呢，它的表现往往是不确定且多变的。并且市场情绪反过来亦都会影响市场的，增大了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总之呢，一句讲晒，市场情绪的好坏无周期定数。
0: 是啊，那还有第五点就是国家政策了。国家政策对股价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政策有很多种，譬如说国内政策、国外政策、宏观政策、行业政策、地区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对不同行业、不同公司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譬如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发国债、增加国家财政建设支出，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消费、推动股票市场增长。如果国家政策是关于对某个行业发展的扶持，对这个行业的股票来讲都是实际利好的，促进这个行业的公司发展，亦都会推动这个行业的股价上涨。如果出台对某些行业新的监管政策，譬如说医药行业、游戏行业，亦都可能会导致股价下跌的。
1: 王教授，那庄家操作呢，我们怎样读懂啊？
0: 庄家操作是指主力之间的博弈啊。主力一般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二类是以私募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三类是一些股票的庄家，即是有些资金量比较大的大户或者是牛散。第四类就是游资了。当你看多主力资金占上方仓位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上涨；看空的主力资金占据上方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下跌。譬如说主力洗盘，主力在获得一定数量的股票筹码之后，为了清出那些追涨盘，或者原持有股票的人对价格进行打压，而洗盘呢就要将那些浮筹清理干净，减少后期拉升的阻力，洗盘结束股价就会快速上涨的。主力出货在股价上涨到高位之后，机构主力利用特定题材或者利好消息吸引中小投资者进场接盘，主力套现出局，股价后续就会迎来大跌。
1: 第七点，信息传播我都知道，譬如说国家政策、公司价值、主力操作，这些都是需要通过信息传播，一般的投资者才会知道的嘛。所以呢，在这个传播途中的速度、真实性、准确性都会影响股价的变化。譬如了解公司价值，一般我们都是通过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公司发布年报的时间早和晏呢，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真实充分，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心理，造成股价变化。 咁信息传播过程当中，亦都有可能有舆论导向嘅，一啲主力炒作热点形

0: 成概念股等等，就系咁嚟噶啦。
1: 咁仲有第八行业发展趋势，任何一个行业一般都会有其存在嘅寿命周期。咁由于行业寿命周期嘅存在，使到行业里面各个公司嘅股价深受行业发展阶段嘅影响。一般嚟讲啊，新兴行业嘅股票价格具有较高嘅增长潜力，而夕阳行业嘅增长前景系相对比较弱嘅。咁仲有就系要留意开创期同埋成长期。往往是技术革新期，由于前景光明，吸引了多家公司进入这个行业，投入到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和改造的潮流当中，行业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抢占市场份额，股价就往往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咁仲有就系扩张期，大公司基本控制咗呢个行业，经过前期嘅资本积累同埋技术上嘅不断改进，已经取得咗雄厚嘅财力同埋较高嘅经济效益，公司嘅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平稳增长，股价都系呈现上升嘅趋势。咁另外仲有停滞期，市场开始趋向饱和，使到行业嘅生产规律成长开始受阻，公司嘅利润唔再增长，反而可能下降。股票行情表现平淡或者会出现下跌。
0: 哦，以上就是关于影响股价波动的八大因素，我好好学习，努力成为盈利能力更佳的投资者先得。
1: 小鱼儿，你要加油啦，继续努力奋斗，祝你心想事成啊。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0: 下次
2: 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首先来到财智湾区，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近日正式启动。新的客运大楼设有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并且支持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新的客运大楼现阶段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两个大楼未来合计年客运处理能力将会提升至约1亿人次，较此前显著扩容。
7: 而香港机场管理局就指出啦，呢一关键基础设施嘅启用啦，将会有力咁增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综合竞争力。为期咧喺同新加坡樟宜机场、迪拜国际机场等全球主要枢纽嘅客货运竞争当中，是积蓄新的动能，对巩固并提升香港整体竞争力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6: 那么香港如何加快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市联运连接，以及推进机场城市发展项目，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强化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与此同时如何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发挥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我们一起来探讨。颖仪你好。
8: 各位好。
6: 好的，非常欢迎你啊。此次香港国际机场全新二号客运大楼呢正式投运了，它是香港国际机场发展进程当中的又一里程碑。那么我们从硬件的配套、智慧设施、商业交通等多维度来看啊，这座新航站楼它具备哪些核心的亮点呢？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8: 没问题。就香港国际二号机场的这个二号客运大楼吧，其实是斥资了129亿港元扩建的。那么在5月27日离港的板块呢是正式落地了。那么正整体的一个定位呢是以这个休闲与短途航线为主的。那么的话呢也会主打这个洲际长途国际中转的一个 T， 这样子呢结合形成功能错位互补，是香港三跑道这个配套的核心基建。 全项目的亮点呢是覆盖了硬件配

0: 间设置、配套服务、交通接驳四大维度。在旅客办理设施层面呢 ，T2 离港大厂呢设置了8条的人工登记通道、68个特快的自助托运柜台、108个混合登记柜台。那么这些柜台呢，都采用了超低的地台人性化设置，方便旅客呢自主安放行李。同时呢，又上线了手机线上预托运的这样的功能，这样旅客能够前线上报备行李信息后，这样抵达机场呢也能完成快速交割。那么在安检与配套上呢，这个禁区布设了20套人脸识别的自动闸口，自助通关适用年龄呢从11周岁下调到7周岁，未成年的儿童呢也能自助过检，而且的话呢，旅客也无需旅游笔记本，这样就特别方便商务人士的一个出行了。那么在空间和配套上呢，内部也采用了这种挑高通透的流线型的一个设置，全楼层的这个动态的数码屏呢也能播放这个创意影像，打造沉浸式的候机场景。离港区呢配套这个8家餐饮门店与12间的特色零售店铺，有伴手礼、简餐、御用百货，满足全天候吃喝购物需求，兼顾过夜和转接旅客的需要，对外交通体系实现全链路的无缝衔接。那么在这样子有巴士呀，还有这个的士啊、私家车不同的一个落客平台，那么停车场呢就配套了1000个泊位，可以说呢这个和第一合计能够实现年1亿人次的吞吐量，为香港冲刺1.2亿远期客流夯实硬件底座，也从场景体验层面呢塑造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口碑。
1: 那么我们根据航空数据公司的统计啊，2025年香港在全球机场繁忙度榜单当中呢是位列第8，离港航班客运座位总数约3870万个。伴随着2号客运大楼落地启用，叠加3跑道系统配套加持，新的航站楼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助推香港夯实国际航空枢纽综合竞争力呢？
0: 好的，就是2号的航站楼离港的设施呢，从运力扩容、航线结构、枢纽竞争、弯曲辐射和产业拉力5个层面呢可以来写的，那全方位呢补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一个综合实力，可以成为呢香港航空能级跃迁的一个关键抓手。那么我们分开来说啊，首先的话呢，在客运承载力上，此前呢香港机场呢受航站楼容量约束，那么呢部分短的一个休闲呢长期受机位啊、值机资源的一个限制。那么 T2 的话呢，可以说是新增了3000万的这个处理能力后，那么的话呢，这个整体的一个吞吐量呢就上升到1亿人次了，可以说是有效的分流了这个 T1 的客运压力，那么也释放了 T1 资源分耕呢洲际长途和高端的中转业务，优化呢机场的内部航线分工。那么2025年呢，香港的机场航运客运量的话呢是有6000多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5%。2026年呢将会继续上涨。那么 T2 的投入使用呢恰好匹配这样的一个出行需求，能够破解长期运力瓶颈。其次呢，还能优化全球航线布局竞争力。T2定向承接东南亚、日韩等短途休闲航班，腾出 T1 停机位，地勤资源用于新增欧美、中东远程航线，助力特区政府的拓展国际的航权，新增了全球的站点，对标新加坡呀、迪拜呀这些亚太的顶级航空枢纽的竞争中呢，更是补了这个短途客流的短板。那么呢，依托庞大的休闲客流，提升机场的中转转换率，强化呢亚太航空中转核心区位优势。第3呢，还可以深化香港作为大湾区出境门户的一个功能。珠三角呢居民可以说是京港出行的一个需求逐渐攀升。T2的话呢，便捷化自助设施。

0: 就降低了内地旅客出境门槛，搭配呢经珠港非这个跨境联运的一个产品，可以说呢是吸引了粤港澳旅客优先选择香港机场出境，进一步呢做大了内地的客源腹地，那么也巩固了香港的这个客流的基本盘。第四呢，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拉动了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航站楼它是有配套到零售、餐饮、航空、地勤等岗位的，这就是可以带动周边的商旅会展产业增长，同步赋能呢周边的一个城市的项目落地。那么推动从单一的客运向三旅综合体转向，这也延伸了航空产业的价值链。那么从长远来看吧，那么 T2 呢投入了三条跑道系统，那么呢稳步了迈向了这个2035年香港呢实现1.2亿人次客运的这样子的远景目标，也夯实了全球作为最繁忙的货运机场配套客运的底座，也能巩固香港在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配套航空基建优势，深度匹配国家依托香港连通全球的对外开放的布局。
1: 那么据了解啊，二号航站楼大量引入自助化设施，广泛运用科技手段，以实现高效的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和顺畅的入境检查。那么这些智慧化的创新应用将会如何来切实提升旅客出行的便捷度和通关的运行效率呢？
0: 其实全新的一个 T2 吧，是以智慧机场为建设核心的。那么它从值机托运、安检通关、楼宇运维和动线的引导的全链条呢，都是落地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压缩了旅客候机耗时，优化了出行体验，多项创新设备，这样子呢，也能为香港机场呢，可以说是落地了首创的一个应用。那么在比如说是在直机这个智能托运，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通过全楼层布设一体化的自助设备，融合身份证、港澳通行证、护照、人脸识别的核验。那么旅客呢，可以凭电子凭证呢，自主完成选座、行李托运等等。最快的话呢，是45秒之内完成的。而且的话呢，它还上线了同步的这个移动端的线上预托运系统。那么旅客在出行前呢，可以填报这个行李数量啊、航班信息啊，这样子的话呢，抵达机场后呢，就可以走这个特快的一个托运通道，那免去呢现场排队这样的一个麻烦。而且还有混合的一个柜台，实现这个人工的兜底。可以说呢，这个安检和与边检的智能化呢，是本次改造的一个重点。20套呢搭载生物识别的自助保安闸口，实现人脸识别、证件双重对比，通关年龄呢下调至7岁，那么呢儿童呢也可以独立自助通行，大幅减少人工柜台的排队。那么15条呢新型的智能安检通道呢，依托了高新的成像与 AI 识别技术，无需旅客呢拆分电子设备啊、液体分装啊、机器识别危险品啊，单通道的一个通行效率呢是提升了40%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呢减少了安检拥堵，成为呢香港机场智能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升级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就像这个楼宇的数字化运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还挺不错的，就是呢有这个全楼分布式的智能数码屏。那么的话呢，通过这些数码屏呢组成全域的这个信息发布系统，那么依据航班动态呢实时调整指引画面，结合呢室内的一个物联网控温，通过照明系统等等的话呢，可以根据客流来调整号，既兼顾了旅客的引导，又能实现绿色节能。而且全航站楼呢也部署了客流的大数据系统，实时监控各柜台安检人流，后台动态调整，这样子的话呢就能错峰引导客流，均衡各区压力。而跨楼的这样子一个捷运呢，也打通了 T1 和 T2 的空间壁垒，所以呢在 T2 就是旅客呢可以

0: 在七二呢办好手续后呢，然后在七一这个登机，那么呢系统性呢减少这个旅客赶入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整套的智慧系统的落地呢，不仅降低机场的人工运营成本，更从旅客的实际出发和实际痛点，这样子去简化这个全链路的手续，塑造呢香港智慧航空的标杆理念，提升全球旅客对香港机场的认可度，间接助力香港吸引更多的国际航司落地，拓展全球的航线资源。
1: 那么香港如何加快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市联动连接，以及推进机场城市发展项目多管齐下，持续做强国际航空枢纽呢？
0: 可以说呢，就是一戳二号的航站楼的一个运力的红利吧。那么香港呢，是遵循特区政府多管齐下这样的一个思路的，从航线的扩容啊，湾区的一个联运啊，还有机场城市这三大维度进行一个系统的布局的。比如说在这个加快拓展全球航空这一方面吧，那么特区的一个运输和物流局呢，就联动了机管局进行这个民航的洽谈，深耕了一带一路啊、东盟啊这种比较新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航线，释放了短途的一个航线资源，那么持续在东南亚和日韩的高频航班呢这个发力。那么的话呢，财政呢预算上呢还会配套扶持政策，吸引呢全货机的这个航司落地香港，那么巩固呢全球第一货运机场的一个地位，持续全品类的这样的一个航线取证，平衡呢客运与货运的一个发展，那么丰富呢通达能力。而且的话呢，在这个完善这个珠门和澳门旅客的一个空铁联运的一个方面吧，落地港珠澳大桥至机场的自动驾驶接驳巴士项目，打造大湾区首条无人驾驶的跨境客运线路，缩短了大桥口岸往返机场的一个通行时间，加速呢东莞空港中心一期的建设，创新呢海空联运的一个模式。那大湾区呢就可以通过内地的货物在东莞完成安检，集装拼接后呢在这个香港机场专机，省去了二次查验，这样呢也打通了内地制造业货运呢京港出海这样的一个通道，同时呢还会优化这个深港的陆路接驳，构建海陆空的立体联运。可以说呢，整体来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吧。第二呢，能够新增客流，持续反哺机场城市商业与文旅的板块，实现客流变消费，人流变产业，推动香港呢由传统的机场城市向产城融合的现代化空港新城转型，从底层产业呢夯实航空枢纽长期发展的一个根基。
1: 那么十五规划纲要啊，明确支持香港巩固国际航空枢纽，香港如何对接国家顶层规划，放大航空枢纽的战略价值呢？
0: 可以说呢，国家的十五规划吧，明确提出了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香港呢，将立足于一国两制的一个制度优势，依托七二启用三跑道呢投用的这样的一个基建红利，从腹地协同、对外开放、产业赋能和规则衔接四大方向呢去深度对接国家的一个战略。那么首先的话呢，就要锚定大湾区作为这个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这样子呢就把香港机场打造为大湾区对外开放的一个空中门户，形成呢与深圳、广州机场这样侧重于国内干线的一个错位竞争的一个格局。那么的话呢，还可以呢就是助力这个航空枢纽联通优势呢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那么依托香港成熟的这个民航谈判经验与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配合国家呢拓展和沿线这样子的一个民航合作，那么带动呢商贸文旅的一个往来，这样子也能用好这个香港的一个服务业的一个优势，为这个航空加专业服务的出海 股东。

0: 式呢奠定基础。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以依托航空基建呢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以 T2 的机场城市项目呢为载体，大力发展航空维修、航空科创、机空配套和会展等新兴产业，联动香港创科资源呢探索无人机货运、低空通勤等一些应用，这样子就可以补及各种的一个短板，以及呢拓展这个战略性新兴的产业的一个导向。所以说的话呢，最重要还要和民航制度进行一个对接。那么香港呢将持续的保留与民航组织这样的一个对接标准，与内地的相关的一些共同探索，这样子在这个航权管理啊、航空安全啊、货运监管等领域呢，探索内地与香港的一个规则互认，助力呢国内民航体系的一个升级，同时依托呢国际的客流，打造呢中外文旅、商贸枢纽这样的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一个功能。全面落地15，赋予香港航空枢纽这样的一个定位。
1: 运力扩容、智慧升级、配套完善，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的顺利启用是香港航空枢纽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香港正多措并举夯实国际航空枢纽硬实力，精准对接国家15规划，持续发挥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价值。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小鱼爷做咩愁眉苦脸咁嘅？要准备上课啦喂！
6: 唉，邝主任。你是研究金融的学者，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又怎会理解我们这些投资菜鸟？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的时候吗？唉，我现在好头痛，应该怎算好啊？
5: 哦，那我一直觉得呢，价值投资应该是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的人天然选择的投资方法咯。
6: 为什么呢？
5: 看看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啊，翻学的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呢踏实赚钱，教育仔女的时候呢要他们成为一个好人。其实这些呢都是在增加我们自身和这个社会的价值啊。那既然我们一世人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建立在价值增长的基础之上，我们有什么理由在做投资的时候又不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6: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们提问啊，他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投资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困扰，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是投资者的提问了。邝主任啊，如果好像我这样，投资菜鸟们都觉得投资太痛苦，那应该怎么做呢？有些人很享受投资的过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5: 哦，感谢听众们的提问先。我一直以为呢，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向最专业的人学习的。作为大家公认的比较成功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啊，他的投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巴菲特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自己投资方法的人，通过很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大学演讲、一年一度的股东信，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等等。

0: 巴菲特呢系咁不停咁同大家讲应该点样践行价值投资。
1: 是啊，这个我很赞成的，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的方法，而不是道听途说啊。
0: 是啊，遥想当年呢，战国时代的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呢回家读书，咁落魄之余呢，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拿出来苦读，读书欲睡，忍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15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1: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我相信呢，喺任何困难嘅时候，只要我哋将巴菲特再加埋芒格、蔡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0: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经济学家的投资理念。在价值投资的理论框架之中，有一个经典原理，就说对于长期投资来说，估值变动是并不重要。这里的长期往往指的就是15至30年的周期。
1: 邝主任，假设一个人他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那他是起码大概有30至50年的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的理论，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0: 当股票的 PE 即是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从80倍变成20倍的时候，估值带来的杀伤力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事情的玄妙之处呢，就在于这个长期两个字上面。下面呢，等我们以20年的长期为例，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说，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20%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 的。譬如说巴菲特的长期增长速度呢，刚好就是这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的一些优秀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组合的基本面变动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的。小月儿，考下你先，在20年的情况之下，20%的复合增长率会带来几多增长啊？
1: 邝主任，我想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将1元变成38元的。如果是放长到30年的情况之下，1元就会变成237元。而家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的变动的话，亦就是说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的变动要达到几多呢？
0: 一般来讲呢，价值投资者的持仓是不会太贵的。咁就等我哋假设初始嘅 P/E 系20倍咁计啊，已经系一个偏贵嘅水平嚟噶啦。一般价值投资者偏好嘅估值咧，中枢系10至20倍嘅啫，甚至更低噶。咁喺上面呢个例子当中咧，喺20年嘅周期里边，估值指标 P/E 要下降到0.5倍，先至会完全抵消基本面嘅上涨。咁而喺30年嘅周期里头咧 ，P/E 要下降到0.1倍先得。咁当然啦吓，世事无绝对嘅。如果一个投资者以300倍甚至系1000倍嘅 P/E 买咗股票，咁啊长期嚟讲，估值嘅下降仲系会造成几大麻烦噶。
1: 显然啊，对于一个持仓分散并且仔细筛选过嘅投资组合嚟讲 ，P/E 唔可能下降到0.5倍，更加唔可能下降到0.1倍，咁就意味住买股票一个月就能够回本。而家我似乎明白咗点解巴菲特所讲长期投资估值并不重要啦。只要你能够取得足够优秀嘅基本面增长，同时咧唔好喺开始嘅时候买得过于离谱嘅贵，譬如话买喺500倍 P/E 嘅时候，咁长期嚟讲估值嘅变动就真系变得冇咁重要啦。
0: 当然啦，以上所讲嘅都系模型计算嘅例子，下面咧就等我哋用一啲实践数据嚟睇睇点解长期嚟讲估值并不重要啦。以呢个沪深300全收益指数为例啊，喺2005年嘅5月19号，这个指数嘅点位咧就系884点 ，P/E 咧就系14.3倍。咁时间去到2022年嘅5月19号，亦就整整17年之后啦，指数点位咧就系5311点 ，P/E 即系下跌到咗11.9倍啊。
1: 邝主任，听完你咁讲，我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啊，喺17年当中，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变成咗原来嘅6.01倍。

0: 系啊，咁即系话咧喺沪深300全收益指数长达17年嘅历史当中，估值变动带嚟嘅总体下降幅度虽然唔细，系-17%，但平均每一年咧净系下降咗1.1%，而基本面变动所带嚟嘅年均波动啊，即系12.3%，系前者嘅10几倍。咁孰轻孰重咧，一目了然啦。喺呢度咧，我哋净系揾到咗相对较短嘅 A 股数据。咁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美国股票市场嘅数据咧，会发现事实更系如此啊。
1: 虽然任何道理都唔系绝对嘅，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呢种讲法咧，并唔系话只要我哋将投资嘅基本面增长做好咗，估值就可以完全唔睇。譬如话，我哋如果以200倍嘅超高 P/E 价格去买入一个投资组合，咁之后投资组合跌到咗6倍 P/E， 咁估值变动带嚟嘅杀伤力仍然系唔可以睇小噶。
0: 系啊，嗱，长期嚟讲咧，估值并不重要。所讲嘅系当我哋以比较合理嘅价格买入股票组合之后，嗱，譬如话20倍、30倍以下嘅 P/E， 咁就算系长期估值有所变动，只要能够令到基本面高速增长，譬如话系20%啦，甚至30%嘅 CAGR 啦，我哋就可以无视长期嘅估值变动。咁更何况咧，长期嘅估值变动亦都唔系总系向下噶嘛。当我哋以一个相对低廉嘅价格买入咗股票组合，同时咧仲喺长期保持咗股票组合基本面嘅高速增长嘅时候，长期嘅估值变动咧反而有可能会为咁样嘅投资而锦上添花。
1: 今日学到晒咯，翻去好好温习同消化先。多谢晒邝主任啊！如果大家想重温相关嘅内容，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系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啊！
0: 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6: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啦，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啦，同埋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上嘅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给阿嬷的情书》即将全球上映，暑期档超60部影片定档。
0: 系啦，仲会带你走近万安桥，去了解匠心与科技相遇、守护文化瑰宝嘅故事啊！
7: 今天的话题是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一座桥。欢迎各位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我们的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现场。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8: 呢度好靓啊！
9: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0: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1: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孟云同魏星咧，一开始就陪伴大家倾一倾呢个给阿嫲的情书嘅话题啊！呢部电影咧，我已经睇咗一次噶啦，但系好多人都叫我话诶，真系叫我二刷三刷啊！咁啊，截至到目前咧，2026年度嘅呢个电影总票房，我国嘅吓，咁已经突破咗160亿元。咁其中咧，啱先提到嘅《给阿嫲的情书》咧，自上映之后嘅口碑票房系持续走高嘅，目前票房已经超过咗16亿元啦，暂列系2026年度嘅票房亚军。咁除咗喺国内热映之外咧，影片亦将会喺近期正式宣布了这个全球上映的计划、
7: 是的，给阿嬷的情书，那么在方言当中的读阿嬷，将于6月18日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呢，内地院线放映周期也已经延期至6月30日，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的需求。
0: 是的，那么之前呢，法国的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这个压纳 格纳的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了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他执拍的亲情叙事和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了海外

0: 片商的青睐，多国的发行方都主动洽谈要引进合作。
1: 作为一部根植潮汕人文土壤、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文化为底色的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国内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
0: 没错的。据了解呢，以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为起点，后续呢这部影片还会将继续拓展全球的发行版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还有爱尔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将这份源自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美美咁传递到去大洋嘅彼岸，等世界都可以睇到中国故事嘅温度同力量啊！
1: 影片以侨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当中激起了深切共鸣。
0: 冇错啊！有海外华侨咧喺睇咗呢部电影之后咧，系泪流满面。佢表示话，电影里头代写侨批嘅情节，正系佢当年咧，佢阿公当年嘅真实经历。佢话咧，阿公当时亦都系揾代写家书嘅先生帮手写侨批寄翻嚟祖国嘅。
1: 而且影片啊，不仅吸引了年轻的观众，也让很多的老年观众走进了影院。一位看过电影的老人家就说，女儿今天早上就又来推荐，说他们这个年纪啊，这个非常适合看这个电影，也希望他切身的去感受。那他其实呢，也会认真的走进影院去看这部电影了。
0: 系啦，咁啊呢部影片咧喺冇流量明星、系全素人出演嘅情况之下，凭借住真挚嘅情感啦同精良嘅制作，喺全国持续引发观影热潮同埋广泛嘅社会共鸣，亦都令到作为珍贵文物嘅侨批被更多人睇见同埋了解。而同电影热映同步嘅呢个，仲有咧喺广州华侨博物馆推出嘅《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啊！
1: 本次展览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通过电影当中使用的道具与故事相互呼应，让华侨文化更生动可感。沉浸式的南洋美学空间也让每一位到访的观众可以沉浸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传家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以逛展的方式读懂展品背后的文化与故事。
2: 南粤大地，江海互联，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有3000万海外侨胞分布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涵江流域，凭借天然临海的地理条件，自唐宋以来就有居民出海谋生。那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儿女告别故土，奔赴南洋谋生立业。他们坚韧顽强，重情重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故土的思念与担当。
0: 谂翻呢部电影咧，真系觉得好感人啊！吓，呢部电影咧，《给阿嬷的情书》咧，系讲述咗呢个潮汕华侨咧，郑木生咧去南洋谋生而引发嘅一系列嘅感人嘅故事。咁如果你踏入展厅嘅话咧，好似真系进入咗呢部电影嘅世界。咁啊，潮汕侨胞喺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同侨眷咧喺屋企里头守望多年嘅动人故事咧，就喺你眼前徐徐咁展开啊！
1: 展览分为暹罗篇、潮汕篇、侨批篇三大篇章。第一篇章暹罗篇通过部分电影剧照和道具，比如说像藤条箱、梳妆台、三轮车、漆器、侨批局等，还原了当时南洋华侨华人在泰国暹罗的生活图景，再现华侨华人远赴异乡赤手筑梦的艰辛。
2: 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那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藤条箱子的款式，可以看到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这个篇章在南支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虽然在

0: 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并且呢，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漆器，这些漆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大家有看到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那在这个篇章我们看到的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
1: 值得去睇睇啊吓，咁喺异国他乡嘅游子咧，会担心啲后辈们咧唔识得讲中国话啦，啊唔识得认中国字啦，所以好多华侨华人嘅家庭咧都会谂尽办法喺当地嘅庙宇角落啊、会馆嘅密室啊，或者系私人住宅里头偷偷咁开班授课教中文。咁啊，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咧，男子嗰间客栈里头嗰张啊旧书台，嗰几本手抄嘅中文课本，就系、是、无数海外华人喺黑暗当中守护文化薪火嘅真实缩。
0: 虽然我们这些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呢，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脉，坚持让下一代子女学中文、写汉字。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的进行呢？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和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那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展柜当中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芝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展柜当中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芝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1: 嗱，百年桥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嘅电影道具专题展咧嘅第二个篇章就系潮汕篇，通过乔娟慈家、邢老爷、英歌舞等民族嘅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咗潮汕嘅温情岁月，呈现咗故土守望嘅烟火日常。
2: 在这一篇章当中，也展示了多套不同风格的电影服饰。那个时候的南洋女子，通常呢上身穿的是剪裁利落的西式衬衫，下身呢会选择传统的东方长裙。这样的感觉呢，既有东方女子的柔婉，同时呢也很方便，不影响她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1: 是的，除此之外呢，影片当中南芝经营的那间武米果摊呢，是勾起很多归侨的回忆。在这一方店铺的背后呢，是肩扛两个家庭啊，温柔却是坚实的女性力量。继续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
0: 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中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腌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 在这个篇章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还有

0: 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还有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在这个篇章，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旗袍呢，就是淑柔在扛标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一些西式的衬衫，大部分都是我们南支的服装。那南支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在这个篇章还有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支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支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支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支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1: 一指连山海，指短情意长啊！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乔批是贯穿始终的牵挂和信物。展览的第三篇章就是乔批篇，就通过这个信会合一的特殊家书，聚焦了世界记忆遗产乔批。
0: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在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侨批。那侨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支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侨批局请人代写侨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侨批局的招牌。其实呢，侨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侨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侨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了。那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呢就明确规定侨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支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侨批，在侨批局的门口呢看着工人把侨批局的招牌摘下来。那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1: 乔批呢，一身是兼具家书、汇款、契约三重的功用的，由银信局和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里头呢守一诺千金保一家平安，是我们中国民间情感和金融共生的伟大创造啊。
2: 侨批不仅是文物，更是爱国精神的载体。虽然随着通讯的发展，侨批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的精神永不褪色。它承载着诚信为本、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的核心品格，是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除了像影片当中爆屏

0: 安话家常的侨批，侨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侨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侨史敦煌。
1: 一封侨批，一生牵挂，一部电影，一段乡愁。欢迎到广州华侨博物馆来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读懂藏在侨批里的家国与爱恋。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咧，梦云同艺星啊，继续陪伴大家嘅。接落嚟听倾呢个啊电影嘅话题啦。相信咧唔少听众咧都中意睇电影噶噃吓。咁啊，关注呢个暑期档嘅电影。随住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咧已经有超过60部嘅电影宣布定档啦。类型咧覆盖有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嘅观影需求啊。
4: 在今年的暑假，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九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持续讲好中国虚拟影像故事。而在今年的11月，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在福建厦门举办。
3: 系啦，今年嘅暑期档咧，多部嘅历史题材影片系集中定档嘅，以光影嚟讲述呢个峥嵘岁月，传递浓厚嘅家国情怀。其中咧，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就以我哋红军长征当中嘅四渡赤水战役作为核心，再现我哋中央红军喺敌军嘅呢个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嘅战略智慧，以小胜多，扭转战局嘅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4: 而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3: 系啦，再嚟介绍下国产动画啦。嗱，展现呢个创新活力，作为今年呢个暑期档嘅重要组成部分咧，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嘅创作活力。咁其中一部纪念电影《中国动画100年》，真系聚焦咧中国动画百年嘅发展历史历程，通过咧经典作品同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咁去呈现我哋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绩斐然嘅发展轨迹，带领观众咧啊重温几代人嘅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嘅光影魅力啊！
4: 而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则将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的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东方美学的风格当中呢，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3: 仲有一部影片就是《大圣崛起》啦，亦都系动画电影。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的500年之后，据说故事里头讲，大圣应允了佛祖，就答应护送唐僧去西行取经，历时14年了，14载。但这一选择他引发了他的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其他马骝就不应承，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4: 而爱情喜剧题材呢，则是点亮了暑期荧幕。在今年暑期档的爱情题材作品呢，可以说是亮点纷呈，从贴近现实的情感故事到融入科幻元素的创新表达，不同风格的作品

0: 作品为观众带来了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1: 嗯，其中一部叫做《爱是愤怒》的电影就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的，讲述了一对很平凡的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的考验面前是怎样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0: 而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则是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女孩小一之后呢，逐渐陷入了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
1: 嗯，有啲意思啊吓。
0: 嗯，
1: 咁啊，接嚟讲讲喜剧题材啦，大家好中意噶啦吓。嗱，喜剧题材影片咧，同样系为今年嘅暑期档增添呢个轻松快乐嘅呢个观影氛围。咁其中咧，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啊，有续作回归噃。咁啊，就系电影嘅《年会不能停二》啦。讲述咗新老打工人相见，咁啊，正可不能停啊！呢个爆舌嘅呢个喜剧古仔啊，咁啊，当刘斌遇上马杰啊，呢个 Jack Ma， 咁啊，呢对天选上班搭子可唔可以打通呢个升职加薪底层逻辑啊，玩转当下嘅职场规则呢？吓，
0: 嗯，那影片呢也是延续了前作的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1: 嗯，跟住介绍下进口影片啦，啊，进口影片。接连上演咧，亦都有丰富多观影嘅选择嘅。咁啊，譬如话动画片方面咧，有呢个《加菲猫家族》嘅重影回归啦，啊，记唔记得嗰只好肥嘅加菲猫咧？影片讲述咧，一直喺屋企里头啊，娇生惯养嘅加菲猫同狗仔啊，欧迪啊，意外卷入一单嘅绑架案，佢系同佢嘅亲生猫爸爸维克咧重逢嘅。咁啊，成家猫咧就被迫开启一段呢个猫飞狗跳嘅呢个惊险搞笑嘅冒险之旅噃。
0: 相信小朋友们应该是非常的感兴趣啊。那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呢，则将目光投向了数字时代之下的童年世界，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伴随小主人邦尼的成长，却也是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则陷入了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1: 哎，这个好有现实意义噃吓，现实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0: 是的，
1: 咁啊，仲有热门 IP 系列新作啦，我小朋友都好中意嘅《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延续一贯嘅欢乐风格，将呢个古仔咧背景就设定喺20世纪嘅20年代好莱坞。咁啊，小黄人们为咗拍一部怪兽大片，就跟住啲小怪兽啊古米就展开冒险，但意外召唤出咗真正嘅破坏力惊人嘅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一连串失控嘅危机啊！
0: 战争与科幻题材的影片呢，同样值得关注。电影《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
1: 嗯，有点像我们这个哈，我们以前三国时候的火烧赤壁啊，都是天气战。最紧要啊，吓个风向好紧要，
0: 是不是？
1: 冇错啦，系啊。咁啊，仲有科幻电影咧，我本人好中意嘅科幻题材啦。一部叫《揭秘日》嘅呢个影片咧，咁啊，讲述咗气象主播玛格丽特咧喺直播嘅时候，突然之间俾外星力量所笼罩住噃。咁之后咧，同黑客丹尼尔就联手喺呢个危机四伏嘅探寻之旅当中咧，直面未知，寻找真相嘅故事啊，吓。
0: 嗯，此外呢，恐怖片《阴风鬼影》《午夜车库》，还有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不住，以及奇幻冒险片《超级少女》《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等多部中外影片也会陆续登陆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共同点燃今夏光影热潮。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啊！咁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嘅，埋嚟关注一单呢个考古方面嘅呢个重大发现啦。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啊，日前喺在线发表咗西北大学研究团队嘅最新成果。呢项研究咧喺陕南汉中寒武纪早期嘅仙女洞组地层当中，发现咗一批咧保存高真度嘅微型苔藓动物化石噃，首次以确凿嘅呢个矿化骨骼嘅证据，证实咗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呢个寒武纪嘅早期，将相关嘅化石记录咧向前推到至少5000万年咁犀利啊！一齐嚟听总台记者温超同埋当地咧陕西台记者田木萧依凡嘅报道。
3: 在5亿多年前的地球上，几乎所有现生动物的门类都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地质时期内集中出现。这一事件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然而在寒武纪地层中，科研人员唯独没有发现苔藓动物门类的化石。学界曾长期认定苔藓动物直到4.7亿年前的奥陶纪才诞生。2021年，西北大学科研团队曾在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和澳大利亚的地层中找到过原始蜂巢虫化石，首次将苔藓动物的起源推至寒武纪早期。但由于缺少矿化骨骼的关键证据，该发现受到部分质疑。此后，科研人员历经多年野外踏勘，最终在汉中的仙女洞组灰岩里发掘出了骨骼与软组织完好保存的微型化石。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张志飞表示，此次新成果将具有矿化骨骼的苔藓动物化石记录提前了至少5000万年。
4: 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小壳化石壳体还可以通过大量的辐射最后形成了胶体，从壳体到胶体的演化为其他生物提供了平台，也就是再一步为寒武大爆发的瞬时性突发性提供了条件。鱼类啊，小虾呀，这些生物它有了这个环境就可以大量的繁衍。
3: 五亿年前的汉中地区是一片水流通畅、氧气充沛的近岸浅海。科研团队在汉中周边十几条地层剖面上找到了30多个远古苔藓动物的属种。张志飞说，别看苔藓个头微小，它们是远古海洋中名副其实的环境清洁工。
4: 像目前这发现只有我们在陕西汉中发现，我早期发现是在我们的汉中的镇巴地区发现，现在发现的这个地区在汉中的周围的，我刚才说在胶体这个潜水的环境里边大量存在。
3: 这一发现有力印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提出的三木式寒武纪大爆发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地球动物演化链条。舒德干介绍，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在华北、陕北等地继续采样，深入挖掘远古生命演化的更多密码。
5: 这个研究啊，它还是支撑了动物树，它不断的开枝散叶，就是棘手动物是先出现，是在寒武纪之前的艾迪卡拉出现的，这个时候可能有苔藓动物的祖先，但是更多的是在寒武纪初期它开始出现的，来把周围水体的环境给它清理好，然后给其他的动物来牺牲自己提供养料。所以我想在动物演化历史上，苔藓动物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生物。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Hey,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主持人梦云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接下来讲讲这个关于桥的话题、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你最喜欢的一座桥，欢迎大家在这个央视频的客户端上面，在我们直播画面屏幕下面的评论区发表留言，我们将会读出来的。喜欢古建筑的人很少有不知道万安桥的。万安桥是位于这个福建宁德的平南县跨长桥溪而建的，是我们中国现存最长的一座木拱廊桥啊。
3: 在历史上自建成以来呢，万安桥曾经是历经沧桑，经过多次的修缮，那如今呢，在各方齐心守护之下，安防消防设施已经悄然地融入古桥，传统技艺与现代守护融为一体。
2: 是啦，等我们介绍一下历史悠久的万安桥啦。在当地呢，风景秀丽的平南县有不少造型精美的廊桥的。

0: 于北宋元佑五年的万安桥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座，在青山绿水之中，古桥好像长虹饮涧一样横跨这个溪流两岸，真是别有一番景致啊。
1: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为五墩六孔木拱廊桥，桥长 98.2 米，宽 4.7 米，2006年作为闽东北廊桥之一被列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是啦，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跟我们解释说，他们在研究这个木拱桥的时候，会将30米以上跨度的木拱廊桥就叫做大跨度木拱廊桥，他们的用料和技艺会更加精湛的。而万安桥长度有成 98.2 米这么长，成100米长，在古代能够起到这么长的桥是很难得的，这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长最长的古建木拱廊桥。
1: 而在平南土生土长的黄敏辉对于万安桥有着非常特别的情感，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宁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出身于平南当地非常有名的木拱廊桥建造世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通过黄敏辉和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的介绍来了解一下万安桥是如何被修复的。
2: 木拱廊桥跨越深涧大河，在闽浙群山之间连接起令人赞叹的道路网，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始建于北宋的万安桥就是其中之一。万安桥位于福建平南县长桥村东面的长桥西上，是国内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全长 98.2 米，横跨塘口村与长桥村两个村落。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跨越千年的风雨古桥，曾先后数次在意外中损毁，又奇迹般的重立于河畔之上，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3: 1952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水啊，把这个桥墩给撞毁了，所以这两拱的桥其实塌掉了。后来就是我爷爷带着我父亲，然后把这两座修复回来的。2014年，因为整体已经发生了很多一些腐蚀啊什么情况，我们过来把腐蚀的节苗啊和一些风雨板啊更换了一次，进行了一次局部的维修。
2: 几年前由于一次意外，万安桥被毁，如何修复万安桥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地政府将修复和重建工程交到了黄春才、黄敏辉、黄敏平父子三人手中。作为一个数辈人参与过营造木拱桥的世家，他们一直生活在万安桥边。万安桥最早的修复历史可追溯到宋代，关于建造方式的资料留存的比较充分，这也为万安桥的修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3: 这是我们采用的是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式的工艺来制作的，然后我们也采用了最小干预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修缮。
2: 在黄敏辉看来，重修万安桥难度巨大，不亚于重建，这主要是因为桥两边的地势差异，以及桥下河滩上裸露的巨石分布不均，导致构筑于巨石上的桥墩间距不同，天长日久，桥墩出现了高差。
3: 其实我们现在做桥啊，每个桥墩的高度和桥墩的跨度其实都比较精确，但是万安桥不同，选择在最适合没有水的位置建造桥墩，所以它每个拱跨都不同。其实桥墩的枕木的地方，它的高度也不同。您看一下，就是第三个桥墩跟第四个桥墩，第三个桥墩跟明显就矮很多，第四个桥墩至少高了30多厘米，只有这样南屋才会一个平面。
2: 确保修旧如旧的原则， 当地政府聘请了测绘单位，

0: 在施工前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对万安桥做了精密的绘制和设计。
1: 王师傅，我看在这个平面图上啊，木拱桥的房屋啊，两侧都有放将军柱，将军柱都立在桥台下面。那么在咱们这个万安桥上，并不是这么一个设计，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2: 其实从这张平面图上可以看得出，很多的桥其实是一个直线的，但是这个桥的话，它有些倾斜。等于讲这边的桥墩跟这边桥墩，它其实差距比较大。如果我讲你要将军柱从这里偷出来，你看一下这个位置，用这种形式去做，等于讲整个栏位就不协调了，从外面的视觉感官上就非常的差了。所以讲我们很多地方就是选择用半柱来代替。虽然这座桥是98米多，但是它是6个小拱组成的，每个小拱其实只有10多米，所以讲它的安全跟受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0: 月照红湾飞古渡，水遥鳌背漾神州。廊桥匠人的传统技艺与当代科技力量完美结合，历经6个月的修缮，万安桥最终于2023年年底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临近中午，好客的村民邀请考察组品尝地道的平南菜。我们发现，几乎每一种菜肴上都放了一种带有丝丝酒香的调料——酒糟。原来，闽浙山区至今延续着用古法酿制红曲酒的传统。乡民们选用当地的高山糯米和红曲，加入山泉水，放在陶缸经过2个多月的发酵，让红曲酒自然老熟。
3: 闽浙山区夏天湿热，冬天湿冷，所以我们呢就酿造这种红曲黄酒。这种红曲黄酒呢，可以祛湿，可以消暑。
0: 在饮食文化的地域性表达上，我们的祖先一向充满了创造性。筛酒之后，剩下的红糟则成了每家每户厨房里必备的调味品。

0: 夫，很喜欢吃煲汤啊等等啊都有预饭，所以说是我们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
1: 酒糟曾是闽浙山区的人们一份难舍的家乡味，一座座木拱廊桥连接着家乡通往远方的道路，无论走得再远，那熟悉的家乡味总能牵动游子的心。高高矗立的万安桥也就成了他们归家途中最醒目的一道人文地标。
2: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主持人梦云、魏星代表站编辑猪猪，感谢大家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6月9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嘅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嘅欢迎宴会。
4: 习近平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3: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4: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3: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国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
3: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计划于6月15号起开展公众咨询。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住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你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亦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由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吸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

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自党自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形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令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单止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制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

0: 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贡献。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企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拼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日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李听报道。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住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 红旗飘飘等以送能。

0: 场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执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2: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加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加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加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加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个将为中加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加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几年，加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加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个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

0: 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至16.9%。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我国消费市场活力并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增长。
4: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0: 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出席行政会议前，在特区政府总部大楼会见媒体时宣布，特区政府将于6月15日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
0: 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近日印发《广东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行动方案提出两阶段目标，到2027年在基础理论、共性技术、软件工具等方面取得10项以上标志性成果，培育5个以上领域基础模型，打造30个以上人工智能科研示范场景，实现10个以上产业应用示范，服务不少于150家创新主体。到2030年，将广东打造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前沿阵地。
4: 今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实现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资源数据共享和跨管查阅。今年国际档案日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在广州，广东省档案馆联合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馆举行湾区联通跨管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上，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管利用于一体。目前已归集上线大湾区12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日，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8名遇难者遗体以及34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98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3,205人受伤。自去年10月11日停火以来，新增死亡人数已达978人，新增受伤人数为3,097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话，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日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海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
4: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7日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

0: 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达航空公司五月已停止运营。
1: 2026中国电影节8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拉开帷幕，电影节期间展映《长安的荔枝》、《长安三万里》、《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本届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和俄罗斯文化部主办，继莫斯科之后还将在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22到31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佛山多云，23到30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东莞多云，23到30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江门多云，24到30度。肇庆多云，23到31度。
0: 呢次新闻播送完啦，主持人曹阳海欣，特别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近段时间以来，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等，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貌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时表示，背靠强大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中国香港不单只是国际资金和投资者的安全港，更成为把握中国与亚洲发展机遇的最佳平台。
6: 在国家的坚持支持，特区政府跟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金融市场在过去两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5年港股上升28%， IPO 重夺全球第一，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持续增长，我们管理的资产的规模超过35万亿港元，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都是亚洲区里边的第一，固定收益市场也在蓬勃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
0: 无奈前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了标志性的鸣锣声，浑厚铿锵的锣声回荡开来，见证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庆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40周年，港交所举行

0: 特别仪式。活动上，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致辞话，联交所同交易大堂启用，为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呢度象征住香港市场开放、强韧及联通全球的优势，发挥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作用。1986年，香港四家交易所正式合并组建联交所。40年来，联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从上市公司的结构上看，早年上市主体以本地企业为主，现在大量内地企业登陆港股，市场国际化水平亦稳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超2700家，总市值突破48万亿港元。2025年，香港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全年共有119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869亿港元，同比增加226%。今年一季度，港交所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40年来，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同世界的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为新经济公司上市松绑，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市场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添砖加瓦。全球创科浪潮下，联交所焕发出新活力。截至目前，已有超430家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涵盖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和特色科技等领域。2025年，港股新上市企业中，新经济企业占比已超2/3。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今年，特区政府提出金融加发展战略，目标就是让金融赋能渗透到每一个产业的每一个环节，加速推动金融、创科和产业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赋能，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为我们自身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0: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未来香港金融市场将持续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人工智能将助力金融服务迭代升级，重塑本地金融生态。同时，金融活水亦将不断滋养科创产业。依托北部都会区建设契机，香港将进一步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作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与全球经济合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金融界抢揸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目前香港黄金市场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特区政府正积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黄金交易、储存、清算及风险管理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措施已取得实质进展。在仓储设施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已完成机场贵金属储存库首阶段扩容，容量达200吨，并正积极落实进一步扩容至1000吨的计划。同时，上海黄金交易所已在香港建立首个离岸仓库。此外，财富局已和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构建深度融合的区域黄金生态圈，为港深两地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奠定基础。在黄金交易清算方面，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所管理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计划于今年内开展试营运。美国桥水基金联席首席投资官鲍勃·普林斯认为，香港黄金交易市场已实现稳步发展，而在人民币融资领域的优势将令香港成为亚洲金融活动的重要增长极。现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已成为

0: 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婷：
1: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确实发现了，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人民币视为优化资产负债、提升经营质效的主动战略工具。这一方面呢，得益于中资企业出海在不断加速，人民币离岸应用的场景从过去单一的贸易场景逐渐扩展到贸易、投融资等多元场景。同时呢，受益于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且有增强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看好人民币，增持人民币资产的这个意愿也大幅提升。我想呢，这将充分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潜能。作为超级联系人，我想香港将进一步发挥这个角色优势，助力人民币呢多场景应用。我想下一步再进一步助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进程中，将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来参与离岸人民币这个市场建设，引导人民币在多场景得到应用，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驱动逐步的转向贸易、投融资、储备包括定价等多功能转变。
0: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于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以定明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明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此外，近年来香港持续扩容朋友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日至3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及绿色发展等领域。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一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目前香港已同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亦备受海外资本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达3384家，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充分反映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正在动用真金白银对香港的未来投低信任票。这些家办在香港聘用超万名全职专业人员，涵盖财务顾问、法律、会计等领域，每年为香港带来约126亿港元的收益，惠及香港社会各阶层。香港货币及金融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超越财富》，透过慈善、影响力投资及风险管理推动香港家族办公室生态圈发展的报告显示，香港家族办公室行业增长动力强劲，高达91%的受访者表示以投资香港市场，信心主要源于香港的完善监管架构、资本自由流动、成熟金融市场以及具竞争力的税制。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 安全、稳定、成熟，这三个元素

0: 是吸引全球家族办公商选择香港的基石。对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来讲，香港是一个安全港，既具备政策稳定性，亦拥有成熟的生态圈。特区政府会持续巩固这块基石，推动香港成为成全与创新的交汇之地。香港投资推广署委托市场机构调研发布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同样印证了全球家办对香港的坚定信心。受访家族普遍预计增配香港及亚太的投资，六成受访者计划未来三年加大在港市场配置。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提供了一个政策可预测性强且制度稳健可靠的经济和营商环境。与此同时，香港奉行普通法制度，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开放的经济体系、资金自由流通、货币可自由兑换，还拥有简单税制。这些优势结合起来，令香港成为首选之地。全球家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家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让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配的跨境协同效应。而在香港设立家办的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认为，得益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及其所带来的稳定开放环境，香港作为内地与全球市场之间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在服务全球财富方面拥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在香港开设联合家族办公室业务的瑞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表示，中东资本可以通过中国香港以主权基金、家办等多种形式实现对中国资产的系统性配置。这个不单止是配置资产，更加是布局未来。波士顿咨询公司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近日，讲清楚栏目记者何毅采访了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副局长陈浩念。他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我们在推动我们的那个财富管理业务的进行当中，只是有不同的措施，过去几年陆陆续续的进行的。那么我觉得其中一个里程碑，这是我们2023年发布的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的全部的不同措施，那么比方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呢，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比方说我们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的，三月的时候，那么现在两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资本，那么会推动

0: 跟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那么另外呢，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2年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政策宣言，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始终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一个御驾相将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4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的家族办公室，他的资产拥有人或者是他的注册人来香港。那么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那么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下面投资推广处成立了一个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也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1: 陈浩年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嘅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嘅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嘅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嘅制度优势。
0: 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不同的资产持有人最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中心。那么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得很畅顺的。那么这方面呢，对他们来讲的损失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越来越突出我们那个安全港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4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那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位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令到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的资产降级的机会嘛？所以我们发展得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香港有特有整日内地市场的优势。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无上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那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1: 陈浩年进一步指出，全球资本纷纷涌入香港，唔单止系对香港自身发展前景嘅睇好，更系希望以香港为理想跳板，把握内地嘅发展机遇。
0: 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2年之内增加了25%。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注册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香港嘛，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注册。

0: 人啊，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击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呢，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去理解。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的大局。比方说，很多不同的私募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所以他人呢，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环球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策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它国际的业务。
1: 今年系15开局之年，陈浩年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那个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过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次公开招股的流程还有怎么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样去设定我们的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做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那么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溢价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那么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的发展。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这是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一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

也要提升我们把资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

0: 在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我们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兄弟会，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代表记者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8: 大家好，
7: 系啦，咁我哋今日嘅即系话题啦，亦都同我哋嘅呢个生活息息相关啊吓，咁、因为咧好快咧就会到呢一个端午假期啦，讲起放假咧，应该大家心情咧都会更加兴奋噶啦，
8: 有啲复杂嘅，
7: 吓、复杂咩？你觉得？
8: 系噶系噶系噶，
7: 哦咁啊，我哋究竟探讨咩话题咧？咁阵间入到 showroom 咧，就同各位职场精英一齐倾倾吓。咁另外咧，我你都要俾翻个广告位啦，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如果大家啦都希望啦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咧揾到阿大姨本姨噶啦。咁有啲咩事咧都可以同阿大姨讲啦，喺职场当中咧遇到得意嘢啦、奇离嘢啦、古怪嘅人啦，咁都可以话俾佢知，分分钟啦你话俾佢知嘅呢啲事件咧，就会成为我哋下次咧即系拣话题嘅时候嘅话题。系啊，我提方嘅咁，话俾我知啦，系啊，咁好重要噶吓。咁啊，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用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嘅云，好听嘅听，喺云听客户端里边咧就可以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精彩内容咯。喺云听嘅搜寻栏输入揾食大湾区，喺节目专辑里边咧就揾到我哋噶啦。咁啊，每一日嘅节目咧都会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同干货部分。记得点翻一个关注，推荐俾你嘅亲朋好友听，特别系俾老细听啦吓，搵个 hashtag 职场 show 搵到我哋噶啦。咁啊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入到去今日嘅 showroom 睇下咧，今日几位职场精英啊，有边一啲嘅观点去碰撞一下嘅咧？
9: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0: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底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4: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入到嚟 showroom 啦，因为咧好快就到端午假期啦。嗱，今个端午假期咧都上热搜嘅，因为大家咧都觉得，今个端午假期太叻啦，
8: 佢生喺嗰个日子咧，亦都太精准啦。
7: 冇错啦，连埋个周末唔使调，又唔使补，又唔使加，唔使减，即系安安分分咁样样休一日就系一日。
8: 冇错。
7: 咁所以咧，端午假期不调休咧就登上咗热搜第一啦。咁啊，但系咧亦都引发咗大家啦对于咧调休嘅呢个讨论嘅，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嘅调休咧系一分为二噶，因为其实有两种调休嘅呢个世界上吓，一种咧就系即系登上热搜公众假期嗰种调休啦，为咗吞成一个长假咁样样啊，将啲星期六日咧就可以层层叠咁样
8: 拼拼凑凑，
7: 系啦，咁啊堆嚟堆去，咁希望可以拉动呢个经济啦，咁而另外一种嘅话，其实就系唔少公司面对员工加班情况用嘅嗰种调休嘅手段啊吓，咁今日主场应该系方姐啦。

0: 啊，都系嗱，但系企业嘅角度就话，喂，我俾条休唔俾加班费，咁啊，梗系悭成本啦，即系忙嘅时候咯，又加班，得闲嘅时候咪俾你休翻，咁诶押韵，咁啊，但系咧就系唔增加成本嘅程度之下咧，就希望可以挖掘多啲员工嘅呢个潜力啦。但系其实更加多人系倾向于，喂，不如我俾多啲钱我啦，咁诶嗰个调休假就我攞唔攞，唔攞再算啦，咁。但系呢个调休假同埋加班系咪真系法律法规上可以互换嘅咧？咁呢个我觉得要打个问号先啦吓。如果可以揀嘅话，你系想调休啊，定抑或系要攞加班费咧？咁我哋今日咧系讲紧调休的那些事啊。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到几位职场精英吓，咁啊分别咧会有啊辉哥啦，
1: hey, 大家好，
0: 系啦，会有咧资深HR方姐啦
2: ，hello，
0: 以及有教无理嘅林 Sir 嘅
3: ，hello， 大家好。
0: 我先问下林 Sir 先啦，影响到你嘅调休只有公众假期系咪？
4: 你今日嚟做咩啊？
3: 我哋都好烦条友，
2: 系啊，
3: 因为都要补货噶嘛，
0: 系要补货。同埋感觉上咧，即系我身边啊吓，唔少嘅呢啲即系翻唔同工嘅人啦吓，真真正正将呢个条友落实到实处嘅。我覺得只有可能啲學校啦，因為可能得學校先至會講星期幾補翻星期幾嘅課，按星期幾嘅課程表去做咁。咁但係事實上我哋唔好講我哋啦，或者其他嘅好多
2: 比較多嘅人啦，
0: 係比較多嘅人啦。事實上因為老細自己都唔想翻噶嘛，所以有時候又會可能相對靈活啲可以去處理某啲嘢啦嚇。當然啦，處於唔使坐班嘅情況下，可能係啦，但係要坐班冇。冇计啦，可能学校先至会。对于林 Sir 嚟到讲啦，即系嗰种公众假期嘅调休，你系点睇呢件事咧？
3: 我觉得值得讨论啦，因为而家从顶层设计到民间嘅呼声啦，都会有一种即系话希望
0: 民间呼声呢个词用得真系好，好精
3: 准，即系都叫做话希望可以順延翻去休就算啦，就唔好話夾埋一齊休。
0: 嗯，
3: 啊，咁一個可能因應翻，即係最近大家手頭都有啲緊啦。其實你俾咁多假，我都冇乜使錢嘅地方嘅啫。咁亦都可能另外咧，就係因為太多嘢做啦。咁你夾埋休，其實都要夾埋做。咁就前邊即係話你做得太辛苦，到你休嘅時候，可能你真係只有攤頭嘅啫，你都好難去享受所謂嘅假期。所以就話大家即係好多嘅呼聲都話能唔能夠順延啦。咁我知道咧，就港澳咧就好似係冇嘅，
0: 係啊，
3: 即係佢係冇話有調休呢樣。
0: 該休就休咯，即係唔會搬嚟搬去。咁特別香港嗰個公眾假期嗰個體系更加複雜一啲啦，有分係咪紅日啊咁樣，所以其實都好取決。於即係你係公職於咩企業啊？
3: 所以我覺得即係話，既然離我哋咁近，不妨去
0: 參考下，
3: 係研究下咯。呢個既然有呼聲，亦都有一啲高層人士，佢都覺得係咪值得考慮咧？咁我覺得係可以考慮下唔調休咯。
0: 但係好似方姐咁樣咧，即係嗱頭先講嘅調休有兩種啦。對於兩種調休分別，你都係咩態度嘅咧？
2: 咩態度啊？
0: 係咯。
2: 即係如果
0: 先講公眾假期先啦，
2: 公眾假期當然即係我都係打工人一個啦。咁我其實即係對於呢種而家大家嘅民間呼聲啊嘛，即係都係覺得你該休就休，比較合適咯。咁即係作為打工人，我當然都係咁，因為你翻六日咁樣真係或者七日咁樣真係好攰嘅。
0: 係啊，
2: 係啊，
0: 仲要係
2: 而且你個規律打亂咗，你我有兩日嗰個鬧鐘唔識響。
5: 係啊，搞亂咗個鬧鐘。
0: 你知唔知我部手機咧？因為我之前咪換咗部手機嘅，我係啱啱過去嘅嗰個五一假期嘅時候啊，佢先至特登提醒我突然間推咗一個。明天是工作天啊！記得個七點嘅鬧鐘教翻響。
2: 咁智能㗎，
0: 係好智能喎、啊！我對於呢、這、一個喂中國牌子手機係真係特別好啲嘅喎，即係佢會按照呢一個工作嘅，係啊，提醒翻你。
3: 系啊，工作嘅假期俾你。
0: 系啊系啊，我都 OK 喎吓，值得推荐一下。
2: 系嘛，
0: 系啊，我几有趣嘅咁，但系我事实上我自己唔想知。
5: 我呢个
3: 做咩话我知啊？
0: 我话我知，我真系唔想知。但系闹钟唔识响呢个事，亦都确实系比较。
2: 系啊，我有好多人迟到，我哋公司好多人迟到，都大部分都系唔记得调闹钟，唔识响。我包括我闹钟都唔识响。咁咧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就即系讲紧话加班嘅调休咁。
0: 系啊。
2: 员工其实就唔系话特别反感嘅，当然你可以如果有得俾佢揀，佢宁愿要钱咯，大部分都系咁。
0: 其实大家都想要钱系嘛？
2: 基本上冇得俾佢揀。而家
3: 有得揀你就係老闆。

0: 想讲，睇到呢
1: 打工嘅啫，
0: 睇到呢个话题嘅时候，我就已经谂到林 Sir 呢个金句，系有得拣你就老板啦。
2: 咁我哋问下老板意见啦，辉哥你点睇？
3: 咁冇得拣啦。其实你如果好尴尬嘅，即系俾钱呢样嘢。嗯，譬如你嗰日讲呢个端午啦，第一日其实理论嗰日啦，唔系第一日嗰日啦，你要俾三公㗎嘛。
2: 係啊。
3: 係啊，咁你俾三公，嗱你点计有一个问题，即係嗰个三公点样计有一个问题，咩啲咪计底薪啦，定系当日嘅嗰日嗰份粮，呢个问下 HR 方姐先知啊。咁即係点计其实好尴尬，咁所以其实喺我个角度呢调休啦。即係一定要做㗎调休。
2: 嗯，所以对于老细嚟到讲都系调休会更。会
4: 更容易操作啲，
3: 容易操
2: 作。无论
1: 辉哥就系个老细啫，其实阿方姐早已经讲咗，唔系净系计基本工资啊，讲好多期噶啦，辉哥你都唔知咧。
2: 所以呢个时候我真系要方姐再次同我哋科普一下啦，即系其实调休系咪真系可以同加班互换嘅咧？
3: 其实系唔得嘅，
0: 如果你系法定嘅工作日嘅话咧，系即系唔得嘅，
2: 系
0: 一定要你俾。一定是要俾足三倍的，即是你指定那几日法定，你好像端午当日啊，或者是国庆啊，过年啊这些，那些日子其实你就算安排调休都好，他都要一定要你要俾钱的，都要俾那个加班工资三倍工资。其实对于加班工资这个是非常之明确的，劳动合同法是讲得非常细致的。但是呢即是大部分企业都做不到。我可以这么讲，大部分企业都做不到。那做法是什么呢？就你尽量不要安排去正日加班啦，你尽量安排去第二日啦。
2: 所以咯，所以大家呢在因为好得意的。因为喺公众假期调休呢一件事呢，其实令到我哋即係作为一般嘅打工仔呢，往往会忽略咗事实上真正边一日先至係假期嘅。因为好多譬如话五一假期啊或者点样，事实上有人计过其实得一日嘅啫，咁。
0: 一直都系得一日嘅啫。
2: 咁所以感觉上就系话哦，只要唔系真真正正5月1号当日你要返工嘅话，是可以唔使俾三公嘅。
0: 係啊，春節假期你睇落去好長，都係三日嘅咋嘛。即係三日係要咁樣去核准嗰個薪資嘅。
2: 剩低嘅你平時休慣春節嗰七日，其實都係吞返嚟嘅。
0: 係啊。
2: 所以感覺上會唔會話即係喺公眾假期調休呢一件事，突然之間我吞到大家好似一下子點可以卸妝咁。
0: 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點解話大部分公司會主張調休，就話我俾咗呢個調休假你，你唔係即刻要休噶嘛。咁同埋我都仲可以繼續俾嘢你做噶。咁同埋你休嘅時間，我可以控制你幾時可以休完噶。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小心思咯。
4: 係啊，一個技巧嚟噶。
2: 俾得翻你先係噶。
0: 咁又唔會話完全休唔到嘅，大部分都會俾你休下嘅。但係係咪真係休？你加咗十幾日，係咪休足十幾日咧？咁呢個就
4: 後話啦。
0: 係啦。
2: 后话啦，反正呢5000蚊有46个工作群。
0: 係啊，你花企福你嗰46个工作群囉。
2: 係啊，咁计唔计下一个群一日有108蚊 ,ok 嘅。
4: 咁但係唔係啊，有啲就唔可以用呢啲钱嚟衡量㗎，啲时间成本太高啦。
2: 亦都確实係啊。
4: 即係譬如话你自己手头上嘅嘢，你自己做唔完嘅，到咗你调休嘅时候一段都系要做返自己嘅嘢，自己都系做返㗎嘛。
0: 但我啱啱呢嚟之前呢，我上网查咗个案例，就话即係如果你系喺屋企福呢个述即繼續加班啊！覆信息咧，算唔算加班？好似有一個案例係
2: 有判例，好似話
0: 判咗係算係加班嘅。佢有個限定嘅條件，就係一個固定嘅工作，即係固定規律嘅工作模式，同埋係比較時間係比較佔用嘅時間比較長嘅。呢個就係判定咗係加班嘅。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突破嘅，即係起碼法院係支持你，可能你可能喺屋企。都算是視作加班先。
2: 是啊，但是我觉得有些比较相对灵活的一些工作啦，或者事实上有一些很碎片的时间，平时都已经切到很碎湿湿的啦，这样到真的加班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认定呢，感觉就可能会真的难一点啦。因为每一个人的工种是真的不一样。
4: 没界限啊嘛，因为你已经。
2: 是啊，没界限啊，怎样去到衡量那个界限都真的难一点。但是好啦，调休这样东西，无论你赞成不赞成都好，有没有得界拣都好，咁分分钟你冇得拣啦。咁但系咪我哋就只可以逆来顺受咧？咁我哋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5: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1: 第一个。
0: 好的。
2: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系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都好。
0: 全程3.4公里。
2: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当攞咗第一名之后，

0: 包括政府係將好多資源喺背後支持我哋。
1: 我想去橫琴口岸，
2: 準備出發。
0: 橫琴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好的創業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發展，很多高科技企業成長起來的。我希望我們公司變成大灣區的人工智能，特別是人機交互的一個龍頭企業，變成一個港澳青年來內地生活工作的一個平台。
3: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8: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嘅话题咧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啦，条友的那些事啊，咁喺即系直播室里边噶啦，咁啊除咗有我啦之外啦，仲有 Echo 姐啦，有辉哥啦、方姐啦，同埋林 Sir 嘅咁，因为今日咧就喺度讲起咧，即系呢个端午假期吓，唔使调休嘅，咁大家就可以话喜大普奔啦，咪引发咗大家嘅呢一个讨论，咁啊职场当中咧两种调休嘅呢种讨论啦吓，要问下辉哥先啦，即系你。无论如何点讲，你都唔肯俾加班费噶啦，
11: 梗系啦，
10: 唔使问噶啦。咁喂，但系咧，即系我探讨嘅一样嘢就系话嗱，既然冇得拣啦，你只可以拣翻调休啦，即系作为员工吓，只可以拣翻调休，有冇得休翻呢样嘢，可能就系更加重要啦。因为头先大家都提到喺度，譬如话方姐，喂，我加十几日班，有冇得休翻十几日先？咁吓呢个就真系要打个问号啦。咁你从老细嘅角度嚟到讲。
12: 公平公正肯定要休翻嘅，即系实话讲，咪项目冇咁多嘢做嗰阵时，咪休咧，即系推荐。
10: 喂，但系从老细角度嚟讲，你梗系想几少有嘢做噶啦。
12: 咁唔系噶，你系唔系喺我角度系肯定系想咁，即系咁谂，肯定咁谂嘅。但系事实上唔系噶嘛。
10: 哦，OK， 你即系咁谂咪咁谂，但系未必会咁讲嘅，咪
12: 一定会咁讲啦，系嘛？而且事实上都唔会系全年都系敷晒嘅。就算全年都系敷晒咁样，你都要加相应嘅人去补翻。相应嘅人去休息嘅，咁呢个都系正常嘅。人真系就算你唔俾佢休啊，佢都唔系状态咁样，你效率都系低下噶嘛。
10: 系就为咗保持效率咧，即系该有嘅休息都系要休息嘅。但系会唔会引发一种咧，即系补休通胀咧？即系可能嗱，譬如话一个团队里边系啊，因为我自己就遇到过一个咁嘅情况咯。即系你当话真系有啲咩事，公众假期大家都仲要开工嘅咁，可能老细就夸下海口系嘛？哦好啦，咁就补啦，咁啊结果咧话调休呢件事咧就遥远到去三亚咁。我就唔见咗啦咁样，因为到最后咧，有好多嘅同事啊吓，即系又唔叫一个萝卜一个氹嘅，即系相当于话，譬如话，如果我同 Echo 系同一个工种啦，即系我哋可以互换嘅，或者互相可以睇一睇嘅咁好啦 ，Echo 请假嘅时候咁样，咁我本身都要替你噶啦，咁其实有啲嘢就系你又唔可以我哋两个同时休，咁你可以拣嘅休嘅日子就会。急劇地變少啦，咁但係當我團隊嘅人數相對更加多嘅時候，雞雞埋埋，咦？好似其實大家都冇機會休
13: 嘅
10: 咁樣樣，係咪會形成呢一種補休通脹又可以點解決咧？
12: 其實呢個解決咧嚇，就可能唔同公司有唔同公司嘅解決方法。咁我哋
10: 解決咗個員工，
12: 我哋
10: 你有已經解決咗你
12: 終極解決，
10: 方姐即刻多個優化群。
13: 又多108蚊都好嘅，
10: 冇錯，
12: 係啊。其實咧，即係我嘅了解啦，有啲比較好嘅一啲即係制度比較完善嘅公司咧，你如果補休休唔曬咧，佢有一個限定時間嘅，咁佢會自動節現翻日錢嘅。
10: 哦，有得節現就好啦。
12: 即係有啲係
14: 公司有得節現咩？
12: 唔係我哋冇，所以我哋話我哋唔係比較完善嘅公司。
15: 咁你情緒價值咯，
12: 即係我哋
10: 多兩個兩杯雪王。
15: 講多兩句好説話啊，輝哥。
12: 講多兩句好説話啦，
10: 係大家可以移步上個星期節目。
12: 咁我哋咪係休咯，通脹嘅休呢，咁我哋其實都有個規則嘅，即係譬如有啲崗位咁我哋先嚟先得啦，即係譬如。

0: 我哋話即係呢段時間，譬如呢個月可能有幾邊一日，或即係幾個 quota，譬如我團隊5個人啊嘛，我有可能每一日即係最多可能請2個人嘅假咁樣，即係先到先得。如果有嘅話，可能要，除非真係好特殊嘅情況啦，如果唔係唔批咯，即係呢度規矩先講明嘛。
1: 明白嘅，咁唉，但系都系真系好难啊！但
2: 系噶，
1: 系啊，真系好难。我
2: 做
1: 觉
2: 老
1: 得
2: 细去难，打工都难。
1: 打工都难，做老细咁啊，咁的确系嘅。做老细系真系需要人做嘢，咁同埋大家可能即系可能，起码我自己咁样样啦，即系可能对份工有啲责任心嘅，咁我哋都唔
2: 哦，系咩？
1: 系梗系啦，你唔睇下而家几点啊？
2: 系
1: 真系
2: 嘅。
1: 啊，所以感觉就就系话哦，我自己亦都唔希望话我就自己即系拍下啰柚就走啊，或者话请就请，我都希望即系嗰个工作系安排妥当嘅，我系优先优咁样样。所以到最后，我觉得每一年咧，即系埋单咁计啦，到最后可能真系休得到嘅日子屈。只可数咯，即系你
2: 我
1: 到
2: 都
1: 真
2: 系
1: 系
2: 嘅。
1: 系啊，本该翻工嘅呢个日子。咁但系好似话问下 Echo 姐你意见啦，即系从你嘅角度嚟讲吓，你有冇边啲手段 手段，
2: 冇冇
1: 或者边啲嘅方法系可以提高呢、这个即系调休嘅实现概率嘅？
2: 即 刻休，
1: 即 刻休啊！即系
2: 即
1: 点啊？
2: 刻休，即系譬如话你加班完之后，一个完成完一个项目，
1: 哦，
2: 然后即刻
1: 即
2: 休。
1: 休。但系呢个都系大家最抢手嘅一个时机，因为大家嗰种态度咧，我觉得系有啲类似嘅，即系对待调休呢个态度。嗱，譬如话我而家有5日调休嘅呢个 quota 啦，咁大家个感觉都系，喂，休咗先系我自己噶嘛，
2: 系
1: 咁
2: 噶。
1: 一旦开始可以休嘅时候咧，就开始
2: 鳄鱼潮水般咁嚟啦，
1: 抢噶啦，咁样只可以
2: 系。
1: 咁样讲啦，即系平时咧吐槽开老细嘅隔篱工位同事都冇情讲噶啦，咁样样，甚至
2: 推开佢张凳，
1: 系商量都唔会商量噶啦，咁样样即刻斗快跑步去递纸咁样样咧，OA 嗰度
2: 喂，而
1: 斗
2: 家
1: 快
2: 即系手机网络，
1: 嗰啲咩企业微信，OA 内部就尽快点咁样，咁点啊？你就真系同人斗快咯。
2: 都系尽快休咯，即系完成嗰项目之后，限定一个星期或者1个月内休，咁先系最有效嘅补休或者系调休嘅
1: 咁先
2: 方
1: 要
2: 式
1: 补
2: 咯。
1: 得翻系
2: 冇错啦，咁唔系到后面拖下拖下就真系远到好似估你唔到，亦睇你唔到，都唔系海南岛噶啦，系啊，就不了了之噶
1: 啦。去
2: 到
1: 嗰啲咩啊？巴厘曼丹岛啊？
2: 系 啊，真系睇你唔到啦，嗰个岛叫做。
1: 真系好劲啊！咁但系如果林 Sir 咧，嗱，你嘅调休只存在公众假期嗰种噶啦，
3: 我哋冇
4: 需要
3: 调
4: 休，
3: 佢
4: 冇调休啊，
3: 我哋冇调休噶。
1: 好啦，咁唔使讲嘢啦。
2: 点解佢冇调休
4: 咧？佢需要调休咩？
1: 需要调休咩？
4: 寒暑假，
3: 因为冇加班啊，
1: 学生翻工，
3: 我哋一次过加班嘅。
4: 我想问下你仲有冇
3: 即系
4: 年假
3: 冇吓？
4: 仲有冇年
3: 冇年
4: 假？
2: 冇年假，
3: 冇年假，冇调休，
2: 冇年假，
3: 好
2: 冇
3: 惨噶。
4: 系啦，有两个寒暑假，
2: 有寒暑假喎。
1: 咁啊，净系得暑期同埋寒假咯。其实对于出游嚟到讲咧，或者话真系要做啲乜嘢嘢嘅话，亦都的确系即系冇咁灵活啦，可以咁讲。咁即系有行业嘅呢个特殊性啦。
3: 就系食套餐同埋点餸之间嘅区别。我哋只有套餐食，
1: 我哋就散点嘅，佢食嚟食去都 A 餐嘅。系啦，冇错。仲要冇得随机组合噶喎，定咗就定咗啦，咁样个随机仲系要睇咧，即系每一年效力嗰度咧写明咗噶啦嘛，唔该系点啊点啊。但系对于林 Sir，点解仲要请林 Sir 嚟咧？因为林 Sir 咧就系为呢一 part 而服务嘅。点样可以提高呢个调休实现嘅概率？我相信咧，林 Sir 咁贴近老细思维咧，应该佢同老细之间系沟通同埋交流都一定嘅技巧嘅咁样。特别系因为其实有啲嘢你唔净止系你同你老细关系，即系譬如话你要你。譬如我要申请翻调休嘅，譬如话我要同阿辉哥申请翻调休嘅，所以辉哥要应承我啦。咁另外有样嘢啦，仲要系我其他嘅同事应承我，其他人我觉得 OK 喎。我觉得嗰种感觉就系
2: 话，
1: 唔系系霎时，当你要提出调休嘅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系你嘅敌人，
2: 所以就唔敢啦，望而却步啊。有
1: 系啊，望而却步啊，有时候真系好难噶。林 Sir 咧，你觉得可以点做咧？
3: 其实应该反翻转嘅。
1: 哦，反转啊？
3: 系啊，就千祈唔好当全世界都系你嘅敌人。
1: 哦，
3: 全世界都系你嘅朋友，
1: 咁吓点先可以全世界？
3: 因为
1: 嗱，即
3: 系我而家咧就冇调休经验，
1: 系
3: 因为我曾经同阿小夫你哋系
1: 曾经有过调休，
3: 系啊，咁我系点样操作嘅咧？因为嗰阵时咧，净系得我系做一档节目嘅啫，
1: 哦吓，
3: 咁我就极力推荐另一个同事咧，其实佢都可以嘅，
2: 铺定后路。
3: 咁嗰个同事咧，其实佢就唔系主持人嚟嘅，
1: 哦，
3: 佢一个。

0: 叶先生嚟嘅，
1: 系，哇，系，
0: 但系跟住我同领导讲，我话其实佢把声啊、形象啊相当唔错，话应该俾啲机会年轻人，跟住就可以啊，俾佢试试啦，咁样，咁 OK 啊，咁样，咁试咗两期，老细话啊都可以，所以之后即系自此之后，我条腰系畅通无阻嘅，
1: 所以话咧，
2: 培养后备力量，
0: 所以话人人都系你嘅朋友，你一定要用发掘朋友嘅心态去发掘你嘅同事，
1: 关键嘅情况之下咧，就应该系咁讲下。平时即系功在千秋啊，
3: 冇错。
1: 平时咧你就要寻觅第一个合适嘅水鬼，关键成系
0: 唔系系我系水鬼，关键成要睇我，
1: 冇错。咁所以呢样嘢都好重要。
3: 哇！一定要抹低佢，小宝宝攞出嚟记低佢。
1: 唔系因为我估唔到林 Sir 个招，我原本以为即系我 expect 嘅嗰个林 Sir 应该系我应该同边个先去点样沟通啊？或者打通啲咩环节？林 Sir 唔系佢工作，佢平时就已经谂
3: 我都长线嚟钓大鱼，佢系
1: 哇，真系 OK 喎、啊！
3: 可以，
1: 喂，真系一箭多雕啊！直情
3: 系咪算系心机男？
0: 同我好噶，个同事啊林 Sir 都几好啊，推荐我，
1: 唔系你又俾咗个机会人哋提携后辈，
3: 佢怀着感恩的心帮你，
0: 跟住领导又觉得哇几大度。本来个节目系你嘅，你可以让俾人哋，俾人值得培养呢种格局，系我哋好，你团队好需要嘅。
1: 好得啊！
4: 哇，完全
0: 一箭三雕，
4: 无遗可击啊！
0: 但其实最终嘅目的咧，都系顺利调休，顺利调休，
1: 无懈可击啊！
3: 哇，好犀利呢一招，真系
0: 呢个节目应该唔会俾佢听到噶嘛？
1: 咁啊，方唔方便我知边个？听下识唔识嘅转俾佢？
3: 系啊，转俾佢，将个录音俾翻我。
0: 因为佢而家仲喺行内，
1: 我真系噶，
0: 系啊，
1: 我仲喺度啊！
3: 我行内行外都识少人嘅，即系 VO 发俾我，我发上朋友圈，想大家学习。好，叫林 Sir 嘅人好多嘅。
1: 系，欢迎你上云听客户端下，搵翻我哋嘅呢个链接，咁样可以 share 俾身边嘅呢个朋友啊。
3: 学到嘢，学到嘢，系
1: 啦。我而家有啲明白咧，点解职场 show 咁耐都未出圈啊？因为大家都唔想转俾身边。大家都唔想俾人知啊！
3: 精彩啦，
1: 太精彩啦！即感觉就系一啲独门嘅秘技啦，咁啊，哦，都几好，几好，几好，几好，
3: 学嘢啊，学嘢，
1: 真系学到嘢，而且主要系林 Sir
3: 我今晚开始落实啊，
1: 今晚开始即刻落实啦。主要系林 Sir 有咁嘅自信，即系佢好有自信，就系话只要我唔放假，都仲系我做嘅。
3: 确实系
1: 啊嘛，即系呢一个先系即系林 Sir 咁自信嘅一个重点啊。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
3: 因为呢一个帮佢。替班嘅一个角色咧，即系佢嘅另外一个水鬼嘅角色咧，系唔单止调休假，正常嘅年假佢都需要噶嘛，系嘛？就算系假期都系需要噶嘛。但系确实系一个妙招嚟嘅呢个，
1: 真系好妙啊！呢招实在太妙啦，咁样吓，多谢林 Sir 吓，
3: 多谢林 Sir，
1: 多谢林 Sir。好，今期金句已经有啦，冇 KPI 压力啦，好嘢！
3: 林 Sir 快请我食饭。
1: 系啊，但系调休假同加班可唔可以互换呢一件事？我哋唔可以讲我先抛开劳动法啦。但系呢件事系咪可以互换？从你嘅角度嚟讲，假如林 Sir 你都仲系处于即系同我哋系同行嘅呢个角色啦，你觉得呢件事可唔可以互换嘅咧？
0: 咁梗系可以啦。系啊，咁睇、
1: OK、
0: 睇个价钱去到边啫嘛。
1: 哦，
0: 系、啊、好似你呢个群108蚊，咁你一日系
3: 愿唔愿意啊？
1: 唔好讲少六毫子，108.6，
0: 好重要，
1: 好重要。
0: 系啊，其实 OK 噶，系啊，即系我点解要物色另一个同事咧？系因为我哋冇得互换啊嘛。
1: 哦，
0: 啊、如果有得互换，可能我暂时唔会物色住。
1: 哦，所以其实亦都系同工种有关嘅，即系呢一个亦都未必话适合每一个岗位嘅人咯、啊。咁因为可能你话我譬如话程序员咁样，另一个项目一定系同一类嘅代码，第一扎人一齐写噶嘛，你未必话一个人去写噶，可能嗰几日就多你一个唔多，少你一个唔少咁。咁但系你话好似我哋咁样样个节目冇人做，咁冇人做
3: 系噶
1: 咁样，所以有啲嘢都你真系休假啦，有啲一系
3: 开始培养啦，听日开始，
1: 我即刻开始培养啦。
0: 因为之前我同你哋遇到嘅困境都一样，
3: 系啊，
0: 就系如果我去休息咧。 我只能夠提前做。咁我既然提前做咗啦，咁我叫咩休息呢？
1: 係囉，
0: 我只不過係將我之前我該做嘅嘢做咗啫，
1: 堆咗喺前面做，
0: 好似好唔公平喎。
1: 係啊，
0: 咁所以我就只能夠係咁樣做。
1: 所以我而家通常呢，我會有一個即係阿 Q 精神啲嘅諗法啦，就係、是。

0: 我虽然休假，但我都有赚钱。
1: 哇，咁又啱，
2: 系咪好阿 Q 啊？
0: 系啊，即系诶，假期我要。工资我都要，即系咁样谂，可能自己就
2: 双丰收，你
0: 系系啊，就会平衡啲咯，咪先？点可以做到？
2: 你安慰自己都安慰得几好，
0: 咪不然呢？可以点咧？咁样吓，咪先？冇其他嘅呢个办法。
2: 所以咪就系话林 Sir 嗰个方法非常之好咯，
0: 非常好，
2: 因为我哋一直都未有林 Sir 金桥出嚟，所以一直都喺度折磨紧自己，安慰紧自己、提前做好啦，安慰下自己，原来咧我都赚咗呢份钱嚟休假嘅。
0: 冇錯，冇錯。但係當然啦，你都係嗰句咯，即係要有林 Sir 咁樣嘅自信，即係只要一旦係嘛，即係天子回朝咁樣，
2: 讓位
0: 讓位咁樣，即刻你就要褪啊咁樣樣啊。呢個係要有一定嘅呢個自信喺度嘅。咁但係呢個時候要問下方姐啦，即係講起話呢一種咧，即係成功揾到或者調休手法嘅一個手段啦。咁如果作為 HR 嚟講啊，接觸老細咁多，會唔會有啲？老细冇办法拒绝嘅方法系可以令到自己成功调休嘅咧，
3: 你拣要休，佢都一般都俾你休噶嘛？
0: 一啲啲咯，你问下辉哥咯，即系好忙嘅，
3: 唔系即系其实可能大部分即系都有正当理由，好难拒绝嘅、
0: 嗯。
3: 如果你净系讲到比较赤裸裸话，哎，我就系去玩啊，去咩？可能老细会觉得，哎，我真系比较忙，你可唔可以唔好玩住？可能会有咁。但系你话我屋企就系有事，
0: 系、
3: 或者我就系有紧急嘅情况要处理、其实我觉得一般嚟讲，老细唔会话喺呢个时呢、這个位托手争咯。
0: 即系所以通常嗰个理由就要
3: 即系都有人写话真系去旅行嘅。但系即系如果系啱啱撞啱你项目组真系好忙嘅时候，你又话系因为去旅行，咁、老细其实我觉得多少系有啲唔舒服嘅。
0: 系
3: 咯，咁、我又冇咁叻，好似林 Sir 咁揾到个。
1: 唔系，我都系迫于现实啫。但呢个系唔啱嘅。其实我啱啱都觉得你即系，好似啱啱你讲嘅就
0: 系，
1: 其实我真系去旅行，我点解唔可以调休咧？
0: 系咯，
3: 即系唔系即系应该
1: 要讲大话，
3: 唔系讲大话
1: 系需要职场要被整顿
3: 嘅
1: 啫。
3: 啊，我都其实系认同嘅，即系其实去旅行喺我嘅心目中咧，我觉得系一个好正当嘅理由。但系老板可能会有啲睇法，
0: 所以要问阿辉哥啦。你觉得去旅行就唔正当啦咩？
1: 好大
0: 去旅行可以调休
4: 压力噶，
0: 系啊。
3: 即係如果啱啱撞啱，可能
4: 每次都被批判嘅。即係咁咧，喺老細嘅角度嚟講咧，咁大家都喺度做緊嘢，為你一個人跑去旅遊，好似唔係好講得過。即係如果項目真係好忙嗰陣咧，咁確實係即係會唔舒服嘅。咁你諗下，你隔離嗰個替你嗰個，或者幫你做埋嗰個，佢點諗啊？係咪翻到嚟你？
2: 係啊，仲要發朋友圈佢嘅定位嘅。
4: 係咯，咁點睇？即係呢啲去
3: 到啲手信得唔得？
4: 手信都補唔翻啊！
3: 唔係，我出去玩，我真係買好多手信。
0: 到時老細翻嚟就話：，嘿，糖仔都冇粒。
4: 所以呢个确实啦，同一个老细嘅心态好，同员工即系同事嘅心态好，为大家都系咁忙啊嘛，你去咁样去玩即系确实讲唔过去，低调啲或者即系可能呢个你真系已经订咗好耐啦，系咪？即系讲个正当理由，讲真都唔舒服，但系都理解嘅。
3: 提前讲咯，
4: 系提前讲，即系你唔好话听日我一定要去玩啊咁啊，无论即系。你點都好啦，我即係一定要去嘅，即係你擺咗老細上台，咁呢種嘅觀感就唔好咯。即係即係提前去講，即係可能呢、這個我真係下個月可能某一日係啊，
3: 比較長時間，我好似要見到啲長假期，其實員工都好自覺嘅，就可能提前起碼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就講，我可能會休一個禮拜嘅假，嗰啲工作咧就會點樣安排都
4: 冇錯。即係你俾老細嘅觀感，佢有周轉嘅空間啊，佢哪怕係嘛，真係冇得周轉，即係感覺感官上佢都呢嘅係咁樣。
3: 仲夠時間培養個 B 角，
4: 仲有時間培養阿林 Sir 嗰個 B 角啊！
0: 係啊，係啊。系啊，可能老细仲有时间咧去招聘定先，咪你提前三个星期嘅，跟住就阿方啊，帮我揾多个。
2: 最惨最惊就系你咁样啊，真系我都好惊啊。
3: 调休唔至于，
4: 唔至于嘅，
3: 系咯，即系除非你真系做一啲好做得好绝嘅一情况咯。
0: 今日要晏昼开始休啲啊嘛。
3: 唔系即系你掉低晒啲嘢又唔做，跟住又休好长时间，跟住又唔复咁样，
4: 唔交接又唔复，
3: 系啦，咁咪可能老细肯定就唔开心咯。
0: 嗯，
3: 但其实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提前咗讲，因为你休一个礼拜咁长嘅时间，或者即系三五日咁长嘅时间，你工作系要交俾第二个人做嘅。
0: 嗯，
3: 咁如果你就开三五日，你完全系冇关系，你个岗位你谂下系咪多余啊？
0: 你咁讲又好似系，可能老细都话唔使请人啦。
3: 系啊，

0: 啊，佢走咗三日冇感觉喎，咁你可以隔咗一个人。
1: 哦。
2: 又見到那個群啊！
1: 唔使有群都唔使啦，唔使翻。
0: 尤其係即係
3: 我焦慮啦，開始。
0: 尤其係呢個人工成本少一個，真係慳好多錢嘅喎。係
1: 啊，又確實係啊，所以喺大家，
0: 所以你即係我覺得大家都聰明啲咯。你休一個長時間，就算你份工可能稍微即係輕
1: 輕啲，份量恩啲，
0: 係恩啲或者比較得閒嘅都好咧。你如果請長嘅假期，盡可能即係提前去通知。提前咧，即係突然我提前已經兩個禮拜之前，我開始部署，我做曬我啲嘢先。
1: 明白啦、
0: 啊，
1: 一定要提前部署嚇、啊，即係保證日常工作咧高質量咁樣嚇、啊，即係冇一樣嘢係少嘅咁樣樣。你冇感覺係因為我交接得好，
0: 哦、
1: 你冇感覺係因為我提前做好咗咁。你冇感覺唔係唔需要我老細，我好需要呢份工。
0: 唔係喺老細角度，可能老細覺得你尊重佢咯，你提前咁多通知。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老細啊，我仲要開張在職證明，我去辦護照。
0: 其实都其实即喺我的角度咧，我都觉得系合理嘅，即系出去玩下，你有假期。大家而家其实好多人咧，连年假都休唔完嘅，即系例如我啦，
1: 我啦系啦，
0: 系啊，我连年假都休唔完，
1: 得五日都休唔晒，真系。
0: 系啊，
3: 你工龄咁短啫咩？
1: Sorry，
4: 你哋冇得自愿嘅咩？
1: 冇。
0: 你哋有得自愿噶？
4: 有啲争位啊！
2: 喂，你真系自己为自己挖坑，你真系。你自己冇你唔好問啦，輝哥。
1: 因為頭先輝哥已經同樣嘅福音中咗兩次啦，佢自己提出嚟話，以前咧係啦，有啲大嘅公司咧就會話，哦，一到某個時候，大家休唔曬
0: 咧
1: 可以自愿嘅咁，
0: 係一般。即係畫條線，到幾時你休
4: 完
0: 啊？
1: 係啊，我見有啲公司咧，即係可能輕輕人性化啲咧，咁就會話，譬如話年假或者上一個年度嗰條休可以喺下一年嘅第一季度之前休曬咁樣，係類似嘅。
0: 但都係休唔曬嘅。
1: 點會休得曬？我心嚟諗，你前面四個季度都休唔曬啦，你俾多個季度我有得休咩？哦，
2: 一開季最忙
1: 啊！唔係就係咯，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假福利。
0: 唔係嘅，你真係想你有福利。但是呢你又身不由己。
1: 是身不由己啦、真是身不由己啦。你想想。
0: 我觉得是善意啊俾到个礼俾到个月你走盏啦。
1: 是啊
0: 结果你都是真是走盏唔到冇办法。
1: 冇办法走盏啦呢啲真是冇办法啦。所以其实有时候呢即是揸正嚟做呢话我冇咁样呢即是其实都差唔多㗎咋都一样下即是区别唔大啦。但是当然啦我以前呢以往嘅即係以前公職嗰個單位就話可以到第一季度嘛，
3: 係
1: 嘅
3: 係
1: 嘅
3: 係。
1: 咁樣嗰陣時係，你哋而家都係啊，係
3: 嘅。
1: 你好啦咁樣樣即係都會有啲同事係會特登利用呢一個空隙咧，咁啊會將兩年嘅年假拼埋一齊啊，或者點樣
3: 嘅假期延長。
0: 其實對於有啲員工嚟講，佢翻老家咧，其實好嘅，
1: 唔夠時間啊。
0: 係啦，佢可以利用嗰個年假時間，因為其實春節啱啱。好，你話提早啲走或者遲兩日翻嚟咁樣，咁你其實呢個時候老細唔會話即係，除非真係冇人嘅啫，唔係嘅話，佢一般都會批你嘅。咁呢啲假期可以呢個時候補休翻，其實都係好事嚟嘅。係啊。
1: 所以即係感覺上啊要成功咁樣樣咧，將呢一個調休變成現實嚇，休得到。
3: 我諗到個少少嘅問題就係咧，如果可唔可以將呢個調休變成係自己非常之需要或者係刷存在感嘅一種？假期咧，
1: 哦，
3: 即系譬如话，
1: 因为冇咗你公司，突然之间运作唔到，
3: 咁又唔至于啊，
2: 咁啊冇得休噶咯，
3: 即系都比较重要啲项目咧，需要你跟进嘅，咁但系咧，你又逼不得。咁样去调休咗或者休咗年假，咁、老细咧就更加谂起你啦。喂，呢、這个同事唔喺度，可能咧呢件事就进展得唔系太顺利啦。咁样、会唔会更加将你自己嘅价值或者存在感提高啲咧？
0: 唔系好容易揾咗人替代你之后，发觉你唔需要你嘅，好易玩甩手啊！你讲
1: 究竟系还是觉得你最好啊，定系觉得没有你又何妨？
0: 因为咁重要，人哋都可以替代到，人哋做到啦。
1: 系啊，
0: 系啊，咁你。是不是仲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其实在这些时间、员工不要耍这些小心眼、大家是这个项目是重要对公司重要的。其实你可以在这个项目中你都可以贡献自己你就去做。除非那个时间你真的说不得闲但是我部署了哪个同事或者其他人怎样去安排这个工作、我都是尽心尽力去做的。即是都可以跟 老細、你上司去溝通咯。嗯、但係唔好玩呢啲小心。

0: 牙关个项目好重要，我真系喺呢个时间消失咗。你问下老细点谂？
1: 哇，好正能量啊，方姐真系，
2: 真系好正能量，
1: 真系好正能量。
3: 正能量得嚟又引发咗大家嘅一波焦虑。
1: 系啊，
0: 唔系嘅，你老细就会觉得话，喂，你喺呢个时间，你会喺呢个时间你。即係玩嘢
4: 啊！哎呀，啱啱想講個咁你玩嘢啫係嘛？
0: 係咁，你就覺得啊，我出糧俾你，我出得俾你一樣可以出得俾第二個嘅啫咁樣咯。
3: 冇錯啦，所以大家喺呢一件事上面啊嚇，即係當然啦，你可以好自信咁，但係你自信嘅話咧，你就揾個 B 角嚇，你就唔好咧自信到咧就等話我消失咗啦，先顯得我嘅呢個重要咁樣樣。你消失咗只會顯得你不負責任。係
0: 啊，
3: 係啊，係啊，唔一樣噶嚇，你兩。嘢我哋即系休息一阵啦，下阵翻嚟咧，睇下一班网民有啲咩意见啦。
5: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0: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抵過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2: 有沒有壓頂？這
3: 個面
2: 上
3: 面有魚胸
2: 嘛，一平的這裡。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个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喂，我聽講詹市長跳槽喎、
6: 啊！我今日遲到俾阿頭見到啊！
7: 你再唔交報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8: 職場就好似一個冇硝煙嘅戰場，你來我往嘅同時。仲要懂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8: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下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啦，我哋职场 show 咧，咁啊有几位嘅职场精英下，除咗我之外咧，我未系精英下，有几位嘅其他精英啦。
11: 都唔系啊，暂时未系，希望以后系。
10: Echo 姐，你主题系精英嘅，咁除咗 Echo 姐之外咧，就仲有咧已经成为老细嘅辉哥啦，资深 HR 方姐啦，以及有价无虑嘅林 Sir 嘅。今日讨论紧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吓讲紧啊调休呢一件事啊。咁嚟紧端午假期唔使调休，大家唔使有咁嘅烦恼啦。咁啊，但系仅此一次啫，好似后边。后面每一个假期好似都要嘅吓，咁啊睇下一班网民有啲咩意见先啦。
11: 呢位 friend 咧就话 ：sorry 啊，我想问一下，如果有得拣嘅话，点解要如果呢？
10: 因为根本冇啊，
11: 系咯，根本都冇得拣嘅，点会有如果呢个词发生呢？
10: 唉，好啦，咁啊，C A 5 X 佢就话啦，我要调休、啊，佢话我哋公司加班费$100一日，太廉价啦，算系休假。
11: 嗱，人哋$100一日都廉价，你$108.6你都愿意做？
10: 一个群，
12: 嗰个一个月啊，
10: 系啊，一个月一个群、啊，但我46个群、啊，一个月得30日啫、啊，其实工作20日嘅啫、啊。你咁计唔系嗰个群底啲？
11: 咁但系佢一日加班费$100，咁睇下咩工作量咯。
12: 啊、但系佢攞咗你46个群嘅钱，
10: 再加$100，
12: 系再加$100，
10: 唔系咯，208.6。大喇喇208.6，唔好啊，真系。你真系啊，真系
11: 同钱过唔去唔啱。
12: 小夫啲数啊好精，
10: 唔系我之前都系嘅，因为我自己可能数学唔系咁好咧，跟住我同我屋企人系我屋企人发现嘅，冇嘢，只要将个单位换成钱就 OK
11: 嘅，
10: 系咪记得好快咧？系啊，咁啊，跟住另外仲有麦河咧，佢就话啦，无论你愿唔愿意咁吓，点样保证自己嘅利益呢样嘢好重要。好多时候咧，唔系有两个选择，而系别无选择。点解咧都要调休咧？系因为咧，即系加班。嘅補償咧，即係實際上就係遠低於呢一個標準啊嘛。咁點樣揀、點樣權衡咧，就都係在於大家自己。如果你

0: 想投嘅，咁你咪休咯。你想赚多啲嘅，咁梗系攞钱啦。咁佢话，唉。即係我所在的公司呢就冇加班費呢個選項嘅咁而且條休呢有效期係六個月過期呢亦都會自動作廢你想透露喎咁部門經理簽批要半日總經理簽批要一到三日三日以上嘅仲要總裁去到簽批添至於年假喇喎唔好意思啊你仲要預約㗎咁你冇預約想休年假冇可能
1: 所以係咪呢啲手續呢已經係让你请假呢样嘢啊，或者系调休呢样嘢咧，就劝退咗你咧。
2: 特别系可以起多几张单咁啊，傻嘅。
0: 系喎，
2: 系咯，咁你有权限噶嘛？老细批系可能总裁要三日嘅。
0: 系。
2: 你咪如果可能你部门经理系一日或者两日可以批
3: 嘅。张单
2: 啊，系啊，你咪分开请。
0: 好嘢，方姐。好嘢。
2: 我已经见过有我哋同事系咁做噶啦。
0: 哦。
2: 因为我批嚟批去一个张单嘅，都系佢。都我以為同一日，後屘我睇，唔同人。
0: 唔係嘅喎，係啊。
2: 係啊，佢連起三張單。
1: 哦，犀利啦！
0: 犀利啦！
1: 唔同日子
0: 係唔同日子。
2: 同埋有一種咧，就係佢唔係一整個禮拜休，唔係五日嘅，即係去咗
0: 唔休齊係嘛？
2: 唔係，佢就可能係從星期四開始休。
0: 哦。
2: 星期四、星期五加個週六日，跟住咧第二個禮拜咧，
0: 星期一開始休。
2: 系啊，佢又再请多两日假，两三日假。
0: 咁、哦、你睇佢又唔连续喎、
2: 哦，系唔连续，但系嗰个假期其实加埋已经
0: 好完整。
2: 哦，同埋佢同我解释咧，就话
0: 可以用随心飞啊，
2: 系啊，机票平啊，
1: 系啊，
2: 其实我觉得佢讲得好有道理，
0: 好有道理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家随心飞最平嗰套餐，即系
2: 礼拜四飞最平，
0: 系啊，礼拜四飞最平啊嘛。咁你避开五六日咁样样就好抵啦，仲要星期三翻咁。
1: 快啲老本報出嚟記低佢，
0: 記低即刻就記低佢，哇太有用啦咁樣、啊、另外咧就仲有嚇呢位阿女女佢講咩咧？
1: 佢話如果企業將選擇權完全咁放喺你面前嘅話，兩種選擇你可以任意選嘅話嚇、啊，加班費同調休嘅差距，無非就係你嘅時間價值同埋你嘅工資成本之間嘅衡量啦。如果你休一個鐘頭，你可以做嘅副業或者係其他嘅嘢，遠超於你加班費嘅價值啊，包括你嘅金錢價值啦、健康。价值啦，同埋个人能力成长嘅价值啦，等等，你会宁愿仲要加班费？
0: 哦、啊，咁我觉得呢个我又谂起我哋好多年前啦，喺度讲话斜杠嘅嗰阵时啦，即系嗰阵时，譬如话包括做唔做副业啊呢一类型嘅话题咧，大家嘅嗰个可能系共识啦。如果你嘅副业搵嘅钱比你嘅主业更加多，咁你嘅主业就唔系主业，即系呢样嘢，即系主业同副业呢样嘢相对而言嘅，好冇？讲句唔好听，如果我可以吓调休啊，去做个副业赚得多我主业，我做咩唔干脆全职做副业啊？系咪傻噶你？啊！另外仲有咩啊 ？AI 佢就话啦，调休嘅时候咧，同事仲喺度翻紧工，随时有可能叫你翻去嘅。佢话记得我有一次咧调休一日，咁啊谂住去睇场电影啦。为咗防止出意外咧，我订中午场嘅飞，结果咧啱啱上巴士咋，同事就打电话嚟话你做个数据有问题嘅咁。我吸咗电话之后咧，哎呀错过龙添，咁啊反正咧都赶唔到去戏院噶啦，算啦，干脆死死地翻公司啦。但系翻去发现唔系我数据有问题，系嗰个人理解错咗。所以咧所谓嘅嗰个调休咧。就其实就是24小时待命的意思你可以不翻工但你要响应。他说好似去年国庆连续几日的假期调休呢都分了几次来到 turn, 我乜都做不到咁是啊难啲囉就真係嘅。
1: 咁小蘑菇着陆呢就话啦只要加班费唔低于正常工作日嘅时薪或者略低嘅话咧，就拣加班费啦。调休咧唔系话你想休就可以休噶嘛。最后你发现辞职嗰时候咧，累积咗好多日嘅调休都冇节演，亦都唔可以节演嘅。咁你休咗嘅话，可能你自己嘅嘢。仲系你自己做饭，加班又要补翻翻嚟，咁冇意义噶嘛？
0: 系啊，反正就系啦，一个萝卜一个氹啦，反正个氹最后都系要你填噶啦。你想前几日填壳啦，自己行开几日啦，定系咧即系分开咁多日填啦？咁系你自己嘅选择吓。咁啊，即系睇下你
1: 好难啊，
0: 觉得时间可以点好用点用啦。咁咁啊，布丁奶茶话啦，拣加班费啦，调休有得俾你休先得嘅，系咯。
1: 但加班费好少嘅话，好唔锯噶嘛？
0: 冇得锯唔锯噶啦。咁
1: 即系有得俾已经好好啦，系嘛？
0: 系一份工已经好好啦。你谂下，即系如你有咩自信可以话你行开嗰几日，老细觉得还是你最好啊？啊，你有咁嘅自信，你随时行系嘛？
1: 但
0: 你随时可以行得嘅，佢仲使乜请你呢个人呢方姐觉得啱吓，啊，就系所以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啊，自己嘅嗰份工或者嗰个岗位。

0: 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有声有戏，聚焦电视剧主角秦腔凭乜嘢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0: 全城有我，聆听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徐露燕光影如丝嘅故事。
1: 闭眼会馆同你欣赏齐白石嘅《五童子冤徒》，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游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1: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2: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1: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2: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鸣铃忆秦娥的半生戏梦作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
1: 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7: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8: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9: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1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7: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1: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8: 一唱，
12: 我不想唱戏了。
1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到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3: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4: 200年了，前乡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故事的主角叫做忆秦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进入了院剧团，从消火妹仔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鸣铃。

0: 秦腔呢门被称作为中国梆子腔鼻祖嘅古老艺术，喺剧里边唔系背景板，唔系点缀，而系人物嘅命同魂。
1: 秦腔究竟凭乜嘢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嘅活态传承带嚟边啲新嘅启示？下面我哋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嘅艺术魅力同传承密码。探寻影视同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2: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3: 主角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4: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零零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3: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4: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院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3: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4: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其实它内在的含

0: 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1: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作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陷入时代发展的洪流当中。
2: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都引发诸多的心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下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3: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4: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忆秦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忆秦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3: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4: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3: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4: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它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忆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它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被誉为秦腔最高学府。这里不单止是秦腔艺术的传承中心，亦都是主角当中忆秦娥从院剧团消防妹仔成长为秦腔皇后的舞台。
2: 练功房省团排练

0: 厅、秀艺现场，剧中多个场景喺呢度取景，唔单止还原咗秦腔演员嘅真实生活，更加系呈现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嘅匠人精神。
1: 秦腔婉转，唱尽人间百态，喺青砖古巷、楼台庭院之间沉浸式邂逅梨园风华，人人都系自己生活里边嘅主角。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帮的蒜皮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何欣。兴平

0: 峰峦如聚，江水如镜。呢度系桂林山水嘅精华所在，更加系漓江航运史上连接中原与岭南嘅千年水陆枢纽。
1: 明清时期，徽商禁商沿江南下，喺老街建起武圣宫戏台，人称万年戏台。戏台系清代岭南砖木结构，木雕上边刻满咗经典戏文，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见证。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2: 清代漓江航运的鼎盛时，货船不停穿梭在兴平的江湾之间，兴平的商贸版图随之不断扩大，南北大族也在舟楫往来间迁徙至此。兴平是漓江航路的核心商贸重镇，按说该有商贾大院匹配其地位，可这里的建筑却全是务实构建，毫无奢华感。这种商贸盛建筑简的反差，让专程来研究古镇的刘俊宇格外好奇。
3: 这是以前的江西会馆的旧址，
4: 对，
3: 它叫万寿宫碑记，它记录了一个同治六年间的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个故事，被人怎么巧取豪夺，通过打官司的形式回到了主人手里。
2: 江西会馆的原址已经随历史变迁消失，但碑记中的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的别称，是赣商文化的象征性建筑，规模宏大。老街上还曾有湖南会馆等各省会馆的记载，明确证明了兴平的商贸地位。刘俊宇没有找到世家大族的居住痕迹，却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5: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都有个特点，如果你仔细观察，它每个房子都会留一个小门口，当洪水溢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船，人可以移到二楼，然后船可以进来呢，给他们运送物资。
2: 兴平古镇的繁华从来都是一场与山水的博弈，为紧攥漓江码头的转运便利，部分街区主动选址临江低洼处，洪水是这份商贸红利必须承担的风险。漓江的汛期有着固定的时间，兴平人摸索出一套应对模式，下殿上仓，房屋底层选取坚实砖石结构，二层多为木质，通风透气，储存货物，汛期来临前有序完成物资转移。因为洪水内涝对沿江街区的威胁并不适合大族安居，那他们究竟住在哪里呢？清晨的江雾还未散尽，渔村的孩子们已登上摆渡船，沿江驶向老街的学堂。渔村距兴平老街约3公里，被五指山隔开，没有陆路抵达，仅靠4个小型码头以水路与兴平古镇连接。这里正是刘俊宇寻找的答案。
6: 东南宝藏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东边有条山路到这个渔村，南边一个水路也是到这个渔村，东边和南边保住了，这个村就保在了。
2: 自清代建村以来，这里便成为兴平大族聚落。渔村的青砖黑瓦，码头墙内世代安居着赵氏望族。村庄建在高处，没有水患困扰，却有着保护财产的需要，整个村庄遍布了防御性设计。渔村有着40余座传统的大户人家宅邸，高大外墙上设计有射击口，强化了防御功能。每户深宅高墙内藏着富贵的雕窗花翎，飞檐装饰考究奢侈，建筑群整体俯瞰时形似汉字帽，核心区域呈规整方形，由南北与东西向的石板街巷交织而成，类似木字。南面临江有一排突出宅院，犹如帽檐。每一家

0: 足使用公共多层防御门廊，公共街巷分隔家族宅邸，西面为官宦居所，讲究规制与文化气息，东面为富商宅邸，注重安全与私密性，空间分布折射出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
1: 一个单体建筑的精美程度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建筑和建筑组合形成了这种群落防御的措施连在了一起，这个是比较独特的。
0: 兴平以江为道，街为市，村为居的特殊布局，是赵氏先祖对安居方式的规划，在商贸繁华与自然宁静之间寻求平衡，既依托于市镇的活力，又守护着生活的本真。
1: 那其实我们400多年前，我们兴平的这个居民就已经有了这种工作、生活和居住的理念。我一边能够享受的这种田园的时光和生活，同时又能够在兴平的这个镇上，能够去从事我这个繁忙的这些商业生产。
0: 兴平的喀斯特地理，不仅造就了兴平人的生计，更造就了独步天下的山水，黄布倒影、元宝山、九马画山等著名景观。是电影《刘三姐》中所歌唱的山水意境。更是兴平人文的天然剧场与灵感库。
2: 山青青罗哎，水青青。
3: 阳朔县文联调研员莫高阳。
4: 广西山歌本来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声音穿透力特别好。我在这个山头，他在那个山头，但我喊一声有人应。
0: 在兴平，山歌不仅在山水间，也在年节时与老街上最高规格的建筑里上演。明清时期，徽商赣商沿漓江南下，为传播中原文化，亲近乡里，在老街入口的水路核心位置修建了武圣宫戏台，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见证。兴平人称其为万年戏台，是对这座历史悠久、屡经修缮仍屹立不衰的戏台的尊称，寓意千年不倒、万年不朽。戏台为砖木结构，采用台梁式木构架，屋面为小青瓦硬山顶，八柱架梁，具有清代岭南建筑的典型特征。更利用斗拱增强声学聚焦效果，使表演者的声音更清晰，传播更远。
4: 现在的人唱歌还要挂一个耳麦，以前没得，
5: 这就是卡子歌，
4: 哎，跟我们回乡是很好的。
0: 戏台上的精美木雕装饰记录着木虎关、古城会、五代荣丰等历史经典戏目，这些曲目是中原文化随漓江水路进入岭南的证明。
6: 水无情落三叠彩，
0: 兴平人喜爱的文场彩调源自江浙与湘赣，用桂林官话演唱。北方方言体系的官话穿过群山的阻隔，顺着漓江而来，在兴平与岭南文化相融。
6: 请把兴平当成家。
0: 山歌好比春江水，漓江滋养了兴平，也给了兴平人挑战。水患过后，瘟疫常如影随形，源自岭南的大头狗舞沿着漓江商路传入兴平。今年70岁的徐成卓，年轻时是大头狗舞的表演者，他正耐心地教授本地青年兴平传统的大头狗舞。
7: 跳大头狗不要跳像狮子一样啊，大头狗的对的是很牛的那个意思。
0: 大头狗恰似年兽的化身，形似狮子，头大如斗，独角立于头顶。它是一种古代驱挪逐疫仪式，舞动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沿街扫荡。古人认为鞭炮中的流

0: 蒲黄能消毒净化，隔绝水患之后的瘟疫。这种民俗使防灾意识融入社区的文化。舞动大头狗并非易事，舞者需在密集的鞭炮间灵活腾挪，既要展现大头狗的威猛，又要确保自身安全。这不仅是对技艺的考验，更是兴平青年代代传承的勇气挑战。
1: 大头狗是一种精华了，我们应该还要再保护它。来到这个地方，它是要找山水，也要找我们的感子文化。
0: 如今瘟疫早已成为过去，兴平大头狗已经转化成节庆中热烈奔放的娱乐活动，而另一种纵情山水的方式，则是将这份热情凝于笔墨，刻入山水画中。兴平古镇具有众多自然山水观景地，大面山、喀斯特群峰如镇、江湾如玉带环绕，黄布倒影，江面如镜，倒影与峰丛共存，既是展现喀斯特演化的地理教科书，也是灵动的天然山水画。著名画家徐悲鸿曾旅居桂林，在长期观察漓江山水后，绘下《漓江春雨》。他突破传统技法，走进山水现场写生，采用泼墨法渲染山体与水面的浓淡层次，结合倒影表现漓江的清透质感。这种实景作画的方法启发更多现代山水画家亲身来到承载漓江精华的兴平。
2: 基本上我都是实景创作，针对真实的状态，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你的表达，你的情感，你就会有新的语言。
0: 兴平古镇因山水甲天下，吸引众多画家、摄影家前来，在这个自然山水画中居住生活，借助山水创作。廖东才的目标是创作一幅浓缩全部漓江164公里的山水长卷。兴平古镇就在长卷的中央，
3: 这个很有气韵，就像一部宏大的交响曲。
0: 兴平画家笔下的漓江常以留白表现云雾，兴平各个时节云雾的变化是自然留白意境的现实依据。当画家笔下的留白与漓江云雾的流动相映成趣，这幅天然山水画便有了人文的温度。山水中孕育的美学意境不仅滋养了艺术创作，更深深融入兴平的肌理。从笔墨丹青到古镇烟火，自然与人文在此交织共生，让静态的风景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生活画卷。兴平古镇以山水人文共生诠释着独特意义，它既是活态的美学博物馆，集东方美学、人文生活与自然造化于一体，更是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动注脚。如今古镇在保留明清风貌与传统渔火、手工艺等文化根脉的同时，更以年轻态文化注入新活力，让千年虚镇在历史回响中焕发热闹生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本。
4: 兴平的奇山秀水滋养了独特的人文风情，儒家以江为生，商旅以江为道，匠人以江为墨，画家以山为墨。如今与山水共生的景象仍然不断在这座千年山水剧场当中上演。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

0: 过全城有我，
1: 全城有我。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海欣。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令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
2: 徐卢燕，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他绘制的影偶不足细腻，线条灵动，青红黑黄原色平涂出南宋衣韵，令小雕镂重彩绘的海宁皮人充满人情味。全城有我，等我们一起来聆听徐卢燕光影如丝的故事。
4: 这个箱子是我师父保留下来的老箱子，基本上已经是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就是我师父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5: 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春蚕开养，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4: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
5: 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4: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我。
5: 然而让徐卢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4: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5: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卢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卢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4: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4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4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1个多星期。其实这4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5: 2年学徒期满，师父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

0: 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他说，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1: 虽然师傅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鲁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2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鲁燕的身上，这是他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留给徐鲁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他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鲁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的徐鲁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0: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1: 一筹莫展之际，徐鲁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他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
0: 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他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1: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鲁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鲁燕来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师傅的良苦用心。徐鲁燕意识到，师傅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出过猴岭是徐鲁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他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希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0: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的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1: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鲁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住，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0: 徐露燕通过课程推广皮影戏，令到皮影爱好者可以深入了解皮影、制作皮影，由此亦都培养出咗一批优秀嘅皮影制作学员。
1: 徐露燕话：呢一世佢同皮影制作系分唔开啦。对于皮影艺术嘅未来，徐露燕并唔担心。佢相信传统文化嘅千年底蕴经得起时间嘅考验，亦会喺新时代当中获得新解读。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五童子冤徒由国画大师齐白石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画作描绘了五位儿童放风筝的情形，充满着天真趣味。那这幅画作在技法上有什么讲究？齐白石画的风筝线为什么简而不凡？
0: 下面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陈星对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范全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采访，邀请你一起来欣赏《五童子冤徒》。
2: 范老师，齐白石的这幅画作，它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这幅画是白石老人呢画的《五童子冤徒》，画了五个孩童围在一起放风筝的这么一个场面。孩子们神态各异，充满着童真童趣，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孩童之间这种叽叽喳喳天真讲话的场景。而在画面上方，燕子形状的风筝游弋自如，在高空翩跹起舞。齐白石极为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放风筝时的天真乐趣，飞上天空的风筝与画面下方的儿童呼应，形成了疏密开合的变化，让人童心萌生。白石老人所提的天真二字尤其能传达此画的精髓。
2: 请教一下崔老师，为什么风筝又叫纸鸢呢？
4: 其实风筝的发展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叫飞鸢，后来呢叫木鸢，再后来叫纸鸢，最后叫风筝。这个纸鸢呢，是到了汉代发明了纸以后，用纸制作的风筝叫纸鸢。所以到现在我们也经常用纸鸢来代替整个风筝的这个叫法。它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草长莺飞二月天，复啼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代诗人高鼎的这首村居诗啊，就描写出了儿童们在春日放风筝的场景。
3: 这幅《五童纸鸢图》作于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晚年作品大多来自生活，这有别于其他文人画家的城市画和千篇一律。
5: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近代国画大师，年幼时曾为木匠学徒，

0: 后学习绘画，其画作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常常以质朴清新的情感赋予文人画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他不仅精于花鸟草虫，亦画人物、山水，他的人物画用笔奔放自然，人物个性极强。这幅《五同纸鸢图》就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1: 范老师，这一幅画它有哪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呢？
2: 齐白石呢，他无论在山水、人物、花鸟，还有大写意，还有工笔草虫啊，他都有他的独到之处。那么这幅画呢，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趣味性。首先呢，题材上它表现了五个孩童在放风筝，就是特别有趣。五个天真活泼的幼童，构图上呢形成了一个圆圈，每人的动作呢神情都不一样。近处红袍幼童，左手呢高高上扬线轴，右手呢奋力举起风筝线，让我想起儿时，感觉自己呢怎么放风筝都放不起来。只有借力同伴举飞的情景，最左边一个幼童呢已经将风筝放飞，正享受放飞自我的感觉，左上幼童风筝掉落，正在紧张的去捡起来，他右边那个幼童呢幸灾乐祸的在鼓掌。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放风筝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趣味，再就是这些小孩的头型、表情、手势、动势，这些呢都能体现出来的一种童真童趣。尤其是右上角的幼童特别难把握他这个瞬间，他那种整体的身姿啊，他那个手势啊，就觉得特别有趣儿。最生动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你看他其实啊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描绘风筝本身，风筝画的都很简单，然后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去描绘这些小孩的衣服，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小孩的脸和手上，还有他们的身姿上。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他写了两个字天真，相当于啊他把这个题目又点出来了。画作呢是齐白石80岁左右所绘，图下面白石是创作时所题，而左上角的款式啊约为90岁时补题。这个款呢篆字带有浓重的隶书笔意，同时呢天真二字呢既是主题，更活泼泼地表达了此图的特色。原先他用大片的留白使这个画面呢显得天空很开阔，因为放风筝嘛，这边都没有堵，但是他加上两个字呢，画面也很完美，显得这个很有分量，不那么轻飘单薄。所以说呢，白石老人对于自己的绘画，他的作品题在哪儿，加什么内容，他都有思考的。尤其是啊，白石老人的画作中书画印浑然一体，因此呢仅仅是趣味的营造，这一点就足以让这幅画成为齐白石作品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了。
1: 崔老师，在我国古代儿童放风筝这样的风俗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3: 实际上放风筝一直是传统婴戏，也就是儿童游戏的重要内容。南宋人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卷3中啊这样写道：桥上少年郎，径纵纸鸢，一厢勾引香纤简洁，以献绝者为赋，指花迎岸而月华生，时渐散去，道出了儿童对放风筝这一游戏的喜爱，互相勾引交线，以剪断对方的线为营，直至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此外，明代才子徐渭创作的一幅风筝图上就配有一首诗句，这首诗句是这样的：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将儿童急切又努力搓线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的风筝杂志一放飞，已经成为儿童甚至大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娱乐形式。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范老师带我们详细的欣赏一下这幅画其中的一些细节和特点吧。
2: 这幅画呢就是在表现手法上呢，它是造型生动，设色呢简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齐白石的一件作品嘛。首先这幅画呢它是一个立轴画，立轴画呢就是在画面这个表现上

0: 上呢要有一个大事，因为他画了五个孩童，他就比较散，他团在一起呢没有一个气势。但是白石老人呢画了这个风筝呢在天上飘飞，然后一根线穿起来，立刻形成了上下疏密的对比，所以这个势就立起来了。因此呢构图布局表现的手法都十分老练和谐啊。那么在设色上呢，他是用了红，大面就是用白，孩童们面部浅淡的绯红，大红的衣服，红鞋，散落的印章，这些红的块面大小明度都不同，红的呼应又协调起画面，让简单的画着实丰富了起来。面部呢就是用的赭石淡淡的造染了一下，我们看到有些细节，像他那个发髻啊，一些背面呢还用淡淡的花青。孩子们的发型和衣着很有年代感，衣服勾线填色，每一个孩子的全身搭配也是有讲究的，他们站位朝向各有不同，各种细节表明啊，作者这幅表现儿童天真活泼的画也是独具匠心，充满爱意。另外呢，即便是密集围聚的五个孩子仍然同宗存异，这得益于齐白石深厚的篆刻基础，他能在方寸中啊施展拳脚，展现出很细腻的东西。比如虽然一笔草草，看似不经意的绘就童子，实际每个发型衣着都不同。在用线上呢，风筝的这种线虽然细若游丝，但是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变化，它不是直直的，它有提按顿挫的，包括风筝没有起来的那个线，它这种柔中带刚的这种变化都特别的显示了它线条的这种功夫和功力。早年间白石老人呢画过类似的人物四条屏，儿童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拍球，风格中啊还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到了晚年呢再次提笔，画中再无别人的影子。这幅作品中啊，童子放纸鸢的生着笔触和概括简洁的衣纹，无不述说着齐白石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
1: 咱们继续请教崔老师，为什么孩子特别喜欢放风筝？
2: 因为这个风筝呢比较简单，它构造比较简单，一根绳，一个人就放起来。孩子放风筝呢，眼睛望着天空，风筝飞得越高，他的整个的心劲儿越高啊，有种成就感。除了眼睛呢观察风筝，有时这手呢要掌握绳子的松动紧绷的这种程度，所以说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上边，因此呢深受儿童的喜爱。
1: 那对于当下的孩子来说，游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非常丰富。那现在的孩子在提倡大家玩风筝，有些什么样的启迪和意义呢？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儿童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是放风筝呢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那这项传统运动依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还有一点，放风筝呢是培养孩子耐心和注意力的一种体育游艺活动，它可以训练孩子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培养永不放弃的精神，提高控制能力。另外呢，大人跟小孩一起放风筝还是互动的好机会，有助于加深感情。风筝作为中国民间历史悠久的一类体育游艺活动啊，为历代儿童带来了无穷的身心愉悦。放飞天空五彩缤纷的风筝，既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美好对话，更蕴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3: 孩童们的天真烂漫带我们重返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五童子冤图这幅作品蕴含着齐白石对童真的怀念，亦令我们在奔忙的生活中能够细细品味生命最初的幸福美好。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环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金玉。
6: 夫妻两个做的是民以食为天。
8: 德州采比尔为最好的东华料理之一，德州入选立下国家规模组织界世界每只制度行列。
6: 咱个在皇上，咱来陪陪德州菜，定下什么个养殖做声，家的几只美名。
5: 最重要是讲养活了世界前更值万人口界廉价食物，但是未来在咱清空探测，在面晶体系统界主要好选廉价食物。我国咱已逐渐完成了主流从整治到整治界全生命周期太空。
6: 杨淑本期掌握的组队曾经记录将通过中国科学营养机关并回款的讲述来了解整次的太空企鹅件。
5: 今次的节目呢，我给大家安排了温库听的在双方称为上方一种办法在家强等生活，
6: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小淑听的调音，或者是并在听到收听经济精彩的节目内容，一面进入温库听的
5: 温库听的
7: 温库听爹，
8: 欢迎收听温库听爹，小说来关注日本。国务院即将应会青岛会应急天气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完全山山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湾区、大应急改革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6: 八号，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届国家动态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接水利、塘运、仙台等功能移植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江上桥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挂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重载改革，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畅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8: 浙江增援部八号发布的2025年当局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村、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域阵地、珊瑚礁修复地即破于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而此同时，华美海岛曾经示范也稳步推进，修破33个华美海岛初步形成倒立、团整、水清、抹风的华美新格局。
6: 国家消改局八号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消改及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对消改忽令南江地冷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南江地冷应用需求，提速推进文本、导向、饮食品等多模态高质量消改及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固性低冷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消改及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消改标准创新试验区建设。
8: 新修订的叶末林村试验质量管理规划八号发布，这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完成和林村试验效果可构成是不可如出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的灵活等新技术新方法规划应用，新规将于九月一号起实施。
5: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8: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魏刚哦。
6: 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划车南下宽电话牌，沃港农地政府等一度今年年冬将沃车南下推广至沃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之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根据话牌，沃车南下新增五个内地城市为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入境香港市区部分每日预约出境名额由100辆提升至600辆。

0: 并推出口岸停车场的以保有服务。新增城市人口等接近香港市区部分，可以6月9号上午9时起向内地部门登记抽签，7月25号起可经港珠澳大桥接近香港。二拍八6月9号上午9时起开放预约，6月15号起新增城市的或中市的车可请实施人家服务。以保有服务将东部面向北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开放，7月16号上午9时起至少预约申请。去年十几月，或车南下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东山市区。特区政府表示，规划实施半年以来，整体运作无所顺畅，申请及预约出境销量提速上升。我港三方将提速留意实施完毕，并视乎实施情况，落实到2027年第一季度学制在，将相关完毕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
1: 香港会议管理局不可公布香港引进创新业务及为了其海盘公司等级价值导致本质。引进业海盘推进新业界宣布时行将由最长150届更增值缩多至100届更增值以来。
0: 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不可公布澳门环境状况报告2025。报告指出，综合各项指标，澳门整体环境质量提速改善。报告显示，2025年澳门6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的空气质量水平均属良好或普通的天数，占比为90%。大部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同比有所下降，本地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同比下降1.8%。
1: 背后，广东省会部海洋经济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产业总值2.04万亿元，比去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产业总值的18.6%，连续30年稳居全国首位。十五届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达8303.8亿元，其中九届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三位。在最大会而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三个产业各全国动议，因形成海洋油气火箭、海洋核业、海前航电、海港装备、海洋旅游等五个文艺级、创意级产业集群。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普听的个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落街为了上进的事，天涯点睛，大家在。
2: 水 TS 听来小咯，
3: 回咪街啊！
2: 天涯点睛大乐在，
1: 多水 TS 听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会当地就那集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界世界每只制度，这是其更当顺利之后，更当对世界或者使用的城市。
4: 记得世界每只制度究竟是一个咩生意红两界用额呢？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城市网络倡议于2004年，是世界倡议商业名号最高级别的非政府组织。该网络现在拥有100多个国家的350个城市，代表世界倡议名号。超工具甲民间艺术、设计电影、每只文学、媒体艺术甲研究。
4: 世界每只制度内个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城市网络首二届每只城市称号每两年内评选一次。
0: 作为世界倡议联合组织的项目，世界每只制度有着动摇影响力。
4: 一座之目中呢，全国更有6座世界每只制度啊，分别就是成都、顺德、澳门、广州、淮安、德州。
0: 另个计算等了解每只城市持套并进持续发展。德州前面产业从业人员以及游客拢认为，这是德州的短期及实力的典型，也为德州才的发展增添了动力。
5: 潮州获得了世界美食之都的荣誉，是对我潮州菜的一种认可。
6: 未来的话，就是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吃到，在潮州可以吃到同样美味的这种潮州美食，传播全国，走向世界。
7: 也感到非常骄傲，非常自豪，把我们的这个狮头鹅呢做得更香、更好，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
4: 德州菜呢是通过国外菜系组织为菜的主干，是以香汤、野生食器食道名称，到这日融进是推成的糖霜品鉴机构，是从呢部咩界最好见证。
0: 德州是中国著名侨乡，德州西部下南洋创世界，德州菜也随着红头宗引导定洋，逐渐发展成为独具岭南文化特色、驰名海内外界中国名菜，是德州文化界精髓表达，也是海内外

0: 七点钟，这美好的记忆。
1: 当然啦，地道的地酒茶也总是能够让亲鼻子来到地酒了解游客呢啊，直把头壳。
2: 我哋喺广州过嚟旅游嘛，咁就系睇下港仔桥啊，咁啊再嚟试潮州嘅地道嘅美味咯，粿条啊、牛肉丸啊，咁啊嗰啲小食咧就系嗰啲腐乳饼啊。佛手啊嗰啲咯，觉得几好味。
3: 我是听我的朋友是说什么肠粉啊，然后去什么一个老，他是说老店有个那叫什么椰青椰子里面，然后放着芡实啊什么之类，我觉得那个比较特别一点。今天打算去吃，牛肉火锅，牛肉丸的挺好喝，挺香味的。那个卤水啊，卤水也好吃，他那个菜谱挺好的，感觉的非常好，可以，所以过来。感受一下，
4: 佢好多，淋漓满目啊，都睇到眼都花，真系好靓吓，好有特色。
0: 吊烧菜以佐料讲究，质不腌净，清打酸热姜姜，而正以平之海刺，同时黄十黄味都清。西欧五百外斗，小只三百外正，调料变更白正。
1: 各家高级工匠也央视传媒关键啊，但主动原地品鉴精髓，就是吊烧菜界一大独出特点。
5: 地酒菜主动的人文杂文笔，平静精髓。人文杂文笔听到能改吃菜钱，因为能吃菜就是首先多些嘅钱，所以到地酒菜都是直播来的，就是能到地里新菜了解，各国蔬菜，甲能到海带所了解，最上一点，最后尾就是能改最佳吃菜。第二，你讲那能平时改吃清水血，就来做做清水果。啊，第二个遐机械考试先，就来做做遐机；第二个能医，就来做做遐机械考试医。啊，第二老红瓜遐就做护国菜，都是星期来就做。
0: 吊烧菜讲究烹饪方法，尽量保留食物原有嘅风味及营养价值。胡椒一般会减热及破坏主料嘅本味，烹饪嘅时候也尽量不破坏食物当嘅营养素，因此比较多使用炊、焖等烹饪嘅方式。
1: 根据中国革命成绩指南2022，平方成绩呢有八大种植，而其他同一项呢就是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其实啊，营养学界专家认为，但合理搭配营养更换就是地酒菜界另一界独出的点了，也是地酒菜导师会长期以来哈警惕界一项种植。
0: 咱继续来听各界高级工匠营养师川美光的介绍。
5: 地酒菜主要是植株菜，植进了。一起做到注册公民合理搭配，能比例能地酒界老干呢老安呢都是配生泥草好，一切的都是有机生，能够保证食物一个新鲜度。这另外之界大生，意思是讲你独到生呢，依照空间养分型大生熟，这生呢结束，落落改造这个，我保证这个食物界。新鲜度，平时之计，咁嗱，我只要个管理啊，只要个第二些考虑物件，就配了袂高。那些考虑嘅物件，伊只要会相对要改结果，只要配了袂高，伊偏个行情，直接落到达到平方。
0: 中国传统微黑嘅食料有药食蛋黄、药食糯米嘅养生理论。草莓馆介绍，吊烧菜虽无药膳之名，却有药膳之实，特别善于利用各种食材保养身体。
5: 地酒能非常生意灵，能是能食菜，咁呐，何家那都唔怕会，一家那是能地酒解解决，伊对行有丰富就先说是解梅等能去所属的植物性营养素，但那地酒灵这个物重要来做野生，食生菜用起到利用之果，小只不会。有利于能婴儿的健康，这草壳果以用这草壳草来作为能之解原料，这草壳草与猪肉好对含有之解五通胆、三味碱、再送另一生物养素，以对人身体来讲有比较渴望而食，小汤是还成绩改得这些个功效。
1: 地酒菜的标签是色香味哈，热来喊呢，始终就是地酒的智慧的饮食文化。地酒菜丰富的食材选处，蕴含启动的健康饮食观念，甲潜心传承的品鉴技巧，富了地菜无二伦比的荣光，也让每只的品尝者呢，都享受美味的同时啊，也食得营养，食出健康。
0: 第二，蓬勃发展的二级菜，现在不管是到帝国的食客。

0: 跟我边想到地道街钓酒比。
1: 是啊，跟你来呢，也就青山左营区快速发展街开机，这个街探索东洋岛邦商业区的新路，扎实推进二级菜商业发展。
0: 我这座小哥分享小红浪，综合钓酒菜、二级菜商业链界其他服务行业的山档，目前的钓酒菜、二级菜创商业量逆山档飘直百元。
1: 五年以来是到钓酒旅游界游客下必接的钓酒每只一色，一现在在啊到钓酒游客到冰鲜之二，我能够了解职业钓酒五年以来当山过听，啊是老喜欢的呢，到钓酒落单哎，地道界钓酒五年以会写咩之外快递搞的。
0: 某甲冰公司总经理戴央喜就是大概。
2: 我们是打造前店后厂的模式，让客人来到我们工厂能够感受到我们怎么制作牛肉丸，同时能够品尝到我们正宗牛肉丸的口味。采用速冻易档的技术，它能够保存得更久，也能让更远的客人能够品尝到我们潮州最优质的预制菜。
1: 有人讲，钓酒这座城市古的胖啊，每只莫名亲鼻子来个游客，都深度体验了钓酒每只文化之后，祝你将回味无穷的钓酒味得到更好的印象，就成了新的期待。二级菜的出现呢，为初能提供了一种新的深度。
0: 某食品公司经理邢旭鹏介绍呢，
3: 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潮州的旅游，都会品尝到我们的狮头鹅，怎样的带回去呢？经过我们的预制，我们的狮头鹅预制菜，然后我们帮他寄过去，寄过去之后呢，在家里就能品尝得到我们正宗的卤味。我们现在每天的销售量大概在6000份以上。
1: 这趟二季菜呢，就康老套，这套呢是连接长江底套，这套呢是连接市内长岛，串起来的呢是一二三商业融合的价值链。在面对新界市场需求和发展饥饿，钓酒菜东洋岛邦商业联名地址将蔡宝勇一接单。但近年来啊，钓酒企业将二级菜商业作为行道农业和疾病疾控界动摇主心部分，落实五六界措施，全力呢推动发展。
4: 潮州在预制菜产业方面具有良好的资源优势，有厚重的美食文化底蕴，强大的原材料供给基础，良好的仓储保鲜冷链运输基础和专业的科技支撑体系，还颇有规模的食品生产加工产业集群，厨具、餐具等厨房设备加工制造的产业集聚，还有强大的食品印刷包装产业集群，这些优势非常明显。我们这七大优势啊，将更好地释放潮州菜新动能。
0: 目前，钓酒企业以潮州形成国家代表性的产品，以招聘官加州顶顶沿海顶为主界招聘水产二级菜商品，
1: 以招聘官钱当顶为主界用各个系列香案商品，
0: 以江当顶瓜当顶为主界牛肉丸、牛肝丸等牛肉商品，
1: 以安波顶、丹凤顶、蒲山顶、林开顶为主界西头哥卤子商品，
0: 以丹凤顶为主界咸湿加工商品。
1: 到之初，这届系列界二级菜品背后呢，是一批有代表性的钓酒菜二级菜企业。啊，意思呢，将物流那头先所提到的综合钓酒菜二级菜商业链界其他服务行业界所得，钓酒菜二级菜从商业链界逆所得呢，跳过这个硬，今日这个效果。
0: 给了解，钓酒企成立了钓酒菜东洋岛邦商业联盟，制定了钓酒菜二级菜发展规划。钓酒企钓酒菜创新而商业促进条例也通过了立法。
1: 是啊，这系列改革措施将不断改促进钓酒菜二级菜商业走向新界发展高地，让钓酒美味啊香飘人间。

0: 请乞丐吃水白莲。行村街，迎花起色。时光流动，故事流传，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传，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2022年，我国大东国空港站大开完成了，国际间修车隧道从政治到政治界全生命周期培养。也今次个节目，咱将通过中国科学研究院大会框架讲述，来了解政治界太空企鹅记。
3: 是第一代种子生长出来的，
4: 对，
3: 稻穗儿，这太珍贵了，
4: 太珍贵
3: 了。是，这上天九颗种子，现在已经他们繁衍下一代生长了多少的种子？
4: 大概有将近8000多粒吧。
1: 多谢各位南疆气候师来问，从空间分化界最早种子，从最初界60粒分育到了8000多粒，这不断证明了经由空间实验挖掘界最早种子，具有加工界挖掘革命规律。但是还证明了每单挖掘件矮最早界配套界种子可以分育。
3: 为什么他们从天上回来要先到这个人工气候室里面？
4: 因为就是天上回来的那个种子是特别珍贵，因为我们是我们第一次，就人类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获得水稻种子，是吧？那它数量也比较少，所以就是如果种到田里面去，它有些不可控因素，万一就是不能发芽什么的，就会很大的风险嘛。所以在人工气候室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条件都是人工控制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面，能够保证它都能够正常的萌发生长。
1: 到南疆气候室来问，加太空小蛙界种子做对接界，试食胚当然比真心选出来界，但是没有见天界最屌种子。
4: 我们当时选的这个水稻，一份是放在天上，一份是放在地面，就是两个种子都接了种子，然后现在就是把他们的宝宝都是同时种下去，然后再比较，就是两个之间的差别。
3: 现在这种比较的差别出现了吗？
4: 出现了，就是种子萌发过程当中吧。我们地面的种子，因为它一萌发，那知道大家知道的芽总会是向上长的，那根向下嘛哈。然后天上回来那些苗，刚开始的时候它是躺着的，它就是先躺在那个我们那个培养的育苗那个床上面。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好像又会找到了原来的方向，就是
3: 那这是很有意思的。
4: 对，这个是不一样。另外就是天上回来的那个种子，我们也把它剖开了看了一下。

0: 天上回来的种子就是比较粉，就是看起来不怎么透光的。后来，然后我们测了一下，就是它里面的对，它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就是天上回来的那个那个种子，它那个就我们叫口溶性糖，就包括葡萄糖啊，那个果糖、那个蔗糖，它都比地面的那个种子那个要高。
1: 天上种子的糖分要比地面种子的糖分要高
0: 高挺多的，就是尤其是
1: 多
0: 葡萄
1: 少？
0: 糖，高5倍多。
1: 那煮出来的米得多甜啊！
0: 是，但是就是太少了，也没有吃过，没尝过，但是应该甜度挺高的。
2: 劳动局控糖今天加界，会去直白入职界最到承认，市局之间小车落魄永生界，最屌从整治到整治界，全生命就去培养。到七十中，各自建到空港站，只完成了二南界、油菜、永道、甲小白从整治到整治的培养。而最屌作为引发了世界间更直观人口的廉价沉没，是未来在咱深空探测生命晶体系统的主要耗损廉价沉没。但回看多年的团队，就是到二个年后展开宇宙研究的开拓者。
0: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航天器不是都可以带到太阳系的边缘了吗？但是我们的人到现在最远的就走到月球嘛，这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航天技术不行，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命生态保障不行。就是说你人到那儿去，它没有吃的，它去不了。但是将来就是你必须要建立一个生命保障系统。然后现在认为，就是生命保障系统的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绿色植物，就是这个绿色植物能够在里面用绿色植物进行生产，然后人才能够在那个地外进行生存。
2: 但回看是到1996年7月，通过科学院生物生理研究所博士毕业之后，留所工作界。但后来之后界入职呢，以多年研究所先后完成了星球四号、星球八号和天津二号空间实验室等多个项目。2016年，研究组到天津二号空间实验室，首次完成了二南界从整治到整治的实验，标志着我国长期打破空间生物核实验的开始。2022年6月5号，星球十四号在咱北中顺利发射，当时发射升空界还有多种沉没装置，其中只有单回框研究团队承担的界每当落掉件案搞定生物开发调控界控制基地，加到各自间消失开电界最屌从整治到整治，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
1: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疑问，就是什么样的种子会被选上去？
0: 我们当时一共就是选了30多种这个不同的水稻，因为种植的那个盒子是非常矮的，然后就选了2种，就是那个高度跟我们这个比较契合的，一个高杆水稻，一个矮杆水稻。每个盒子里面就种9粒种子，就是这个9粒种子，然后你要保证它至少100%萌发，那它最好的。
2: 从政治离开地面界合作开始，但回框甲团队就开启了多地全天候监测的状态。2022年7月18号，一所大界为政治生长最务实过的盒子，由彭天威换装到蒙天实验村界生命生态统一实验网络里面，当日即实验启动。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等待政治明确的过程仍然是一阵煎熬。就比如甲政治脑水日一件到地面前飞行平行的事，到了太空就变到飞行不可控、不确定了。政治明确的实验方式，但也是对实验结果的考验。政治出发中，这个到地面做实验无需要考虑的事，让大会框架团队费尽心思。通过这项二南界甲最屌生长过程的记录，当然可以发现，高光最屌的幼苗将高了14厘米左右。外观最多也有4至5厘米宽，对于全生命周期实验来讲，将是良好的幼苗只能算是美满的开始。
1: 在发展到什么阶段的时候，您认为是它生长的关键阶段？
0: 最关键的阶段就是开花出穗的阶段。我当时就担心它，因为出穗是很难的，我们一直都等着那个它出穗，和一直没有。刚才有我们因为每天都看，有每天甚至看好几次。然后有一天我突然看见一个稻穗从那个里面冒出来，然后就觉得哎呀成功了成功了，因为它一旦出穗了，它就会其他也会出穗的，就表示这个环境是对的。
2: 稻穗界从来无搞过的环境当，经过更耐过的生长，逐步入水稻种子终于挑穗了。但距离种子的孕育还有环境的一步，就是开花授粉。开花是生物结束生殖稻种子的载体。日空间每当落掉件案，搞定生物开发调控界控制基地，是单回框团队的公关团队。

0: 公社控监站线入面一边，二男解隔住了是罗正磨石色末。二男解呢，代表上泽县强日十二块块色末，入住了代表解是段泽县多日大半块色末。其当二男解则到六年中天津治河时中，就完成了从整治到整治的培育过程。
1: 对，为什么这次还把它送上去？
2: 就是你那这开花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在蔬菜你要吃叶子对吧？你让它晚开花都长叶子。就是我们在空间将来这保障系统都是人工环境，人工环境是非常贵的，所以你就要控制，比如说蔬菜你不能让它就是长一长它就老了，你最好它就一直是长叶子，然后你控制它叫它不要开花对吧？像水稻因为你吃的是种子嘛，所以你让它早早的开花，然后让它那个生殖期长得长一点，会长得更饱满的种子。
0: 2022年7月19号，组织营养的启动实验之后，彭天温大概进行了3次叶片采集，包括9月11号净水区最丢叶片采集，10月12号二林界葵花区叶片采集，加11月25号最丢加二林界整治成熟区叶片采集。采集后，葵花和净水区叶片播种到另一部十年时到低温界冲突年代末。整治成熟期叶片，你是播种到四叶四度的低温冲突年代末。整治到天顶，但会有个一个团队到地间，伊那之间的概念就是彭天温。为了保障实验界顺利进行，但会框最猛呢为彭天温制作了一本详细的手册。到开期间，彭天温呢看到空间站来开展了再生料实验，并获得了再生料的整治。水稻进度后正入日，就再生出了两个稻穗，这也是国际间首次到空间先试验再生稻技术。2022年11月25号，经过一百入日的大规模实验，水稻整治明确，幼苗生长，开始激励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实验顺利完成。大规模实验初步发现，水稻的稻茎到空间变得更加松散。外观水稻变得更矮，高冠水稻的高度没有受到明显影响。此外，水稻空间开花时间比地面略有提前，但是关键时间延长了10多日，大部分天气不能关闭。这所现象跟基因调控无关，而且进一步解释注定听到实验演变的困惑。2022年的12月4号，新州14号灾难杯中分会称到单方跌力点成功跌力。这是但回框最期待的时刻。
1: 在从天上返回的过程里面，这个环节里您最担心什么？
2: 那肯定是希望它能完好的回来，就是那个温度不能改变，因为我们那个样品都是-80度保存，所以落地以后他们都对我们很照顾，立刻就有飞机运到北京。那时候我都是在北京实验室住，在实验室住了一个星期，要等他一到我们立刻就采取，因为他到我们手上面就可以了，我就可以进行处理啊什么，他就给他固定状态固定下来，他就稳定了。
0: 但回框研究团队揭告界最了整治直径呢是60粒，比上次的太空界18粒整治多半，九粒到省政界过天等就被采集成为了实验叶片，另外九粒呢完成了从整治到整治界三样之列。最憾的是这次空间实验外观最多呢没有隔整治，但是贵最多到空间站隔出来的整治迈出了动功能到太空正面接界动一步。
1: 看到实物跟看到照片有多大的区别？
2: 我的区别还挺大，实物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看到，哎，我们看到我们那个种子长得挺好，很干净，就是地面的那个不像地面的种子。然后后来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在地面那个种子上面那个毛啊，都是有刺的那种长的。我们那个天上那个种子，它是那个表面毛长得不一样，它很光滑。所以看起来这个貌相看起来特别的干净好看。
1: 你看您现在说这个的时候都抑制不住的很开心。
2: 对，哎，你看到那个真的是，还真的不一样。
0: 到北京搞起叶片之后，但回框呢马上转运交流上海界实验室，以便做进一步的检测分析。为什么这所整治拢是多病的呢？这是伊最先探究的同一个问题。
2: 让我们要了解，就是他为什么会躺在那儿，他能什么东西发生变化了？所以我就要在上面切上一小块组织，然后看看他的细胞发生怎么改变。因为那它比较珍贵嘛，也不能把它切死了。就是我保证我切了以后它还能活着，所以就这几天就叫学生，再来做实验，就是切掉多少它就不会死。跟我的学生就强调了，这个太珍贵了，你们一定要小心。
1: 刚才您说到他们的这个就长相啊，就这些宝宝们，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是特别精致的，但我在想，那天上的种子一定优于地面的种子吗？
2: 不一定优于这个种子， 因为天上那个环境是一个 stress， 就是像那个是逆境环境，不是跟我们地面没有我们地面的环境。

0: 一会儿。其实，在天上做的所有的探索，无论是成功失败，或者无论是好的和坏的，它的结果好的和坏的，
1: 对，
0: 其实都是我们通向未来的一扇大门。
1: 对的，就是你认识了这个自然规律，然后你才能利用这个自然规律。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探索这个规律的过程。

0: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野山风清月，
1: 野山风清月。
2: 来到了潮汕风情的环节，
3: 传统体育呢是指高大面筋流传落来的空间基本乐园，并用于锻炼身心、娱乐生活的体育项目。一部速度为当地就呢比较早就出现了，个史料记载。

0: 民党呢就有电影并且空司到来呢受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民间传统体育界部署，因为各界体会的这个提倡和推广，到地球上面也是逐步的开展起来。一落街呢，咱就来了解一下到地球传播的空间特色。
1: 不熟者所以带领个混用到现在这场职业的会见，就是由于他以我黄兴、严兴这三业界上顶着诶。民国时期，由于他社会的会见会起在普遍上诶，所以不熟界严兴就应该也比较明确。这场呢，主要就是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出现到社会的生活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呢会是同时之间不熟界会见，所以各界不更加点起来个业不熟界回应表演，我大直错九定界以后，以及体育学院开始了不熟进入。并且组织专业嘅能源，到基层传统嘅空宿嘅基础者，这里出现些工会嘅，比如当现在呀，比较了解嘅太极拳啊、东珠强拳啊、超级白强拳啊等等这些业嘅空间。以前到了到呼啸来有一撮空间之外，到呼啸外也是有灰色这个空间嘅。也接下来呢，咱就继续来请出第九期部署协会嘅邓春生顾问，咱一起来了解。
2: 彩灯金节。这十大就有朱家家和李家家。李家家是少林李铁骨师傅传来，咱朱家家是只山头朱明生啊传来。伊朱家家个发源地也是安徽凤阳朱家村，朱家村是朱元璋个家乡。朱家家伊就分作德家个苏家，就是。破家甲大人甲二人就滴，德家个伊个门规有音，伊就是传男不传女，传来不传外，包括伊个为叔也是这些。苏家个伊就无行这些事，所以苏家个伊个流传就比较广，伊包括伊个空位拢总是有传播出去，伊只个。派末就安徽凤阳朱家村传来，就伊只德家个一个小凤枝，伊叫做喜同派，就是喜酒同声流传来个。现在就全国就伊喜同派，真正传落来个，咱哩唔止十万。啊，了伊个朱家家，伊无正式个空头，伊个直头呢，直头。伊就古阿个动作组成一小集，六到九个把将子十二顶步合夹手合拍到一雕，六然后伊个团成，伊就夹能夹能在个唱功，啊，意思就是介一个意思就是啥？
1: 主要就是他跟比啊，你来唱哈。到一九七零年，后南界地球捕鼠活动到第二季度中界开展，就像来发展起啦。当小学比较重视把捕鼠加黑列入到体育界加菜之中，捕鼠活动到学校也普遍开展，学习各界偏点界初级空一至对三头界捕鼠基本功。另外呢，最佳节我各界公社学校或系统来组织捕鼠超界表演活动。到了一九八零年之后，各界体会多次会出大外国传统捕鼠这项业界统制，所以各镇空镇呢也就开始发展起来。为了更好地开展空镇的捕鼠活动，跟个体会关于成立捕鼠协会的统制，所以到一九八一年两桂安保电话成立了这个捕鼠协会。所以迄个时候呢，地球的捕鼠也就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0: 从欢喜向鼓励，还有人落卡堆。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赛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到今天这么当人请到黄丁凯老师来讲解谜。今天讲解的三套谜分别是这三样嘅，第一条是大摆阎王日渐招罪，大摆阎王日渐招罪，拍命剧即讨阴格。第二条谜是大人来时各自背，大人来时各自背，拍体育恩格职，体育恩格职。第三道谜是忍足互动地国帮，忍足互动地国帮，地是地面的地，国是国的国，西帮的帮。忍足互动地国帮，拍吊山八字上个，吊山八字上个。吴老师你好，
4: 梁平老师。
3: 今日第一条谜是大摆阎王日渐招罪，拍命剧即讨阴格，命剧即讨阴格，就这样猜。
4: 哦，大摆阎王日渐招罪，命剧。也是条落个讨厌格，无条面就唔成立，条面叫青青索。
3: 嗯，
4: 要做叫青青索呢，这条面个发梦是假着较怀疑。

0: 大摆银碗就成为青。诶，当时台湾幸福乡朋友，伊无出名，无叫做青，较侪。伊啊，加入青都伫个咱呢，加入青都在热太阳个时候行青。
1: 哦，
0: 这青青，
1: 就胶
0: 嘴
1: 就缩缩呢。
0: 那调整来，但那个咩非常胶嘴，咁样都个咩口型口型无型无型叫做只安尼缩缩。
1: 面镜成只雕，
0: 成只雕叫缩，就叫做青青缩。
1: 嗯，
0: 哦，青青缩，大概就只要咩就夹着嘛哈，后摆就怀疑，尖胶嘴就尖只那只安尼缩缩哈，大摆面青卡青。自家就唱，
1: 青青嫂好像是英语民歌，
0: 是英语民歌，邓丽君叫做中歌开始啦。
1: 中歌，
0: 邓丽君版叫做中歌吧，伊就是英语民歌，了听那就是伊当时咯，歌中诶人伊个咩个就咪讲了歌中诶人就是咯配合只节奏唱诶，所以流通非常广，咱中国个英语啦，听那是王强是邓丽君
1: 啊。好，来睇第二条是大人来时各自背拍条音乐节，条猜咗咩嘅？
0: 知道咩来拍咗作对的空手，作对的空手，那只咁样唱点啊？硬有曲风啊，就条，系哈，咱任何队伍啊，体育队伍都是自家一啲灵魂人物，哈，
1: 你
0: 就像先系冷拼，
1: 系
0: 啊，冷拼就是作对的空手，有咩就作对的空手，
1: 强亮，
0: 就是作对的空手，
1: 嗯。
0: 伊啊入面啊时阵呢，就是唔是那个做些改食啊，入面就伊啊改食。只要面是因像脂肪猛，只要面也唔是是，但是当时伊当时说真当想应该较济，吼那夫妻本是同林蕉，
1: 大人来是各自背，
0: 又大客做生又八毛天命各自背，伊句咪经常应啊。八毛天门一下就是当林蕉哩就接来，当林蕉嘛，你天跟个人个人背，都大吃这样的咩一时啊，一蕉啊，未惊伊啊，为了生存了蜜汁都无可能两只蕉能背到一个人哈，而且非常生动，所以那古人啊，那时候古文人叫民间，专门做个东西叫民间文人啊哈，又叫强，因此啊，当林蕉比如做扶持，一到当时的情况，那做个。夫妻来人啊，在家庭生活更难啦，所以来人呢，难以啦啦，吼，能够幸福嘅归还直生，所以就现时咁嘅，比如，咱只咁入面嘅时钟呢，就根据只宗旨，就是咱大人咧是各自背啊，按照头直，所以就夫妻就各下只夫妻本是当林蕉来改食，所以夫妻本是当林蕉，只咁来人呢，大人就是作，就是。我到作境的时阵，只个对就是夫妻，要不那个像脂肪梦，伊就靠啊顶卖只个对末，只只对末着蹦跳。
1: 啊，各自不就蹦跳？
0: 只个我到作境的时阵，只对翁子啊着蹦跳。喂，是用只只鼓吸动顶卖两等锣鼓末个意思改写出来。
1: 是。好，来听第三条是金竹互动地角帮拍电山送歌，不二节送歌。
0: 不要拍到明辉狗狗福气大奥。有哪有能食蛋啊？
1: 有，
0: 那明辉狗狗食奥流流又有啊，有鬼蛋都食奥流流食食。明辉狗狗福气大奥。哦，有自己有调侃啊，有片到边上多。有时就咁偏上到来，咁咩事啦？换人啦，咁样明辉又搞，又做，正常染足裤裆嚟啊！嗬，染足裤裆就明辉搞，佢掹掹就调整咗，即系改食就掉。食少我嗱而家做年蛋呢，而家胡同嗰家点算贵波？要染你染的食，嗬，染的食丝子旗啊，嗬，你都未染嚟，那就冇乜咧。系啊，一条阿行成病咗咧，行成就染足裤裆咧。
1: 去
0: 阿上啦，佢系筷子捉嚟度呢，能真系明辉教教嗬，佢能熟咧和咗呢啊，开始。伊搏任住去阿时仲佢能睇到嗱出嚟嗱，嗰种嗱清声惊嘅，开始。喺阿帝国帮嘅时仲呢，即个咪仲有点样相熟嘅物件哇。
1: 哦。
0: 喺阿福气度，一谂调山谂啊，一谂调山谂嚟度啦。那帝国帮诶，帝国谂啦，
1: 又
0: 诶嗨嗱，诶嗨又教等又医啦，有啲人嗱。他尖就叫无地个，
1: 要么就食一生下海
0: 哦，一生下海福气，
1: 一直就食一样米的，一生下海，我哩生下海，
0: 一下就福气哩，只要够等啊，下海嘅生丁啊，了那那外烟啊，外疤啊，只就叫做地国帮嘛，地国帮，所以地国帮就叫福气多啊。

0: 老五猛，
1: 有老五，
0: 有老五，老五就团结海哩。
1: 好，现在就是今次个三道米个要做向银丁海老师来讲解。
2: 叠加向等双盘。
3: 来到了最后一个选择，叠加强灯选拔，请大家做步来五线界是叠加色彩较高界选灯，柔清色水暖心间。也同一时间呢，今次个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感谢你个收听甲陪伴，咱落满一届，等一时间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0: 101.2，
1: 佛山 FM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然后来分享由答萨开始。
1: 接定系客从哪而来，我哋通下谈谈声音落去潜客家。
0: 最后系哪个离场，通下来谈家乡嘅歌和客嘅事。
1: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埋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的片段。
2: 唔抵唔抵的，
3: 抵得乜嘅？
2: 四海客家啦。
3: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2: 四海客家话唔抵。
1: 陕西省泰宁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协同相关科研机构，近期在泰宁市杨翠英石盘围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石盘围遗址。A 遗址面积大概是20万平方米，遗存丰富，同到出土大量的彩陶，填补为杨翠体系杨少文化晚期考古研究的空白。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0: 石盘围遗址位于陕西泰宁市杨翠英石盘围村东南200米处，地处西山族彝族和泰宁盆地东北部边缘的国土地带，其实北高南带位置所在区域是一处比较频繁的黄土台地，海拔大概是高959米。位置东边距离佛陀河支流五河大概是3公里，西边是临村阳新河支流，周边虽然充足，土地肥沃，为古代人类的生存生活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经过对方围内系统调查确认，一只位置的分布范围是石盘围村、东盘围村同达凤沟村之间的三处南北向的黄土台地上坡，现存面积大概是20万平方米。台地之间高度的台面上有凤烧土灰行一条围村，其中可以确认的包括灰行8处。墓葬一处，出土遗物主要包括陶器、石器、骨器一条，其中彩陶的数量比较多，纹饰干净而且亦有规律性，同泥浆遗址的彩陶特征相类似。彩块以粉褐色为主要的色调，个别用的黑彩，都以棱角、三角条带一条出现型几何线条为颜色，排列成两角、七角、菱形、平衡网带或竖波一条单眼图案。另外，还有少量的人群挑点一条纹样的彩陶。经过考古部门的综合研判，石盘围遗址主体年代应该为杨少文化晚期，而重要发现填补的杨翠体系杨少文化晚期考古学研究的空白，对于探讨中华文明多年一体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0: 广东系前国快铁大臣，快铁业务量接近连续17年稳居前国的第一位。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广东邮政快铁业加速拥抱数字化浪潮。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正同行业冲突融合，推动前链条核心环节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详细情况，我再听下来了解。
1: 近期，菜鸟头一款制作研发的攀爬机器人，在东莞跨境物流厂投入运行。记者何晓。

0: 手看到我现十分参 AGV 四茶为一几千年可以去科家空隔熟的品牌纯次料想天面运行速度可以达到米秒四米从高空到地面再到操作台不是二次运转实际实际上是几千年十秒就可以爬上五层楼高的科家对比人工仓库存储效率提升了一批，存储密度也提升了三批。菜鸟副总裁、物流科技新加坡总经理毕广发介绍：
1: 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自动化的这个业务逻辑，然后迭代到自动化集成加机器人这么一个业务逻辑。我们过去自动化的业务主要是围绕着软件，就 OTWB 和供应链计划两个产品去迭代。那么我们目前把我们的整个的软件的业务完全也变成了一个 AI 驱动的一个软件业务。
0: 不单单去仓储，人工智能技术也渐渐渗透融入到快递业的各个环节。今日顺丰物流网络规划的智能解决方案项目，以寄托的工业工程界的诺贝尔奖，忽然自额得满全球的水奖。一只由顺丰自主研发的算法模型，把现实当中300多个城市之间错综复杂的物流场景，转化成了天脑度的精密的视觉模型，在各种限制条件之下，加速求出最优解。从近年来，顺丰自主研发的模型工具，累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超过100亿元，提升超10亿包裹时候。减少碳排放也超过100万吨。顺丰科技 AI 副总裁宋翔介绍：
2: 这两年整个 AI 的话，从原来的单点啊，引到现在的集群协同，不仅发生在我们的销售啊，包括客服啊，我们的营运啊，规划调度，也包括我们的这些人资财务。其实现在我们是在广泛的通过智能体啊，实现一个更高程度的啊智能化的应用。
0: 2016年的前一份，广东省实行新的快递条例，明确提出鼓励无人车、无人机一道新型配送工具的应用。目前，全省已经构建起智能快件箱、无人车、无人机互补协同的智慧末端服务体系。智能技术也可以跨境驻地、航空作业。实时化经营等多个核心场景广泛落地应用，实现从经验管理转向四级智能系统，持续治理行业根本证号提质证书。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嘅片段，还可以去原听嘅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加入进入客场内聊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哦。
2: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3: 唔见下苏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2: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谈熟悉的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2: 客从埃耶来，
3: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1: 广东海乐是二千多年前客家先民南迁的时候带过来的中原古乐，所以有点宗族古乐的看法，广泛流传于广东、福建、江西、台湾等客家地区，同在海外华侨的客家人当中。

0: 比较有代表的是广东汉乐之乡梅祖诗的太仆音。
1: 可同梅祖太仆的民间音乐，比方讲老百姓、中段班音乐相融合的几支行列，同时又吸纳的潮乐，比方讲太锣鼓的一条成分。太地方包括的丝弦乐、琴乐、中段班音乐、汉乐太锣鼓，同达庙堂音乐的五大类。
0: 伊拉那两年，广东汉乐本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接下来，我们一边欣赏经典的汉乐音韵，一边来谈广东汉乐传承人钟丽君的故事。一只声音是来自一间铁皮的乐器头弦，怎么把个铁皮头弦高昂音尖，穿透力十分强，是广东汉乐中丝弦乐同达广东汉乐的两只乐器。简单的讲，就是沿下家人特有的乐器。接下来我们的故事就从一把头弦开始讲起。听听钟丽君老师的乐谱，我当然来到了人生梅祖的太仆音，也是汉乐最新鲜的地方。
2: 重庆汉乐生意哦。
0: 钟丽君，国家二级演奏人，曾演广东汉乐音乐团团长，兼下是梅祖师民族管弦乐学会的会长。佢出身了太仆的汉乐世家，而且致力于广东汉乐的研究同传承。想了解广东汉乐，潜到家就等于潜到一本教科书。
3: 广东汉乐呢，以前呢有多种称谓，有汉外江音乐、宫廷音乐、汉调音乐、客家汉乐。一九六二年以后啊，就通过国家学术研究以后啊，添名为广东汉乐，从音乐潮乐变咗为广东省生态乐种。其中的汉乐就是2006年被国家评为 TEP 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主要分为有五大类的演奏形式：丝弦乐、中段班音乐、客家太锣鼓、庙堂音乐，还有就闹板音。平时演奏呢，我们都是以丝弦乐为主要的演奏曲目，比如汉乐、乐铁金蝉、怀古。而且曲目就平时的一个爱好者当中就经常演奏曲目。突然就我呢就把我的汉乐的基本的乐器介绍给大家认识哈。首先呢，我呢介绍一下头弦。它在丝弦乐当中呢，就起到两者作用。你拉一下个音，它的定弦就是以 F 调为标准音。第二种乐器呢，就是提壶。我的汉乐喊提壶，广东音乐喊高壶，拉一下继续。其实音高啊，同个高壶相差了百度。高壶音比较僵，一种音呢，音会比较全，主要配合头弦的两只乐器的这种两音的相融，保持音乐啊能够柔和顺畅。第三个呢，就是我的太苏罗，太苏罗在我的汉乐里面的卡卡太锣鼓的时候，我使用了太苏罗。哎呀呀呀呀呀！好吧。其实见到有三种音呢，你嘛有三种音高出的。一副呢，一系我哋汉乐呢个其中嘅主要乐器，要见到音全，也要需要有特色。
4: 来，
3: 两片五十介绍，因为你系民族乐器嚟嘅。你下边呢，就我哋咪宣传下嘅丝弦乐乐器金弦，好吗？来吧，你来。

0: 太培恩就是韩国特别新鲜的地方，从明朝的嘉庆年间开始，开明朝时期的太培恩制度都会看到以家乡富乡来称赞太培的民风民俗。所谓家乡富乡，就是把家家都有土俗上，夫妇都有佛像所。一到为民国时期，太普几乎每个乡村角落都有恶煞，甚至还本传播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广州、上海、香港、台湾一带国家同地区。以中立尊的阿公啊，就是一个时期的恶事。
1: 俺还是用个出水上就一样出水，但是发痛的都会会比我发痛。
0: 为以太普人服了整个来家平中午。也是中立尊的出身体。
1: 其实我工作是中军班出身的，农村啊，跟风炮好事啊，去苍蝇里头发动，去主要是搞一个东西。
2: 阿公最可以怎样
1: 啊？牛年啊，大家过三辈，比如阿母时候啊，过去佛像的。当然矮个话，懵懵懂懂我讲，就生意的去了一次，只把我天天是一波上去呢，就会运气会几乎看了就好的东西，有栽果啊，有糖的，有花生啊，还有嘛种好些。我啲很剩嘅，躺唔出去都冇东西，但躺了以后就等于做好事啦，然后又翻头搞事啦，主要就一种心态。但系谁不知呢，就慢慢的落去就对一种东西啊，就有种感觉了。其实基础我哋听嘅阿公学嘅样就唔系剑步，系工厂步。
2: 工厂步就系把石门板客家佬子中从中人带过来一条卧铺。
1: 对，
2: 冇乜玻璃米翻，
1: 冇。
2: 工
1: 厂铺，因为阿就学嘅老祖宗嘅传下来嘅工厂铺，就要去学人嘅。比如同埋冇事嘅时候，我哋经常粮食工我吹嘅啦，赶对方啊，挣日头，一边挣日头，就我要一边配合我。阿公最嗰时教我就系春菜，好好是相好，相公吹是相，吹公溜，吹公溜。公六公车响，车公响，你也是公车部分酿法，但是酿转简谱的酿法是这样的，嗦嗦拉嗦拉哆嗦，哆咪来哆拉嗦哆，来咪嗦咪来咪嗦，咪哆咪来哆来咪哆。

0: 从百家村哦，公车响，公车是响，响公号响，车公响。跳眼开始慢慢学，跳开开屋，因为开屋系要求，但系人就不管话，全速也好，唔全速好，首先我对开屋有认识，我开。
1: 韩西时节，一定要来自阿公嘅期望，都系一将嘅回忆，引发咧佢对开屋嘅兴趣，开启嘅各个积极嘅拉山嘅之路。不过，对于一条路之后嘅回忆，似乎就没好哦。
0: 要人原因呢，要喊西装就系完全系选题，唔系选我。大家同嗌妈妈同阿父亲啊，系装一剧团咧，就系轮天看剧团。嗱，我又要上个出路，要闯之外学拉弦。咁咪先喊西装，咪开始慢慢拉。
2: 头先系只有两件事，加位最大嘅难度系红
0: 眼。嗯，最大嘅难度呢，就系拉弦嘅功法，比如衣服咯，衣服功法枪口。好好啦，但你头前的功法，我用千斤力来拉，衣服呢就比较细腻，但你头前的热天我拉就比较吃空。
2: 几一下唔争咗
0: 些？啊，几种旧式、新意式，就三年之间。
2: 哎呀，暗细细面的力都还蛮用的来去练诶，咋
0: 东？那就我今天就系练嘅共同指法嘅打最基础的时候，就系练嘅空弦，把功法先把力拉出来。我进去的我拉出去里头的十六岁十五岁开始，但韩西装就做不开一种模模糊糊把个轮廓啊
2: 先
0: 拉出来的，就练练基本的。
2: 一个人拖一生人的最好搞最好撩的时候，拉一个东西应该好苦吧，因为我练几道。

0: 你知道就俺用的双脚，他就突然说俺不转了，只玩怎样？基础练功，如果不练，我爸这就不卡气哦，啊，意思就喊了最娘个人不卡气的就掉下来，意思俺印象刮圈了就喊谁弄的就一边点木脚，就一边好拉琴，也是经过了那种磨练，早转了好。
1: 可以见呢个识过人嘅假田几次训练，同打学教嘅专业培养之后，1983年，钟丽俊进入到嘅广东汉剧院工作，凭借定扎实嘅演奏功底，佢一家就担任咗头衔嘅领奏。就可以感到事业正有成就嘅时候，就发现原来自己系佢啊迷茫嘅十字路口。
0: 因为当时呢，就系一段时间啦。过去开放嘛，同喺剧团上工作嘅就矮几届嘅同学，基本上转行嘅啦，本来一上就，但系矮呢，由于受到嘅家属嘅影响啊，因为我妈讲咧，以前我只好入班，因为你系头先咧系你的家属嘅日光用嚟，我摆只落去，所以我记住我妈嘅话，到当时我就唔想提出我走，唔想离开剧团。
1: 既然选出来甘肃一条路，他就开始重新思考一条路的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此开始，钟丽俊利用业余时间去吉普下曲拜师学艺，逐渐行上的汉剧音乐传统的创作路。艺术造诣渐来渐深，艺术作品立发太久，就可以感到事业一日中天的时候，张怀山命运又同佢出了一套难题。2021年的春夏头，钟丽俊的药片复发，佢去医院来看，结果确诊到是肾衰竭。面对安泰的冲击，佢始终是顽强的抗战，积极配合治疗，再加上亲朋好友的人极力帮助，最终把佢从死亡边缘救转来。在太平洋稳定之后，钟丽俊不停填放了自己的痴心，坚定了行转其创作的路。从一下开始，他也迎来最好的艺术创作时光。
0: 对我来说，人生就是经过生死，但是完全过后的创作作品是过破太细，以前每一破太细我都非常所以吧，我经常说一句吧，受的无论坚定日头光，树喺见到嘅，各位就肯定见到。
1: 树底乌云单日踢，所以我哋见下认识到嘅钟丽俊，已经系国家二级演奏人。广东汉乐同其他嘅传统文化艺术一样，建立了繁荣，也建立了衰落。尽管佢已经被列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尽管一度地方嘅政府机构同民间社团对佢大力嘅宣传同保护汉乐。但钟丽俊还是有自家的担忧，在汉乐同汉剧的演奏当中，其他民族乐器都不缺乏人才，但是能够把两种乐器调上拉好的十分十分少。
0: 汉乐两种乐器是汉剧的这种乐器，会拉，大家都会拉，但拉到默的水平、默的档次，没办法三五年可搞听的，专门来学，起码几次训练以内吧。基本上影响拉出来，变到进一步研究到嘅特色同风格来讲，就可以通过长期嘅磨练、长期嘅研究。
1: 所以，就算佢今日下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休，但系传承苏高，顺便钟丽俊今下同以后都会一直做嘅事情。的汉乐人生故事从一把头衔开始，不添抢听也不会抢听，因为他把剩下的时间也将一切用于休息下去。

0: 同大家本地，以过唔像肥塘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塘下负担，搜索西海下架肥塘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塘精彩片段，还可以去原塘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系哪个李聪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上前，
6: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7: 西海客家。
1: 陈明耀欢迎介绍苏汤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壮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的事。
1: 人修送一集环节话题，我们听下来去选送广东恨恶。
6: 王柏的老传统意乐闪格，建议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铺躺下架。
1: 按照传统的人造形式和它不同的用途，好杂的人把广东汉乐太子分成五杂类别。
0: 第一类呢就是思想乐，一般太子家也喊佛像乐，其实广东汉乐当中最普及最大众化的人造形式。人造时候呢以头像或者提壶两造，譬如用琴三响、塔嘞、夜壶一条乐器。
1: 好，接下来呢来选上一曲思想乐《小桃凤》。

天一类是前恶，又称疑恶，其追求比较高雅的研究形式，太多是本文人雅思所喜爱。研究的时候呢，乐器比较少，

0: 铁三类呢是汉乐太锣鼓，一般要本喊作是白音，其主要应用啊在民间的人神衰废，或者是老年时候一条客家传统的节日。现在有时候呢以唢呐为主轴，然后会再加上太鼓、丝锣、太小拍，还有弯锣、铜剑、西锣、马锣一条打击乐器。
1: 接下来欣赏到汉乐太锣鼓的经典曲目《汉乐放歌》。

0: 铁丝女系中段扮演恶，佢喺姚面间演恶扮杀人质。作为儿庄先族嘅姚恶，最有用以面间呢欢爽喜庆法通，人质时候以索那为主要嘅乐器，再搭配一条打击恶同搭死人恶。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选上中段扮演恶拜法堂。

0: 听雷是庙堂音乐，其实举行宗教法事的时候演奏吹打音乐。演奏时候呢，以唢呐为主，譬如打击乐，同到有条丝弦乐。
1: 接下来，请我来欣赏庙堂音乐。嗯，上分。

0: 很重要。Easton 呢是去客家集团面省的哦。主持人加洛阿松古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我哋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石嘅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

0: 朝嘅榮武裏面，
1: 嶺南成傳統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賞下啲比較古老嘅藝術啦。
1: 每日一個鐘，聽韻味嶺南，品嶺南韻味。嚟到2026年嘅6月9號啊，咁啊，繼續提醒閣下，你而家收聽緊嘅係。

0: 最近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是精彩举行。昨日和今日的节目，我们会请来两位广州大学的香港同学，分享他们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文化传承奖评选的见闻和感想。另外今日还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最近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在湾区文化地图去到这个启动礼的现场，听听文化名家和香港的师生代表他们的声音。另外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环节，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2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在开启我们今天越讲越过瘾专访之前，介绍一个背景先。前文再续，书接昨日那回，昨日的时间主持人肥光仔在越讲越过瘾的环节邀请到来自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两位香港同学，是加盟分享他们早前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文化传承奖的相关情况。昨天都邀请他们和我们情景再现，分享了和回顾了他们在决赛现场的一些演出和展示情况。今日的这个环节，我们继续邀请他们和我们分享在获得了十大杰出港生这个朵之后的话，在未来对于他们的职业策划或者是个人的人生规划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是方向的再确定。好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今日的专访环节。

0: 鐘，越講越過癮。好啦，繼續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節目。大家好，我係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嘅節目咧，我哋繼續邀請到嚟自廣州大學嘅播音與主持專業方向嘅兩位同學，一位大一，一位大二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佢哋早前參與一個項目嘅見聞同感想。繼續邀請佢哋咧，同大家簡單介紹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我以為你講大家好 ，Hello， 我是十大先生，2026年度的浩洋啊，
1: 太浮誇啦。
0: 浮夸个头啊，唔紧要，仲有另外一位佢嘅师弟。
2: Hello， 大家好，我系秦野奇，又见面啦。
0: 如果我系你嘅话，嗱 ，Hello， 大家好，我系明年2023年度十大杰出，讲真肯定我噶啦。我系若奇，要俾一支 flat 自己先，立个 flat 先啊。好，呢个当然开开玩笑啦，帮两位同学打下鸡血先啦。好啦，咁啊，想问问啦，对于参与呢一次嘅十大杰出港生评选，对于你哋嚟讲系一次点样嘅经历呢？有啲点样嘅所得呢？想问下浩洋先。
1: 我觉得是一个平台的累积吧，因为十大港生这个平台其实它确确实实在我们广东这边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覆盖的范畴也很广，它有很多的业务啊，很多的工作可以给予到我们。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未来打下的一个基础，对。一个人脉基础，一个工作基础，
0: 亦都系你讲嘅打比赛啦，呢个其中一个比较大嘅比赛，所以可能有其他媒体采访你嘅时候，明年吓，你话我比较攞得出手呢个十大杰出港生，每年都会有唔同嘅积累之后再变即系量变变化成为质变，再慢慢啦系往自己嘅方向去进展吓。好啦，问同样嘅问题，阿瑞奇咧，对于你哋讲今次大一吓，我哋讲可能初歌啦吓，冇咩太多经验同履历。但系会积极参与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对于你嚟讲意味住啲乜嘢咧？
2: 意味住系一种一个履历嘅积累啦。因为其实我嘅舞台经验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咁除咗俾咗呢个好似浩洋我先讲嘅，俾咗一个更高平台之外咧，其实都系一个舞台经验嘅一个积累嘅，系俾咗我一个。
0: 慢慢咁样咧，系有咗积累，就好似师兄所讲嘅话，多打啲比赛，多攞啲奖项，可能明年呢个十大。

0: 其中講真就是你囊中之物啦、好啦，咁我哋都見到啦，2026年嘅六月份，哇，有好多活動喎、之前我哋都俾咗個命題作文兩位同學啦，就係而家進行緊嘅就係從5月30日到6月30日會有2026嘅香港非遺月啊，呢個第二屆嘅活動啊，好似阿浩洋咧挖大個口得個窿，唔知呢件事啊嘛，嗱咁就唔應該啦，係而家進行緊嘅嚇，咁仲有6月13日啦，迎嚟咗我哋國家嘅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嚇，咁仲有6月19日咧會迎嚟農曆5月初5端午節啊，咁之前俾大家嘅命題作文就係希望大家喺我哋節目當中成為一位文化傳播大師，特別係你哋係香港學生嘛，咁所以選擇其中一個活動或者節日，同大家為我哋聽眾朋友做一個文化傳播，鼓勵大家多啲去參與嚇。我將你個命題作文拋俾阿浩洋，你會點樣同大家去呼籲去參與咧？
1: 我更偏向于那个端午节吧，因为这个节目其实这个活动当时在高中时期也办过，在东莞的时候我在高中时期办了一场，就是我们学校会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当时我就组织了一场大家一起包粽子的节目，全校的师生然后一起进行一个包粽子，然后每班去轮着包，然后呢每个人都有很有参与感，很有意义，就是这不仅仅是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觉得让大家重视起来，这是个端午节，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这是一个包粽子的节日，对，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延续到大湾区上面去，让更多的香港朋友们澳门朋友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呢当然互联网也要紧跟热点，当然我的账号也要紧跟这个时事，要做一期节目，像这种让粽子走向大湾区，让粽子流到大湾区的不仅仅是嘴巴里，更是心里的这个节目。对，
0: 明白。咁啊，其实咧，我都曾经做过一期嘅短视频嘅吓，关于包粽，啱好有几啲同学仔咧就系过嚟一齐录节目，而我要求佢哋咧可以系我提供一只粽吓，嗱冇馅嘅，咁但系中间你要自己去砌，我要点样嘅 DIY 创意馅。有啲同学咧就加咗蒜头落去。就食完之后咧，大家就摇酸枝啊，然之后咧就计算能力嘅飞快，咁啊，然之后仲有一啲朋友咧系加咗豆豉啊，因为喺江门嗰边啦，豆豉好出名嘅，佢会系以此为进行宣传啦。有啲同学咧就加咗啲稀奇古怪嘅嘢落去，但系佢可以自圆其说，即系等同于你可以用呢啲民族活动加啲噱头落去啊，睇下点样同我哋广府俗语，我哋广府人好中意意头噶嘛，好中意讲意头啊，好彩头，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你就 OK 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其实都可以，唔单止我哋平时食嗰啲肉粽啊，咁、其实而家都有雪糕粽啊，或者其他粽
1: 啊，
0: 系啊，或者系呢个双皮奶粽，得唔得啊？好嗱，呢个咧就系、呢个阿浩洋咧讲到嘅一个，佢如果作为同学宣传呢个六月份嘅啲节日，佢拣咗端午啊。咁阿师弟阿瑞奇，你又会点样去展示咧？我哋又将时间交俾你，你选边个？非遗月、端午或者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2: 我觉得我都会拣端午节，因为端午节咧都系我哋接触过，我觉得好亲嘅，即系喺身边。都有嘅節日，每年都會過嘅一種節日啦。我覺得龍船係端午節離唔開一個話題。比如話我哋村咧都會有龍船比賽。
0: 你講係咩村啊？
2: 南江
0: 係南江村，
2: 黃埔嘅咁都會有一啲龍船嘅比賽啦，或者龍船飯啦，大家都一齊食嘅。咁我覺得呢種大家一齊坐嚟食飯啦，唔得即係唔理村入邊人識定唔識都會。傾埋一齊，覺得呢種氛圍咧就係好好嘅團結。係
0: OK。咁其實講到話爬龍船咧，可能兩位香港同學咧，唔知你知唔知啦？喺香港嘅最西邊啊，離島區嗰邊嘅大澳，會有一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係香港嘅大澳龍舟遊涌嚇。咁啊，嗰度咧亦都會喺農曆嘅5月初4同埋5月初5咧，會圍住成個海面啊。因為我哋平時咧喺爬冲嘅话喺江河当中爬冲，咁但系喺大澳，因为佢就喺离岛，就喺、海边嘛，佢就会围住成个海边，围住好多嘅海上棚屋去进行有路线嘅一个游冲吓，系一个祈福嘅活动嚟嘅。所以我建议两位同学，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喺今年嘅农历5月初4或者5月初5当日就可以去到大澳啊，
1: 直接出发
0: 啊，冇错。咁啊，如果你中意食嘅话，可以食下大澳嘅虾酱啦，因为嗰度都系虾酱虾膏嘅制作基地。咁、哦、另外，大澳龙舟涌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喺嗰度跳翻只舞啊，都唔错啊。咁然之后，瑞奇咧喺嗰度讲翻段古，其实大澳龙舟涌佢点样游冲法咧？佢有三个唔同嘅祈福现象，都可以讲讲呢啲相关话题。呢、這个就系契合咗你哋香港学生，可以系通过自身嘅。

0: 同嘅專業性去宣傳香港呢種民族活動啦。
1: 嗯，
0: 呢個係我嘅建議啊。咁講翻未來咧，有咗今次嘅呢個稱號啊，係十大傑出港生，一個係參與獎咧，一個係即係正統十大傑出港生獎。對於你哋未來嘅職業策劃或者未來嘅傳播計劃，有啲點樣嘅方向咧？我想問下浩洋，你仲會係繼續做自媒體？定係呢個傳播方向會改咗啊？定係點樣咧？有啲點樣新嘅項目都喺度策劃緊，因為你有咗咁樣全新嘅身份。
2: 嗯，其實我對未來，怎麼說呢？有點迷茫。
0: 你嘆咗下個氣，你大意啫喎，大意嘆氣，
2: 有點點迷茫嘛。因為其實不知道自己還就是未來還能不能繼續從事這個專業了，因為這個專業其實。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它的饱和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我觉得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吧。对未来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我大概的想法就是如果可以就去考公，因为我觉得考公也是一个其实是我家里的想法，也是我一个自己的想法。
0: 你讲的是考公务员吗？
2: 对，去香港那边考公，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会比较单一，但是会很稳妥，然后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其次呢，我同时也想发展我的自媒体，其实我觉得自媒体才是我最想发展的一个道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去看到我，就是看到我这个搞怪的一面啊，或者很又半正经又不正经的这一面。然后像这个文化传承奖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台阶，它让我可以往上走更高，然后十大港生这个奖项是让我能站得更高一点，然后去看到更多比我厉害的人，比我厉害的平台，让我去了解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呢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对，
0: 我相信有了这个平台的加持，你以后的活动或者参与的项目会越来越多。在今届的总决赛现场，我相信你都见到不少的师兄师姐，比如说主持的孙国山师兄，他都是 K 大的播音与主持专业的研究生来的，他都会返场同大家啦，系去做主持嘅。咁我见到仲有阿 K 大一位阿 Carrie 吓，黄海林啊，咁佢都系之前系国际传播奖嘅，咁最尾佢都获得咗十大杰出港生。而家我冇记错嘅话，好似喺香港度做嘢嘅。
2: 对，
0: 咁所以佢都会有好多呢啲嘅一啲相关嘅经历。你哋嘅师兄师姐返场同你哋所分享，可能明年你要同佢做分享，有可能啊，呢个系。咁而且你哋会有好多机会，比如话香港入境处或者香港嘅唔同嘅职能部门会邀请一啲十大杰出港生，我哋邀请佢哋嚟到我哋部门去研学一下，或者参观一下，甚至帮我哋做一下宣传，你做个体验，咁然之后向大湾区其他地方嘅同学或者系朋友去宣传，其实我哋入境系好方便，或者系非常之有唔同嘅渠道咁样嘅。咁所以我相信未来你有咗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加持，道路会变得更阔，或者可能机会变得更多咯。希望你喺其中再慢慢去揾，因为你而家先大二，无需要叹气。咁如果你叹气嘅话，咁佢点算啊？
1: 叹两声气，
0: 叹两声气啊！一啖气唔够，我叹两啖啊！咁阿瑞奇咧，咁你虽然话今年未算话达到自己嘅目的啊，达到目的未先？因为我睇你朋友圈，你话好似不亏啊嘛，
1: 不亏不亏
0: 不亏啊！点解会当时有咁嘅表达咧？
1: 因为其实都是讲返都一种经历，无论是结果是攞到咗或者是冇攞到咗，都是一种经历，为咗铺垫我下一次更加能够自愈啦，我觉得。
0: 即是今次都算是达到自己的一个理想的目的，或者可能是已经 OK 的。
1: 我觉得我自己的表现已经是 OK 的了。
0: 明年继续是文化传承奖这个赛道。
1: 是。
0: 啊，即系学住师兄，
1: 冇错。
0: 系咁，对于未来嘅一个规划，会唔会因为有今次嘅参赛而有所改变？
1: 其实我老实讲，未来都系都迷茫。但系其实未来迷茫都唔代表而家咩都唔做。我觉得咩都要做一做。然之后无论系为未来铺垫啊，或者系搵一个新灵感，对未来都系一种好事。所以我觉得。任何嘅嘢都要嘗試一下，嘗試一下。
0: 我相信你哋大一啫，大二啫，我相信大三、大四可能更加迷茫，佢哋更加
2: 離
0: 呢個畢業越嚟越近啦。咁但係我相信喺中間你哋會揾到自己嘅方向，可能而家你哋暫時未確定到最尾嘅一個方向。但我相信隨住呢個學歷啦，或者係學習嘅呢個積累啦，或者係參加活動嘅積累，我相信廣大都會有好多相關嘅項目會俾到各位同學去做參與，譬如頭先講到齊月嘅嗰個朗誦獎啦，同埋以後我知道廣大嘅播音與主持專業嘅老師啦，曾岑老師啦，佢都會有好多個項目啊。咁啊，我記得之前

0: 佢哋仲组织学生去到广州嘅荔枝湾嗰边啦，荔湾区嗰边做咗个粤语方面嘅朗诵。我相信呢啲都可以成为你未来嗰啲履历，或者可能成为你未来嗰啲才艺展示之一吓，都好期待吓。咁今日都好开心，邀请到嚟自广州大学嘅新闻与传播学院播音主持专业嘅两位同学，一位大二嘅张浩洋，一位咧系大一嘅秦瑞琪，参与节目分享咗佢哋早前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中华文化传承奖嘅见闻同感想啊，咁啊，希望下一次啊，你哋有咩精彩嘅项目，再邀请你哋上嚟参与我哋节目，一齐做分享好嘛？
1: 好
2: 好
0: 好，多谢两位同学，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过好嘛？
1: 下次再见，
3: 拜拜。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湾区文化地图。
5: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这个环节是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近日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

0: 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的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呢，在广州的购书中心正式拉开帷幕。这个活动呢，是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的部署，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下面来听听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使馆一级调研员陈泽华的现场分享。
1: 本届交流季以湾区同行、青春同心为主题，精心设计了一场启动仪式、三场名家讲座、五条研学路线，把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等串珠成链，简称为一加三加五活动体系。青少年朋友通过登云山、游珠江、探空港、走中轴，体验汉服礼乐，参与石经解密、亲手制作废作品等沉浸式的体验，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播进年轻的心灵。
0: 好的，刚才陈泽华老师呢，是分享了有五脉，这五条的主题研学线路：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而这个交流季的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位学生率先踏上了城脉的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品味艺术珍品。在之后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的粤剧身段和现代的表达是巧妙融合，生动地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于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而现场同步点亮了文化之线的主题装置，象征着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且正式发布了五脉主题的研学路线。此外，现场还特邀了《老广新游》的作者黄大恩先生带来了《陶解广府文化》的专题讲座，从多元视角来帮助港澳青少年深入理解岭南历史和广府文脉。而成场的启幕活动在艺术共鸣和行走体验当中，促进三地青少年交流互鉴，正式开启了为期5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当日主持人地光都现场采访了和大家分享讲座的黄大恩先生，来听他的分享。
2: 好了，现在采访到我们的老朋友老广新游的黄大恩。大恩你好啊。
3: 地光你好啊，好久没见。
2: 好久没见啊。今年2026年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见到你刚才在他们的第一个研学课，算是他们做了一个和广府历史相关的又有图片的分享。
3: 是啊
2: 是啊。你是第几次参与这个项目的呢？
3: 計埋今次咧，同穗港澳大灣區嘅學生講咧，就第三次啦。啊，第一次咧就係同澳門利馬竇中學嘅同學仔講嘅，第二次咧就係香港嘅，應該我記得係漢華中學去到香港嗰度同佢哋講嘅。咁今次呢個係中皇學校嘅，應該係港澳弟子學校。
2: 我見到你咧講嘅主題咧，就係結合你自己過往嘅一啲作品上面嘅一啲將廣府文化嘅古話融入其中，然之後變成一個衍生講座。可唔可以簡單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呢個講座講嘅咩內容呢？
3: 因為我哋老廣西又係以圖畫嘅形式同埋簡單即係比較簡單少少嘅文字、輕鬆少少嘅文字方式去講呢個廣府文化啊嘛。咁廣府文化咧，好多時間同大灣區文化係好有關聯嘅。咁我想所講嘅主題咧，主要係從即係廣州嘅形成嘅歷史啊，同埋廣州千年商都嘅呢一個特色啊，成個灣區嘅呢、這個。沿海地帶的呢啲文化呢啲入手，咁咧繪圖啊嘛，咁啊得意啊嘛，咁學生聽起身就比較覺得比較有趣啦，同埋我會擺咗好多因果關係喺裏邊啊，將一啲前因後果講清楚咁樣，咁等學生聽起身唔使咁迷惘，亦都了解到自己所居住嘅呢段土地佢係點樣樣一步一步行到我哋今日嘅。
2: 我見到咧裏邊有一個研學線路，寫住有幾個脈嚇，脈絡個脈。有山脈啦、水脈啦、城脈啦、商脈啦、文脈。我見到你頭先好似喺講座當中都會融入呢幾個相關嘅元素，係同大家去呈。
3: 係啊係啊，事實上呢五脈咧，我哋現代即係我哋最近總結到出嚟嘅呢個五脈係一個玄學嘅一個關注點嚟嘅。事實上呢啲脈咧，自古以來就存在嘅。

0: 你點樣去理解，即係我哋喺我哋嘅文化發掘同埋文化創作裏面咧，其實可以融入曬呢啲物去講嘅。譬如話，我哋頭先派嗰份禮物啦，叫做一座山讀懂一座城啦，咁佢就係山脈嘅，係講越秀山點樣從越秀山去讀懂廣州城咁樣，係嘛？咁你水脈嘅話，譬如話我哋嘅成個珠江啊，珠江嘅脈絡啊，以前嘅城內嘅陸脈零渠啊，我哋嗱水脈同城脈結合嚟講嘅話，城有啲城門係水門嚟㗎，咁樣呢啲嘢。全部都可以即係通過總結出嚟嘅五種脈去到理解咯，我覺得幾好嘅，即係喺玄學方面用呢個五脈去理解我哋廣州即係一個咁複雜嘅一個2000多年嘅文化歷史，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玄學路線，即係玄學嘅關注點。
1: 咁因為我都見過你啦，每年嘅假期期間都會帶你一啲朋友嚇。可能是導賞又好點都好啦，都會係做一啲研學線路嘅參與嘅。咁對於呢一個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因為佢哋會發布一條研學線路，咁你對此會有啲點樣嘅建議啊？
0: 即係發布嘅研學線路係行邊度咁樣？
1: 係嘅，係嘅。
0: 我諗肯定係首先最重要嘅係了解我哋建城嘅歷史，即係從越秀區嘅千年古道啊。傳統宗族線啊，南越王宮啊，即係了解到哦，原來廣州係有2240年歷史嘅，即係而家我哋正式定係2240年啊。咁咧，你睇頭先嘅同學仔，我問佢哋幾多年歷史啊？好多人話100年、400年、500年、1000年，咁啊點都估唔到係去到2240幾年。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推廣嘅一件事，特別係我哋老城區。咁我哋老三區啊，即係城牆喺邊度啊？商區喺邊度啊？廣州千年商都嘛，呢個又同商脈同埋嗰個水脈相關啦。咁城西嘅位置建商都啊，包括我哋以前嘅城牆喺邊度啊？新建嘅擴大咗之後嘅城牆喺邊度啊？咁啊，嗱，以前嘅商區就係江塔街嗰邊，係咪？江塔街嗰邊嗰陣時嘅商人，唐宋時期嘅商人，嗰啲城西好多啊，都係喺城西嘅位置。哦，然之後通過呢個城脈嘅呢一個聯想，一直向西發展，商區一直向西發展。直到西邊冇位啦，跟住開始向東發展，咁大家又可以了解東山啊、五羊新城啊，係嘛？去到珠江新城啊，去到而家漁珠啊，成個發展黃埔啊呢啲脈絡係可以睇得明嘅。所以我覺得玄學咧最緊要咧就係將呢啲嘢講清楚，等大家可以了解我哋嘅千年嘅歷史啦，同埋作為商都嘅重要性啦，同埋承前啟後咁樣去睇一下我哋而家嘅廣交會啊，點解咁多外國人嚟參加我哋嘅廣交會啊？作為成個大灣區，我哋呢啲港口啊，同埋呢啲運輸系統啊，呢啲商業嘅政策啊，究竟係做緊啲咩事係嘛？包括海南島嘅自貿區啊，呢啲嘢我哋都可以通過呢啲玄學啊，去更加多了解我哋成個國家嘅大灣區政策究竟係咩回事。我覺得呢個玄學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咯，即係佢唔單止係文化歷史去分圖，呢啲學生仲可以睇到我哋而家國家嘅。我哋做緊啲乜嘢？你了解到我哋而家係向邊啲方向努力去發展嘅？
1: 好嘅，唔該曬老廣新遊嘅作者黃大欣先生啊。咁啊，據介紹，今屆交流季咧將會以名家講座啦，同埋主題研學為兩大核心板塊，面向三地嘅青少年系統咁展開。名家講座會圍繞文學共鳴、文化認同主線啦，內容涵蓋嶺南歷史、飲食文化、城市記憶、非遺傳承同埋兒童文學等嘅多元領域，係結合青少年認知特點同埋文化興趣，選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傳承性同埋青春共鳴性嘅主題，助力港澳學子喺傾聽當中讀懂嶺南啊！下面嚟聽廣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嘅老師殷永森佢嘅觀點啊！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老师。那么我原本的话是出生在香港，然后后面的话通过这个大湾区的融合活动来到了我们学校。
3: 那想问一下，您觉得青少年朋友通过研学这种形式去进行学习的话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我觉得研学的话是行走的课堂，它可以突破这个教室的局限，然后让学生通过这个书本的知识以及这个真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的话就不在于被动学习，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来主动学习。然后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人文学科，那么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学生走出
3: 那今天我看到您的同学也去了广州艺博院，今天下午在广州构筑中心。
2: 对，没错。
3: 跟我们描述一下他整个行程跟学生给你的反馈吗？

0: 今天的话，我们去了艺博院，然后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艺术作品。然后在同学在他们去看这个研学的过程里面的话，也收获了很多，包括的话我们在书本学到的一些知识，那么会通过实地的体验，那么突破像刚刚我去提到过的他们教室的一个局限，然后的话可以有更多在图片以及这个视频以外的一个触碰。
1: 那今天发布的这个研学线路是五脉为主题的，您觉得这条线路跟以往你们参加过的研学线路有什么不一样？
0: 以往的话，普遍的研学都是会注重一些自然和科技的景点。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研学路线的话，希望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一些切地的体验，让他们可以融合书本能学得到的知识，那么以及这个真实世界上面的一个体检这样。
1: 那我知道今天是广州的行程，那之后是否会有澳门跟香港的类似的行程，跟我们透露一下？
0: 那么今天的话是交流季的第一个开幕仪式，那么希望的话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那么带领学生的话可以走进三地不同的地方，那么领略这个广州的岭南文化以外，那么还有这个港澳两地的一个融合特色，那么希望的话可以带给学生更多的一些感触。
1: 因为你们学校是港澳学生为主，
0: 对，
1: 那您觉得这条线路或这个活动穗港澳青少年交流季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
0: 我觉得的话，这一条线路对他们来讲的话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因为的话我们在书本有时候学到一些知识可能会有些局限，但是希望通过这一条研学的路线的话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不同的一些体会，那么让他们也可以丰富书本以外的一个知识，那么以及他们的人生的阅历这样。
2: 冇错，唔该晒恩老师啊！从被动学习到而家啦，系主动去发掘啊！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积极嘅转变。睇翻今次嘅研学活动咧，就会以一脉一世界为理念，依托五脉系列丛书，围绕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呢五个维度，构建一脉一主题、一脉一线路、一脉一体验嘅系统性研学体系。而继启幕当日嘅城脉路线首发之后，山脉、水脉、文脉、商脉呢四条路线咧，会喺今年嘅六月至到十月期间陆续组织实施。而每条路线咧，都会配备专业嘅讲解咧，同埋非遗嘅手作体验，力求喺行走当中实现文化认同嘅深刻浸润啊！咁下面我哋不如听听啲主角啦，香港嘅同学佢哋体验完之后有啲点样嘅反馈先啊！下面嚟听听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十年级嘅香港学生曹子晴嘅分享咧。
3: 我系嚟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嘅曹子晴，我系 G10 读紧 IB。
1: 咁我唔知道你对研学呢一个概念有啲点样嘅理解？因为今日我哋发布咗五条嘅研学线。
3: 其实我喺以前都参加过好多好多嘅研学啦，好似喺江西啊等等呢啲地方我都去过，同埋体验咗唔同唔一样嘅文化。我觉得即系去每个地方都可以学习到唔一样嘅嘢，同埋了解到识好多朋友啊等等。我觉得
1: 咁今日你哋嘅呢条研学线路，你学到咗啲乜嘢咧？同埋印象最深刻嘅地方系边度？
3: 印象最深刻嘅系五脉啦。其实今日我哋都去到一个博物馆，跟住睇到一个敦煌，跟住我觉得好震撼咯，俾我嘅感受就系、
1: 是。咁晏昼喺广州国书中心，对于头先文化名家黄大恩老师嘅分享，你印象有冇比较深刻嘅？
3: 印象比较深刻咧就系、是，广州佢咪有条海可以去到外国咩？跟住我觉得就系佢哋嘅发展真系好快好快，即系话。已經可以即係直接出海去即係賺外國嘅錢，唔單止只係喺中國內地咯。
1: 你講嘅之前嘅海上絲綢之路。
3: 係啊。
1: 其實你家鄉係香港係咪？
3: 係啊。
1: 你覺得喺香港同埋廣州參加呢啲研學活動有咩相同同不同之處咧？
3: 講到相同咧，就係粵語啦，因為兩地其實都講。我覺得唔同咧，可能就係文化嘅唔同咯。香港佢哋因為會講一啲粵語同埋英語一齊融合，像佢哋平時講嘢，同埋我哋食嘅嘢都係一樣嘅，即係咩腸粉啊，好出名嘅呢啲嘢。跟住我覺得仲有唔同嘅話，就係、是文化方面嘅。
1: 咁你希望通過呢一次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學到啲乜嘢咧？有冇啲目標咧？
3: 其實我自己咧係因為我係本身就係外交部部長啊嘛，喺學校，咁我咧就會
1: 學校嘅外交部
3: 係係啊，我就好中意識好多好多嘅朋友，跟住咧就擴展我自己嘅一個視野咧，我就好中意。

0: 學習咯。
1: 即係你希望通過呢個活動，多啲交朋友。
0: 係，差唔多。
1: 好，唔該曬你啊。
0: 唔該。
2: 好嘅，唔該曬子晴啊！子晴咧咪後同我講咧，話我係學校嘅外交部部長，好犀利啊！咁佢咧就非常之喜歡交朋友，咁所以希望通過今次嘅文化交流季活動咧，交多啲朋友咁話嚇。咁但係最尾我發現佢被好多記者採訪完之後嘅話咧，係抱住老師喊咗起身喎。咁啊，老師咧就話，因為佢未試過有咁多記者圍住嚟問啊，問到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啦。我相信對於阿子晴嚟講啊。下面再嚟听听位男生点讲啦，佢系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九年级嘅香港学生蔡启正啊，嚟听听佢嘅观点。
3: 好，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蔡启正，来自902班，然后我是出生于香港的一位香港学生。
1: 那你是第几次参与研学的一个团体？
3: 这是也许是我第三次参加研学的活动，我挺喜欢研学这种类似于。像今天这样子，参观博物馆这些活动的，因为这样子可以去开拓我们的视野。因为曾经有人，苏轼也说过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话我认为，走进现实比在课本上读到这些文物更会有那种感觉，更会有就我们能去触碰到它、看到它，会让我们去心领神会。
1: 因为在你的后面呢，就写着五脉了，就这一次的研学线路，它的主题是五脉。那跟你之前参加过的两次研学线路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3: 这一次会让我们对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强，并且呢，我是广东长大，虽然是香港出生，会让我对广东的一个文化呀、饮食啊，会有一个更好的去了解，知道我们平时吃的它发源于哪里呀，然后我们祖先是哪里来的呀。
1: 那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几个月，那你希望在这个交流季的活动当中学到什么、看到什么，有没有自己一个目标？
3: 我希望呢是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岭南文化，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是在干什么，知道古代的广州他们的生活方式啊，然后他们的通行和我们现代是有什么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是我想去了解的。
2: 冇错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咁所以希望佢哋通过呢个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嘅活动咧，通过呢五脉嘅主题研学线路咧，多行万里路吓。嗱，除咗呢两位同学接受采访之外咧，仲有一位同学咧，佢系有份喺舞台上面系代表学校咧作交流嘅。呢位同学咧嚟自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九年级嘅李康全啊。你听听他的发言。
4: 首先衷心感谢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搭建了这个平台，让我们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美好。今天上午我们走进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在购书中心聆听了王大兴老师的广府文化分享。作为在广州上学的港籍学生，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大湾区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生活的连接。从香港西九龙到广州，高铁不到一个小时，从澳门到广州也是一顿早茶的功夫。如果有人问我广州印象，我想说它既有厚重历史，又有蓬勃朝气，不只是课本里的陈家祠、荔枝湾，更有珠江新城的璀璨灯火和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以前说起大湾区，更多是在新闻中里听到，现在它就在我的生活里，多了来自港澳和湾区的交流活动，比如这次文广旅局组织的研学。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连接的意义，不是谁靠近谁，愿意走向彼此，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交流，我们三地青少年不只是听说过彼此，而是真正能理解彼此，感受彼此。我们同根同源，又生长出不同色彩，这正是交流中最动人的部分。湾区同行，青春同行，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次机会，用心观察，用真诚交往。在中皇，我们一直学着成为有君子品格、能沟通世界的人。愿穗港澳三地青年选手为湾区文化绘出更紧密、 更温暖的同

0: 新源，谢谢大家。
1: 咦，呢位李同学咧讲到有文有路啊，系有备而嚟啊！希望随住接落嚟研学线路嘅不断嘅体验，佢会有更加之多自己嘅感想啊！嗱，睇翻呢一个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咧，已经举办咗十年嘅时间啦。咁啊，十年嚟活动已经系累计吸引咗超过200,000名嘅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嘅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民交流嘅旗舰品牌。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嘅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喺新嘅十年起点，期待更加之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帆，喺交流当中增进认同，喺同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民湾区深度融合同高质量发展嘅青春篇章。咁有关呢一次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启动仪式嘅最新视频内容咧，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我哋顶置咗噶吓，咁大家就可以睇到啦早前呢个活动嘅相关情况，同埋港澳师生代表嘅分享噶啦。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2: 冇浸
3: 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4: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9: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2集的内容。
10: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史上面，有很多杰出的女性，她们有些作为男人背后的女人，被丈夫莫大的支持和鼓励。例如我们曾经讲过的阴丽华，又例如唐太宗的长孙皇后。而有些呢，就更加直接站到政治风云的前台，操控天下，呼风唤雨。例如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又例如汉高祖的吕后。咁但系上下5000年嘅历史里边啊，只有一位女性咧，能够真正系飞凤压神龙，坐到去九五至尊嘅位置之上。佢就系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统治天下嘅女皇帝武则天啦。嗱，咁对于武则天咧，大家可能通过好多文艺作品对佢有所认识，但系呢啲文艺作品为咗加强对观众嘅吸引力啊，往往将重点放咗喺情感纠葛、后宫争斗上边。对于武则天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呢，着墨就比较少的。事实上，武则天作为唐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的君主，前承太宗、高宗，后启元宗的开元盛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优秀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争权夺利、争宠后宫的女子。那这一点，大家千祈不要忘记才得。那这一回，我就开始来跟大家讲讲武则天的故事了。武则天的故事要从她父亲讲起。她这位父亲，叫做武士獲。这个獲字有点复杂的，而且读音方面有点争议的。有人说读獲，有人说读獲，暂时我们读住武士獲先。武则天这位父亲武士獲呢，就并不是普通人来的。她是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候的从龙大臣，咁亦都算得上係唐朝嘅开国功臣之一啦。咁不过佢嘅开国之功呢，既唔在于沙场杀敌，亦唔在于运筹帷幄。佢既冇盖世武功，亦都冇满肚密圈嘅。咁佢有咩呢？佢有好多钱，同埋有准确嘅投资眼光。当年李渊喺太原做官嘅时候，武士獲係当地嘅大木材商人。咁做生意，梗係要巴结下当地啲地方官㗎。而李渊呢份人性格宽和，亦都好愿意同唔同阶层嘅人打交道，所以两个人就混得好熟嘅。李渊得闲无事就去武士獲屋企啊饮饮食食噶啦。嗱，大家知啦，我哋中国传统观念咧，向来都重农轻商嘅，所以武士獲虽然赚钱赚得多，但系社会地位就唔系好高嘅啫。难得李渊唔介意，愿意同佢做朋友，咁武士獲心里边咧都几感动嘅。所以后来李渊喺太原起兵。武士獲一来为了帮朋友，二来都觉得这个是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于是呢变卖了成副身家支持李渊前粮装备。武士獲不愧是个成功商人，投资眼光就很独到的。这一次风险投资果然是回报巨大了，李渊成功称帝，李氏一统江山，武士獲因为从龙有功，亦就从商人呢一跃而成为朝廷的重臣，历任咗唔少官职嘅。嗱，咁做生意咧，眼光同胆量系最紧要嘅。武士獲既有眼光，选中李渊呢只绩优股。

又有尽地一煲嘅胆量，咁啊真系抵佢发达啊！而佢个女武则天啊，一定程度上咧，亦都继承咗父亲呢一种关键时候敢于放手一搏嘅精神嘅。咁呢一样嘢对于佢后来嘅人生道路咧，都有好大嘅帮助嘅。武则天喺长安出世嘅，自细跟住父亲四围游历噶啦。父亲武士获对呢个女咧，就相当痛锡嘅，无论去到边度做官，都将佢带喺身边嘅。咁就系因为咁啊。武则天自细就游历咗唔少名山大川，接触咗唔少地方嘅风土人情噶啦，眼界之开阔啊，就唔系寻常女而家可以比嘅。佢个母亲杨氏咧系武氏获族源嘅妻子，系名门之后嚟嘅，性格开朗，知书识礼，咁所以对于武则天嘅教育啊，亦都更多咁着重于读书同礼仪，而唔系针子女红。所以武则天年纪细细啊，已经系通晓文史。有相当嘅文化水准噶啦，不过后来父亲武士获去世，武则天嘅母亲杨氏呢，因为冇生到仔啊，所以佢两母女喺屋企里边咧，经常俾武则天两个同父异母嘅哥哥恰嘅。咁呢一段经历啊，对于性格刚强嘅武则天嚟讲，都算系一段比较黑暗嘅童年回忆啦吓。到咗贞观十一年啊，唐太宗李世民啊临老入花丛噃，听讲武氏呢个女。生得明媚动人嘅，于是就将武则天招咗入后宫之中，封为五品才人，赐号为媚娘。咁所以后世咧都喜欢将武则天啊称为武媚娘嘅。入宫嘅时候啊，母亲杨氏谂起同个女自此之后都难得一见啦，忍唔住啊悲从中来，喊到歪歪声啦噃。倒系年纪细细嘅武则天咧就好淡定，对母亲讲：我去侍奉圣明嘅天子。那是我的福气来的，何必哭哭啼啼作儿女之态呢？咁呢番说话虽然有安慰母亲的成分，但是从这个说话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武则天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对于事情往往是以利弊而不是情感去作判断的。不过入宫之后，青春美丽的武则天就觉得相当之郁闷，事关唐太宗对她就不是十分宠爱的。才人的职责呢，就大致上等于是皇帝的生活秘书咁上下啦。除了上床之外啊，还要陪皇帝办公啊、出游啊咁成嘅。武则天其实都好努力呢，引起唐太宗嘅注意㗎啦。甚至因为李世民鍾意王羲之啊，而临咗一手好字嘅。咁但无论佢点努力啊，始终博唔到李世民欢心。直到唐太宗驾崩，武则天呢依然都系五品才人，并冇半点升迁嘅。嗱，咁点解李世民中意武则天呢？这个可能同性格都有啲关系嘅吓。据讲有一次啊，唐太宗啊养一匹马叫做狮子冲嘅，好野性，冇人驯服到。武则天当时咧就喺李世民身边，佢就对李世民话啦：我可以制服佢，但系需要三样嘢，一个系铁鞭，一个系铁棍，仲有一把系匕首。首先咧用铁鞭嚟打佢，再唔服咧。就用铁棍敲佢个头，如果真系唔服啦，就用匕首割断佢嘅喉咙。根据武则天后来嘅自述啊，就话唐太宗当场啊称赞佢有志气。咁但我估计唐太宗李世民心里边咧，不免觉得呢个女人实在太犀利啦。虽知道李世民本身啊就系一个性格好刚强嘅人，遇到问题呢都系迎难而上，坚持到底嘅。咁一个人啊，喜欢嘅女性。往往就偏柔性一啲嘅，好似长孙皇后呢啲可以从旁疏导、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嘅女性咧，就最啱佢心水啦。而武则天讲起身啊，同李世民嘅性格其实有啲似嘅，都系固执坚持、迎难而上嘅人嚟嘅。咁如果系个男人，咁李世民可能都几欣赏嘅。咁但系武则天系自己嘅后宫妃嫔噃，咁就唔系李世民杯茶啦。到咗贞观末年啊。李世民立李治做太子，而佢自己嘅身体咧，亦都越嚟越差啦。眼睇住大限将至，咁根据唐朝嘅规矩啊，冇生育嘅妃嫔咧，喺皇帝驾崩之后，就要帮皇帝守寡嘅，要出家去做女道士或者系做师姑。武则天呢个时候先二十出头，正系青春最灿烂嘅时候，唔通下半世敲住个木鱼过咩？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武则天嘅性格咧，同唐太宗李世民就几相似嘅。遇到困难嘅时候，

0: 唔系怨天尤人，而系谂点样解决问题嘅。而且啊，有一股唔取得胜利誓不罢休嘅精神嘅。咁所以啊，面对唐太宗即将离世嘅状况，佢又开始谂办法点样摆脱命运嘅安排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每日晚上喺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叶翠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我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进行收听。啱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嚟自张学友演唱一首非常经典嘅歌曲《吻别》啦。呢首歌曲嘅旋律有少少悲伤，但都非常之优美，完美咁体现咗啦离别嘅情感。《吻别》咧系张学友最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歌词啦将失恋者嘅嗰种嘅缘尽而情未了嘅不舍同纠结啦，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填词人何启宏嘅歌词写得非常之细腻，通过一次次离别嘅描述，折射出人生当中种种嘅无奈与辛酸，深刻咁表。

0: 表达咗一个人喺面对重大变故时候嘅孤独与无助。张学友嘅唱功毋庸置疑啦，亦都系充分咁样展现咗呢首歌曲嘅情绪出嚟啦。所以咧，用咗佢好独特嘅声线同情感嘅演绎，令到每一句嘅字句都充满情感，令听众能够感受到歌中嘅每一丝嘅悲伤同不舍。张学友嘅声线亦都控制得非常之好啦，从低沉到高亢，每个音符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令到整首歌既有强烈嘅情感冲击，亦都保持咗音乐嘅美感。呢首脍炙人口嘅经典歌曲已经成为咗一个时代嘅烙印，承载咗好多人嘅回忆与感动。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吻别》背后嘅创作故事。我哋嚟听听啦，《吻别》呢张同名专辑嘅制作人黄庆元分享呢张专辑背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吻别这张专辑是我制作，其实我们也很意外，这张唱片也造成那么大的那个，在整个华语圈啊，非常震撼的一个销售数字跟影响力啊。当然，吻别的成功有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有那么好的曲啊，这个英文琪老师写的这个曲非常棒，而且非常适合张学友来演出啊。当然歌词那更不用再话下了啊，这歌词是何启宏老师写的啊。当初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事，就是宝丽金的制作团队里面，那何启宏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一个唱片策划，就是企划人员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作词人，也是唱片那个策划人。那我们宝丽金有一个特色，就是每张唱片制作人会跟策划人就是讨论很多，就是关于整张唱片的细节、整个方向、这个歌手的优缺点，之前的成功跟失败的地方，或是我们怎么样去修正，花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尤其我对歌词的要求，一定要跟我们那个整个方向一定要吻合、要凸显，跟歌手的我们所要塑造的方向要凸显，这是很重要的。张学友那时候我们检讨了之前的几张唱片，那歌都非常好听啊，可是就是不太成功的原因，在尤其在国语专辑这一部分。那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刘德华也好，或者郭富城或者黎明也好，他们其实歌唱并不如张学友啊，大家都一定都很了解，他为什么会张学友的势头不如他们，因为他们长得比较帅而已。那张学友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定位，就是让他变成一个弱势的啊。我们就说，在感情上面是一个弱势的，所以我就设定他这个方向是这个感情受挫折，是被女孩子抛弃，因为他是很善良，但是被抛弃，然后呢，甚至被玩弄感情的感觉，这是一个感情受挫的形象。结果吻别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就写了他是。在一个被抛弃的一个感情上的受挫人啊，感觉这首歌很突出，所以那个何启宏也是把它执行得非常棒，所以这首歌因为词曲都好，然后整张唱片也是把它过去这几年在香港比较火的粤语歌曲好了翻译了。那主要的我们，但是主打的还是原创的歌曲，就是像《吻别》《情网》啊，这些都是原创的歌曲。所以说这张专辑就是几乎是每首歌，而且歌词要求特别高啊。我记得有些歌都不但是重写，还换作者啊，就是得罪了很多好朋友，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可能也是没办法，又改重写了，也好像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那时候就是很严格的就我们就换了这个作者，所以这张唱片是历经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把它制作完成，所以这张也成功也不是偶然。
1: 感谢制作人黄庆元同我们分享。

咗呢首《吻别》以及同名专辑嘅金曲《往事》。嗱，下面嘅时间咧，继续为大家嚟拣选出呢张《吻别》专辑当中嘅其他作品。拣选出嚟有呢三首《情网》、《Linda》以及系《一路上有你》三首代表作。马上会听到嘅第一首有《情网》，有伍思海作曲，刘如瑞作词。呢首歌曲咧系张学友嘅代表作之一啦，收录喺呢张嘅同名专辑《吻别》当中。歌词写嘅情深，道出恋爱中嘅人为情所困嘅痛苦，而张学友嘅演绎更令呢首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情网嘅曲作者伍思海喺北京旅行嘅时候啦，被一位卖羊肉串嘅小贩深邃嘅眼眸同异域嘅气质触动，联想到咗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咪即兴写低咗旋律啦。刘如穗以情网为喻，刻画为爱沉沦嘅无助与依恋，而张学友都坦言啦，自己更加中意情网而非吻别。下面继续嚟听歌，拣选出嚟。

Linda 呢只作品咧喺张学友嘅歌声当中啦，呢只歌曲犹如一首温柔嘅诗篇，缓缓吟唱住对一位叫做 Linda 嘅女孩嘅心情。嗱，每一个音符都透露出张学友嗰个独特嘅情感渲染力。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段情感往事，让人沉醉喺呢份嘅情深嘅告白之中。呢首嘅经典之作啦，更加获得过啦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嘅殊荣。咁足以见证到佢喺华语乐坛当中嘅不朽地位啊！

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名字叫做《一路上有你》，粤语版系1992年吓，大家熟悉嘅《分手总要在雨天》啊。嗱，当时张学友嘅事业系处于低谷期啦，女朋友不离不弃，内心开导，为感恩其陪伴啦，咁啊将呢首作品献咗俾佢，系充满住患难与共嘅情深，旋律悲怆，心情舒缓大气，钢琴前奏啦，哀伤绵长，弦乐层层推进，旋律嘅起伏。

0: 如内心嘅波澜。歌词唱到一路上有你，负一点也愿意，痛一点也愿意。嗱，呢啲歌词咧都系告白树对爱人嘅感激同依赖，道尽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张学友用醇厚情深嘅声线，气息沉稳，情感层层递进，将感恩、眷恋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极具共情力啊！好啦，呢张吻别嘅当中嘅作品，我哋先听到呢度，下边去变化，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下面将会为大家来分享张学友的其他作品，包括有《离开以后》、《左右为难》、《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第一首揀出来的会有《离开以后》，这首作品也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曲，歌词情深又痛苦。张学友用那种很细腻表达了伤感的声线，将失去爱人的心情唱出来。歌词当中，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等这些歌词，也都是将那种的情绪表达得非常之到位，歌词非常之真实，令人感受到了失恋的痛苦和希望。

第一首听到的作品有《你给我的爱最多》，同样是收录在1993年这张的普通话专辑《吻别》当中，由乐队米米 Club 作曲，王庆元填词。这首歌曲以离别场景为叙事主线，通过目送你离开等这些具象化的描写，展现了恋人分别的时候情感的波澜和思念的永恒。歌词运用到花若不再开，夜将会无奈等这些意象，隐喻失去挚爱之后的生活空虚，同时就以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难得这些直白的方式传递出对纯粹情感的真实。下面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有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0: 一首令人心痛心碎的一首歌曲，旋律令人黯然神伤，歌词里面都是孤独与无助，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听完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这首作品也在提醒大家，即使世界再寂静，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有人愿意与我们共度每一个夜晚，直到花儿再次盛开。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转咗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一啲嘅作品啦，系关于记忆类的情歌吓，同张学友嘅作品咧，亦都有住相同嘅一种嘅情绪嘅作品啦。第一首拣嚟嘅会有周传雄嘅《黄昏》啊，听个作品有嚟自小刚周传雄演唱嘅《黄昏》啊。呢首歌个灵感咧系源于喺淡水渔人码头目睹咗一次咧令人惊艳嘅夕阳景色吓。夕阳如此美丽绚烂，嗰种紫红色嘅日落与其他地方唔同吓，但系转瞬即逝，让周传雄感受到深深嘅触动。黄昏系一首经典嘅苦情歌曲啦，表达咗凛冽同凄凉嘅痛苦。呢种痛苦引发咗听众嘅内心共鸣。周传雄创作嘅旋律非常之优美，而且系朗朗上口，令到呢首歌曲能够深入人心，并成为佢嘅标志性作品之一。

听过有张信哲嘅《用情》啊，呢首歌曲啦，系表达咗啦，系爱情当中常见嗰种不安感与害怕失去所爱之人嘅情感啊。歌词当中提到害怕你厌倦的眼神，表现出啦系对对方可能会失去兴趣而感到厌倦而担忧。呢种反映咗啦爱情当中啦常见嘅嗰种冇安全感呢种嘅谂法吓。呢首作品亦都系用咗张信哲好温柔嘅声线啦，令其成为经典嘅情歌之一啦。

0: 第一首听过有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以山和希林拿依高的合唱作品。黄以山不愧是有着贴肺巨声之称，用略微沙哑又不失温柔的那种声线，唱出了母亲对女儿的牵挂。九零后歌手希林拿依高的声线高亮，唱出了做儿女那种小小的叛逆感，但又有无奈也不失勇敢。是妈妈是女儿歌曲采用了的是一种书信的形式，聚焦母女间未曾言明的爱意，不同的时空表现出各自内心的独白，表达了彼此的牵挂。好了，歌曲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下面先播放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
1: 愿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早晨回来之后，继续欢迎你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DJ 峰。啱啱之前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张学友的《吻别》这首的金曲往事，也都分享了好几首的华语经典作品。下面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香港的青年谭晓善。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看看他会跟大家来分享哪首歌曲。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识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

巨像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他是人格上的独立。咁对于美好爱情的到来啦，他会唱开怀抱去欢迎，冇嗰种爱情未来就期待。咁佢会一边努力咁样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鍾意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呢，就係、是、我有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啦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系2002年到20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这个歌曲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唔系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咧就系遗珠之作啊。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是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都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字里行间当中都透露出那种真情实感，被听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啦，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咁啊，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儿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充满感想啊！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嘅作品《偏爱》。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的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偏爱来自张云京的演唱，是对爱情的一种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云京的副歌部分爆发力非常之十足，情绪饱满，令人不自觉早已为这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多少困难，多少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的人感受到对爱情的坚持，不分界限，不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都要坚持下去，就算与全世界的人对抗，也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三首回忆感满满的作品，同样会有来自光良的童话、梁静茹的暖暖，以及是张韶涵的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是一首伤感而又表达了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暖嚟自梁静茹，好温暖嘅声线演绎啊，表达咗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嘅快乐，分担彼此嘅困难。呢首歌曲啦，通过明快嘅节奏啦，同埋好真诚嘅歌词啦，传递出一种温暖同力量，以及沉浸喺爱情当中嘅甜蜜同积极向上嘅态度啊。另外一首啦，亦都系风格有别于啊暖暖同童话嘅励志，张韶涵演唱嘅《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嘅音乐风格啊。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姿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每日晚上喺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叠翠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我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进行收听。啱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嚟自张学友演唱一首非常经典嘅歌曲《吻别》啦。呢首歌曲嘅旋律有少少悲伤，但都非常之优美，完美咁体现咗咧离别嘅情感。吻别咧系张学友最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歌词咧将失恋者嘅嗰种嘅缘尽而情未了嘅不舍同纠结咧，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填词人何启宏嘅歌词写得非常之细腻，通过一次次离别嘅描述，折射出人生当中种种嘅无奈与辛酸。深刻咁表达咗一个人喺面对重大变故时候嘅孤独与无助。张学友嘅唱功毋庸置疑啦，亦都系充分咁样展现咗呢首歌曲嘅情绪出嚟啦。所以咧，用咗佢好独特嘅声线同情感嘅演绎，令到每一句嘅字句都充满情感，令听众能够感受到歌中嘅每一丝嘅悲伤同不舍。张学友嘅声线亦都控制得非常之好啦，从低沉到高亢，每个音符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令到整首歌既有强烈的情感冲击，亦都保持了音乐的美感。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与感动。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吻别》背后的创作故事。我们来听听《吻别》这张同名专辑的制作人黄庆元分享这张专辑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吻别这张专辑是我制作，其实我们也很意外，这张唱片也造成那么大的那个，在整个华语圈嘛，非常震撼的一个销售数字跟影响力啊。当然，吻别的成功有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有那么好的曲啊，这个英文琪老师写的这个曲非常棒，而且非常适合张学友来演出啊。当然歌词那更不用再话下了啊，这歌词是何启宏老师写的啊。当初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事，这宝丽金的制作团队里面，那何启宏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一个唱片策划，就是企划人员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作词人，也是唱片那个策划人。那我们宝丽金有一个特色，就是每张唱片制作人会跟策划人就是讨论很多，就是关于整张唱片的细节、整个方向、这个歌手的优缺点，之前的成功跟失败的地方，或是我们怎么样去修正，花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尤其我对歌词的要求，一定要跟我们这个整个方向一定要吻合、要凸显，跟歌手的我们所要塑造的方向要凸显，这是很重要的。张学友那时候我们检讨了之前的几张唱片，那歌都非常好听啊，可是就是不太成功的原因，在尤其在国语专辑这一部分。那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刘德华也好，或者郭富城或者黎明也好，他们其实歌唱并不如张学友啊，大家都一定都很了解，他为什么会张学友的性格不如他们，因为他们长得比较帅啊。那张学友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定位，就是让他变成一个弱势的啊。我们就说，在感情上面是一个弱势的，所以我就设定他这个方向是一个感情受挫折，是被女孩子抛弃，因为他是很善良，但是被抛弃，然后呢，甚至被玩弄感情的感觉，这是一个感情受挫的形象。结果吻别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就写了他是。在一个被抛弃的一个感情上的受挫人啊，感觉这首歌很突出，所以那个何启宏也是把它执行得非常棒，所以这首歌因为词曲都好，然后整张唱片也是把它过去这几年在香港比较火的粤语歌曲好了翻译的，那主要的我们但是主打的还是原创的歌曲，就是像吻别啊、情网啊，这些都是原创的歌曲。所以说这张专辑就是几乎是每首歌，而且歌词要求特别高啊。我记得有些歌都不但是重写，还换作者啊，就是得罪了很多好朋友，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就重写了，也好像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那时候就是很严格的就换了作者，所以这张唱片是历经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把它制作完成，所以这张也成功也不是偶然。
1: 感谢制作人黄庆元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吻别》以及同名专辑嘅金曲《往事》。嗱，下面嘅时间咧，继续为大家嚟拣选出呢张《吻别》专辑当中嘅其他作品。拣选出嚟有呢三首《情网》、《Linda》以及系《一路上有你》三首代表作。马上会听到嘅第一首有《情网》，有伍思海作曲，刘如瑞作词。呢首歌曲咧系张学友嘅代表作之一啦，收录喺呢张嘅同名专辑《吻别》当中。歌词写嘅情深，道出恋爱中嘅人为情所困嘅痛苦。而张学友嘅演绎更令呢首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情网嘅曲作者伍思海喺北京旅行嘅时候咧，被一位卖羊肉串嘅小贩深邃嘅眼眸同异域嘅气质触动，联想到咗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咪即兴写低咗旋律啦。刘如穗以情网为喻，刻画为爱沉沦嘅无助与依恋，而张学友都坦言啦，自己更加中意情网而非吻别。下面继续嚟听歌，拣选出嚟有呢首《Linda》。

Linda 呢只作品咧喺张学友嘅歌声当中啦，呢只歌曲犹如一首温柔嘅诗篇，缓缓吟唱住对一位叫做 Linda 嘅女孩嘅心情。每一个音符都透露出张学友嗰个独特嘅情感渲染力。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段情感往事，让人沉醉喺呢份嘅情深嘅告白之中。呢首嘅经典之作啦，更加获得过啦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嘅殊荣。咁足以见证到佢喺华语乐坛当中嘅不朽地位啊！

0: 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名字叫做《一路上有你》，粤语版系1992年吓，大家熟悉嘅《分手总要在雨天》啊。嗱，当时张学友嘅事业系处于低谷期啦，女朋友不离不弃，内心开导，为感恩其陪伴啦，咪将呢首作品献咗俾佢，系充满住患难与共嘅情深，旋律悲怆心情，舒缓大气，钢琴前奏啦，哀伤绵长，弦乐层层推进，旋律嘅起伏如内心嘅波澜。歌词唱到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痛一点也愿意。嗱，呢啲歌词咧都系告白树对爱人嘅感激同依赖，道尽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张学友用醇厚情深嘅声线，气息沉稳，情感层层递进，将感恩、眷恋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极具共情力啊！好啦，呢张吻别嘅当中嘅作品，我哋先听到呢度，下边去变化，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下面呢将会为大家来分享张学友的其他作品，包括有离开以后、左右为难、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第一首揀出来的会有离开以后，这首作品也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曲，歌词情深又痛苦。张学友用那种很细腻表达了伤感的声线，将失去爱人的心情唱出来。歌词当中，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等这些歌词，也都是将那种的情绪表达得非常之到位，歌词非常之真实，令人感受到了失恋的痛苦和希望。

給我的愛最多，同樣是收錄在1993年這張的普通話專輯《吻別》當中，由樂隊米米 Club 作曲，王興元填詞。這首歌曲以離別場景為敘事主線，通過目送你離開等這些具象化的描寫，展現了戀人分別的時候情感的波瀾和思念的永恆。歌詞運用到花若不再開，夜將會無奈等這些意象，隱喻失去至愛之後的生活空虛，同時就以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難得這些直白的方式傳遞出對純粹情感的真實。下面繼續來聽歌，簡來會有這首《我等到花兒也謝了》。每個人

0: 一首令人心痛心碎的一首歌曲，旋律令人黯然神伤，歌词里面都是孤独与无助，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听完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这首作品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即使世界在寂静，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有人愿意与我们共度每一个夜晚，直到花儿再次盛开。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片咗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一啲嘅作品啦，系关于记忆里的情歌吓，同张学友嘅作品咧，亦都有住相同嘅一种嘅情绪嘅作品啦。第一首揀嚟嘅会有周全红嘅《黄昏》啊。听个作品有嚟自小刚、周全红演唱嘅《黄昏》啊。呢首歌个灵感咧系源于喺淡水渔人码头目睹咗一次咧令人惊艳嘅夕阳景色吓。夕阳如此美丽绚烂，嗰种紫红色嘅日落与其他地方唔同吓，但系转瞬即逝，让周全红感受到深深嘅触动。黄昏系一首经典嘅苦情歌曲啦，表达咗凛冽同凄凉嘅痛苦。呢种痛苦引发咗听众嘅内心共鸣。周全红创作嘅旋律非常之优美，而且系朗朗上口，令到呢首歌曲能够深入人心，并成为佢嘅标志性作品之一。

听过有张信哲的《用情》这首歌曲是表达了爱情当中常见的那种不安感与害怕失去所爱之人的情感。歌词当中提到害怕你厌倦的眼神，表现出是对对方可能会失去兴趣而感到厌倦而担忧。这种反映了爱情当中常见的那种没有安全感这种想法。这首作品也是用了张信哲很温柔的声线，令其成为经典的情歌之一了。

第一首听过有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以山和希林拿依高的合唱作品。黄以山不愧是有着贴肺巨声之称，用略微沙哑又不失温柔的那种声线，唱出了母亲对女儿的牵挂。90后歌手希林拿依高的声线高亮，唱出了做

儿女嗰种少少嘅叛逆感，但又有无奈，亦都不失勇敢。是妈妈是女儿歌曲啦，采用咗嘅系一种书信嘅形式啦，聚焦母女间未曾言明嘅爱意，唔同嘅时空表现出各自内心嘅独白啊，表达咗彼此嘅牵挂。好啦，歌曲我哋先欣赏到呢度，下边先播放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啊。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早晨翻嚟之后咧，继续欢迎你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我系主持人 DJ 峰。嗱，啱啱之前嘅时间啦，同大家分享咗啦吓张学友嘅《吻别》呢首嘅金曲《往事》，亦都分享咗好几首嘅华语经典作品吓。下面时间嚟到我哋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香港嘅青年谭晓善。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睇下佢会同大家嚟分享边首歌曲啊。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识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来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那对于美好爱情的到来，它会唱开怀抱去欢迎，没有那种爱情未来就期待。那它会一边努力地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鍾意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呢，就係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呢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係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鍾意。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啦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系02年到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咁呢个歌曲咧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不是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就是遗珠之作。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字里行间当中都透露出那种真情实感，给听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啊，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咁啊，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儿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充满感想啊！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嘅作品《偏爱》啊。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事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的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

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偏爱来自张芸京的演唱，是对爱情的一种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芸京的副歌部分爆发力非常之十足，情绪饱满，令人不自觉早已为这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多困难，多个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的人感受到对爱情的坚持，不分界限，不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都要坚持下去，就算与全世界的人对抗，也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三首回忆感满满的作品，同样会有来自光良的童话、梁静茹的暖暖，以及是张韶涵的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是一首伤感而又表达了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

嚟自梁静茹《好温暖的声线》演绎，表达了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这首歌曲通过明快的节奏和很真诚的歌词，传递出一种温暖和力量，以及沉浸在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另外一首亦都是风格有别于暖暖和童话的，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的音乐风格。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秋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当千年诗词遇上少年言歌，当古韵墨香融入青春节拍，那些沉睡在书页里面的平仄被我们用音符唤醒。下面就等我们在诗词和旋律的碰撞里面，一起聆听穿越千年的风，遇见重新发光的经典，感受专属于我们的青春力量。

听到的这首歌是白举纲、黄一飞演唱的《青出于蓝》，歌曲以男女对唱和互问互答的形式展现爆发力。这首歌源自荀子《劝学》，鼓舞大家在磨砺中超越自我，体现青春的励志向上。之后将听到的是吕方、周琦合唱的《天涯若比邻》，源自黄渤的诗句。吕方温柔，周琦热情，歌声传递友情珍贵，勾起校园回忆，为踏上新旅途的年轻人送上祝福。

0: 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兰亭集聚来自李玉刚、黄以泰的演唱，歌曲融合戏曲、说唱、电子音乐等元素，在紧打慢唱的反差之中，呈现历史文化厚重与未来科技感，展现书法经典的独特魅力。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

把酒祝东风，嚟自陆虎张远嘅倾情演绎。呢首歌融入昆曲唱腔，编曲加入箫同中国大鼓等传统嘅乐器，以欧阳修嘅词为基础，令友情之词更具张力，传递出珍惜友情、把握当下嘅情感。下面将听到嘅系萧战激情唱响青春版竹石，完美再现咗作坚韧刚烈嘅精神。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带嚟嘅《渡荆门送别》，旋律优美，既表达离乡之情，又展现青春嘅壮志灵魂，体现诗人李白对未来嘅憧憬同埋对故乡嘅眷恋。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之后带嚟董宇辉演唱嘅《逆旅行人》，歌曲改编自苏轼嘅《临江仙·送钱穆赋》。編曲獨特，唱出人生如逆旅的豁達與灑脫，俾人以積極向上的力量和對人生的思考。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我愿意是急流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的爱情题材作品。海雷阿莫和王雅的深情演唱传递出诗人对爱情的坚贞与渴望，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之后将会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精卫，表达真挚和勇敢的美好情感，寓意着愿意奋斗就一定会有一个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台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

0: 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1: 听多啲，识多啲。
1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12: 咱家己咱的掌握，
11: 天安地静。
1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5: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1: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魏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啱啱听到嘅开场歌系嚟自牛奶咖啡嘅早上好，明发嘅曲风，积极向上嘅歌曲，清新嘅演唱，用咁样嘅一首歌嚟送上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都开启今日我哋醒神好音乐嘅主题。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听到嘅歌都系乐坛组合带嚟嘅好听歌曲。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要听到嘅系 TFBOYS 嘅第一次告白。

一个从电视剧人物走出来的组合。F4 从戏里面红到戏外，发行了音乐唱片。听到的这一首第一时间是一首歌唱友谊的歌曲，歌词感人，旋律优美。今日醒神好音乐的主题是乐坛组合带来的好听歌曲。继续来听到的音乐作品是来自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明天就像是

青春激昂的旋律，振奋人心的歌词，这一首来自加拿的《追梦赤子心》，每一次听都会被打动到。如果你亦都曾经或者正在追紧梦，相信这一只歌绝对可以给到你鼓励和安慰。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熙。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们听到的歌都是乐坛组合带来的好听歌曲。继续听歌，下边听到的这首歌是《做你的一半》。

听到呢一首歌嚟自告五人带嚟嘅《与海无关》，呢一首歌系收录喺佢哋发行嘅专辑《运气来的若有似无》当中。首歌率真直接，歌里边嘅彼此依赖同埋信赖有一种特别嘅温暖。好中意告五人嘅音乐，文艺又趣怪，有阵时咧有啲较真，有阵时又好柔情。咁至于佢哋嘅音乐风格吓，真系冇固定嘅风格，就系佢哋自己告五人嘅风格。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继续嚟听歌，听到嘅系好妹妹乐队《微风曲》。

啱先听到嘅系房东的猫嘅声音，佢哋把声咧总系咁温柔细腻，通过音乐娓娓道来咧，想要表达嘅情绪。

一首《我可以》虽然是一首翻唱歌，但是都传达了属于少女对于感情的坚定和无畏。钢琴和吉他的配合演绎出浪漫基调，配合房东的猫柔软细腻的声线，听歌的我们心境亦都是随之开阔。继续听歌，听到的是卡奇社演唱的《日光倾城》。

望下时间，要送出今日最尾一只歌，听到嘅系南拳妈妈嘅《牡丹江》。呢一首歌系出自佢哋嘅专辑《二号餐》里边。呢、这、一个时期嘅南拳妈妈呢，因为女成员嘅加入，曲风系更加多样，留低咗好多好作品。就比如要听到嘅呢一首《牡丹江》，亦都用咁样嘅一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6月10日。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啊！今个星期日6月14日咧，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叫做2026年度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啊，简称 CPTE2026。呢个活动咧会喺广州市健康方舟会议展览中心咧系举办嘅。今期节目我哋邀请到呢个活动嘅策划人 CPT 粤语能力测试嘅创始人程子刘先生咧，莅临韵味岭南，同大家预告活动嘅精彩。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3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共绘人民湾区新图景，风华共展，湾区同行，睇睇2026粤港澳文化交流活动早前喺珠海举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会有大咖驾到。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6: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些支持我的作品，多些支持肥哥的节目。
0: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我哋继续越讲越过瘾啊！如果你留意我哋节目咧，早前我哋都邀请过啦，CPT 嘅创始人程子刘先生咧莅临节目，同大家一齐饮茶。CPT 就系粤语能力测试咁样个项目嚟嘅。之前咧邀请佢介绍咗呢个项目嘅情况，但系咧喺接落嚟嘅6月14日，会喺广州嘅荔湾区咧有一个2026年度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叫做 CPTE2026 啊！我相信咧，CPT 同埋 CPTE 咧有一个好大嘅关联，可能就系去宣传同推广呢个项目，并且咧，对我嚟讲嘅话，呢个有个粤语文化一啲相关人士、专家又好啦，学者都好啦，嗰个大 party 等大家啦共商点样去传承粤语发展嘅未来。今日我哋继续邀请到咧程子刘阿程生嚟到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作分享，预告下即将举办嘅呢个粤语文化博览会。程生你好啊！
7: 大家好啊！
0: 系之前我哋系好深度咁讨论咗呢个 CPT 嘅相关情况，呢个测试嘅情况啦。而家咧就要讲讲呢个博览会咯。通常嚟讲，粤语嘅一啲相关嘅文创又好啦，或者活动都好啦，相对嚟讲都唔会太大。但系而家搞到好似个博览会咁样，即系好似我哋广交会咁样啦。喂，点解会有咁样个概念，要用全日嘅时间喺咁大嘅地方去打造呢一个 CPTE 粤语文化博览会？点样先博览呢？
7: 咁嘅其实呢个活动咧，一开始咧，即系呢个 E 咧就系 export 嘅意思，就系博览会嘅意思啦。我 其實最初因為我哋本身係一個測評機構嘛，咁我哋要辦我哋嘅年度活動，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年度嘅學術活動咧，我覺得就即係我個人係覺得比較悶，所以我就同啲

0: 个摊位，我哋去试下办呢个事情。咁我哋就开始有由领导支持之下咧，我哋就尝试去落实啦。咁落实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开始设计，或者个活动咧就我就希望佢系轻松得嚟啦，即系有学术嘅部分嘅，但系咧会有好多年轻人中意嘅元素。咁我就设计咗有10个区，有。我唔知道數唔數得曬咁啊，即係因為佢哋嘅節目時間啦，咁啊，即係有教育嘅內容啦，有我哋嘅考點啦，有一啲商業品牌啦，跟住仲有我哋嘅文創區啦，而且文創區咧，我哋有8个展位係嚟自澳門嘅，即係好多嘅朋友帶好多得意嘅嘢過嚟一齊去分享。
1: 即係呢啲文創唔淨止係粵語類嘅文創。可能是嶺南文化類或者是大灣區文化類的文創都是可以入到去這個展會的。
0: 是因為呢我覺得我們即是粵語文化，即是我們現在的粵語文化這個文化面啊，其實是一個很豐富的東西，你不是一定是那些非遺啊，當然我們有很多非遺 的項目今次參展啦，其實我覺得是很多元的，即係裏邊可能甚至會有一啲賣洗衣液啊咁樣，我覺得都係 OK 嘅。
1: 只要你用粵語嚟賣 OK
0: 嘅。係啊，即係我哋好寬容嘅呢個活動係。同埋我請嘅嘉賓咧，我哋係有旅團啦，有啲網絡嘅粉絲比較多嘅達人啦咁樣，係一個好過癮嘅。即係我希望係一個大 party，大家過嚟係開心啊，去玩嘅。
1: 咁但係你頭先講到嘅時一時忽行。但是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你要有比较大的资金或者个支持才可以撑起一期的展览会。因为你讲到这么大，即如果是我一个展览厅当中一个小型的展示可能相对来说没问题，但要搞到这么大的场很多洗费都是一个问题。那怎样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我们今次的活动呢的规模呢就是我们在健康方舟呢就是 AB 两个展馆的。咁健康方舟咧就喺嗰、那個十號線東沙 A 出口就係啦。咁室內面積咧就1500平，兩個館就3000，加埋室外面積咧接近4000平。而且我哋喺樓下 Coco Park 咧，仲有一個 I 區A B C D E F G H I， 仲有個 I 區，我哋整個系列嘅活動啦，規模係我覺得係好 OK 嘅，去辦呢個活動。咁舉辦啲活動，當時設計咧。好多人问点解得一日，个个都觉得唔过瘾。嗱，啱啱讲到啦，资金问题，确实我冇办法啦，就只能摆一日。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亦都我哋团队系强大咗嘅，好多啲好犀利嘅人加入到我哋，我哋有好强嘅招商团队去招商。咁好在咧都有啲品牌咧就睇中我哋活动嘅，去支持我哋。同埋我哋呢个活动里面呢其实呢嗰、那个场地方呢都有一定嘅支持。当然呢佢个费用都仲係比较贵嘅。
1: 咁其实呢我都觉得呢因为因应呢今年嘅广州两会啦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讲到咗要守护粤语。係咪因为咁样一个契机你哋先至可以喺2026年嘅年中会策划到咁大坛嘅粤语文化博览会呢？
0: 肯定多谢孙市长啦，即係从来都未咁中意廣州市長，即係佢講咗嗰段話之後，我個微信係爆嘅，好多人都同我講嘅。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刻，我覺得係時候啦，即係去做一個傳承文化嘅。因為我哋今次活動嘅主題就兩個字，傳承，亦都係響應市長嘅呢個號召啦。即係因為我哋呢個活動佢好多元素，粵劇咁咩都有，咁即係都係希望係以唔同嘅形式文化載體，令到。最重要的是下一代他喜欢。
1: 其实除了令到下一代喜欢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会来参与，用他们的身体力行去践行守护粤语这个文化载体的。之前咪后子流跟我说，喂，今年会有四大天王来到我们的粤语博览会。是哪四大天王才是我们熟知的四大天王？
0: 我其实不敢说四大天王，即是我讲事都讲了，我不即系 是我自封他们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地点叉烧包烧买干蒸。
0: 那我就讲一讲 是四位专家。
1: 粤语方面的四大领域方面的专家，可不可以
0: 讲？那我讲一讲，首先呢就第一位呢就是最重量级的，我们粤语语言学上面的绝对的鼻祖级人物，詹伯伟教授。
1: 哦，

0: 系会出席嘅，
1: 因为广州音展
0: 系啦，
1: 选
0: 片噶
1: 嘛。
0: 第二位咧就系、是、观众比较熟悉嘅，我哋双星界嘅鼻祖黄俊英先生。
1: O、okay, K 啊，英俊王啊，黄俊英先生啊，广州上升粤语上升嘅泰斗级人马啦，呢、个第二大天王啊。
0: 我唔敢讲第一、第二啊。咁啊，仲有第三位咧，就系、是、我哋。播音界啊，刘玉平教授
1: 系刘教授啊，咁啊，我哋从粤语嘅发音或者播音专业领域方面啦嘅一位翘楚嚟嘅吓，仲有咧，
0: 仲有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好多人学粤语都会接触嘅呢个粤聘方案嘅、香港城大嘅伦宣教授，特登喺香港过嚟，
1: 哇，即系个个都系专家级嘅人马话，即系唔同领域。都有我哋嘅翘楚或者系长辈啦，甚至系呢方面嘅专家学者啦，嚟到现场参与。佢哋点参与啫？如果你讲到黄俊英老师，佢会唔会喺上台同大家整翻段相声？咁跟住詹伯伟老师就派广州音字典。
0: 我唔敢要求佢哋太多，因为咧我哋首先嘅时间咧比较其实系好短，得一日。咁主要都系过嚟出席啦为主啦，因为。他哋可能個年紀都喺翻度啦，肯出席已經係我嘅榮幸。而且咧，我覺得今次喺整個嶺南文化嘅歷史上，都係一個好罕見嘅一幕，可以真係有幸可以聚集到咁多嘅呢啲前輩去支持呢個活動。
1: 所以我相信應該話好多嘅粵語界嘅朋友咧，係會前往參觀或者係參與添㗎嚇。現場我唔知道會唔會有一個區域係專門俾一啲而家好流行嘅粵語自媒體嘅博主。去進行展示或者係進行互動、溝通、交流，因為而家佢哋都有啲網絡達人，佢哋通過自己嘅方式咧去傳播粵語、宣傳粵語嘅，有冇佢哋嘅參與咧？呢個活動
0: 係有嘅，咁我哋今次咧都有好多啲自媒體嘅大咖啦過嚟嘅。咁至於互動方面咧，咁就我哋考慮安全啦。咁到時咧，我哋會在現場，我哋活動組再安排。咁觀眾如果喺達人佢本人同意嘅情況下咧，係可以做一啲小嘅互動嘅。不過咧就一定要徵求佢本人嘅同意啦。咁其中比較特別咧有兩位啦，一個咧就係我哋好熟悉嘅北京嘅馬克西姆啦，佢係真係坐飛機過嚟嘅，我都好感動嘅啊！真係一個北京人傳承粵語可以做到咁嘅程度，我作為一個本地人真係自愧不如。
1: 您知道嘛？馬克西姆又嚟啦，係呢個其中一位
0: 係。咁仲有一位大咖啦，而家已經係140多萬粉嘅啦，喺抖音阿立青啦，佢都會嚟現場嘅。
1: 溝身，溝身啊！阿誠心嚟到 CPTE， 我要求良緣啊！OK， 呢兩位朋友，我相信應該都唔少嘅粉絲啦喺現場，我相信佢哋會唔會開翻直播啦？同大家係展現呢個 CPTE 現場嘅盛況啊！我相信呢個可能係其中兩位應邀嚟嘅大咖，咁但係有好多可能係聞風而嚟嘅粵語 UP 主咧，我估計唔在少數咯。
0: 咁我就唔知啦，因為即係我都邀請好多嘅，咁就即係佢哋自己睇住嚟咯啊！即係因為我作為其實我係比較即係我做呢個活動，佢已經係花咗好大精力㗎啦，咁。你哋如果係願意支持嘅話，我都歡迎可以過嚟撐一撐場嘅。
1: 我相信會嘅嚇。咁我見到咧裏邊都有好多個唔同嘅區域嘅。咁其實有頭先你講到咗教育區啦，我相信可能同你哋嘅 CPT 相關啊。咁仲有個粵港澳聲學相關區域啦，仲有文娛區，即係你可能會請旅團過嚟，嚟同大家去互動交流。仲有個自己有文化雜誌文創區等等啊。咁有冇呢啲相關嘅？區域有咩亮點同我哋嘅聽眾朋友介紹下？
0: 有嘅肯定。咁首先咧就嗰個教育區咧，因為係6月14啊嘛，咁咧大家知嘅啦，考完高考，咁好多家長同埋學生咧係想了解嗰個升學嘅，咁所以我哋 A 區咧係最大嘅區域咧，我哋會邀請好多學校過嚟，咁咧歡迎各位家長啦，帶住小朋友啦、大朋友啦過嚟了解升學。其實除了港澳升學咧，仲有大量嘅國內嘅學校會參展，因為咧我哋係點解會選呢個時間呢，就係、是、月中你可以了解，月尾咧就可以報志願啦。咁B 區咧，我哋文創區咧都有啲大咖喺度嘅，大家好熟悉嘅張華南啦，
1: 係張華南粵語，
0: 係啊，最要 B 啦，都會嚟參展等等啦。咁仲有一啲我哋 动漫界好熟悉嘅不自量。

0: 人啦，幫佢哋打埋宣傳啦，大家可以過嚟去支持一下佢哋同埋了解嘅。咁啊 ，C 區咧就我哋嘅考點區啊，咁啊有好多考點啦，其中有啲考點係直接喺上海飛過嚟去撐我哋，我都好感激誒佢哋。咁大家可以了解誒唔同機構教粵語嘅方法啦，可以介紹給你身邊想學粵語的朋友過來了解，因為我們整個粵語的教育機構都在。咁啊 ，D 區咧，我哋有好多啲商業品牌嘅，咁啊，大家都可以了解。咁啊，有咖啡啦，有燕窩啦，仲有我哋置業啦，都可以了解買樓嘅。咁啊 ，E 區咧就我哋文娛區咧就文化同埋娛樂啦。頭先講到嘅，我哋女團咧有 GNZ 48兩位靚女啦會出席嘅，咁啊簽售攤嚟嘅呢個位係。咁啊，仲有埋堆堆啦，咁啊，仲有一個好重量嘅，我哋廣東人民出版社啦，我哋好多啲粵語類嘅書籍啊、產品啊，現場咧都會去發售嘅，咁啊，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啦，仲有我哋廣東教育出版社啊，
1: OK， 因為小弟咧，
0: 仲有，螢火蟲啊！
1: 哦，明白，螢火蟲動漫啦嚇，咁啊，所以我哋都係曾經參與過廣東人民出版社一啲粵文化類書籍嘅，咁例如《老廣新遊》啦，同埋佢哋嘅一啲相關嘅文創品啦，裏面都有肥光仔把聲啊，呢個早年參與嘅一啲相關項目嚟。都歡迎大家去現場去支持噶嚇。咁啊，講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嗱，呢個鐘數我哋都會請出啦。粵語上升大師黃俊英老師阿 Sir 啊，唔係請佢出嚟，因為佢咧都曾經唱過一首歌叫做《阿初學唱歌》噶。咁可能佢話阿初即係我哋講嘅初歌啦。咁如果對於一啲有需求嘅朋友要進行呢個粵語嘅能力測試，可能對於佢哋嚟講，佢哋係粵語嘅初歌。咁但係正係因為有咗粵語測試呢個保障咧，令到大家可以獲得啲證書，由初歌佢哋憑藉呢個證書去揾到自己需要嘅工作或者係所需要嘅一個項目，可能就成為一哥噶啦。咁我哋都聽聽呢一首黃俊英老師嘅《阿初學唱歌》。揸翻嚟，繼續會有今日嘅韻味嶺南。我哋一齊咧預告下，即將喺6月14號喺廣州舉辦嘅粵語文化博覽會嘅情況。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很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好啦，一首阿初学唱歌之后啦，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请出我哋今期节目嘅嘉宾啦 ，CPT 粤语能力测试嘅创始人，亦都系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 CPTE 2026嘅策划人之一啦，程子流啊。阿程生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系咁啊，头先都分享过啦，喺今届6月14日喺广州市荔湾区东沙大道嘅健康方舟啊，有 A、B 区就 I 区举办嘅活动当中咧，你哋呢个博览会嘅相关亮点。头先讲到咗一啲室内嘅一啲展区啦 ，I 区我嚟做啲乜嘢？因为你话系室外嘅一个展区。
1: I 区系比较特别嘅，因为我哋会展中心喺6楼，咁、一楼咧就系嗰个 Coco Park。
0: 系，
1: 我哋就设咗一个演出舞台，就系、单独同呢个商场嗰边合作嘅。咁嗰度咧就有一班好热爱唱粤语歌嘅朋友，好优秀嘅一个朋友。咁我哋组咗团队叫做唱家班，又帮佢哋卖下广告先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佢哋。咁啊，佢哋咧就会整日咧喺下边咧去唱歌，分享呢个粤语歌嘅文化。咁啊，我哋嘅。我哋楼上嘅嘉宾咧会随机落去客串嘅，
0: 即系可能阿黄俊英老师落去唱翻首阿初学唱歌都有可能噶嘛，呢个咧我哋共同期待啦。咁讲到咗喺粤语 CPT 你哋嘅公众号咧同埋视频号咧，最近我哋都睇到咗好多嘅互联网嘅粤语传播达人都喺度支持呢个活动，有我哋头先讲到嘅马克西姆啦，有立青啦，仲有呢一位咧，亦都系我哋嘅前辈粤语歌嘅前辈。邓耀邦先生啊，咁啊，大家话诶，邓耀邦先生边个咧？咁你知道一步一拳手喺抖音上面都好红嘅粤语歌就系佢去创作噶啦，系咪佢都会出席咧？
1: 邓师兄咧就系我高中师兄嚟嘅，咁啊都几熟下嘅，咁咧就佢咧佢话佢当天咧可能有活动会撞，咁啊佢未必嚟到，咁啊佢嚟唔嚟到咧真系未清楚啊。咁啊，大家就留个问号先啦。
0: 咁啊，可能佢着住呢个向云纱，洒住咏春出现都咩咁顶添啊？可能同唱家班一齐唱埋添啊。嗱，咁头先除咗我哋分享到嘅一啲展区啦，我自己觉得好独特嘅就系文创展区啦。之前都讲到咗啦，文创唔一定系纯粤语嘅文创，咁只要你系大湾区嘅文创，用粤语去卖都冇乜问题嘅。咁你哋。粵語 CPT 都推出咗自己嘅文創，我見到會有吉祥物阿小華嘅勳章啦，咁同埋嶺南文化卡呢一個有一百套嘅，咁呢啲嘅文創係咪你哋自己去設計，同埋到時喺邊個展位可以揾得到咁樣？
1: 首先個徽章咧，我哋係免費嘅，咁咧就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去我哋嘅公眾號度預約，預約咗之後咧就可以完成打卡任務之後咧就可以免費攞噶啦。然后嗰个岭南嗰套嘢咧就唔系我哋嘅产品嚟嘅，系 Poly ABC 嘅产品嚟嘅。佢哋主要咧合作咧就系呢个佢哋嗰个月童年嘅童谣姐姐嘅佢哋嘅呢个点读笔嘅产品。咁啊，我哋因为嗰、那个创办人之一啊何俊伟师兄咧，都系我学我学校嘅师兄，我大学师兄，我哋会同佢一齐合作啦，做一啲。技術類嘅產品出嚟，咁我咧就係、採購咗呢一啲，咁啊會送俾嗰啲如果家長朋友，即係希望大家可以帶住下一代啊，帶住小朋友一齊當一個 family day，一齊過嚟參與，咁我哋係會送俾嗰啲家庭嘅。
0: 咁其實點樣先至可以通過呢個活動咧，進行一個目標就係可持續發展？因為頭先你都講到咗，點解得一日嘅時間，就因為資金方面嘅問題，因為。

0: 反個博覽會唔係咁容易嘅，係好好多壓力，特別係資金流方面壓力。咁 CPT 同埋 CPTE 等等，你哋嘅呢啲項目，粵語傳承嘅項目，你覺得點樣先至可以形成一個可持續發展嘅生態？
1: 其實咧呢樣嘢係一直都諗咗好耐，亦都而家其實都係遇到到困境嘅。同埋即係粵語文化未來嘅市場喺邊度啊咁樣。但係我哋要睇一樣嘢咯，即係睇翻而家真實嘅市場情況。有啲香港嘅歌手喺內地咧，佢其實可以用粵語全程交流，都得嘅，即係有好，其實係有好大市場，而且嗰啲飛係賣爆嘅。所以我哋睇翻我哋自己，如果做粵語生態嚟講咧，其實我哋係好大嘅嗰個市場價值喺度。關鍵就係點樣可以將呢個生態按現代嘅模式去打通，因為現代咧肯定係平台啦、流量啦、內容啦，跟住仲有變現啦，幾個環節一定要做好嘅。咁我覺得就係現階段咧，我哋呢個考試咧，要做好我哋呢個平台嘅價值啊。首先我哋嘅核心啊，我真係可以起到一個有一個篩選啊，你係識粵語唔識粵語，有個標準喺度，然後以佢咧去延伸一個生態，然後呢個生態裏面咧，我哋係可以去按呢一個賦能嘅形式啊，譬如話就業啊。甚至未来的可能如果对升学有用啊，我们都可以去延伸，咁佢系一个可持续嘅，引导一个市场一个良性嘅发展啊，即系唔系话个个人走出嚟都话我可以识教粤语啊咁样，咁要睇翻佢真系佢收拾个学生有几多学生系真得学粤语嘅，咁仲有咧就系我哋要加强同一啲单位嘅合作，即系粤语文化传承。因為我哋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是、中山，中山咧佢哋係好早就啟動咗學校裏邊嘅小朋友嘅粵語傳承。咁劉傳培先生啊，劉主席咧，佢對我哋項目感興趣，佢就話佢推動咁大嘅精力喺整個中山裏邊做呢件事情，但係佢唔知道下邊真正嗰個效果係點，因為政府啟動咗大量嘅呢啲。粵語傳承的項目，但是個效果是怎樣沒人知道的，但如果有這件事呢，他就會對個生態好了，他可以檢驗你的小朋友是不是真的懂得說，因為我這個考試小朋友都可以考的，這個就是這個可持續的生態的一個想法，也都是我一直本人堅信的一個理念，就是粵語文化生態要重新去構造，因為現在時代和我們以前的時代是完全不一樣的，
0: 所以其實你這個項目有可能未來會成為講大啲，可能會成為一個政府採購嘅項目，或者可能聯動政府某啲嘅項目啦，去進行一個測試，去進行一個評價嚇，呢個以後都有可能噶。嗱，咁最尾想問一問啦，近年嚟各地都喺度出台政策喺度保護方言，傳承地方文化。嗱，結合翻我哋廣州本地嘅文化政策啦，你認為官方引導同埋而家我哋嘅民間力量啦、市場化運作呢三者應該點樣協同？才可以更好地去進行粵語文化的守護和傳播。
1: 其實呢，首先我是不敢教政府做事因為我真是一個普通的粵語愛好者，我只是給一些建議而已、okay?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呢，其實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分享的、我們現在目前國內最大的粵語的教學的品牌呢，不是廣東人創辦的，這個很神奇的，他又不是香港人又不是澳門人、但是呢他是、一個上海人來的、他現在呢他都做著、滬語的傳承、我在他身上就學到真的、傳統的這個中國語言文化的那種傳承怎樣商業化的一種邏輯、所以我都今次活動會頒個大獎給他、因為即係我覺得佢係做咗好突破性嘅嘢。其實我覺得政府而家做好多工作啦，同埋我哋好多老領導嘅努力啦，係一件好事，係真係一件好事。但係佢未必係有效，因為你而家係變咗係有少少逼小朋友去做嘢咁樣，同我哋以前唔同。我哋以前咧係好開心嘅、因為我哋以前有大量豐富嘅嗰個粵語嘅嗰、那個內容啊。因為我哋以前係大量嘅資訊可以睇、你係咩類型嘅人都會揾到自己中意嘅內容，歌曲啊、影視啊、動畫啊，而家咧小朋友咧睇嘅。

0: 其实好少嘅啫，即系好多都唔系佢哋想需要嘅嘢啊。动画又少啦，啊，剧集又少啦，咁样，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如果政府去做呢样嘢嘅话，都要考虑翻个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最重要系文化内容，都系要推动翻我哋广州自身文化内容关于粤语呢块嘅嗰个制造嘅能力啊，呢、這个先系最关键。你有咗内容，大家先可以去消费，即系要可能多啲去扶持翻我哋本土嘅创作。我觉得呢个比较重要。
1: 明白。你头先讲到嘅可能动画啊，或者系啲剧集比较少，可能系粤语类嘅呢啲动画同埋剧集，或者可能赋予咗呢个动画个粤语配音嘅一个作品，相对嚟讲比较少，所以小朋友或者家长选择就可能冇以前咁多啦。以前真系相对讲比较多啊，我行到街边基本上都系咁样嘅选择，同埋喺香港澳门都会有好多呢啲嘅信号啦，可以俾到我哋去进行欣赏咁样咯。咁所以都非常开心之前嘅节目啦，同埋今期节目咧邀请到阿程子刘先生莅临啦，同大家一齐饮茶进行分享下。之前分享咗 CPT 呢个粤语能力测试。咁今日咧分享咗 CPTE 2026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咁呢个博览会喺未来啊，唔知会唔会有咁大谂头，我哋可以去到港澳地区去举办咁样咧，因为博览会啊嘛，我轮值举办。
0: 我真系谂你唔到啊！你居然谂晒我啲嘢
1: 啊！即系好似广府人恳亲大会咁样。应该最近接落嚟嗰届会喺澳大利亚悉尼啊嘛，系咪？即系等于各个地方去进行轮换，去进行一个分享同埋互动咁样。
0: 其实咧，我都卖下广告啦。其实我哋已经喺度筹备紧香港同澳门两场噶啦。我哋系有计划想喺澳门做一场，香港做一场嘅，甚至可能系一年几场。
1: 哦，一年起码粤港澳三地都各一场先，系咪？
0: 即系希望啊，咁多位金主爸爸可以睇到我哋咁多品牌可以支持我哋呢个项目，因为我希望佢好似动漫展咁样，做成一个大家都好热衷、好喜欢嘅事情。
1: 嗯，咁亦都系或者可以从政府部门方面相合作先啦。即系譬如澳门咧，每年都会有佢自己嘅书香节，或者系每年咧都会有春季同秋季嘅塔石艺墟，可能从呢啲嘅小节点入去。睇下可唔可以聯動先，做翻個攤位先，從一個攤位開始，然之後慢慢變成一個博覽會啦。呢、這個我自己嘅諗法啦嚇。咁呢、這個展會嚇、博覽會對於大眾嚟講係完全免費嘅嚇。
0: 係嘅。係
1: 需唔需要預約啊？
0: 唔需要噶，嚟就得噶啦。
1: OK， 好啊。地點咧就喺廣州荔灣區東沙大道16號健康方舟會議會展中心 ABI 區啊。咁啊，亦都會係日期6月14號全天。全天全城点先？夜晚都有，定系净系朝早同晏昼？
0: 啊，冇，我哋6点收噶啦。
1: 几点开啊？
0: 朝九晚六，9点开波。
1: O K， 咁大家几时去到？定系全天有去到都可以揾到嘢食啊，休息又揾到啊，咁啊，然之后可以成日落嚟都嚟翻个亲子咁样咧，有冇成个流程啊？
0: 我哋全天咧都系有得玩有得食嘅。咁我哋舞台区嘅主要安排咧，就上午咧主要就系启动啦、发言啦，咁样嘅过程嘅。下午咧就系我哋几位教授专家咧就会做一啲讲座。咁、如果时间允许咧，系可以发言去提问嘅、即系可以去同呢啲平时好难接触到嘅专家咧、去做一啲近距离嘅沟通嘅，呢、个系可以嘅。咁啊，仲有我哋咧，仲有个互动区 H 区嘅，都好特别嘅。咁就嗰度有展览可以睇啦，同埋咧，我哋有呢个互动装置啦，非常之有趣嘅点读笔同埋一个七巧板啦，可以带小朋友引起佢呢个对粤语兴趣嘅一个装置喺度，同埋可以了解我哋嘅考试装置嘅。即系未来我哋都会推出我哋嘅考试装置嘅。即系有呢啲啦，咁啊，仲有一啲随机嘅广告嘅一啲艺人啦，会出席啦，咁样佢可能会出席，我唔知啊吓，咁所以咧佢系一个好有趣嘅过程啊，等待你去发言啊。
1: OK， 上一个粤语嘅大 party 啦，等住大家去发掘嗱，记得啦，6月14号喺广州嘅健康方舟啦，会有呢一个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 CPTE 2026。好，今日都多谢晒啦！博览会嘅策划之一啦 ，CPT 嘅创始人程子刘先生作客韵味岭南，希望下次啦吓、你哋喺香港或澳门搞活动之前，我哋都上嚟预告下啦，好嘛？
0: 好，好，好，多谢，
1: 好，多谢，我哋下次再会，好，拜拜，
0: 拜拜。

好啦，嗱，啱先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咧，同大家预告咗，即将喺6月14号啦，喺广州嘅荔湾区东沙大道16号健康方舟会议会展中心咧举办嘅2026年度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咁再次感谢呢个活动嘅策划人啦 ，CPT 粤语能力测试嘅创始人程子刘先生啦，莅临节目同大家预告相关嘅话题。除了相关的粤语文化博览之外，这届展会还将会举办粤港澳企业交流对接，联动大湾区政企资源、文化机构、商协会组织，为粤港澳三地的文化交流、产业合作、人才互通搭建高效的对接平台，以粤语为纽带，助力大湾区文化和经济的深度融合。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粤语 CPT 这个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

0: 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5: 叉饺、烧卖，
6: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7: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7: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冇浸噶。
10: 好，
9: 快
10: 啲。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1: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4: 唔该晒。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6: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3集的内容。
17: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8: 正所谓天助自助者，极力寻找机会的武则天呢，好快就找到自己的救命稻草了。这支救命稻草就是太子李治。刚刚登上太子之位的李治，这段时间频频入宫探望抱病在床的父王，于是呢亦就有机会遇到时候李世民的武媚娘了。究竟李治和武则天这两个人究竟是怎样好上的，谁主动谁被动呢，已经很难找到证据了。但无论如何，总之两个人就眉来眼去，一来二往，成为了情人知己就是了。李治这个人呢，从他后来的经历来看，是个花心萝卜来的，被美丽成熟的武则天打动，真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而且我们也讲过了，他内心之中有一股超越他伟大父亲的冲动，跟父亲的女人偷情，一定程度上呢亦都满足了他这种欲望的。正所谓妻不如妾，就妾不如偷，偷不如有时偷得着，有时偷不着。同武则天这种禁忌的恋爱，令到李治享受到非常之刺激的快感，对于武则天的感情亦都越来越深了。不过到了唐太宗驾崩之后，武则天还是依据惯例去到长安的锦业寺出家，就并没有因为是李治的情人而获得特别的眷顾的。根据正史的讲法，高宗李治是在一年之后太宗的忌日去到锦业寺拜祭，才偶遇武则天，两个人互诉离情别绪，才重新联系上的。但亦都有不少的历史学者认为，李治和武则天和后来唐玄宗李隆基和杨玉环一样，都是异曲同工，表面上就是出家啫，实际上呢就藕断丝连，从来都没有断绝过来往的。从李治的性格来分析，当时他初登大位，大权都仲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边。这个时候呢，考虑得更多的仲是怎样稳定接班。女人的事呢就不是首要问题来的。所以虽然心里边挂住武则天，但我估计呢都没有太多时间和机会和武则天暗通款曲的。所以这段时间对于武则天来讲都实在是非常之煎熬的。大家知道男人的事很靠不住的嘛，很容易变心的。当时李治最宠幸的是萧淑妃，而且话唔埋边日又撞到边个靓女，到期时将武则天

0: 抛诸脑后，一啲都唔奇怪嘅。呢一种无能为力嘅痛苦啊，对于武则天呢一种咁中意主动出击嘅人嚟讲，系真系十分之难顶嘅。嗱喺锦叶子期间啊，武则天曾经写过首情诗俾李治嘅，首诗系咁写嘅：汗珠成壁丝纷纷，潮水之离为益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菌。短短四句啊，真切咁表达咗武则天心里边嘅思念同哀怨之情啊！李治对于武则天本来就念念不忘噶啦，而家读到美人嘅来信，里边情真意切，当然就感动万分啦。于是呢，就走去同皇后商量，话父王嘅才隐武氏呢系我老相好嚟嘅，我想将佢接翻入宫嚟侍候你，你觉得如何呢？李治呢位皇皇后呢就并唔系一个好有性格嘅女性，咁况且李治呢个时候同萧淑妃打得火热，皇皇后觉得有个人嚟分薄下佢注意力，似乎都系个唔错嘅办法嚟噶吧，于是呢就同意咗李治嘅提议啦。咁至于有历史书话系阿皇皇后为咗争宠而建议高宗接武则天回宫嘅，咁似乎有啲唔系太讲得通吓。高宗如果唔系走去同皇后讲佢同武则天嘅关系，阿皇皇后又点会知呢？如果系高宗话俾佢听嘅，咁佢又断冇理由话我有个情人喺锦叶子，又唔提任何后续建议噶。所以呢单嘢咧，无论如何，肯定系李治提出嚟先嘅。只不过后来啲史书又为尊者位啊，鉴生有皇皇后咧，就孭咗呢只锅咁解嘅啫。到咗永徽二年啊，唐高宗嘅孝服满咗啦，就将武则天啊接翻入宫。而据讲呢个时候咧，武则天啊已经有咗身纪噶啦，所以入宫唔系好耐咧，就生咗长子李弘。不过啱回宫嘅时候啊，佢身份仲比较低微，咁所以咧，处处就小心谨慎，努力讨好后宫嘅人，尤其系皇皇后嘅欢心。皇皇后好快俾佢氹到氹氹咁转，经常喺高宗面前嚟讲句好说话。咁啊，唐高宗李治呢个时候咧，啊真系左右逢源，尽享齐人之福啦。武则天几经努力，终于摆脱咗下半世做师姑嘅悲惨命运。咁相信对于李治咧，都系相当之感恩嘅。再加上呢段时间对手众多，就并唔系佢发威嘅时候。首先要做嘅咧，就梗系施展浑身解数，讨君王欢心啦。而李治同佢咧，性格上似乎真系几啱嘅。李治呢份人有追求有抱负，但系比较性急，唔够沉稳刚强，韧力亦都不足。而武则天就啱好弥补咗佢呢啲缺陷啦。而且唔知系咪李治因为母亲死得早啊，所以多多少少有啲恋母情结嘅，所以对于比较成熟嘅武则天都相当之依恋嘅。咁一嚟啊，武则天好快就打败咗萧淑妃，成为高宗李治最宠爱嘅妃子，晋升为二品超仪。阿皇皇后呢个时候先知哪嘢啦，前门驱虎后门招狼，武则天原来比阿萧淑妃更加犀利。不过呢个时候后悔咧都嚟唔切噶啦，佢因为冇生仔啊，所以咧就认咗后宫刘氏嘅仔李宗做仔，并且请求李治将李宗立为太子。不过李治又冇骚佢啊。武则天虽然系个女性啊，但系佢系一个唔愿意受命运摆弄嘅强者。身为皇帝嘅宠妃，呢、这个时候咧，佢嘅处境其实都几好嘅。但系另一方面，武则天亦都深深明白到，君王嘅宠幸实在系太过唔可靠啦。今日可以如胶似漆，听日就可以反面唔认人噶啦噃，你完全都追佢唔涨嘅。更何况李治虽然中意武则天，但系并唔妨碍佢亦都中意其他女人噶噃。咁样争嚟争去，提心吊胆，实在系太冇安全感啦。而唯一嘅办法呢，就系要确立自己嘅政治地位，令到个皇帝冇办法随便反面唔认人。而喺后宫里边啊，唯一真正有政治地位嘅呢，就只有皇后呢一个位置嘅啫。所以啊，生咗个仔喺后宫企稳阵脚嘅武则天，就开始向皇后嘅宝座发起冲击啦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嘅同樣時間，繼續邀請佢同大家講古仔。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1: 湾区文化地图，
0: 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嚟关注啱啱举办嘅一个活动。在6月4号至到6月5号，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风华共展湾区同行2026年粤港澳文化交流活动在珠海举办。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厅长郭大杰表示，深化粤港澳文化交流合作是服务文化强国建设、践行一国两制实践、赋能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粤港澳三地应该持续完善合作机制，推动资源要素互通和规则机制衔接，联合打造一批具有湾区特色的文化艺术品牌，常态化开展文化互访交流，不断地推动湾区文化交融走深走实。他还表示，要深入挖掘岭南文化根脉，持续擦亮湾区文化标志，依托国际交流舞台讲好中华文化故事，展现湾区时代风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贡献文旅力量。另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副局长刘振表示，这次活动提供了一个令到粤港澳文化部门和机构交流和分享经验的平台，而多个合作项目得到良好的进展。香港将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一方面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发挥在文明交流互鉴当中的重要窗口作用，而另外一方面是继续推动粤港澳三地艺团之间的交流，发掘和制作更加之多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项目，是共同打造大湾区的文化品牌，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的局长梁慧敏表示，过去一年粤港澳三地在演艺、文博、非遗、文创、公共文化服务等领域合作是相当顺畅，成绩有目共睹。而今年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澳门将会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十五五”文旅发展部署，紧扣国家赋予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样的核心定位，深化同粤港两地的合作，共促人民湾区繁荣发展。看回自2025年粤港澳文化合作第23次会议以来，粤港澳三地文化部门是积极把握机遇，携手谋划，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实践。其中就包括了举办2026年万卷一评粤见世界湾区数字共读系列活动，还有从伊人到伊国孙中山与粤港澳文物展巡展，风雨同舟共建和平粤港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展，还有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粤港澳粤剧新星会2025等等。同时是互派精品剧目和艺术团队开展交流演出，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而展望未来，粤港澳三地将会继续在演艺、文化资讯、文博、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积极推进合作，例如举办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还有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文献展、第五届博物馆高峰论坛、2026广东艺术电影展映、亚太优秀电影专题展暨香港电影广东展映周等等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官方平台，了解一下今次2026年粤港澳文化交流活动的盛况。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 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

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咁节目嘅最尾，我哋为阁下送上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嘅主题曲，叫做《共同家园》，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 P P 或者系央视频 A P 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咁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9: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关注一下咧稻城亚丁景区最近都几 hit 下吓，系关于咧佢哋嘅道路嘅呢个收费嘅问题啊。
10: 嗯，冇错啦，咁啊喺呢个省道嗰度咧就已经系设加去收费啦。

0: 咁啊，過咗呢一度之後，去到呢個稻城亞丁，仲有好遠好遠嘅時間先至可以去得到，但係就一定要坐佢哋嘅區間擺渡車。咁啊，呢件事咧其實係引起咗好大嘅關注，並且大家對呢件事都係比較批評嘅一種心態啦。咁啊，所以我哋喺呢度咧，亦都係希望啦，好多嘅景區咧要放棄呢一種捆綁消費嘅思維㗎啦。
1: 嗯，冇錯啦。咁啊，跟住落嚟咧，仲會有落遊型靚型啊嚇。今日我哋會避開人潮啊嚇，繼續咧會去到馬來西亞嘅呢個城市，可能咧就唔係咁熟啦嚇，怡保啊。佢唔算一个热门嘅旅游城市，但系咧生活节奏就好舒缓。呢度咧冇大都市嘅嗰种行色匆匆，只有咧复古同埋怀旧嘅气息。咁最近啦，振宇系去咗一趟嘅怡保啊，佢帮我哋介绍咗呢一度嘅人民公园入边嗰种悠闲嘅生活状态啦，亦都有斑驳嘅壁画上面嗰种鲜活嘅色彩啦，仲有咧就系老和芽菜鸡炒河粉吓，佢就话哇，真系相当之美味啊！呢一种嘅人民底蕴同埋闲适嘅氛围，稍后就听听阿振宇嘅介绍啦。
0: 嗯，冇错啦，咁多精彩嘅内容都尽在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啦。好快咧就要到端午节啦，咁而香港方面咧，亦都有好多龙舟赛事。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咧，会系香港乃至全球咧最具有代表性嘅龙舟赛事之一。今年咧亦都系非常之受到关注，亦都系香港一张咧好有影响力嘅国际名片。咁而今年嘅大赛咧就会喺6月27日同埋28日两日喺九龙尖沙咀海滨开启，咁啊汇聚嚟自于16个国家同埋地区超过220支精英嘅队伍参赛啊，令到中华文化古典喺香港共振啊。
0: 今次我哋见翻咧香港嘅呢个国际龙舟节咧，继续会系喺我哋嘅维港尖沙咀海滨呢一度嘅。咁除咗有好紧张刺激嘅呢个龙舟竞赛之外啦，仲会有13日嘅节日庆典啦，咁啊横跨我哋成个端午节啦，会举办非遗体验工作坊啦，一啲虚拟现实嘅龙舟划桨嘅挑战啦，同埋有啲龙舟美食啦，甚至仲有个22米长嘅木龙舟嘅展示等等嘅，咁啊呢一啲咧都系为我哋世代相传嘅传统工艺注入咗现代嘅活力，亦都将我哋尖沙咀嘅海滨咧打造成为文化、体育同埋娱乐交织嘅一个活力嘅热点啊！
1: 冇错啦，香港嘅龙舟竞渡咧，根植于渔民社群嘅信仰同埋风俗嘅。最初咧，其实系一种求平安同埋丰收嘅仪式，唔系比赛嚟噶吓。咁而喺1976年嘅时候咧，香港第一届国舟赛啦，就喺筲箕湾避风塘呢度举行。咁当时参赛嘅10支队伍咧，基本上都系渔民嘅社群，可以话咧，渔民其实系香港国际龙舟竞渡嘅开创人同埋奠基人，亦都标志住现代国际龙舟竞赛嘅传奇诞生啊。
0: 冇错啦。其实讲翻咧，喺我哋南方好多个城市啦，或者话好多嘅地方啦吓，都有呢一啲即系从渔民啊、村民啊咁样去发起嘅呢一啲龙舟赛啦，而家慢慢地我哋见翻幼儿园都有噶啦，呢一个文化真系传承得非常之好吓。咁啊，再睇翻我哋广州方面嘅消息啦。咁啊，广州为创新咗非机动车道嘅停放融合模式，喺广州嘅越秀区沿江东路大沙头游船码头呢个路段啦，全长85米嘅人行道上边咧，有黑黄色嘅警示护栏，好清晰咁啊划分出嚟非机动车停放区同埋行人通道。咁喺呢个通道上边咧，车辆系有序咁样停放，而行人亦都系安心通行。这个咧就系我哋一个最创新同埋最融合嘅一个设置啦。
1: 系啦，咁啊，其实因为咧而家广州市非机动车比较量啦系持续增长吓，咁所以慢行嘅交通系统嘅通行同埋停放矛盾啦都越嚟越凸显。因为传统嘅非机动车停放区咧系设置喺人行道，咁但系咧即系车太多之后，人就好难行噶啦嘛吓。包括咧，其实仲有一啲嘅盲道咧，其实都已经系被阻碍嘅，咁啊会令到咧行人通行系带嚟一啲安全嘅隐患。咁所以咧，即系交通运输局方面咧就试点先行啦，喺大沙头嘅呢个游船码头路段啦，系创新咁样推出人行道嘅外侧系放非机动车，内侧咧就等行人去通行咁样嘅模式。咁而啱啱我哋讲到嘅大沙头游船码头路段咧，系第一批嘅试点。因为本次咧呢个改造，其实佢就系相当于喺嗰个道路上面加装咗一个护栏，进行一个物理嘅隔离。咁同埋咧会用一啲防滑嘅材质咧铺设，衔接一啲斜坡，咁啊令到车

0: 量咯，可以比较顺利咁样进入呢一个停放嘅区域。咁所以咧，即系改造之后咧，因为人有人行嘅路吓，车有车放嘅路，咁样大家就安全有序啦，就唔会出现咧呢种行人同埋非机动车互相乱放咁样嘅现象吓，咁啊令到咧即系行人嘅通行安全亦都得到一个保障嘅。
1: 嗯，冇错啦，终于睇到呢一点啦，终于见到我哋平时出行嘅一个痛点啦吓，因为平时。

0: 接就可以將佢停上去呢個外側，就唔使先喺我嘅人行道嗰度開好落去揾車位，係啦。咁樣其實對於大家嚟講都係件好事嘅，都為廣州點贊啊！
1: 冇錯啦嚇，咁啊同時咧呢、這個咧唔單止就話係啱啱我講話呢個路段去試行嘅，其實咧喺全市有7個區咧都已經上報咗試點計劃㗎啦，總共規劃咗58處嘅試點路段。包括咧白云、南沙、增城、从化4个区咧，而家都已经开展紧咧点位嘅排查同埋实施，希望咧从试点开始啦吓，慢慢可以推广出去啊吓。咁啊，以上咧系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下面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最近咧，从文化和旅游部网站了解到，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7部门办公厅系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啊。咁其中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潜识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同埋发挥研学教育功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筑牢工业旅游安全防范等8方面的重点任务。简单嚟讲，就系工业旅游咧就提上呢个议事日程啦吓。
0: 嗯，咁啊呢一个通知咧喺好多个方面咧都有好具体嘅呢一个要求嘅。
1: 系，
0: 例如喺呢个挖掘潜色工业文化价值嘅方面咧，就提出话要鼓励创作工业题材嘅音乐啦、舞蹈啦、文学啦、戏剧、美术、影视、动漫等等嘅作品。咁啊，支持我哋嘅文化创意同埋工业设计去融合创新，以我哋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去赋能翻工业产品嘅品质提升同埋品牌塑造，咁亦都系支持开发兼具文化内涵同埋时尚审美嘅一啲工业文化创意产品，打造我哋国货潮品、时尚新品同埋消费名品啊！
1: 冇错啦，咁而喺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咧，通知系提出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嘅新场景等等新业态嘅模式，即系咧要大力咁样去发展呢个工厂游啊！希望咧等更加多嘅工厂啦，可以将自己嘅呢一个大厂房嘅房门打开啊！吓，发现咧更多嘅呢一种可能性，譬如话咧去设计翻呢个装备制造啊、电商物流啊等等领域嘅呢个生产流程嘅观摩啊，都可以做一啲产品嘅订制项目添啊！吓，即系所以咧，即系鼓励各地各厂房都推出有自己特色嘅呢一种工业旅游嘅线路同埋品牌，咁嗱有正式嘅文件对照住，咁啊大家咧就有机会可以去做更加多嘅呢一种可能性嘅设计啦。
0: 嗯，冇错啦，丰富呢个工业旅游产品供给啦，同时亦都系发挥咗我哋研学教育功能嘅，因为见翻而家好多个研学产品咧，都系建立喺我哋有咁多丰富嘅供给嘅呢个基础之上吓。例如头先讲嘅呢工厂游啦，你如果放喺研学嘅阶段嘅话，你可以带佢哋去参观呢个生产线，仲可以俾佢哋落手去做啦。我即系到而家为止，我都非常之推荐大家去深圳嘅嗰、那个
1: 焚烧厂，
0: 系啦，去嗰个垃圾焚烧厂，你真系可以去执垃圾去焚烧，哇，嗰种感觉太解压啦，同埋你系完全可以对你自己生活当中产生嘅嗰个垃圾佢有咩作用咧，系一个好直观嘅感受强推啊！
1: 冇错啦吓，咁啊而讲到咧，即系喺工业旅游方面咧，其实我哋都见到有好多旅行社或者在线嘅旅游平台都喺度拓展紧呢一啲业务噶啦，我哋都期待啦呢一啲产品可以更加多、更加丰富。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记者了解到咧，市场监管总局咧最近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嘅依据标准，并且发布新版实施规则嘅公告。咁啊，其中咧有三个方面嘅重点内容系提出咗啦。其实我哋最紧要系关注到咧就系修订新版嘅3C 认证实施嘅规则呢样嘢啦，系同大家嘅生活紧密度会相关啲，因为咧系会细化翻生产企业嘅质量保证能力同埋产品一致性管控要求，对于企业咧实施分类嘅监管，加大咧正后。

0: 監督嘅力度啊，其實就係幫大家咧明確咁樣嗱，你使用嘅一啲三 C 產品啦，佢個監督力度會加強嘅呢個監管力度，保障大家使用嘅安全啊。
1: 嗯，冇錯啦，因為我記得啱啱提出嚟話冇三 C 標誌嘅呢一啲充電寶或者我哋所講嘅移動電源嚇，佢係唔可以上飛機嘅。嗰陣時咧，其實大家對於三 C 呢件事咧，未係話有非常之明確嘅一個認知啦，只係知道話我去睇有冇呢個標誌。咁啊，其實我哋見翻咧，而家嘅話咧，就已經有個更加明確啦，就話我哋而家個三 C 嘅標準入邊咧，係關於好似咩熱濫用啊、針刺啊等等呢啲關鍵嘅安全技術嘅指標嘅測試考核咧，係更加之嚴格啦。咁喺2027年嘅3月31日之前咧，亦都會有個過渡期嘅。咁啊，如果你係喺2027年嘅3月31日之後再買嘅呢一個移動電源咧、充電寶呢啲，佢會更加之安全啦，因為佢係按照新規去實施，跟住去考核去測試嘅。
0: 冇錯啦，所以咧，大家以後再買充電寶嚇，記得一定要睇睇佢有冇三 C 認證，一定要記得啦。坐飛機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嘅安检人员咧，一定要另外检查下你嘅充电宝有冇呢个认证嘅吓。嗱，最后咧，我哋再关注一下即将要到嚟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啦。咁啊，相关嘅部门咧就提到话喺比赛场地同埋球迷嘅活动场所以及系球队所在地咧，系会设立无人机禁飞区啊吓。大家唔好带你嗰个无人机喺度喺上空拍摄啦吓，因为系有禁飞嘅呢个禁令嘅。
1: 嗯，冇错啦。咁啊，具体系点样咧？就话你喺比赛日嘅时候啦，除非你系获得咗特别嘅授权，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包括无人机在内嘅所有航空器都会被禁止喺体育场周围嘅3英里半径范围内。地面以上嘅3000英尺，亦即系大概910米嘅高空咧，系禁止飞行嘅。咁啊，针对承办城市喺体育场同埋其他地点举办嘅啲球迷嘅活动咧，一个无人机同时都系禁飞嘅。但系吓呢个禁飞嘅范围咧就缩细咗好多啦。例如佢嘅半径咧就只系1英里嘅啫。咁啊，地面以上咧就系1000英尺，大概300米嘅高度，喺呢一个范围内都系禁飞嘅。咁其他嘅地点咧，包括球队所在嘅酒店啊、大本营同埋佢哋嘅训练设施啊等等，都会实施呢个无人机嘅限制措施啊。
0: 冇错啦吓，咁啊，大家一定要去查下无人机禁飞区嘅相关地点同埋日期啊吓，按照相关嘅规定啦，去放飞你嘅无人机啦。咁啊，同时咧，如果你违规嘅话，可能面临会最高10万美元嘅罚款，同埋咧无人机被没收以及系联邦刑事指控啊吓。咁啊，千祈唔好去做啦。咁我哋以上咧就系呢个环节嘅碳世界快讯，唞唞先，翻嚟咧会有碳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最近都比较热讨论嘅一个话题嘅就系稻城亚丁景区嘅道路收费话题。我哋稍后再见。
2: 人生自在，碳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最近咧，稻城亚丁景区啦，圈占省道，强制摆渡收费呢件事咧，真系引发咗网络嘅热烈讨论啦吓。咁啊，文化旅游部啦，最近亦都系点名批评咗稻城亚丁景区，咁啊，提出咧就喺呢个摆渡车嘅线路设计唔科学啊，价格唔合理啊，排队时间太长啊，等等方面咧都存在问题嘅。
3: 嗯，冇錯啦。咁啊，針對社會各界都好關注嘅呢個問題啦，我哋見翻其實喺5月28號啦，四川就已經有好多個部門聯合成立咗一個省級嘅調查指導組啦，咁就去到當地去督促景區暫停相關嘅交通服務收費，咁啊保障翻呢個服務正常嘅供給，同時咧亦都係啟動咗呢個系統性嘅整改。咁啊，從5月29號開始咧係暫停收取佢嘅呢個景區觀光車同埋電瓶車嘅交通運輸服務費嘅。咁啊，之前咧我都了解到啦，就係話今次我哋好有爭議嘅呢個路段咧，就係會有一個120元嘅呢一個電瓶車嘅收費啦。咁當時佢哋要收呢一個費用咧，就係話因為好多嘅遊客去到稻城亞丁呢個地方啦，佢有高反，所以咧佢就會覺得你自己自駕車入去係有危險嘅，咁啊不如就坐翻我哋嘅呢個區間車啦咁樣。但係好多人咧，即係覺得呢件事好有爭議嘅點就在於話，你呢條路係差唔多38公里，咁啊坐擺渡車、電瓶車嘅時間差唔多1個鐘，你會唔會收得有啲太早，同埋有冇必要咁遠嘅地方你就
2: 開始設呢個框卡？因為其實稻城亞丁我自己係去過嘅。咁我當時係冇咁樣去考慮到，哇咁遠！我其實我想從我自己個人作為一個旅遊者嘅角度去講下呢件事啦。呢件事我哋暫且唔講話爭議嘅呢個焦點咯，我就先講我自己個人嘅體驗，就係我當時去到佢，因為首先係喺香格里拉鎮嗰度，大概係3200多米，咁嗰個海拔咧，其實本身對於我呢、這個即係身體都健康嘅人嚟講，已經係 feel 到係幾高海拔嘅地方啦。我唔夠膽做太大嘅動作，因為你稍微行快少少，你會喘噶啦已經。跟住你煲熱水咧，已經係唔滾嗰種噶啦，大概80多度嘅啫。咁即係你其實嗰個海拔確實係高嘅。咁跟住稻城亞丁嗰個景區嘅門口咧，即係遊客嘅服務中心咧，其實係離呢、這個香格里拉鎮好近嘅一個地方，其實佢都仲係喺香格里拉鎮嗰度嘅，佢設喺呢個位置，其實大概就係、是、都係3000多海拔嘅地方。咁跟住從入咗呢個景區之後，就係而家我哋討論當中所講到嘅30多公里，即係嗰段嘅盤山公路，係呢一段嘅路程咧就好危險嘅，其實嗰段路咧都幾窄下。咁我哋全程其實就跟住雙向嘅兩車道嘅呢啲大巴車入去嘅時候咧，就已經坐咗1.5個鐘。咁呢段車其實就已經係我哋所講嘅嚇爭議比較多嘅路段。佢確實嗰段路咧要1個鐘，好多人咧喺坐呢一段路嘅車上咧就已經身體各種比較劇烈嘅反應啦。咁1.5個鐘之後去到嗰個亞丁村嗰度，就已經係去到4000多海拔嘅高度啦。我喺4000多海拔嗰度咧，我淨係住咗一晚黑，我就已經住唔落去啦，因為實在嗰個高原反應實在太大。所以我想講，首先我作為一個遊客嘅感受嚟講咧，就唔可以輕視咗呢個地區嗰個海拔嘅高度對你身體所帶嚟嘅呢個反應。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唔好覺得話我自己駕車上去其實係好簡單、好容易嘅事。No， 真係唔係咁樣。因為你如果譬如話我當時我係坐飛機咧，直接飛到去嗰個亞丁嗰度咧，一下子從平原去到4000多，因為佢嗰個機場嘅海拔高度係4000多嘅。我一行出嚟咧，我就已經好似企喺棉花上面嘅感覺咁噶啦，成個人頭暈暈嘅。但係因為佢從4000多係慢慢慢慢向下3200多嗰個香格里拉鎮，所以我慢慢慢慢係適應咗過嚟。但係再去翻嗰個稻城亞丁嘅時候，哇！真係成個人嘅狀態就已經覺得係唔舒服啦，吸氧都冇乜用。
3: 嗯，
2: 我想。

0: 我本身是想住住四日的，最后我就住了一晚黑，我就提前走了。
1: 嗯，
0: 我应该是两晚，住了两晚我就走了。即是实在那个地方确实它的高原的那种反应对于平原的地区来讲是很大的。
1: 嗯，
0: 这个是我想强调一样的。
1: 嗯，不过我想从另外的一个即角度 去提供一个思考啦，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这么多人会持一个批评的态度呢？ 是因为这件事它不具备有自主选择权。
0: 没错。
1: 即是好像你去那里玩的时候，其实你之前是知道说你要去到这么高的地方的。那你在坐那个大巴车的时候，你都见到有很多个游客它是有这些身体反应的。你哪怕是自驾又好，定是你坐大巴车又好，其实这些身体反应它都不会去避免的，它都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个区别在于说，如果我是自驾车的话，我可能我可以携带多些氧气瓶呢，跟住我可以有自己有这个选择呢，例如我真的觉得身体不适了，我即时可以掉头呢。即是但是你大巴车是没有的，你大巴车你就一定要跟住它上去入到它核心景区。并且第二个大家很诟病的点就在于说，那个地方它是分段收费的，即是你坐完大巴车之后你还有电瓶车的，跟住个电瓶车又要再收多一份钱，跟住你入到去之后，如果你电瓶车入到去了，你想继续去玩了，还有骑马，即是你就会觉得那个钱是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在整个过程当中，人是没有自主选择权的，这件事才是大家很讨厌的点。
0: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次呢我们讲到的这条路呢，它确实是即是亚丁景区啦，同埋即系当地咧对外嘅呢一个唯一嘅一个联系嘅路段，即系你啱啱所讲嘅冇自主选择权啊，即系佢同埋咧即系景区嘅一个大巴观光车系已经收咗一部分啦，去到景区吓，即系从呢个冲古寺到乐融牛场呢一度咧又有电瓶车，又要再收费。当然其实呢段你可以唔坐，但系如果你唔坐嘅话咧，你系冇办法喺一日。
1: 4000米徒步两个钟攞命
0: 嘅。你系冇办法，你系冇办法去到，因为佢最高嗰个地方系5000几嘅。
1: 嗯，
0: 所以你系冇办法上到去上面，因为你一日嘅行程你自己咁样行上去其实完全系唔够嘅。咁所以即系其实大家可能诟病嘅部分就喺呢一度。即系究竟佢哋当地有冇权利去设卡呢？其实呢样嘢就系最令到大家不满啦，就系话佢唔系为咗生态保护去进行管控，而系打住呢个所谓嘅保护嘅旗号收取咗呢个不合理嘅费用。嗱，喺当地啦，佢哋都有自己嘅一个即系讲法，就系话由于咧，即系香格里拉镇至到亚丁村呢个路段咧，地势系比较陡峭，即系啱啱我所讲啊吓，所以咧佢哋因为嗰个路段本身比较危险，佢哋考虑到安全嘅问题，有呢个大巴车嘅安排。而第二个咧，即系游客中心点解设到咁远呢？喺香格里拉镇呢，就是因为呢边喺香格里拉镇系地势相对平缓。如果佢设到去嗰个亚丁村，因为我真系去到亚丁村入面呢，佢本身嗰个地势系即系高高低低起伏错落，真系好难起一个大型嘅游客中心。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当地一个介绍。佢哋就话呢，即系确实如果去到旺季呢嚟嘅人太多嘅话，如果你全部都放行，由得佢哋自己去行嘅话，可能会导致交通严重嘅拥堵，而且确实佢就系双向两车道。可能大家稍微有少少嘅呢个唔按规矩去行嘅话，就会带嚟巨大嘅风险，因为佢旁边就系巨大嘅斜坡。
1: 嗯，
0: 所以呢即系目前嚟讲下，确实系有好多各种各样嘅问题。咁但系因为已经啦喺呢个即系社会舆论当中引发咗一啲讨论，咁目前嚟讲已经是暂停了收费了。未来呢是怎样我们可能都还要再看，因为已经呢开启一个叫做成本监审的工作，会严格地根据定价的依据和运营的成本去做一个重新的车票的定价。咁包括咧，針對話呢個擺渡車線路設置唔合理、冇選擇嘅問題，而家已經新增加兩個觀景嘅平台同埋觀光車嘅停靠點，優化七處觀光車嘅停靠站點，去提升翻大家遊覽體驗嘅。
1: 嗯，冇錯啦。同埋咧，即係好多人喺呢件事當中咧，都提出咗比較好嘅一個觀點咧，就係、是、話景區啊，尤其是一啲熱門嘅景區啊，應該要放棄呢啲捆綁消費嘅思維啦。同埋咧，即係頭先講到嘅好多客觀嘅因素咧，我哋見翻喺國內好多同類嘅景區入面，佢其實係有其他唔同嘅多種嘅解決方案嘅。你睇今次，只要我哋一講開始整改，佢一樣可以增設呢、這個增設嗰、那個，佢一樣係有優化嘅空間嘅，唔係話一定就係要咁樣。我就舉個例子，我哋六月份啱啱先開嘅呢個獨庫公路咁樣啦，大家都知道，如果喺一啲熱門嘅入口你入去啊咁樣，佢好可能你係五六點你就要去排隊，等住八點鐘開關卡，你就先至可以入去唔塞車。但係我哋見翻新疆方面是怎做的呢？他们会有交警去疏导，好像什么即是乌苏等等的地方，即是比较容易塞车的地方，他们是会有交警去帮手大家去疏导交通的。

0: 有啲可能即係牛羊，因為你知嗰度塞車唔單止因為車，仲可能牛羊要過馬路。佢哋會去幫助嗰啲牧民啊，將佢哋啲羊盡快咁樣趕過去。即係總之會有好多好多種方法咯。
1: 係，同埋咧就喺呢件事上邊咧，我想講嘅就係嗰個信息嘅透明度嘅問題。即係其實我自己當時去嘅時候咧，係完全唔知入邊。去咗個景區，我當時以為去咗個遊客中心之後呢，哦，可能坐部車半個鐘就到啦。殊不知呢，原來坐咗入去之後，你仲要成個鐘嘅盤山公路先去到核心嘅亞丁村。亞丁村瞓一晚，第二日呢，我諗住坐部觀光車啦，半個鐘可能又到啦。點知呢，你坐個大巴車呢，去到景區之後呢，仲要落嚟再換成呢、這、一個即係電瓶車。電瓶車入到去之後，我係冇騎馬嘅，我就自己行上去。我發現啊，原來仲要行咁遠嘅路先去到個頂，即係佢其實喺官方嘅一個信息通道當中，其實係睇唔到佢原來係有咁多樣嘢要去完成嘅。佢只係講話你可能從山下行到去山頂要點點點，佢只係講咗最尾嗰段路，即係信息嘅透明度佢做得唔夠咯。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
0: 所以而家點解咁多人喺去之前佢哋都要查嗰啲攻略啊？
1: 即係如果你講清楚嘅話，有陣時我覺得你嘅收費係合理嘅，係 OK 嘅。但你唔講嘅話，大家就會覺得信息唔透明就唔合理啦。
0: 系啦，咁希望啦，更加多个景区啦，藉住今次稻城亚丁嘅呢一个整改啦，都反省下自己嘅景区仲有冇啲其他可以优化嘅空间。咁亦都提醒翻啦，咁如果有嘅话咧，都系尽快进行自我嘅优化同埋整改，因为暑期就嚟噶啦。咁提供更加丰富嘅旅游产品，更加优质嘅旅游体验俾到大家咧，都系一个双赢嘅选择嚟嘅。
1: 冇错啦，咁我讲咗咁多，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咁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到马来西亚嘅怡保。呢度唔系一个热门嘅马来西亚旅游城市，但系咧生活节奏会好舒服嘅，因为咧小城嘅譬如话人民公园入边嗰种悠闲嘅生活状态啦，新街场老街巷之间嘅嗰种咧趣味嘅壁画啦，仲有中式嘅书画，地道嘅呢个沙河粉啊吓，都彰显住呢一个城市嘅人民底蕴同埋悠闲嘅气息。我哋今日咧就一齐跟住阿振宇一齐去邂逅下怡保嘅老派优雅啦吓。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0: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1: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嘅乐游型靓型，我系主持人泽宇，
1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3: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啊，
1: 系啦，天气咧越嚟越热啦，我哋嘅直播间入边都好兴合合咁样咧，希望俾大家推荐一个更热嘅地方，真系今日要推荐嘅呢个地方咧，即系阳光与海滩都齐晒嘅，不过咧，我觉得其实系都几凉爽下嘅，如果喺树荫下吹下凉风嘅话，其实应该会系比大湾区嗰种盛夏嘅季节要舒服啲啊，
13: 开把风扇会好啲，
1: 风扇冇风嘅咩？有凉风吹嘅吧？
13: 有。
1: 今日要去嘅呢个地方系边度？介绍下啦吓。
13: 咁其实我哋上次我哋同阿李欣都有讲过话，我哋去咗槟城啦，马来西亚嘅槟城啦。咁其实我哋就除咗喺槟城之外咧，咁我跟住就往南行咧，仲去咗怡保嘅呢一座小城嘅。咁怡保呢座城市咧，其实系几有趣嘅，大家可能好多唔知道，就系好多我哋都熟悉嘅一啲名人啊、歌手啊，其实都系嚟自于怡保嘅。
1: 边个怡边个保啊？
13: 宜咧就係、是、宜人嗰個宜啊，樹身邊一個台嗰個宜。保咧就係、是、保佑個保
1: 啊，保障
13: 個
1: 保，
13: 保係啦、嗯。
1: 馬來西亞宜保其實講真咧。是他今次講我才知道的。
12: 咁我就一直都知道的，但是因為我之前我自己去馬來西亞很多次，嗯、我就都沒去到，我去過蘭卡威啊、沙巴啊、馬六甲那些，但怡寶我反而未去過，所以都很好奇有什麼好玩。
13: 係啦，蘭卡威嗰邊應該是東東馬咯，呢邊係屬於西馬咯。
1: 你今次去咧，其實你是跟屋企人一起去
13: 的，同屋企人去，即
1: 係所以我其實因為我知道你不是話跟團去的，你是自己自助遊係啦。咁、所以即係因為一般嚟講咧，話去馬來西亞都是諗住話去海島玩的，陽光園海灘啊嘛。但是馬來西亞的怡保，首先即係起碼對於我嚟講，我自己孤陋寡聞啦、即係我對於呢個地方不熟悉，咁所以我即係好好奇嘅係，即係一個親子出遊的、行程，點解會安排怡保呢個相對小眾的目的地呢？因為可能即係親子出行，你想話各方面嘅佢知名度比較高的一個旅遊目的地咧，可能佢嘅旅遊配套嘅設施會相對完善一啲，即係譬如話可能有地方可以去玩，或者我住酒店可能比較容易訂，選擇會比較多，美食亦都會多，咁即係屋企人對於嗰個地方可能又比較熟悉，認知度更高嘅情況之下，可能個出遊會更加方便一啲。但你親自出行揀咗一個呢個地方，所以我就好好奇嘅 point 喺呢一度啦。
13: 咁其實我都要講翻就係馬來西亞嘅旅遊概況先啦。咁其實咧。如果你話要去陽光與海灘嘅話咧，咁其實應該去東馬，因為咧馬來西亞國土其實係分開東西兩邊嘅兩個地方嘅，東面咁佢係一個島啦，咁西面其實佢係一個半島啦。咁如果你話要人文歷史嘅話咧，咁你就要去西馬啦。咁佢嘅首都包括吉隆坡啊等等，主要人口咧都係集中喺西馬嗰度嘅。咁同埋有西馬咧，仲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有好多華人都喺嗰度聚居嘅。咁所以其實你喺好多好多呢啲地方、呢啲城市咧，你會聽到好熟悉嘅粵語啊，或者係你識閩南語啊，或者係潮州話啊、客家話啊、
1: 普通話啊、
13: 普通話啊，都通行嘅。
1: 嗯，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可能本身跟團出行嘅時候帶嚟嘅一啲黑板印象，即係話可能跟住團去旅遊，多數都會去海島，但其實係我哋所謂嘅黑板嘅對於馬來西亞只係陽光與海灘嘅認知。但其實如果話我哋自由行有更多嘅時間，因為始終你跟團。你更多的行程會是比較即一下子會有感性形式的那些行程，如果你人民的話可能需要時間慢慢去過
13: 慢慢去行咯。因為而且東馬和西馬呢其實它隔著整個海的，它不像我們中國真的成大片的領土都是黏在一起的，所以即你一定要坐飛機啊，或者是基本上是坐飛機才可以到一到，所以大多數人來說呢，就好像我們十幾年前我們去東馬呢，其實就是淨係去東馬玩嘅啫，就唔會再去西馬。咁而係今次我哋就係未去過西馬，咁所以就今次去西馬去睇一睇西馬嘅呢一個人民歷史。
1: 你想睇嘅係邊方面呢？因為佢喺西馬嚟講，你講到話佢其實係有好多嘅城市嘅，包括佢哋自己嘅首都啦、吉隆坡其實都喺嗰邊嘅。咁、所以你其實今次都係去咗係嘛？
13: 係
1: 你想去怡保呢度，主要係想睇啲乜嘢方面嘅人民歷史嘅？
13: 其實主要想睇翻華人社會咯，即係特別喺檳城。檳城即係你基本上喺嗰邊講粵語，好似我自己感覺好似仲多過喺廣州講，係啊，咁基本上你講粵語冇問題嘅，咁包括去到怡寶都係嘅，咁吉隆坡就會更加國際化啦，其實佢會一個更國際化嘅大城市啦，咁其實佢幾個地方都有各嘅一啲特色咯，咁譬如怡寶其實喺東南亞嚟講都係一個美食好出名嘅地方嚟嘅，即係講起大家都知道有啲咩食嘅，咁譬如話嗰度最出名就係芽菜雞。咁另外就係肉骨茶，肉骨茶其實都係呢一個馬來西亞、新加坡嘅美食。咁啊，仲有譬如話海南雞，海南雞就係呢一個新加坡嘅國菜啦，係嘛？咁其實喺馬來西亞其實都有呢一個海南雞食嘅。
1: 海南雞係新加坡嘅國菜，
13: 冇錯啦。你以為係海南島嘅菜係嘛？
12: 咁諗啦，即係佢所謂嘅國菜並唔係話全球佢做得最好，或者係佢首創，而係對於大家對新加坡嘅印象，海南雞飯好有代表性，
1: 認知度比較高。
12: 一張佢嘅一個大家
1: 名片咁樣
12: 係啦，
13: 係啊。咁其實好似怡寶咁，你一定就去食芽菜雞啦。因為嗰度嘅芽菜同我哋喺中國食到嘅芽菜都好唔一樣，因為佢哋當地嗰啲水咧係石灰岩質嘅，咁所以用石灰岩嘅呢種泉水去種嘅呢個芽菜咧，佢係特別肥肥短短嘅， 係特別甜嘅。係啊，咁同埋佢哋養嗰啲雞咧都係好嫩滑嘅。咁仲有一個就係佢哋嘅沙河粉。
1: 等陣先，芽菜雞佢係清蒸定係話好似白灼咁樣，或者係即係佢嗰個煮法係點樣？我好難想像芽菜雞。
13: 我覺得有少少似介於。

0: 白切雞同埋豉油雞之間嗰種感覺，
1: 跟住下面襯住一層嘅嗰、那個
0: 墊住芽菜，
1: 墊住芽菜，
0: 同埋仲有沙河粉，
1: 跟住撈一撈嗰啲豉油。
0: 沙河粉其實係源自廣州嘅，廣州嘅沙河。咁啊，好多廣府人去到嗰度之後咧，就將呢種沙河粉嘅做法咧就帶埋去嗰度。
2: 佢哋都叫沙河粉？
0: 冇錯，佢就係叫沙河粉。
2: 因為如果佢哋好多潮汕過去嗰啲係
0: 叫
2: 粿
0: 條啊，仲有
2: 粿
0: 條，
2: 佢哋好多即係粵語就叫貴雕嘛，直接譯
1: 即係話明嗰邊可能係住嘅一啲廣府嘅人士多啲，
0: 冇錯，佢哋就叫沙河粉。其實嗰邊咧早期好多華人誒嗰陣時移民過去嘅時候咧，其實既有廣府人，又有潮汕人，又有客家人。
1: 同埋即係其實貴雕咧，即係講到話果條咧，佢嘅嗰個品相同埋沙河粉都唔一樣
2: 噶嘛，唔一樣，一個四四方方，
1: 所以就話明呢邊就唔係潮汕嘅朋友咯，應該就會係廣府嘅朋友會多啲。
0: 冇錯，其實喺怡寶嚟講係廣府人會多啲嘅，喺檳城嘅話反而可能係福建人會多啲。
1: 嗯，
0: 係啦，咁嗰邊其實，但係問題我又因為我唔係福建人，我唔識聽閩南話，
1: 所以你講話即係芽菜雞，我覺得可能都有啲似即係廣州嘅白切雞差唔多咁樣嘅感覺，因為你話喺下邊墊一層芽菜，其實有陣時食飯可能都會見到有呢一種上菜嘅方式。
0: 其實佢
1: 係
0: 介於我自己會覺得
1: 佢有冇味㗎？
0: 有啊有啊，佢係介於豉油雞同埋
2: 點樣咧？
0: 應該係蒸嘅，佢應該係蒸，佢應該係唔知係攞啲點樣水去整過。我又唔知佢個做法係點做啦。我冇研究過，但我食過就真係啲雞好嫩滑，咁啲芽菜係肥肥短短咁樣，又好甜嘅。
1: 即係芽菜都係一味餸嚟嘅，即係喺呢一個菜入面，佢唔係一個齋裝飾品咁樣嘅。
0: 唔
1: 係
0: 裝飾品，你係要食埋佢。
2: 苦瓜炒蛋個入邊有苦瓜，
1: 同埋好似嗰個咩鐵板牛肉入面嘅鐵板，鐵板唔食得，但係好重要。
0: 係啦，咁其實嗰度仲有嗰、那個仲有好多嘢食嘅。咁譬如話，我哋有去到食嗰、那個叫做濱魚港嘅呢一個炸料粉啦，咁佢炸料粉其實係一啲炸嘅一啲嘢啦，咁啊，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其實應該係似一個馬來西亞版嘅麻辣燙。
1: 炸料粉係邊個炸？
0: 炸油炸個炸，
1: 油炸個炸，
0: 係啦，
1: 即
0: 係
1: 嗰啲料係。
0: 料咧就係嗰個飲料嘅料，係啦，
1: 醬汁咁嘅意思咯。啲醬汁
0: 係佢呢個唔係醬汁啊，其實你可以理解就係類似少少似麻辣燙啦。我一去到我自己，
1: 但佢唔係油炸出嚟嘅，佢係燙出嚟。
0: 有啲係炸嘅，炸完之後佢可能再淥一淥俾你，或者係你呢個炸料你可以放埋你啲面度，你啲粉度。
1: 我比較好奇嘅係佢呢個名咯，因為佢叫麻辣燙，即係其實
0: 佢唔係
2: 佢
0: 係似中國嘅麻辣燙啊，唔係佢哋唔係叫麻辣燙，佢哋叫炸料粉。
2: 佢哋自己認為嘅呢一種食物係源自於。边个地区呢？
0: 我自己会觉得应该是很融合咯，我觉得它应该都是来自于中国的。但是麻辣烫其实都是比较北方，在中国都是比较北方的讲法嘛，是吧？你广东人其实都比较少讲话这种麻辣烫，
2: 广东人都比较少煎炸。
1: 是不是主要是它明明是绿熟的一个食品，但它叫做炸料这样，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point 在这里。
0: 即是它应该指的炸料就是譬如说可能有油炸鬼啊，有这个、炸云吞啊、
1: 即是那些食品本身是经过油炸过的。
0: 它不是全部是炸的。
1: 又不是全部。
0: 譬如说它里面会有即是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有点呕了，应该怎么吃的呢？是这样哪里给钱呢？后来有个香港的游客跟我说，哦，你首先自己拿个梨，你想吃什么你就夹了下去。
1: 哦、
0: 那有些呢就需要它帮你录熟嘅，有啲唔需要嘅，咁你
1: 就可以直接食，
0: 直接放落啲粉度一齐食。
1: 哦，
0: 系啦，
1: 都其实几有趣，即系因为一般嚟讲麻辣烫就肯定系要再熟熟佢先得嘅，但系你讲嗰啲咧，即系其实有一啲系可以直接攞嚟食嘅，咁你上咗餸之后，直接喺嗰个粉入边攞一碌咁样就都叫做系可以食啦。
0: 冇错，咁你其实基本上你就系执好晒啲嘢之后，跟住你就俾钱，俾钱佢就帮你整熟去，跟住你就攞翻去食。
1: 即系我相信可能佢呢啲煮法咧，应该都系有即系佢。好似啱啱阿鎮宇話齋，就係已經經過咗本地嘅呢一種
0: 改造
1: 改
0: 進啦，
1: 係融合。
0: 因為我相信佢都應該係嚟自於中國，因為包括佢所有老闆啊，都係華人嚟，都係講我同佢講粵語啊，咁都 OK 噶啦。
1: 所以你喺嗰邊講即係中文都係暢通無阻嘅。
0: 係啊，基本上我覺得80%係講粵語咯。咁有時可能你講下普通話咯，但係普通話都少啊，佢哋基本上都識講。
1: 咁嗰種人民嘅歷史嘅一種沉澱感啦，除咗話你係喺呢一啲美食當中嘅體驗啦，仲有邊啲嘅體驗咧？嗱，行喺街上邊，你話嗰種人民嘅氣息其實應該都幾濃郁下吧？
0: 其實好多人就話佢有少少似呢一個五六十年前嘅廣州或者香港，好多人會有種咁樣嘅
1: 建築物，係咪即係都相對有啲老舊啊？
0: 會有嘅，佢有一個，因為
2: 同檳城差唔多，
0: 係少少似，少少似，因為其實

0: 嗰度本身其實係最初係挖石礦而興起嘅一座咁樣嘅城市。咁其實佢周邊佢係一座山城嚟嘅，其實佢唔係算係靠近海邊，佢同檳城唔一樣。檳城就靠近海邊，佢其實係一座山城嚟嘅。咁佢周圍其實以前係好多石礦，咁所以有好多華人去嗰度打工啊，做礦工啊，咁然後就開始經商啊，開始發達啦，開始揾錢啊咁樣。咁而實際上後來石礦就開始慢慢退潮啦。咁但係咧，當地嘅華人係好注重教育嘅，包括佢哋嘅華文教育。即係中文嘅教育係好注重嘅，咁啊，仲有出過好多嘅我哋所熟知嘅好多嘅人物，其實都係出自嗰度，譬如好似楊紫瓊就係嚟自怡寶噶啦，係啊，咁包括以前好多香港嘅港姐，其實都係嚟自怡寶嘅，包括甚至係我哋知道好多嘅啲歌手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就係好多嘅中文歌手，其實都係嚟自馬來西亞嘅。
1: 嗯，
0: 啊，包括話光亮啦，光亮都係怡寶嘅。
1: 嗯，
0: 啊，怡寶人嚟嘅。咁啊，梁靜茹就好似唔係怡寶嘅，但係都係馬來西亞人。
1: 係，所以即係其實呢個地方咧，即係好多時我哋講緊你聽起身冇咁熟悉，但如果講到一啲名人嘅話，你可能就會勾起一啲嘅即係對於呢個地方嘅想像啦。
0: 包括好似近年香港有個比較出名嘅歌手李幸毅啦，咁其實佢都係馬來西亞人嚟嘅。
1: 嗯，所以咧即係其實大家有機會嘅話咧，可以去睇睇嗰度嘅人咧，係咪個個都好唱得嘅？講咗咁多都係識唱歌嘅。嗱，咁我講咗咁多，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聽聽阿振宇嘅分享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5: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8: 乐游迎你迎，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游
0: 迎靓迎啊！
1: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5: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1: 系啦，今日啦，听听阿振宇话去到马来西亚嘅怡宝，咁喺呢一度咧就有嗰种小镇嘅人民气息啊，因为
0: 小城啦，
1: 系啦，因为
0: 南洋小城。
1: 点解我话即系小镇咧？因为好多时阿振宇就话好似穿越翻到去五六十年前嘅中国咁样嘅感觉啊，
0: 广州同香港啦，
1: 有啲似话而家系咪即系一啲小镇嗰一种嘅样貌，可能甚至乎都会比嗰度好。因为点讲咧，即系可能国外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开发嘅程度咧就唔似话即系中国嘅发展嗰个速度咁快啊，所以嗰个城市嘅面貌可能保留得仲会系比较多系好多年前嘅样。咁所以我相信可能你讲到嘅槟城亦都系咁样啦，即系譬如话楼房啊，亦都冇而家嗰啲玻璃外墙咁多啊，又或者系佢嘅嗰啲旧嘅外墙亦都会比较斑驳。是咪都系呢一种嘅旧嘅气息，同埋游客亦都冇咁多，所以嗰种即系行喺街上边嘅一种即系慢节奏嘅生活，同埋悠闲嘅嗰种感觉会系比较舒服啦。
0: 嗯，冇错，我觉得首先可能即系行喺街上冇咁多人咧，就因为佢哋晏昼会比较热嘅，咁都唔会行咁多。
1: 防晒真系好重要。
0: 系啦，咁大家晏昼嘅时候咧，都会喺嗰度饮白咖啡，旧街场白咖啡亦系当地嘅特产嚟嘅。咁呢个都系同当时嘅华人。是有關的一種嘅飲
1: 白咖啡，
0: 冇錯啦，佢係用煉奶去沖的咖啡，
1: 其實
0: 甜甜嘅。
1: 其實講翻嚟咧，包括在越南都有呢一種飲法，只不過咧就據說啦嚇，就話一方面咧就係佢哋嘅特色啦，第二方面就係其實佢當時源於就係啲咖啡冇咁靚，所以你就需要
0: 攞啲嘢去調
1: 配啦，令到佢好入口。係
0: 啦，咁譬如話肉骨茶咁，其實都係馬來西亞嘅一啲特色菜嚟嘅。肉骨茶咁其實就係即係大家以為係茶啦，其實佢係。用藥材去 啊煲嗰啲排骨啦，咁其實都係因為當時嘅華人咧就唔係話好有錢啦，咁啊佢需要當地可能佢又會覺得濕熱啦，咁佢需要煲一啲藥材啊，再加上呢一個排骨啊去滋補啦，咁啊跟住佢可能再食個飯，再點個菜，咁就已經可以一餐飯嘅，即係原先係一啲窮人嘅食品，但係而家就變咗係一個當地嘅特色嘅美食啦。
1: 嗯，嗱講到咧喺呢個怡寶方面咧，你都去咗好多個地方啊，我見你除咗話有美食啦，亦都係打卡咗，譬如話有人民公園啦，這個名字都相當之中國
0: 咁但係佢唔係寫住中文係人民公園嘅，佢係 People's Park Park，
1: 好似喺廣州人民公園咁樣公園前嘅舊稱。
0: 佢係一個免費嘅公園咯，係啊，一個免費嘅公園，咁係行到嗰度係啱好我哋去休息一下。咁其實嗰度仲有好多地方可以行嘅，咁即係包括話嗰個伊拉巷啦，伊拉巷係當地嘅一個比較出名嘅一個旅遊景點啦。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地方出名嘅原因可能係個名字比較有趣啦，咁啊傳說就係話當時一個礦業嘅大亨就買咗呢條街啊，俾佢嘅側室去用嚟收租啦，所以有咗咁嘅名字。咁但係你話呢個地方係咪真係值得行呢，就見仁見智啦。我自己覺得就裏面買嘅嘢就唔算話即係特別有特色，咁啊只不過就係話大家都知恩奶都奶啦，係嘛？咁梗係都行下啦。咁另外就係譬如話佢哋仲有海利古堡啦，呢個係當時一個愛爾蘭人本身喺嗰度起嘅一個豪宅。
1: 呢個地方我反而係比較想感興趣，因為你前面一直喺度講話馬來西亞，可能我哋自己印象當中對於馬來西亞印象都係華人華僑比較多啦，但係呢個地方你一睇起身就有異域感啦，
0: 好英國 feel 啦，
1: 因為好英國 feel， 本身首先第一個就係佢成個係古堡嘅形象，就係、是、你想象當中嘅西方嗰啲自然當中嘅建築物應該有嘅樣貌嚇，有綠草地，跟住有好大棟嘅呢個古堡建築。咁第二個咧就係佢亦都有啲殘舊嘅，所以即係呢種破敗反而令到佢成個面成個建築物更加有味道，我覺得。
0: 其實咧，佢唔單止係英式嘅建築，其實佢亦融合咗印度嘅建築，因為以前印度咧都係英國嘅殖民地嚟噶嘛。係啦，咁其實呢一棟樓咧，你覺得佢點解破敗呢？其實因為佢係一個爛尾樓嚟嘅。
1: 哦，冇用到啊！其實，
0: 因為佢起嘅過程之中仲未起好嘅時候，這個主人就已經死咗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工程咧就中斷咗，佢只係留翻一個咁樣嘅遺址喺呢一度。
1: 咁所以呢個地方佢係一個景點定
0: 係
1: 點樣？
0: 一個景點，咁而家就係
1: 收費
0: 嘅，收費嘅，
1: 要收費嘅，
0: 係啦。
1: 哦，即係佢應該係收翻被國家所擁有，跟住將佢打造成為一個即係景點咁樣。
0: 冇錯啦。咁其實佢離市區都有少少遠嘅。
1: 係因為你話要20公里先去到呢個古堡。
0: 係啊，咁我哋都要。
9: 門票咧貴唔貴啊？
0: 門票就應該都唔算好貴咯。咁但係即係你可以去嗰度影下相啊，打下卡咯。咁可以睇一睇哦，以前嗰啲建築係點樣？佢係好實淨嘅。你可以睇得到佢個牆啊嗰啲係好厚的。
1: 所以本身佢呢个地方建嘅系因为喺当年嘅矿业比较繁旺嘅时期，可能个即系古堡嘅主人要住喺度嘅。
0: 冇错，佢当时系计划想喺嗰度装马来西亚嘅第一部电梯嘅。結果未裝完就佢就拜拜咗離開呢個世界啦。
1: 但係因為成個即係建築咧，我見你其實影出嚟嘅相咧，入邊都冇人咁滯嘅，所以遊客係咪好少好少？
0: 嗰日我哋去嘅時候啱好咧就落雨，咁啊，即係我哋都等咗一段時間先入去。咁同埋咧，咁當然我影相會比較識揸角度啦，就唔影咁多親戚朋友啦，係嘛？影下我自己就算數啦。
1: 因為其實真係有一種假裝在歐洲嘅感覺，
0: 但係佢又唔係你真正去睇嘅時候，其實佢又唔係完全嗰種歐洲嘅風格，佢又有啲印度嗰種嘅風格喺裡面。
9: 印度又唔過，我覺得有啲地方似
1: 唔
9: 係
1: 佢可能佢可能冇影出嚟啫。佢如果影出嚟嘅話，可能入面都幾多元下。係
0: 啊，咁其實我覺得佢怡寶咧，即係除咗去睇呢啲之外咧，其實佢仲有好多嘅景點咧，叫做乜洞乜洞乜乜洞乜乜洞，
1: 即係嗰個
0: 係啦。咁譬如好似我哋有去到就係霹靂洞。咁其實呢啲洞咧，其實係當地嘅呢一個佛教嘅建築嚟嘅，佛教嘅你可以理解其實係寺廟，佢只不過就係當地華人建嗰啲寺廟咧，都係建喺呢啲洞裏面
1: 洞入邊，
0: 係啦，
1: 即係山上咁咯。
0: 係啦，咁譬如好似呢個霹靂洞咁，其實佢就係挖空咗裡面，咁然後佢好多嘅佛像啊，好多嘅。都是放在里面的。
1: 咁佢係咪都离市区会有一段嘅距离？
0: 係啦，冇错，会有一段嘅距离。 咁同埋呢個霹靂洞，我哋所睇到嘅就有好多嘅中國嘅書畫，包括話張大千啊等等嘅一啲作品，都可以喺裏面睇得到，可以欣賞得到。
1: 點解嘅會咁多中國書畫喺嗰度？
0: 咁其實本身
9: 真跡定係
0: 真跡嚟㗎。咁其實本身馬來西亞佢當時就有好多嘅華人會喺嗰邊旅居啊，或者喺嗰邊住啊。咁包括你話孫中山先生早期都有好長嘅時間，佢都喺馬來西亞去

0: 募捐，包括在槟城都有他住过的居所，包括好像口罩的发明人，其实他都是马来西亚出生的，
1: 所以会是有很多的这些中国的元素留在这一个地方，
0: 没错，
1: 在这个洞里面会体现得是更加明显。所以他那个洞呢，其实是一个即公开免费的一个参观的公共的区域，还是说即亦都是一个景点来的？
0: 其实是一个你可以理解的景点，但是他不收费的，他其实就是一个佛寺。
1: 吓，
0: 系啦，
1: 佛寺入边呢啲中国书画可以系免费咁样俾大家去参观啊！
0: 系啊，咁当然你可以自己捐一啲嘅香油钱啦，又或者系一啲保护当地文物嘅一啲费用啦。
1: 哦，
0: 系啦，嗰啲其实呢啲书画好多佢系写喺墙上噶嘛。
1: 因为中国咧，如果你譬如话去呢啲寺庙嘅话咧，你譬如话系要爬山上到去嘅，咁我唔知呢个地方
0: 佢唔使爬山，但系佢就系、是、本身佢就系座山，
1: 即系你上到去其实唔算太高，
0: 系
1: 呢、這个
0: 高嘅唔高嘅，但系佢就系即系一个山洞咯。
1: 哦，是一个山洞，
0: 是一个山洞，
1: 但是就不会说太辛苦爬上去，
0: 不会辛苦的，
1: 几步路就上到去了，
0: 是啦，都不用怎么爬的，即除非你说你自己一定要爬上那个山的山顶再望回来啦，但我们就没爬到，因为那时我们去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他在维修呢还是怎样啦，所以就没入到去。
1: 我其实挺喜欢你最尾发的这张照片，即是你说是在怡保有两日的行程这样啦、嗯啊、你坐着车经过这个旧街场啊、嗯、跟着呢就见到你这张照片，就是好阔嘅一条柏油马路吓，咁啊跟住路两边咧就系、是、大概可能四五层楼嘅一啲楼房咁样，即系
0: 同埋好多系啲骑楼啊，
1: 系啦，好多都系骑楼嘅建筑，真系有啲似喺中国嘅某个小城镇嘅感觉。
0: 我觉得似广州同香港嘅旧时候咯，
1: 系咯，
0: 即甚至你再睇翻，可能似七八十年代之前嗰种嘅感觉咯。
1: 所以反而系，我觉得而家你呢一张相入边咧，主干道嘅两边车辆又唔多，跟住咧就好似啱啱夜幕降临嘅时候，微微黄昏嗰种感觉吓，再加上呢一个空间亦都好足啊，因为天空啊同埋路啊都好开阔，即系有一种好放松、好悠然自得嘅感觉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个城市俾我感觉系，我愿意用一个星期去嗰。即系探索你啱啱所讲到嘅呢啲地方，比着我嘅话
0: 系，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话好似槟城咧，槟城其实既有旧城区，亦有新城区嘅，亦有高楼嘅。咁但系咧，槟城嘅话咧，佢嗰个旧城区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系定咗佢系作为一个非遗嘅一个咁样嘅地方，咁所以其实佢唔会有大兴嘅土木嘅，
1: 冇错，
0: 改建嘅。咁而呢一个怡宝咧，其实佢系另一种嘅形态，就系因为佢嘅矿业退潮之后，咁所以其实就并冇有太多嘅资金涌入嚟去做呢啲发展，咁、
1: 嗯、
0: 反而系佢嘅华文教育系佢当地嘅一个好重要嘅特色咯。
1: 嗯、
0: 包括佢嘅小学啊、中学啊，咁包括话仲有佢有好著名嘅作家啦。咁我都系因为睇咗呢本书，我先对呢个地方特别感兴趣。咁啊，呢本书推荐俾大家叫《流俗地》，系啊，咁系当地嘅一个华文作家去写嘅。咁呢本书喺国内啊都有出版嘅、
1: 嗯，
0: 可以了解一下马来西亚嘅华人系点样生活嘅。
1: 冇错啦，吓咁啊，讲到一个咁安静嘅小城啦，吓都希望大家有时间嘅话，可以去到马来西亚嘅时候，将佢吓放喺自己出行嘅呢一个参考嘅名录当中啊，吓去了解一下马来西亚嘅唔同嘅面貌嘅。咁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旅游营咧，迎嚟到结尾嘅时刻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
1: 系
2: 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1: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0: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六月十号星期三，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彭丽媛参议中朝友谊谈。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晤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过次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统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严重稳定增长。
1: 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将于6月15号起展开。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参议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麓